0: 湾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三栋一单元四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1: 脉聚本地多元信息，聆听城市跳动脉搏，早安内江。
2: 整点的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我是高远。
0: 各位早，我是思思。
2: 接下来进入早安内江，来关注咱们的身边事儿，本地的新闻哈。在昨天呢，我们内江呢记者了解到啊，举行了一场特别的培训会，川南中稻加再生稻生产现场考察暨技术培训会在咱们内江顺利举办了。来自省农业农村厅、川南各地的农业主管部门、高校科研院所、农机企业、种植专业合作社和家庭农场的70多名行业从业者参加了这次培训。那么这次活动呢，采用的是田间观摩加成果展示加专题授课三位一体的方式，聚焦破解了再生稻的提质增效关键难题，进一步夯实川南片区天赋粮仓的建设根基。
0: 当天上午，全体的参训人员先后前往到了胡家镇同心村国家级稻鱼园区，还有益禾粮油种植家庭农场，以及响石镇的成龙稻虾种养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展了实地的观摩。在各个核心的示范基地，参训人员详细的查看到了中稻加再生稻的万亩吨良田建设成效，深入学习中稻加再生稻加油田的复合种植全程的机械化高产高效技术示范模式，近距离的了解到了隆昌市的天赋粮仓百线千片水稻百亩超高的这个高产攻关，以及智能的农业作业，还有智慧的农业数字化管控等等这些现代农业的创新应用成果。围绕着粮食的规模化标准化种养的先进路径，还有实操的技巧，开展到了深入的交流研讨。
2: 现场的观摩结束后啊，活动开展了专题的技术培训，为川南水稻种质的提质增效啊提产赋能。那么四川农业大学的教授于海英呢，围绕重金属污染的稻田水稻安全生产核心内容呢进行授课，精准剖析了稻田安全种植的关键要点。四川省农科院研究员徐富贤系统解读了氮高效的杂交稻三阴高产配套技术，针对种植主体的高频痛点问题，给出了可落地可推广的实际操作的解决方案，为一线农业生产提供了专业的技术指导。
0: 咱们川南地区的光热资源是比较充沛的，种植条件也是优越，这是咱们四川省中稻加再生稻的这个核心优势产区，具备着一种两收稳粮增收的天然产业优势。那此次的培训会也是搭建起了科研院所、农技推广部门还有市场主体的高效沟通对接平台，有效打通了产学研用的衔接壁垒，推动水稻良田种植良法还有农机良机的深度融合。参会的农技人员、种植大户纷纷表示，本次的培训内容贴合到了川南水稻生产的实际，田间的示范直观生动，技术讲解通俗易懂，为优化再生稻的标准化种植方案、助力粮食稳产增收指明了清晰方向。
2: 这次培训呢，让咱们的啊相关的培训者呢、参与者啊，真的是得到了深厚启发哈。比如说，内江市农科院农业新技术研究所的副所长罗涛就说了，他说：“我深刻认识到了重金属低积累性状是绿色优质稻种的核心优势，育种呢是提质增效的内因，科学农业管理是配套的外因，二者必须要同发力，相辅相成。”说我后续将在自己的工作当中啊，将持续深耕两种的培育，优化配套农业的技术，全力实现两种良法的精准适配，提质增效。那么根据了解，这次活动呢是由四川省农科院水稻高粱研究所、内江市农业科学院、内江市现代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联合主办，隆昌市农业农村局协办。我们老话说啊，说这个粮食端在手，心里才无忧哈，有粮心里才能心安。那么粮食安全呢，也是大家比较关心，包括食品安全也是我们国家的啊重要的这个管理的工作之一。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为了筑牢从农田到餐桌全链条食品安全的防线，护航大家舌尖上的安全，赋能全市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那么最近呢，我们内江正式启动了田城食安筑啊链筑民生食品安全城市品牌建设3年专项行动，聚焦了四大板块。

0: 全域织密了食品安全的防护网。
1: 那行动也很明确，通过3年的系统攻坚，到2028年建成成熟完善的食安品牌体系和长效的监管机制，构建源头可溯、过程可控、风险可防、责任可究、群众可感的现代化食品安全治理体系。那根据这一次的行动安排呢，内江将立足特色的农林资源，多部门协同开展到产地治理，那生态环境部门开展农用地的这个土壤重金属污染整治，而农业农村部门呢是推进农兽药的减量行动，严管果蔬畜禽的产销，那推行承诺达标的合格证制度，而林业部门呢是规范竹笋油茶这些食用的林产品的追溯管理，全链条强化到了肉类的监管，升级到了屠宰的标准化建设，上线四川智慧冻监，实现到了简易的无纸化，而公安、农业农村还有市场监管部门联合重拳打击注水肉还有濒死的畜禽加工还有假劣的肉制品这样的一些违法行为，打通产地准出、市场准入的双向衔接，实现特色的农产品全程扫码溯源。
0: 看来治理的这个工作全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哈。当然这则行动当中也明确了对高风险业态要严管，严把食品生产经营许可的准入，聚焦白酒、肉制品、食品添加剂，强化风险的分级监管，专项整治两超一非。这两超一非是什么呢？超范围、超限量使用添加剂，还有非法进行添加剂的添加，联动了海关，强化了进口食品添加剂的查验，杜绝非食用化工原料流入食品环节当中，规范了三小与线上的新业态，建立食品的小作坊一方一档的台账，打造了合规示范点位，规范直播带货、社区团购、网络订餐的管理，要求线上的商户证照呢要100%全覆盖的这个公示，压实了平台外卖配送全流程的管理责任，整治幽灵外卖等等一些餐饮的乱象。
1: 那还加大了对重点场所的精准管控，比如说校园食堂要实现到互联网加民厨酿造的全覆盖，推行大宗食材的统一配送，而妈妈餐呢还要加效共治。再来说养老机构、医院、景区、工地、农村的集体聚餐，实行到了行业的闭环管理，还要规范特一的食品专区销售，培育示范经营门店，而海关、公安则会联动防控进口食品的风险，打击走私伪劣的进口食品，那赋能本土的特色产业，做强内江黑猪、资中血橙、威远无花果这些特色的农产品，完善地理标志的保护，培育本土的特色食品产业集群。
0: 那么另外一项重要的工作呢，是聚焦了仓储、冷链运输、快递基地的监管盲区，行动要求多部门协同规范冷链仓储的温控台账，冷链车辆要动态监管，严打运输环节的违规添加保鲜药剂，邮政部门要严格落实快递的收寄验视安检制度，禁止来源不明的一些食品寄递，建立寄递设施违法线索的移送联合查办机制，堵住流通环节的安全漏洞。
1: 那科技赋能智慧会监管行动呢，也是鼓励引导食品的检验机构、农产品批发市场设立到了公共的快检服务点位，拓宽到了社会的参与渠道，全面提升了检验检测的公共服务水平与风险监测预警能力，加快推进食品安全互联网加 AI 监管的智慧体系建设，聚焦学校食堂、食品生产企业这些高风险业态，强化关键点位 AI 智能的抓拍应用，畅通到公共监督渠道，推行食品的一品一码追溯还有数字标签的应用，消费者扫码就可以查询到食品的全流程信息，同时还提出到了跨区域协同共治，深化川南渝西食安共同体的建设，实现跨区域的线索移送、联合执法、资源共享。
0: 大家也听得出来啊，在未来的3年呢，我们对于食品包括这个农业产品的生产这个行业当中这样的治理和工作呢，是加大了打击和治理的力度。如果您自己感觉到自己受到了这个权力方面的这种侵害呢，也可以积极的来进行举报。那么行动也要求保持执法的高压震慑，统筹开展比如说农资打假、铁拳、春雷、昆仑等等系列的专项行动，严厉打击各项的食品违法犯罪，落实处罚到人、行业进入、信用联合惩戒、常态化曝光典型案例。好了，这吃的我们心里面就有点数了，而且的这个完全放心了哈，咱们吃的安心才能积极的参与到各项活动当中。
1: 是。
0: 那么昨天啊，对于我们内江市民啊，最值得大家这个回味和讨论的就是我们的省运会的火炬传递了。
1: 没错。
0: 我身边听说有同事也好，有朋友也好，很多人到现场真的去看了，
1: 是吧？
0: 我是没有机会去。

0: 到现场，
1: 我也没机会。
0: 有的是在自己家，有的是在自己的这个单位啊。嗯、通过这个，因为可能单位就在那个火炬传递点的周边嘛，
1: 是的，
0: 就能看得到火炬传递的一些这个活动的过程啊啊，心里面也特别激动。那么在昨天，咱们内江的天气也特别的晴好啊。虽然说咱们的天气特别炎热，四川省第十五届运动会的火炬传递呢还是如期举行，熊熊燃烧的圣火呢承载着奋勇拼搏的体育精神，张扬着内江昂扬向上，还有我们蓬勃发展的城市风貌，更是对城市文明素养、基层治理的效能和干群责任担当的一次集中检阅和生动展示。
1: 为了保障火炬传递安全有序平稳开展，内江市严格对照了四川省第十五届运动会火炬传递内江站活动的总体方案要求，统筹调度了各方力量，整合公安、交警、消防、医疗、城管及志愿服务队伍等多方资源，以精细化的部署、立体化防控、暖心化的服务、全程保驾护航，高效高质地完成了各项保障工作。
0: 大家虽然看起来是我们的几个运动员包括我们的相关的工作人员进行着火炬传递，但是背后付出的是我们各个执法和监管部门的所有的工作，对吧？
1: 是。
0: 那么当然这样的火炬传递工作呢，也依托多方的联动，精准部署、精控啊、精准的这个防控啊、温情服务的高效体系呢，才能圆满完成安保啊、交通啊、志愿服务啊各项重点任务。活动全程啊秩序井然，安全平稳，全体的值守人员不畏这个酷暑，坚守岗位，以饱满的热情呢严谨的作风护航着咱们的火炬传递顺利开展。那么生动展现了内江干群团结奋进、奋勇争先、实干担当的良好风貌，为四川省第十五届运动会的火炬传递内江站圆满举办注入了我们内江力量。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6: 咨询电话21983153。
7: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8: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9: 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10: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11: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12: 内江市第二人民医院获评四川省癌症区域医疗中心，标志着该院癌症医疗救治水平跻身全省先进行列。该院致力于以优质的管理服务、精湛的人才技术、先进的医疗设备，为区域患者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诊疗服务。
13: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14: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15: 投保内江人保财险安全生产责任险，隐患排查不收费，风险前置早防范，理赔赔付足额快，损失兜底减负担，压实企业安全责，守护全员长平安。安责险全方位筑牢防护屏障，护航企业稳健经营发展。

0: 加入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我们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来关注到西陵大桥东新区往市中区方向车的缓行，其余桥梁畅通。再来关注城区路况，首先来关注到市中区方向这一时段的北街上行方向轻微拥堵，其余路段畅通。再来关注东新区这一时段的新桥街中段与大线路交汇口轻微缓行，西陵大道往嗨大道方向双向轻微拥堵，跳州路轻微缓行。最后来关注三二三国道万盛城路口畅通。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交通法规记心间，安全行车每一天。一零二七吉祥路提醒您，人人守法规，方便你我他。
2: 汇聚本地多元信息，聆听城市跳动脉搏。早安丽江。
3: 热点广告之后，欢迎继续锁定收听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那么接下来的时段呢，依然是我们的早安内江板块啊，关注我们内江本地的新闻资讯。那么接下来来关注一则好消息吧。最近呢，我们自然资源部呢公布了结地技术和结地模式推荐目录第五批，共收录了48个案例。那么其中我们内江东新区的全地埋式净水厂立体空间开发结地技术呢，入选到自然资源部的这则目录当中了。
4: 咱们内江市东新区的全地埋式的地下地上立体空间开发结地技术示范项目，也就是咱们的谢家河再生水厂，位于咱们内江市东新区谢家河片区。主要的建设内容包括到了一座全地下的再生水厂以及地上的开放式休闲公园，在2019年2月开工建设，2022年10月就竣工了。咱们谢家河再生水厂的规划用地呢是市政设施用地，仅有2.09公顷，而且呢周边呢均是居住用地。为了在有限的区域内建设到了足够处理的规模，同时呢还不影响到周边的环境，项目采用的是全地埋式的地上地下立体空间的开发结地技术，将污水的处理设施建设在了地面以下，地面以上呢则是融合到了海绵城市的建设理念，打造成了一个景观公园，为市民提供到了休憩的好地方。
3: 嗯，我听得出来了，也就是说咱们的谢家河水厂呢利用的是最小的空间制作到了一个咱们的节水的一个再生的水厂。
4: 是，
3: 当然也就是用小地办大事儿哈。
4: 嗯，
3: 谢家河地下室的再生水厂呢是川南地区首座地下再生水厂，具有环境友好型、资源利用型、土地集约型的特点，同时在建设当中融合了海绵城市低碳建设理念，具有良好的示范宣传和教育意义。来吧，继续到关注到我们本地的新闻资讯。这两天啊，大家聊天摆龙门阵摆的最多的就是 housing 哟，
4: 天真热呀！
3: 上班族那是不得不面对，每天上下班通勤 是吧？
4: 是。
3: 但是呢，我们还算好，至少我们是这个室内的工作者，有一些户外的工作者啊，包括一些市民朋友啊，真的在户外的时候有点凿不住，对不对？
4: 确实凿不住。
3: 那在这么炎热的天气当中，大家都是怎么避暑的？都是怎么采取什么样的方法呢？最近我们记者也帮大家探。寻了一番，连日来内江持续的高温炙烤天气啊，烈日当空，热浪来袭，大家是纷纷找寻着清凉之地躲避炎这样的炎热的炙烤。那在市中区的甘泉四路的内江市国防动员宣传教育长廊，凭借着恒温清爽还有我们的环境整洁配套完善的优势，成为了市民朋友还有我们的一些这个工作者夏日纳凉休闲消暑的热门打卡地。
4: 是的，比如说你看在前几天啊，内江室外最高气温有的时候是达到37以上，甚至达38度哈。记者来到了咱们内江市的国防动员宣传长廊，刚走到这个入口，你就感觉一股凉气就迎面而来，
3: 这
4: 太舒服了。
3: 这么明显的吗？我是
4: 很明显，真明显。我去过，然后瞬间就能够驱散到你周身的燥热，和这个室外这种闷热啊，形成鲜明的对比。
3: 我以为就是那种，比如说户外进入到室内那种，形成一个阴凉房间的那种感受啊。你说还有凉意啊？
4: 嗯，很明显的这种凉气哈，但它又不是那种空调房的那种凉气，
3: 明白？
4: 就不如长廊的内部呢，你映入眼帘的肯定是这种干净整洁的地面，光洁如新的墙面，

0: 让顶部呢排气扇是有序的运转当中，柔和均匀的 LED 灯呢保证了照明的同时又营造出了舒适惬意的氛围。两侧的墙面上呢还挂着这个国防动员宣传的教育展板，成为了长廊里的一道独特风景线。
1: 你别说，不光是有凉意，不光是舒适的这种环境，最重要的是咱们的这个装修和布置也一点都不让大家觉得拉胯。

0: 我们避暑地去避暑了，这儿是最好的避暑地了哈。
1: 对，而且温度又很适宜，又不像空调房里面有时候地方怼着吹，你还觉得凉是吧？
0: 我多嘴问一句啊，那个地方能打地铺睡觉吗？
1: 有啊，真的有很多很多的老爷子，
0: 有点不文明吧？
1: 不是，我真看到过很多老爷子就拿那个卷席呀、就随意一铺，然后就一躺那个小蒲扇一扇，那老舒坦了。
0: 我是随口一问，但是大家最好还是别这样哈、纳凉让大家提供给更多的人有这样的机会，你这凉席或者床单一铺可好，一个人能占三四个位置是不是？
1: 那这个时候呢，长廊当中其实已经聚集了不少前来纳凉的市民，大家有的是站着，有的坐着，有的在聊天嘛，有的在自己就是聚在一起玩耍，
0: 大多数还是站着坐着哈。
1: 哎，是，那在这种清凉当中享受着夏日当中难得的闲适时光，处处洋溢着温馨和谐的氛围。你看比如说有的市民是围在这个桌子旁边打牌，这桌子应该自己带来的吧、然后气氛也是轻松热闹，
0: 咱们在这里应该不至于哈。
1: 是，然后欢声笑语是在长廊当中回荡，还有一些市民会自带着小板凳来落座休息，有的还在安静的看书呢、有的呢和邻里就是闲话嘛，话家常嘛、整体来说是惬意十足了。
0: 你讲啊，李家里刘啊，这个啥子啥子？
1: 我跟你讲，我楼上那个，你不晓得我楼上那家祖
0: 娘娘
1: 天天晚上俺跟谁的不晓得是啥子哦。
0: 娘娘们摆龙门阵摆不就是这些李家长张家短是不是？当然这不就是他们的天伦之乐悠闲生活嘛，对吧？
1: 是的，
0: 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又舒适，那大家真的是进入到最放松的一种状态当中了哈。那当然在这样的咱们的宣传长廊当中啊，市民朋友们也是这个交口夸赞哈，说这样的地方避暑啊太舒服了。你比如说啊，咱们的内江市国动办的相关工作人员也说了，每年的夏天啊，尤其是最炎热那几天的时候，我们这儿都成为了周边市民的避暑的首选之地。早上8点来钟到晚上6、7点都有人在这儿纳凉。
1: 哇哦，这个时间正好是跨度很长哎，正好白天都在这儿了，
0: 晚上不能在那儿睡是吧？我还本来想着给家里面空调省点电呢。
1: 已经省不少了，8点半到晚上6点还是可以。
0: 白天我得上班啊。
1: 哎，人家有些不上班的呀。
0: 那都是主要是给这个叔叔和娘娘们准备的、
1: 对呀。
0: 当然为了给市民营造最安全的纳凉环境啊，我们的工作人员也是定期对咱们的长廊当中进行清洁消毒，检查咱们的各项的这种设施设备运行情况，同时也安排着人员值守，及时提供帮助，引导大家文明纳凉，有序参观。刚才我说了啊，咱们大家也不要养成我这样的坏习惯，你先打听能不能躺，
1: 先把这个往地上
0: 有一
1: 点、往地上一放。
0: 我想提醒大家啊，像特别凉爽、特别就是清凉的地方，你躺可能对你的腰不好
1: 啊。还有这说法呢？
0: 你不知道吗？
1: 我不知道啊。
0: 对，特别凉的地方，比如说打个比方
1: 啊，
0: 你有这个腰间盘突出
1: 啊，
0: 你这么凉快的地面一躺，那你必犯，你可能就站不起来了。
1: 哎呦喂！
0: 大家一听说你是不是有？我说我是。
1: 因为了解得太详细
0: 了，不得躺那种特别凉的地方哈、这种凉快的地方您站着坐着避暑就可以了。另外
1: 是
0: 也讲文明嘛，对不
1: 对？
0: 树形象哈，
1: 是的。
0: 当然我们的娘娘还有我们的这个老辈子们啊，他们选择了咱们的这个教育长廊当中来进行纳凉，但是小朋友们可就不愿意在这儿了。
1: 哎，
0: 看着老辈子们娘娘们在摆龙门阵，他们觉得无聊，还是想出去玩。
1: 确实
0: 随着暑假来临啊，更多的一些学生啊，还有这孩子们家庭出行的这个需求呢明显得到了激增啊。那么记者在昨天从咱们四川省公安厅得到了最新消息，出入境证件办理呢迎来了暑期高峰，为了做好暑期放心游办证不打样，全省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呢推出一系列的暖心措施，全力应对办证高峰，让大家办证省心，出行安心。全省91个出入境办境窗口开展了周末延时服务。那么92个窗口开展了5间的延时服务，38个窗口开设了师生专场、企业专场、特色专场。那么62个窗口开展了其他的便利举措，保障大家的高效便捷办证。
1: 那相关的数据显示呢，今年6月全省共办理了出入境证件37万人次，环比增长了31%。那随着这个暑假的来临呢，全省公安的出入境管理部门根据实际，也是针对到了群众的需求比较集中的问题，提前制定了预案，细化了措施，因地制宜，因需施策，采用到了窗口轮流开放、非工作时间开放这些方式，积极的拓展了服务的方式，延长了服务的时间，合理进行布局，让群众呢能够就近办、随时办、一次办。
0: 太好了，当然也辛苦我们的这些办证的工作人员了。
1: 是的。
0: 但是大家，你像家长要去办证的话， 话，要么上班，周末的时候可能还想休息休息。但
1: 是
0: 周末的时候想去办的话，又怕咱办证的这个工作人员休息，所以推出这样的一些便民举措呢，确实大大方便了。
1: 嗯、
0: 那当然，我们四川还这个不断提升全省的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的应用信息化赋能实战的能力，比如说成都户籍。

0: 居民网上换补发出入境的证件全程网办，你连出门都不用出了，
1: 那可真是
0: 网上手机手指一点，你的证件就办好了。
1: 是，
0: 咱们四川还推出了电子边境通行证，群众在网上申请，自动审批，立等可取。
1: 哇，
0: 试点实施了一照通用服务，只需要采集一次照片，实现出入境的证件呀、身份证、驾驶证一次采集，三证共享多次复用。12367在线服务呢，实现了7×24小时的人工服务，多语言和人工智能的同时响应呢，提供了全天候的一站式服务，全力保障暑期办证高峰的平稳有序。那既然说到咱们办证已经大大的方便大家的这个工作和这个办证的这个实质的内容，那也要跟大家来提醒一下我们内江的一些这种办证的地点，比如说咱们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的窗口，他们的办证的延时服务呢，是从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也能办证。
1: 哇，这可太方便了，
0: 包括咱们各区县对吧，中区、东兴区、威远县、资中县、隆昌市的这个出入境办证窗口呢，都提供了这个延时服务。所以大家如果要办证的话，可以抽出自己的一些午休的时间啊，来进行这个证件的办理。当然如果您是有需求的情况下。
2: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到桥梁方面，这一时段的县令大桥东新区往市中区方向车的缓行反向畅通，桃子坝大桥、沱桥、新坝大桥以及马柳坝大桥正常通行。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城区路况，目前的大同街轻微缓行，角盆田红绿灯路段入城方向红绿灯处排行车辆较多。再来关注东新区这一时段的新桥街中段与大千路交路口轻微缓行，西陵大道往安大道方向依旧是双向拥堵，三湾路与能力路交路口轻微拥堵，临江路大佛寺路段轻微缓行。最后来关注321国道万盛城路口红绿灯处排行车辆较多。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乘车系好安全带，平安出行安全在。1027吉祥路提醒您，安全带，生命带。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3: 咨询电话2198315。
6: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7: 内墙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8: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279-99，2279-99。
9: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内江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3栋1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1: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2: 准时准点，最先为你刷新资讯要素。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
1: 国务院印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
0: 中办国办印发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
1: 国家数据局消息，我国将依托十个国家数据要素综合试验区，先行破解医疗领域数据安全、合规高效流通利用难题。
0: 商务部等九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力争到2030年，我国基本形成布局合理、供给优质、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体系。
1: 2026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均实现增长，其中纯电动汽车的销量占比上升至67%左右。
0: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港岸筹划阶段圆满完成，9号正式进入了海上演练阶段，双方参演的舰艇从青岛某军港卸缆起航，前往预定海域开展海上实兵实弹演练。
1: 外交部9号表示，美方应当认真倾听国际社会的正义呼声，立即停止对古巴的封锁制裁和任何形式的胁迫压制、军事威胁。
0: 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8号表示，格陵兰岛绝不出售。
1: 关注到社会方面，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向浙江、福建调拨5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
0: 中央政法委9号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
1: 截至9号21时，福建晋江陈代镇江头村辉腾鞋业公司厂房火灾已经造成28人死亡。
0: 截至9号中午，包括南宁的六兰水库溃口洪灾在内，洪灾已经导致广西39人死亡，9人失联。
1: 山东泰安表示，将对泰山景区现有的刀片式隔离网分区域、分时段有序拆除或替代。
0: 国家卫健委等三部门公布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新版目录从过去的685种药品更新调整到794种。
1: 国家医保局消息，截至目前，全国28个省份推进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江苏、福建、宁夏等9个省份进一步将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拓展到了城乡居民医保。
0: 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累计侦办网络黑客犯罪案件1900多起，网络谣言案件8000多起，关停违法违规账号2.3万余个。
1: 近日，一群来自河南的志愿者带着6000份的烩面跨越到了1600公里，

0: 再来关注到地方发布的一些最新的政策。北京发布的最新消息，北京市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颐和园、圆明园遗址公园、香山公园等北京多家景区10号起临时闭园。
1: 再来关注到浙江发布原计划于7月12号上午9点至12点举行的2026年下半年部分省级机关面向基层公开遴选优秀公务员的笔试，延期到了7月19号的上午9点至12点举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畅行早高峰。
0: 以上是这一时段为您刷新梳理的新闻快讯消息，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到其他方面的新闻内容。那么随着天气的炎热啊，大家现在出门的意愿越来越低了，
1: 嗯，
0: 对不对？
1: 确实
0: 都想躺，都想躺在空调房里面抱上西瓜还有 WiFi， 这是人生一个，好像我看
1: 有没有西瓜不重要，有 WiFi 就行。
0: 我看到网友之前就是做了一个网调啊，就是网络调查嘛，说网友最希望就是拥有什么样的东西，你可以完全就是怎么讲，好像是最舒适的状态吧，
1: 嗯，
0: 就是说我希望有空调、西瓜、WiFi 这三样就够了，
1: 哦、
0: 就是凉而炎热的夏季当中
1: 啊，
0: 这三样就够，其他啥都不需要。
1: 这个需求已经比较低了，
0: 对对对，就是大家最喜欢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哈。
1: 嗯，
0: 当然这样的状态啊，长期肯定就不健康了
1: 啊，肯定嘛，
0: 天天
1: 该运动还是得动一下呗。
0: 天天在空调房里面，你说身体凿得住吗？肯定受不了
1: 啊。
0: 而且这样的夏天啊，您可以错开那种太阳最照射最强烈的这时间段，
1: 也就是你晚上8点之后再出门运动，
0: 早先呀、黄昏啊都是比较适合运动的时间段，而且夏天暴汗效果是最好的、
1: 哦、啊，去太好了吧，这也
0: 你要运动一场你感觉真的能瘦个3-5斤，
1: 这感觉就是汗如雨下，这真的是、
0: 虽然说朋友说我不动都已经暴汗汗如雨下，但是您试一试，比如说你咱找个健身房、或者说去到一些这个运动的这种场馆当中、公园当中可以去跑一场步、你试一试，效果非常好。而且我曾经在夏天运动过，进行跑步过，那时候都很早很久远的事情了你怎么笑得这么真实的笑的？
1: 就
0: 你也知道我跑过步嘛，是吧？
1: 啊，我知道你跑过步，也确实是在夏天的时候的傍晚去跑了步。
0: 真的，我说句实话，大家去感受一下，就是夏天的晚上去跑步。我是夜跑，我从来白天很少跑步，都是夜跑。跑一场步下来，真的感觉身体特别轻盈。
1: 嗯，当然嘛，这水都得去掉1-2斤，
0: 真的要蒸发干了一样。夏天运动我觉得很爽的一件事，而且回去再冲个这种温水澡，我觉得特别舒适。当然，大家对于体育运动的这需求呢，日益增高啊。比如说有些朋友说我不喜欢跑步，我想进行一些场馆内的一些体育活动，比如
1: 说
0: 打网球、打
1: 羽毛
0: 球
1: 是吧，
0: 这些内容给您推荐一些好的这个场馆啊、马上我们场馆应该是明年就能跟大家见面了。
1: 哎，哪个地方呢？
0: 内江高新区的高桥片区全民健身中心的1期施工工程呢，现在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这座大型综合性体育设施呢正在加快的建设哈。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吧，那中国电竞集团的重庆工程有限公司的现场技术人员也是说到，目前的项目已经完成了施工总进度的80%，室内的球场还有水上运动用房、以及室内的运动还有健身房的主体结构呢都已经完成。
0: 我听你说这意思应该有游泳场馆了，
1: 我感觉这应该是有游泳场馆哈，这就很方便了哈、那正在进行装修阶段的一个施工作业了，那室外的足球场也是处于一个收尾的阶段、也就整个项目呢预计会在明年的4月直接就竣工交付了。
0: 咱们内江真的是要
1: 越来越好
0: 了，要起飞了。之前跟大家说、塔山公园那边建了一个几人制的足球场啊，
1: 是
0: 我们现在这种这个高新区的全民健身中心
1: 也来了是吧、
0: 哦、
1: 东新区也有自己的全民健身中心，你看每一个区都基本上有一个自己的这种运动场馆，我觉得真的很
0: 好以后咱们的这种上班族包括这个工薪族啊，以后下班的时候就有一个好的去处了，以后就不用在夏天非得坐大排档夜市摊了运动运动挺好的，我觉得哈，
1: 确实
0: 就是运动完再喝啤酒是吧，
1: 你也可以男的一定要喝啤酒，
0: 相当于白练了，
1: 可以不喝呀。
0: 当然，这个场馆的建筑面积啊，大约有3.6万个平方，规划有刚才思思也说到，室内球场啊、运动还有健身房、水上运动用房、室外的足球场四大核心单体，配套的也有一些室外看台、景观步道、生态停车场。场馆呢集全民日常健身、青少年的体育培训、群众文体活动于一体，涵盖篮球、武术、舞蹈、游泳。 泳、攀岩十多项项目，建成后成为内江高新区首个一站式全龄化的体育综合体。哇，还有攀岩类，
1: 我也想说攀岩类这个就是接触的比较少，还比较感兴趣。
0: 对，很多我听说身边有一些朋友，包括有些单位的这个朋友啊，都说有时候想攀岩，要么跑到重庆，要么跑到成都，因为他们有相关的场馆和设施。
1: 对，
0: 对吧？
1: 那咱们内江呢，现在也是补足了这个短板，相信以后呢，可能越来越多的人了解攀岩，也会喜欢上攀岩。
0: 嗯，但是您得有这个基本的身体素质，平常多锻炼
1: 啊，
0: 练个好的体质，你才能攀。不然你的攀岩，我说句难听话，你可能连
1: 攀两个，下一次攀第三个，
0: 连两三节你都攀不上，你手都抓不住那个攀岩的那个
1: 对，手上没劲儿，
0: 是吧？
1: 是，手上没劲儿，没关系嘛，咱们循序渐进吧。
0: 哦，慢慢训练哈。
1: 嗯，
0: 马上我们进段课点广告，稍事休息一下。

0: 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十一大专业任选，红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1: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2: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0: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3: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0: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4: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5: 内江人保财险驾乘综合 A 款重磅来袭，一车投保合家安心，40万元高额驾乘保障，每日150元住院津贴，自费药加财险账户盗刷车模行李损失通通覆盖，出行居家双重防护，周全抵御多重风险。

0: 为您梳理最有价值资讯，为您传递变化动态现场。此刻关注。广告之后，欢迎继续锁定收听节目，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感谢朋友们的继续锁定收听。大家早上好，我是高远。
1: 早上好，我是思思。
0: 刚才说到了我们高新区的全民健身中心的一期工程啊，在明年四月就能完工啊，届时大家就能进入到场馆当中享受体育带来的快乐。
1: 哎，
0: 但是我们享受快乐的同时，真的辛苦了我们所有的这个城市建设者的付出了，
1: 肯定，
0: 尤其是我们的这个工人师傅们啊，在这样的炎热天气当中，我看到记者采回的一些素材当中，他们该电焊的电焊，该运输的运输，也是汗流浃背啊。当然，我们在这样的高温天气的工作啊，得给他们这个足够的一些安全感。什么安全感呢？高温补贴得及时发放到位。
1: 肯定的。
0: 内江在七月份以来啊，开启了

0: 工作模式脱缰两岸，可以说热浪翻滚啊！咱们的一些户外工作者，比如说外卖小哥、环卫工人、建筑工地上的城市建设者，还有咱们的这个货车司机，都受到烈日的炙烤。他们是这个城市当中最需要关怀的人。那当然，他们的腰包当中啊，也有笔钱该到账了。
1: 嗯，
0: 按照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等四部门关于调整内江市高温津贴标准的通知，咱们内江高温津贴标准啊，调整为了每人每天14到23块钱。
1: 哎，我们来关注一下到底有哪些朋友可以领取到这份高温补贴，以及它发放的条件到底是什么呢？那根据国家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以及内江市的相关规定，高温津贴的发放需要满足以下一些条件。第一个呢是天气条件，也就是市级以上的气象主管部门发布到了日最高气温大于等于35摄氏度以上，
0: 35度以上就能领这个津贴，
1: 35度的时候也行。
0: 哦，
1: 哎，对，那还有一些作业的情形，这个呢就是满足任意条件就可以。比如说第一点，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在室外露天作业的。第二点呢，您虽然是在室内，但是无法采取到有效措施将工作的场所温度降到33以下的，你也可以。
0: 你像我前段时间我去做这个车辆保养的时候，我看到那个汽车的保养的那个操作间
1: 啊，是
0: 那个就没有空调啊，
1: 他们
0: 就开着大风扇在吹，
1: 还有
0: 那师傅就是汗流浃背，一身汗，衣服都透了。
1: 嗯，
0: 那你这种如果也符合条件的话，也应该领取这样的补贴，因为它虽然在室内，但是没有有效的降温设备嘛，对不对？
1: 嗯，没错。那另外呢，还提到了这个覆盖范围，包括咱们内江行政区域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民办的非企业单位这些组织，还有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还有与之建立劳动关系的劳动者呢，也可以参照咱们刚刚说到的执行。
0: 嗯，
1: 那咱们内江的重点保障的群体就有环卫工人、
0: 哎、
1: 快递员、外卖骑手、建筑工人、货车司机，还有空调安装师傅、共享单车的运维员以及巡线工。那这些呢都是咱们内江高温津贴督查的一个盯防名单。
0: 刚才提到了一个工种叫巡线工，这是铁路上的一个工种啊，他们在铁路沿线要进行巡查啊，比如说在火车运行之前是否有这个安全隐患，啊，轨道上是否有一些小石子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异物啊，会导致车辆出现一些事故的这种情况。他们也属于这种明显的这种室外工作者嘛，
1: 肯定啊。
0: 当然在这样对这样的高温天气当中工作的话，也有硬性的规定啊，除了发放这种高温的津贴，用人单位还得守着作业时段的红线。你比如说每天的最高温度如果达到40度以上的话，立马要停止室外的露天作业了，什么工作都得停下。
1: 是的，40度温度也太高了哈。那另外呢还有比如说介于37度和40度之间的这种
0: 38、39度呗，
1: 哎，对，那室外露天的作业全天累计呢最好是不要超过6个小时了啊。那气温的最高时段的3个小时之内是不得安排作业，
0: 哎，
1: 而且连续的作业时间呢不得超过国家的规定。
0: 哦，这个工作时长是有限制的，
1: 也就是现在这个基本上咱内江已经可以适用这一条了，因为目前来说温度基本上在37、38度了，对不对？
0: 这几天的温度都是达到了37度以上了哈。
1: 是的。
0: 那当然，如果未来几天天气或者说温度有所降低一些，比如说达到了35、36度、36、37度这样的一个温度区间啊，区间值之内的话，那么要采取的措施就是换班轮休，要缩短大家的连续作业时间，不得安排加班了哈。
1: 是，另外还有一个特别的要安排哈，就不得安排到怀孕的女职工或者说是未成年工在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从事到了室外露天作业，或者说是在33度以上的工作场所去作业，因为高温停工缩短工时的用人单位也不得扣减劳动者的工资。
0: 没错，那当然我们在这儿要提醒所有的劳动者，尤其是您符合刚才我们提到的一些条件的户外这个作业者的话，赶紧的去您的这个相关的一些雇佣部门、雇佣的单位来领取您的高温津贴的这个钱啊。如果出现一些比如说有说没给您发或者说克扣的话，可以申请劳动的这个监察大队的帮助哈，帮您来索要这笔钱。那刚才提到另外一个工种，说这个货车司机，我看到微信平台上我们奔跑的蜗牛说了一件事儿啊，说前几天下午我在我们内江的这个31国道上遇到了一个开往碑木的公交车，停车下客的时候不打转向灯啊，直接就停车了。
1: 哎呦，
0: 他说这样差一点就产生了这个交通事故。他说这样的行为不太好吧，不太文明吧。其实我一再提醒大家，咱甭管他是什么的这个行业，甭管他是什么样的车辆的这种这个车种，如果在路上遇到这种违法的行为，如果您有这样的这个条件，比如说有
1: 行车记录仪，
0: 对，行车记录仪监控的这种设备的话，抓拍的这种设备的话，拍下来证据，直接反馈给内江公安交警来进行这个 举报啊，
1: 对，
0: 违法行为的举报，我们希望我们的路上呢能够遵守法律的这个法规来安全行车，特别讨厌看到这种违法违规的行为，不管它是啥行业。

0: 虽然说我们经常说公交司机师傅特别辛苦嘛，在这样的高温天气当中，可能公交车开起来也是跟个蒸笼一样，对不对？但是还是要遵纪守法，尤其是遵守交规嘛，
1: 是的，
0: 对不对？
1: 因为只有您每个人都遵守交规，才能营造一个良好的咱们的交通运营秩序。
0: 也感谢奔跑的蜗牛反馈的这样的一个线索啊，路上行车还是希望你一定要注意安全行驶哈。那说到开车，我觉得这天还真不如坐高铁呢，
1: 那肯定啊，
0: 对不对？
1: 一上高铁就有空调了，
0: 多凉快呀！而且坐几个小时，你还自己不用操心，不用聚精会神，对吧？
1: 是的。
0: 想出游啊，坐高铁是比较方便的。那当然，最近如果有买火车票的朋友，我不知道您在您的手机 APP 上有没有发现，咱们的铁路12306 APP 购买凌晨出发火车票的时候，页面弹出的提示语有变动了。
1: 哦，
0: 以前的提示语叫本次列车开车时间是，比如说2026年2月12号，半夜0:12，对不对？您一定要务必注意自己的乘车时间。
1: 是
0: 调整了，这有为什么调整啊？
1: 哦，我知道这个情况，
0: 有朋友
1: 遇到过，
0: 有点迷啊，你我正准备骂的，
1: 有
0: 点迷迷瞪瞪的。就是他搞不清楚到底这个零点是昨天的零点还是今天的零点，是不是？
1: 是当时是搞不清
0: 的。2月12号0:12到底是12号的零点还是13号或者11号的零点？
1: 你再说一遍日期呢？让我过一下脑子。
0: 大家不知道过了零点就进入了第二天吗？打个比方，今天现在是，你看就现在吧，现在是7月10号，对不对？那么7月10号的0:12到底是什么时候呢？
1: 7月10号的0:12呗。
0: 啊，
1: 那
0: 是今天的半夜还是今天？就是今天的
1: 已经过了。
0: 你睡醒的半夜还是马上要睡觉的晚上？
1: 那已经是睡，
0: 就是过了嘛？
1: 了
0: 你刚才说的就是
1: 过
0: 了嘛？
1: 对，过了的。
0: 那你现在还是捋清楚了？
1: 现在捋清，当时真发生了这个事儿。
0: 有些人会以为，比如说今天我说的7月10号0:12，大家以为是今天晚上的零点，就一直在等，硬等到今天晚上半夜。那是已经错过了呀，
1: 是啊，
0: 因为已经来到十号了，零点就是十号的开始要计时了，开始新的一天了，明白了吧？
1: 我明白啊，现在明白了，这都已经早
0: 就容易有朋友可能迷迷糊糊的就错过自己的乘车时间了。那当然，我们刚才说到铁路12306进行了调整，怎么调整了呢？他提醒到的内容是，本次列车开车时间是，比如说2026年7月19号的0:29，请您在7月18号的晚上来火车站候车。
1: 哎。现在就是大家伙儿一看，就是
0: 避免歧义了。
1: 哎，不是避免歧义，就是避免脑子不太清楚的朋友们，就是看到的时候转不过头，是吧？
0: 骂人是不是？
1: 这样的话，就是大家会更加清楚的知道自己具体的去候车的时间了，就避免发生一些小小的意外了。
0: 所以说，在这个暑期当中，打算购买高铁票啊、火车票的朋友，一定要看清您自己的购买时间，还有车次、座次等等内容。
1: 还别买错车站了啊！
0: 哦，另外要搞清楚到底是哪一天乘车，什么时间乘车，千万不要。误了车哈。
1: 是，
0: 时间来到了8:57，我们的节目也进入尾声了。感谢朋友们今天早上一路的收听陪伴，我们下周一早上的畅行早高峰不见不散，
1: 拜
0: 拜。
1: 拜
0: 拜。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4: 咨询电话21983155。
5: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6: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0: 一首好听音乐之后，欢迎回来回到节目当中，接着来和大家分享到资讯。最近啊，这一段时间天气非常非常热哈，热到来都开始发高温津贴了。
1: 热的时候这确实啊，就相关的一些政策来临哈。在七月以来呢，内江持续有一点这个蒸笼模式，沱江两岸热浪翻涌，外卖骑手穿梭街巷环卫工人挥肘扫街，建筑工地上呢钢筋烫手啊，冷链货车司机车厢外烈日炙烤，这一群田城手下人的腰包当中啊，有一笔钱应该到账了。
0: 是的，按照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等四部门关于调整内江市高温津贴标准的通知，内江高温津贴的标准为每人每天14到23元。那么哪些人能够领取呢？发放的条件又是啥呢？一起来关注了。
1: 我们来关注到，根据国家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及内江市相关规定，高温津贴发放需要同时满足第一点天气条件，市级及以上气象主管部门发布日最高气温大于等于35摄氏度哈，是包含35摄氏度的。那么第二点呢，就是作业情形满足任意的一项都是可以的。第一点呢，是用日单位安排劳动者在室外露天作业的。第二呢，是虽然在室内但无法采取有效措施将工作场所温度降到33摄氏度以下的。
0: 覆盖的范围包括内江行政区域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组织，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建立劳动关系的劳动者呢，可以参照执行。那么重点的群体呢，就是咱们的环卫工人、快递员、外卖骑手、建筑工人、货车司机。

0: 空调的安装师傅、共享单车的运维员、巡线工等等，这些呢都是内江高温津贴的一个名单当中的一些群体了。
1: 是的，那首先啊，这个高温厅作业时间呢也是有硬性的一些规定和规矩的。除了发放高温津贴，用人单位还得守作业时段的红线，日最高气温大于等于40度的时候呢，要停止当日的室外露天作业。那么37摄氏度小于等于日最高温小于40度的室外露天作业呢，全天累计不超过6个小时，气温最高时段3小时内不得安排作业，且连续时间不得超过国家规定。那么还有呢，35摄氏度小于等于日最高气温小于37摄氏度的换班轮休，缩短连续作业时间不得安排加班。
0: 另外呢，也不得安排怀孕的女职工和未成年工在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呢从事室外的露天作业，或者在33度以上的工作场所里边去进行作业哈。因高温停工缩短工时的用人单位呢，也不得扣减劳动者的一个工资了。那还有一点大家很关注，说的是发一些绿豆汤，发一些藿香正气水，能不能去抵扣高温津贴？
1: 不能。
0: 是的啊，国家这个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写得很明白，防暑降温饮料不得冲抵高温津贴。单位呢，既要供足符合卫生标准的清凉饮料和必需的药品，也要按时足额的发津贴，两者互补，但是呢，不能够进行替代哈。职业健康检查的费用呢，同样是由单位进行承担的。
1: 是的，那如果说单位不发少发该怎么办呢？如果发现用人单位未按照规定发放高温津贴，或发放金额低于集体合同约定标准，可以向所在单位工会进行反映，工会有权要求单位进行改正。那同时呢，还可以拨打0832-228-6516向劳动监察部门进行举报，或依法申请劳动争议仲裁。
0: 另一个是人社局也表态了，说的是今年高温期间呢，将以建筑施工、交通运输、环境卫生、外卖物流等行业为重点，联合卫健应急管理工会呢，一起开展检查督查，对不按规定发放津贴、违反高温作业时限的查实一起呢，就会处理一起了。
1: 那么在此呢，也是特别的提醒到啊，劳动者因高温作业引起中暑，经职业病诊断机构诊断为职业性中暑的，可以依法申请工伤认定，享受工伤保险待遇。各用人单位要建立高温应急响应机制，对出现中暑症状的劳动者立即进行救治，及时送医。
0: 高温下的坚守值得被看见、被呵护。内江市人社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保障高温作业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既是法律的要求，也是城市的一个温度。那么接下来呢，将会进一步的畅通维权渠道，优化服务保障，推动各项防暑降温措施呢落实到位，努力为广大的一线劳动者营造一个更加安全舒适的工作环境，让这份来自政策的清凉惠及每一位奋斗者。虽然说天气整体很热，但是在咱们内江呢，还是有比较凉快的地方的，可以说是
1: 有这个清凉的好去处，而且呢，就在城市里边。
0: 是的，位于市中区甘泉四路的内江市的国防动员教育宣传长廊，也是我们常说的这个防空洞里边这个走廊啊。它呢是凭借恒温凉爽、环境整洁、配套完善等优势呢，也成为了市民夏日纳凉、休闲消暑的热门打卡点了。
1: 是的，那么在7月8号下午，内江市外呢最高气温达到37摄氏度以上。记者来到内江市国防动员教育宣传长廊，刚走到入口的时候啊，这一股清凉的气流就迎面而来了。那么瞬间呢，就驱散了周身的燥热，与室外闷热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步入到长廊的内部呢，映入眼帘的就是干净整洁的地面、光洁如新的墙面，顶部的排气扇呢也有序的运转，柔和均匀的 LED 灯既保证了照明，又营造出舒适惬意的氛围。在两侧的这个墙面上啊，还整齐地悬挂着国防动员宣传教育展板，成为长廊里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0: 当然咱们记者呢也是拿了温度计去进行了一个测试哈。这个

0: 洞里洞外可以说是完全不同的世界哈。随着这个温度计示数呢逐渐稳定，数值定格在了25度，与室外的37度高温相比呢，温差达到了12度哈，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天然空调房了，而且是恒定温度哈。
1: 对的，而且呢在那个时候长廊内呢早已经是聚集了不少前来纳凉的市民朋友，大家或坐或站呢，或聊或玩，在清凉当中享受着夏日里难得的闲适时光，处处都洋溢着温和啊温馨的一些和谐氛围。那几位市民就围坐在桌旁进行这个娱乐啊，就比如说棋牌活动啊，气氛呢也相当的热闹轻松，欢声笑语在长廊内回荡，更多的市民呢就自己带着小板凳落座休憩，或者是呢带几本书去翻阅书籍，或者与自己的邻里好友啊闲话家常，惬意十足。
0: 是的，人群当中呢夹住甘泉四路的这个市民正摇着蒲扇和周围的朋友聊天哈，脸上呢笑容真的是挂都挂不住。他说了，他家就在附近，几乎呢每年夏天都会来这里边乘凉。他说自然风啊特别特别舒服，比开空调还爽。
2: 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3: 失火啦！救命啊！着火啦！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5: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6: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7: 啊，这么严重啊！
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6: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9: 刘强科普时间到，
6: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4: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6: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9: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更危险性

0: 欢迎回来，回到节目当中，接着来关注到资讯。这个小孩们迎来了暑假，这是家长需要上班，这个带孩难成了一个问题。
1: 是呀，这个该怎么办呢？如果说把孩子一个人放在家里的话，又不是很放心，
0: 害怕他玩手机、打游戏、看电视啊。
1: 对的，所以的话呢，该怎么去做呢？那在这个暑期的时候啊，607社区也就给出了一个答案。
0: 是的哈，说的是607党群服务中心的二楼，时不时的就传来一阵诗歌朗诵的声音哈。他们那儿也办了一个暑期公益课堂，已经正式开启了。20名辖区内的小朋友在这里边开启了充实欢乐的暑期第一天。大学生志愿者呢，全程贴心陪伴，为孩子们的假期保驾护航。
1: 是的，那我们来关注一下本次暑期课堂呢，是607社区的第一期童心传承暑假公益课程，7月8号到7月12号，共5天的时间，面向辖区8到14岁的中小学生进行开展。那么由607社区居民委员会牵头，内江市东新区起点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策划落地，内江师范学院满天星志愿服务队的大学生志愿者承担日常的教学任务。经过社区招募呢，本期啊共有20名本社区的孩子去参加到学习。
0: 在开班的首日呢，课程内容就十分的丰富有趣哈。刚开始的自我介绍环节呢，孩子们褪去了羞涩，大胆的介绍自己，也能够快速的融入集体当中。随后呢，志愿者也是耐心的开展作业辅导，针对孩子们的暑期作业里边的难题进行细致的讲解。除了讲解小孩们的暑期作业之外呢，还有新的内容进行输入。在传统文化课堂上，志愿者呢夏志强就带领孩子们赏析古诗《江南春》，期间呢还穿插飞花令、互动游戏等等，同学们可以说是争先恐后的答题，现场的学习氛围啊十分的浓烈了。
1: 玩也玩了，知识也学到了，真的是非常的有用处哈。中华十大传统美德学习，引导孩子们崇德向善，节约粮食主题手工课上的小朋友亲手制作的麦

0: 算手工作品，在动手实践当中呢，懂得了爱惜粮食的道理。课堂之中呢，还有这很多的一些同学，包括有这个陈博言和刘雨辰两名同学呢，都非常的认真投入，也在这个课程当中积极的举手发言，表现得格外亮眼。
1: 是的，翻开本次舞

0: 既帮助孩子们高效地完成了暑假作业，又兼顾了身体素质、思想教育、兴趣培养和社会实践，让他们摆脱假期玩手机的坏习惯了。
1: 是的，那青年志愿者呢，同时也在这个期间啊收获满满。夏志强就表示啊，利用暑假陪伴社区小朋友学习成长，既帮助了孩子们，自己呢在这个当中也得到了很多的锻炼啊。这份志愿经历呢是非常有意义的。
0: 是的，课堂热闹的背后是社区破解民生难题的用心。双职工家庭的孩子假期看管问题呢，一直都是不少家长的烦心事儿。为此呢，607社区也打造了同心传承儿童服务项目，作为社区慈善服务工程的核心板块，依托公益创投思路，划分假期托管、安全嘉年华、主题日活动、周末伴读四大板块，精准地解决了双职工家庭和困境儿童假期的看管难、安全教育薄弱、课余生活单调等现实问题。
1: 是的，那据了解呢，本次的暑期除了这个托管的课堂之外，社区将会继续依托省级城乡社区治理优化提升行动创特色项目，联动社会组织开展安全宣讲、周末伴读特色主题实践活动，持续汇聚社工、大学生志愿者力量，培育青少年骨干，落实平时有陪伴、假期有去处、月月有活动、年年有成长的建设目标，真正把社区打造成孩子们向外成长的第一课堂。家长们呢也纷纷的都点赞啊，说把孩子放在这里啊，我们特别放心，社区实实在在为我们解决了难题。
0: 在节目的最后呢，再来关注到一个词儿，叫做预制房
1: 啊。
0: 预制菜我们听了不少，但是预制房这个词儿好像还挺新鲜的，
1: 确实没有听说过。
0: 我们虽然听得少，但是呢在全球来看，这个预制房已经是全球爆单了。
1: 具体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哈。在近日呢，来自中国的模块化建筑在海外是持续的圈粉。深圳海关数据显示，在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企业经深圳口岸出口的模块化建筑16.8亿元，同比增长了19.6%，出口150多个国家和地区。那么国产模块化建筑如何出海呢？海外客户为什么又争相的进行下单呢？
0: 模块化建筑呢，就是指把建筑拆成一个个模块，在工厂里边就完成制造，然后呢运到现场之后再进行拼装成型，是预制建筑中集成度更高的一种模式。
1: 哦，那么一位英国的客商就介绍啊，他采购的模块化养老公寓共计有63个模块，从中国的工厂发运抵达英国港口之后呢，仅用了2周就完成了现场的吊装。
0: 另外一位那巴布亚新几内的客商就说了，84个从中国发出的巨型快递漂洋过海一个多月，落地组装之后呢，就变成了一座功能完备的酒店了。
1: 再来关注到广东惠州啊，一家模块化建筑企业负责人就介绍了，模块化建筑90%以上的工序，包括主体结构和内部装修，都在工厂进行完成，可以大幅的缩短现场施工周期，节约开发成本。一个房间大概是15平方米，理论上呢，接上电就可以住人了。
0: 是的，海外客户的持续复购是对中国建筑新模式最直接的认可。除了酒店、养老公寓、宿舍和办公楼，全球数据中心的大量建设也助推了国产化、模块化建筑呢在海外的走红。相关负责人就表示了说，近两年模块化数据中心的业务需求呢，在全球范围内可以说是增长迅猛，已经累计交付了超过1000兆瓦装机容量的模块预制数据中心项目，涵盖了马来西亚、印尼、中东、意大利等国家和地区了。
1: 是的，那在工厂车间里该如何去造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个预制房哈？位于广东深圳的中建海龙智能建造产业园当中啊，看不到的传统扬尘和脚手架，只有4层楼高的一个立体工厂在忙碌的生产。房子的天花板、地板、水电管线，甚至连卫生间的防水层，全部都在工厂的流水线里进行造好，再运到海外，像搭积木一样现场进行拼装。
0: 跟传统的工地就不一样了，先搭架子，再砌砖，再抹灰等等哈。工厂里边呢是并行作业，模块化的建筑呢，施工周期能缩短

0: 60以上了哈。据悉呢，该园区在年内里边能交付大概是2万到3万个模块化的建筑，
1: 非常的庞大的一个数据了。
0: 也没想到有一天建房子能够像拼乐高积木一样，
1: 对，
0: 听起来就能通电，就能够住人了，
1: 真的是太，就感觉发展的太快了，非常的先进又非常的新奇。
0: 好，时间来到了上午的9:30，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下周一再不听不散，拜拜各位，
1: 拜拜。
2: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02290816。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3栋1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866 21566699。

诞生了，我是幼美沙芬，现代医学的结晶。我的使命是找到 NMDA 受体，精准抑制咳嗽反射，

0: 来者何人？
1: 我是镇咳善灵，是来帮助身体阻断咳嗽信号的。
2: 使用右美沙芬，正常剂量15到30毫克，局部作用于眼髓，咳嗽停止。
1: 看，我是治病的善灵。
3: 兄弟，有没有兴趣？这药吃多了能飞，比喝酒还爽。
4: 真的吗？
3: 那当然了，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试试就知道了。
2: 剂量滥用，药物会突破血脑屏障，全面影响中枢神经系统。
5: 等等，这是10倍剂量，我会变成魔灵。

0: 代码好多余。
1: 到底是药还是毒？我的本质变了吗？
2: 身份本身没有变，变的是使用方式。就像火，取暖是工具，纵火是犯罪。
3: 那瓶药没有变，变的是我对它的认知。
1: 请记住我的双面人生，但请只让我为善良。
4: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5: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4: 就业难，
5: 创业也难。
4: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6: 帮您就业，助您创业。
4: 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7: 活力调频，精彩内江。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8: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
9: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10: 来关注到四川省爱民灭鼠除虫卫生防病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十名防治司机，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电话18782482172，18782482172。
8: 再来关注攀枝花顺生电梯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维修工，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2200至28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宋老师，联系电话15928361736，15928361736。
10: 再来关注到四川富乐华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0名普工，年龄要求22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9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钟老师，电话15283526336，15283526336。
8: 再来关注四川奥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工程师助理，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000元。
10: 他们还要招聘3名质检员，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500元。
8: 还要招聘2名质量品系管理工程师，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5000元。
10: 还要招聘3名行政内勤，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500元。
8: 还要招聘2名改性料工程师，年龄要求30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2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陶老师，联系电话19961739506，19961739506。
10: 来关注到四川金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电工，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500到6500元。
8: 还要招聘1名 PVC 胶带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15000至25000元。
10: 还要招聘1名 PVC 胶带生产经理，1名 PVC 胶带技术经理。

0: 里，年龄要求25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18000到2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到黄老师，电话18808324994，18808324994。
1: 再来关注四川内江蓝阳玻璃制品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会计，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4000元。
0: 还要招聘一名销售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2万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吕老师，电话18081786783，18081786783。
1: 再来关注内江盛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普工，年龄要求35至50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9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廖老师，联系电话18989112161，18989112161。
0: 再来关注中国联合通信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他们要招聘15名政企客户经理，年龄要求20到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80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营业员，年龄要求20至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8000元。
0: 还要招聘30名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8000元。
1: 还要招聘5名销售主管，5名销售团队长，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1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8683262389，魏老师18608324817。
0: 再来关注内江汉江食品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工序普工，年龄要求20到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200到4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邓老师，电话18048423877，18048423877。
1: 再来关注四川梁祝电器工程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电梯安装学徒，年龄要求18至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8000元。
0: 还要招聘20名维护保养学徒，年龄要求18到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60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财务主管，年龄要求3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电梯安装维保熟手，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詹老师，电话13540001719，13540001719。
1: 再来关注四川深雪川企业服务有限公司申通快递内江客服中心，他们要招聘100名工单客服，年龄要求18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10名培训师，年龄要求20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50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组长，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人事管理岗，年龄要求27岁以上，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50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客服管理，年龄要求25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曾老师，联系电话17775599122，宋老师18848271033。
0: 再来关注到创宇成名四川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人事主管，年龄要求26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4500到6000元。

0: 招聘三名人事助理，年龄要求22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项目经理助理，年龄要求22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到6000元。
0: 还要招聘100名数据标注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
2: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3: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4: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0: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1: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0: 就业难，
1: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
0: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3: 再来关注滨禅人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 AI 视频导演，30名 AI 视频剪辑师，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4: 还要招聘30名 AI 视频生成师，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
3: 还要招聘2名团队负责人，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12000元。
4: 还要招聘30名 AI 视频高级动画导演，30名 AI 视频高级 TVC 广告导演，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12000元。
3: 还要招聘3名文案策划，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4: 还要招聘1名人事行政，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
3: 还要招聘5名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7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孙老师，电话183-6173-7961，183-6173-7961。
4: 再来关注内江红联95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抖音官方接听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3032859257，13032859257。
3: 内江华泛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5000元。
4: 还要招聘20名标注员，年龄要求22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全日制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联系电话18683246296，18683246296。
3: 再来关注四川奇博法律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资产管理员，年龄要求18到4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7000到10000元。
4: 还要招聘

0: 15名储备干部25届、26届毕业生，年龄要求21至28岁，文化程度要求全日制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邓老师，联系电话1590146969719150369109。
1: 再来关注四川尤朵拉玩具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80名车缝工，年龄要求18到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8000元。
0: 还要招聘40名手缝工，年龄要求18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充棉工，年龄要求18到48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9000元。
0: 还要招聘20名质检，年龄要求18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80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包装工，年龄要求18到4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200到3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8881403247，18881403247。
0: 再来关注四川恒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生产工人，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2200至45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张老师，联系电话17395388892，17395388892。
1: 四川汇源汇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招商经理，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10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周老师，电话19161122582，19161122582。
0: 再来关注四川恒通动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风场水电工，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5名设备维修员，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风场厨师，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养殖屠宰会计，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3408060586，13408060586。
0: 再来关注四川中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保洁，年龄要求50至5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4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财务经理，制造业，年龄要求36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4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储备干部，年龄要求26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业务跟单员，年龄要求26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1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电话15283272021，15283272021。
0: 再来关注四川紫泉饮料工业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备件仓管员，年龄要求25至38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品控员，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电话13980792877，13980792877。
2: 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是四川省重点公办技工院校，学费全免，由内江市人民政府主办，这里设有数控加工、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电子商务、无人机应用技术等11个专业，这里的师资力量雄厚，实训设备齐全，校园环境优美。

0: 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在技能领域绽放光彩。这就是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掌握一门实用技能，开启精彩职业人生。欢迎广大学子报考我校。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0-136，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1: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以及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交广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用声音传递温暖，用故事点亮生活。这里是听见你的声音，每周一三五上午十点，打开收音机，
1: 把耳朵交给 FM 602，
0: 让我们在轻松愉快的电波中。

来到北京时间上午的10:0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江玲。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我们内江的天气情况，真的是太热了，朋友们。今天我们内江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37度，最低温度26度。目前的实时温度呢是33度，相对湿度58%，特别闷热，感觉像在蒸桑拿。但是明天就会有雷阵雨下来，稍微会凉快那么一丢丢哈。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天气真的是非常的热。如果您在进行户外工作的话，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如果天气实在是太热的话，咱们就把户外工作时间稍微减短，这个减短一点，早上比如说10点钟之前，然后下午呢4点钟以后，好吧，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安全是第一位的哦。欢迎各位积极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啊！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呢是，昨天江玲在这个短视频平台上啊。发现了一件这个大家在讨论的非常积极的一件事情，说最近有很多的网友啊，在网络上说到，现在的很多的父母。

0: 在为自己的孩子购买婚房的时候，尤其是给儿子买婚房的时候呢，会选择将房产直接登记在老两口自己的名下，不会写儿子的名字，当然也更加不会加儿媳妇的名字了啊。更加特别的是呢，即便这个房子是给小两口居住的，但是呢，房贷也不需要小两口去偿还。那这种方式也就意味着，两个小夫妻啊，就只有房屋的使用权，并没有这个房屋的产权。只要说婚姻稳定，那夫妻呢是可以一直居住的。如果婚姻破裂要离婚，这个房子就和夫妻俩没有任何的关系。大家觉得现在父母的这个做法是否合理呢？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哦。如何来参与我们的互动啊？方法非常的多，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2066866-2121-199，或者呢可以直接添加到我们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进入我们的1027直播间，可以一边看直播一边参与我们的互动。那如果您在刷抖音的话，在抖音当中搜索一本正经姜老师，一本正经姜老师也可以跟我们互动起来。所以就是父母给孩子婚房买了这个婚房是登记在父母自己的这个名下啊，大家对于这样的一件事情怎么看，可以直接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好不好。出来三哥说我觉得这个事情挺有道理的，没毛病啊。又饿了也在说我觉得挺合理的。人家花草木在说，他说而且和父母吵架的时候这个房子可能也危了吧。就如果小两口跟父母吵架的时候，你们给我出去，这两口子就提着行李就出去了是吗？这房子是爸爸妈妈的。又饿了再说，他说别人出钱出力我觉得是应该的呀，就是父母又出钱又出力的对吧，父母把房子给你买了，那写父母的名字很正常啊，而且人家贷款也是父母在还，指不定的话这个装修也是父母给的，是不是？你要有能力的话你就自己买。所以大家怎么看呢？冰冰在说，他说如果男方父母那样搞的话，女方父母是不是可以多要一点彩礼，比如说18.8万起价。如果是这样的话，大家觉得是不是在彩礼方面要增加一些？欢迎我们的秋秋加入我们的直播间。聊到的互动话题呢，是说最近有网友啊就在讨论说，现在有很多的父母在给男方在给自己家儿子买这个婚房的时候啊，会把房产直接登记在老两口的名下，就不写儿子的名字，当然这儿媳的名字就更加不会有了对吧。更特别的是房贷是不需要小两口来还的，那这个方式就意味着两个小夫妻呢就只有这个房屋的使用权，它是没有产权的。那婚姻稳定的话，夫妻俩是可以一直居住的。那如果说婚姻破裂要离婚，这房子就和夫妻俩没有任何的关系。大家觉得父母这样的一个做法合理吗？如果是你是一个女生哈，如果是你要和这个自己家的这个男朋友要结婚了，你老公就是你要住这个房子，那你会怎么看？你同不同意啊这件事情？月英在说，他说天哪，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感觉他们俩的婚姻就是一个交易，根本就不是属于爱情了。是因为，但是房子不需要你自己出钱呢，就是女方也不需要承担任何的，对吗？就包括这个装修，可能女方也是不需要出钱的，就是你整个人直接搬进去住，然后其他的这个什么资金压力就是没有任何的，对吧？你觉得这个也是属于交易吗？大千故里在说，他说我女儿未婚，她自己供自己的房贷，所以是爸爸妈妈已经给孩子买了一套房，给女儿买了一套房是吗？陈里在说，他说哎呦，当时买的时候没这样想，但是我觉得是有一定道理的，毕竟买房子这个钱吧还是大钱。欢迎装修刚刚好，春风得意说，哎，姜老师，我觉得你今天说到的这个网友提出的一个做法，我觉得是挺好的呀。这不是网友提出的做法，是很多网友发现现在有很多父母在给儿子买婚房的时候，就是直接把这个婚房的户名就写到自己的名下，就根本就不写儿子的名下了啊。因为反正老两口就是以后那个了之后啊，驾鹤西去了之后，那肯定也是留给自己孩子的，对吧？春风得意在说了，他说只要有住的地方，没有资金压力，挺好的呀，没有什么不好的。所以大家觉得呢？就是父母现在买婚房的话，就是直接写在自己名下，不写在孩子名下。你对于这件事情有什么样的看法？如果你是即将结婚的小情侣，你会愿意吗？你同不同意这个对方父母这样的一个做法？ 人家花草木说，他说其实我是挺同意的，因为人家花草木是一个女生哈，是一个女孩子，他说我觉得是挺合理的，但是这个做法呢可能会让自己有点不舒服，是吧？那你觉得如果是你的男朋友，你的对象他们家父母要给这个男朋友买婚房了，那你觉得怎么样，可能你会同意一点，或者是说你觉得心里会好受一点呢？陈红能一说，那主播你是不是同意啊？我同不同意，我最后跟大家讲，现在我想听大家同不同意，大家是什么样的看法啊？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穿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红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2: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10:17了，欢迎各位锁定收听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呢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江玲。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呢，是来说到啊，最近呢有一些网友就发现了说，很多父母在给儿子买婚房的时候呢，会选择将房产直接登记在自己的名下，不写孩子的名字，也不会添加儿媳妇的名字。那更加特别的是，就是房贷也不需要小两口来偿还。那这种方式就意味着两个小夫妻啊，只有房屋的使用权，没有产权。只要夫妻的婚姻稳定，那他们可以一直居住在这个房子里面。如果说婚姻破裂要离婚，那这个房子和夫妻双方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大家觉得父母的这个做法是不是合理呢？人家花草木在说，他说我第一时间想到的是不是这家人在防我。他说如果既然我没有出钱，我觉得挂谁的名字都和我没有关系，在法律意义上应该也是如此，但是我依然会觉得这家人在防着我。月音在说，他说确实我觉得他们的做法是挺合理的，但是作为一个女孩子，我确实觉得挺不舒服的，我选择不结婚，我选择继续单身。觉得呢？大家是怎么想的？天下为公也在说，他说是的，我也觉得是在防着媳妇儿呢。云城万里说，那有什么呀？有本事你就自己挣，你不要用父母的钱去买房，就让你自己花的

钱，你自己挣的钱，你自己买的房子，你想写谁的名儿就写谁的名儿，对不对？那二哥再说，我管你舒不舒服，我舒服就行了。所以针对这件事情，大家有什么样的一些看法，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赶紧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哟。如果你觉得你想探讨的会比较多一点，你觉得这个打字可能就不是那么方便呢，直接打我们的电话吧，2066-866-2121-199，好不好？我们在探讨什么呢？就是最近很多的父母啊，就网友就说了，很多父母现在给儿子买婚房的时候呢，是直接把房产登记在自己名下，不写儿子的名字，当然就更不会添加儿媳妇的名字了。同时，房贷是不需要小两口偿还的，也就是说，这个房子你们俩就住。那如果俩你们婚姻稳定，你们可以一直住下去；如果你们婚姻不稳定，到时候你俩要离婚了，得，这房子反正跟你俩没什么关系啊。旭渊在说，他说我觉得只要能住，那还不要还房贷，那不是太安逸了吗？莫愁在说，他说我觉得挺合理的呀，因为现在的年轻人，哪怕你要是把他让他把你所有的钱都给他花完，可能有一部分年轻人他也不太懂得感恩。他说我身边有太多这样的案例了。真的假的？所以其实父母掏空自己的积蓄给我们买了房子，我们难道不会对父母表示感激吗？当然会感激啊，对不对？我前段时间还有这个刷到一个短视频啊，就是说在探讨叫新型的啃老。什么叫新型的啃老呢？就是有的人他可能是就是上完班之后不能讲上完班，就是学习从学校出来之后就一直不出去找工作，然后就在家里面躺平啊，这个天天呢就是在家里面吃喝玩乐，然后找爸妈给自己零花钱，也不出去工作啊。这种呢就是别人看到他都在说，哎呦，父母怎么怎么样啊，你们家孩子怎么这么这样啊，都有点看不起这样的孩子哈，都说他在吸父母的血，然后呢说这就是啃老啊。然后同时另外一个方面来讲哈，就是有的孩子就是一毕业之后就马上找到了一个好的工作，找到了好工作之后呢，就跟父母商量说，哎呀，我这个单位离我家太远了，是吧？父母能不能给我出点钱让我去买套房啊？不是，父母能不能给我出点钱先让我去买个车，对吧？啊，有的说呢，我给你买个几万的车吧。那有的孩子说，不行，父母啊，我这几万的车我觉得我看不上，我想买一个这个十来万的吧。那甚至有的买20-30万的，是不是？那父母就说，行吧，那我给你十来万，咱去买个车让你代步吧，对吧？毕竟确实家里面离他也比较远一点啊，你要是天天挤公交车呀，或者是有的城市对吧，挤地铁挤轻轨是吧，觉得不太方便呢，给他买个车。然后买个车之后呢，再过几年他又谈恋爱了，谈了恋爱之后，要不然说爸妈咱商量一下，你们再给点钱给我买个房吧，是吧？然后爸妈说，那我们现在就只有多少钱了，可能就只有个这个十来万的一个存款了，对吧？那我们要不然就买个小一点的居室。那孩子说，那不行，那肯定咱得买个大的呀，对不对？买个大的啊，以后呢这老两口也跟我们一起住，然后我们家孩子再多生几个孩子，对吧？你看咱享受天伦之乐。然后又把老两口的这个钱给掏空了，甚至老两口有时候这钱不够呢，还得去找亲戚朋友再借点儿。所以人家就把这样的一种情况当作是新型的啃老，说你虽然有工作啊，出去这个父母觉得脸上有面儿啊，你工作挺好的是吧，但是呢一直不停的这个去掏空爸妈的积蓄。丁丁在说，他说天哪，这听起来老两口真的就是大冤种啊。所以我们现在有多少的父母都是这个样子的啊？孩子一工作赶紧给孩子这个把自己的积蓄拿出来给孩子买个车，对吧？然后孩子再过几年要结婚了，就是男孩或者是女孩不怎么样的，对吧？老两口又再把自己的积蓄拿出来给孩子们买套房。现在有多少的年轻人不靠父母自己可以买车自己可以买房的？我们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吗？人家花筒不说，哎呀，那个爸爸妈妈这个兜里有钱吗？你还是得自己有本事能编得到嘛。这咋叫编呢，是吧？所以你们觉不觉得，就是这是不是现在啃老的两种方式？一种就是我没有工作，我就单
纯的花父母的钱，但是呢我可能花的少，每个月我都花啊，每个月就父母给我这个千八百块钱对吧，给我八百块，给我一千块钱的零花钱，我每个月我就只花这么多。但是呢有的人他是有工作，然后不停让爸爸妈妈来支援他，甚至不仅给他买了车，不仅给他买了房，还得干嘛，还得最后老两口

退休之后还得免费帮他带娃。童华说，现在有不靠父母自己买车买房的，但是非常的稀少。咱身边有这样的人吗？啊，当然我们这个话题有点偏了哈。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的话题是什么呢？说现在有很多的父母给孩子买婚房的时候，选择将

口来偿还。那这种方式就意味着小两口呢是有房屋的使用权，只要你们婚姻稳定，你们是可以一直住在这个房间里的，住在这个房子里的。如果一旦你们俩这个感情破裂，或者是需要到离婚的时候，那这套房子和你们俩是没有任何关系，就不牵扯啊。所以针对这件事情，大家有什么样的一些想法呢？陈李在说，他说我觉得老两口没有想着防着谁，只是说是提前买的，没有贷款，希望孩子们能够过得很好。如果他们结婚真的能够直接住的，他说但是呢现在离婚率确实是比较高一点，短期内也不能过户啊。内江兔子说，我可能没有靠自己买车买房，但是我靠自己能够买3000多的音响。当然我觉得就是每个人的生活方式有自己的一个选择哈。有些人呢是能够在他觉得说我就是自己能够节省一点啊，我能省则省，我能够多多的把钱存起来。但是有些人是不一样的，他觉得是我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我要给自己最好的生活体验。所以大家又觉得你更倾向于哪一种生活方式呢？大傻在说，他说我觉得你今天说到这个挺对的呀，谁出钱这个房子就为谁所有，这是正确的呀。风车车在说，他说现在自己已经40的年纪了，在国企工作啊，这个钱呢、是根本就挣的钱存的钱是根本就花不完，如果不要婚姻我就没有这个烦恼了。金色晨光他说那是有经济实力的父母啊，像没有经济实力的父母呢，确实也没有办法就是掏空积蓄给孩子这样的一些支持。谢谢我们的六神。欢迎很长的网名儿哈。今天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呢，是来说到现在有很多的父母给孩子买婚房的时候啊，选择直接将房产登记在自己名下，不写儿子的名字，当然也不写儿媳妇儿的名字，同时这个房贷是不需要小两口来偿还的。也就是说小两口直接可以去住啊，如果你们婚姻稳定，你们能一直住。如果你们婚姻不稳定，要闹到离婚的这个程度了，那直接这个房子跟你俩没有什么关系，就不牵扯房产的分割啊，就你俩就把自己手上的一个财产分割一下就完事儿了，对吧？所以大家对于这样的一些做法，父母这样的做法，您觉得是不是合理的？于海在说，他说这个完全是没有毛病啊，这本来就是婚前的财产。愿意也在说，他说其实也是合理的，虽然有点不舒服，但是父母的付出其实是为小两口遮风挡雨，也是让小两口没有任何压力的。再说，他说我闺蜜第一任的男朋友，他们家就是这样操作的，谈了4年，然后到谈婚论嫁的时候，因为这样的操作，两个人直接分手了。然后自己闺蜜的下一任呢是贷款，但是房产证儿啊只写了闺蜜一个人的名字，现在他俩过挺好。就是不嫌，就是房子不嫌你名字，然后咱就不过了是吗？然后房子写我名字得，咱过着。大傻在说，他说我在离婚的时候，我父母给我买的房就变成了夫妻俩的共同财产，给划分了。所以这个时候想着觉得划算吧，不划算是吧？觉得。岳英在说，他说父母其实是有权利为自己的付出做安全的考虑的，所以他挺同意父母的做法的。所以你们到底是女孩子还是男孩子？岳英在说，他说如果要写小两口的名字的话，那觉得是双方的父母可以各出一半。福乐99在说，他说我是女孩子，我觉得挺合理的，因为我没有给一分钱，我不能要求什么，所以我在婚后是重新自己买了一套。就婚前这一套我觉得无所谓，对吧？那结婚之后咱就自己再买一套。欢迎黄胖啊，欢迎养生啊，欢迎上了年纪的老男孩，欢迎周克加入我们的直播间。不信周克他说，刚才那位朋友真的是有钱任性啊。对嘛，那现在他们住的房子就是老两口买的，他们又不需要给任何钱，那剩下来他们挣的这个钱，他们能够再去买一套，我觉得还是挺好的，对不对？

0: 皮不理再说。他说姜老师，我肯定不接受，我又不是。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2: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3: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1: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2: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江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三栋一单元四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3: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2: 内江人保财险驾乘综合 A 款重磅来袭，一车投保合家安心，40万元高额驾乘保障，每日150元住院津贴，自费药加财险账户盗刷车模行李损失通通覆盖，出行居家双重防护，周全抵御多重风险。

好的，来到北京时间上午的10:37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江林。不管您现在是在工作的间隙，还是在休闲的美好时光啊，或者是说现在才出门准备上班的路上，不管怎么样呢，都欢迎大家积极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能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你的一些想法，聊一聊你的一些看法。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呢，是来说到最近有很多网友在网上就说了，说现在很多父母给儿子买婚房的时候啊，这个房产是直接登记在自己的名下，不写儿子的名字，当然也更加不会写儿媳妇的名字了。同时呢，这个房贷也不需要小两口去偿还。那这种方式也就意味着两个小夫妻只有房屋的使用权，没有产权。只要他们婚姻稳定，那这个房子是可以一直居住的。如果说他们婚姻破裂要离婚，那房子就和夫妻双方没有任何的关系。大家觉得父母的这种做法对吗？合理吗？如果是你的话，你是认同吗？你是男方还是女方呢？欢迎幸福摩天轮，欢迎辛巴加入我们的直播间。CC 在说，他说大家真的别想多了，这样子其实已经够好了，现在都要家庭条件比较好的才能够买房，很多条件不好的甚至房子的首付这个首付都还需要孩子自己来进行奋斗。圈圈在说，我是女方啊。所以圈圈，你觉得如果你是女方啊，你要跟你的对象结婚的时候，他们家父母买房写自己的名字，不写你对象的名字，也不加你的名字，你是否同意呢？欢迎大狗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欢迎我们的坦途。在说，他说站在男方的话，这女方，但不管是站在男方还是女方，都觉得是挺合理的，因为要懂得知足，要懂得感恩，父母真的是为我们出了非常多的力，为我们在负重前行。圈圈说我是女生，我也是同意的，因为婚前房产的归属问题和出自的一些看法嘛，大家是怎么想的，对吧？我们来探讨一下，你们在结婚的时候，你们家的婚房是写的谁的名儿啊？谁出的钱？装修又是谁出的钱呢？欢迎蜗牛，欢迎成功。一直要在

说，他我觉得是挺合理的，但是呢，万一他俩要是过不好得离婚的时候，千万不要找女方管租金就行。这应该这个也不会这么狠吧？就你在我们家这个房子住了这么久，比如说住了三四年，住了五六年，住了十来年，是吧？这房子也不是你的名儿，你就跟我们这个儿子一起住，那这样的话，你是不是得把这几年的租金出一下呀？那太狠了，这怎么着？这法院也不会这么判，对不对？怎么可能嘛？花间雨在说，他说我们就是这么个情况，然后我们自己买了房。就是刚开始结婚的时候，就是父母是给他们买了一套婚房，然后他俩搬进去住了，然后后续呢两口子又存了钱，然后自己又重新买了房。那肯定重新买的房会更大一些，对不对？多好呀，这相当于在你们夫妻两口子前期的时候，由父母来帮你们承担了大部分的生活开支。因为大家知道，就是房子的首付还有房子的房贷，其实这个开支在于很多小年轻的工资总成里面，其实占比是还蛮大的。如果是我们的父母在前期能够为我们的孩子们把这一部分都包圆了，那我们的孩子们其实应该也能够存下不少钱的吧，是吧？大家应该能存下不少钱的吧？张也在说，他说我和我老婆没要房，我们只是要了房子的首付钱，然后现在呢，我们还是租房住，然后自己干点小生意。哦，所以你们是把买房子的首付的钱让爸爸妈妈给你们了，但是你们没有买房，你们是把这个钱拿去租房，然后甚至把剩余的这个钱拿去做投资，干点生意了，是不是？刘勇在说，他说我们结婚的时候也没有买婚房，我们是租的那个房子，后来呢两个人是努力齐心协力去买了房买了车，自己挣钱买的东西，心里面其实是更舒服更踏实的。

欢迎坦途啊。坦途说，哎呀，不还房贷，难道他不会把钱拿出去喝酒吗？那酒钱也挺贵的呀。他就不能把这个钱存下来吗？就非得把那个钱当月光族给他花掉吗？对吧，他就不能像我们这个花间雨一样，是不是？虽然咱刚开始的时候咱房子是父母的，后续咱俩存个钱，我们俩再买一套更大的，不行吗？这可再说，他说我自己有一个儿子，给儿子买的这个全款四室两厅的婚房已经给他买好了，写的我自己的名字。有一次呢，有一个人就说，如果娶他女儿，他不愿意，怕我离婚了。哎，就算他说就算自己要离婚，就算这个要离婚，作为妈妈也会保障儿子的婚房不会变，而且他们家又不是只有这一套房子。最后还说，如果不写他女儿的名字，怕他女儿离婚的时候什么也没有，都笑惨了。然后他就去对那个人啊，他说啊，你这么怕你女儿离婚没有房子，那你怎么自己不给女儿买一套啊？欢迎周转中心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啊。说，他说我觉得就是江林，你今天说到的这个父母给孩子买婚房的时候，因为是自己出的钱啊，又出这个首付钱，又贷款，然后又去装修，就孩子没有出一分钱嘛，我觉得写老两口的名字是挺合理的，对吧？儿子没出一分钱，为啥要写他的名字？那儿媳妇更没出一分钱，为啥要写他的名字？坦途说，江老师，你刚才讲的是段子吧？这段子是挺有意思的。欢迎我们的深海加入我们的直播间了。慢再说，张老师，我觉得今天你说的这件事情是比较正常的呀，就是这既然自己没有出钱，那这个房子不写你的名字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对不对？就说张老师，结婚的时候对方买房子没有啊？所以你们结婚的时候对方一定要有房你们才会结婚吗？没有房子你们不会结婚吗？朋友们也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哟。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20668662121199，或者直接添加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抖音。

0: 当中搜索一本正经。姜老师稍后再回来。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0: 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旋律。赶快连线0832-2066-866-2121-199，
1: 喂，
0: 说出你的故事。

到北京时间上午的10:47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嘉玲。嘉玲，欢迎各位今天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啊，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啊，您对于现在很多网友在网上说有父母给孩子买婚房的时候呢，大部分的父母可能已经选择将房产直接登记在自己名下，不写儿子的名字，同时呢也不会写这个儿媳妇的名字，因为房贷呢是不需要小两口还的，就是包括装修也不需要小两口出一分钱，那这种方式也就意味着两个小夫妻就只有房屋的使用权，是没有产权的，只要婚姻稳定，夫妻俩是可以一直居住。那如果说婚姻破裂到要离婚的那个地步的话，那这个房子和他们小两口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大家觉得父母这样的做法合理吗？Fly Sky 他在说，他说只要有钱，我觉得这个都不是问题啊。舍友在说，他说我觉得一点问题也没有，现在年轻人有手有脚有地方住，住老人的房子不用交租也不用管房贷，一个月省了不知道多少钱，一年下来存了不少，那过几年小两口就可以存到首付的钱了，这还能够不知足吗？之前也在说，他说我觉得其实是挺合理的。另外再说，他说姜老师，我觉得今天你说的这个做法挺好的，他自己家是女儿，他也比较赞同这种说法，这种做法，小两口以后有本事的话自己可以再存钱然后买一套更好的房子就好了。很多家庭娶媳妇的时候买房子真的是花光了父母一生的积蓄啊。他说其实对于父母来讲的话也是非常的辛苦的。坦途在说，他说人是万物之本，家庭的另一半的重要性，我觉得认知三观合了，其他就没有所谓。兜兜在说了，他说我觉得今天你说到的这个父母的做法是挺合理的，然后最好的时候婚前能够再签一份说明，就以后不得以租金为由让年轻人背债。

所以现在大家考虑的这么以后吗？现在有很多人有那种就是结了婚之后就没有想过离婚的朋友，应该也很多吧？这但是依然应该也会有一些朋友可能在结婚的时候就会在想，如果以后我们离婚会怎么样？是吧？我不知道大家是属于哪一种，是结婚你就只管结婚的事儿，从来没想过结婚之后你们俩可能会离婚，或者是说有的朋友可能真的就是结婚之前我就已经想好，哦，我以后离婚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怎么样分配我们的财产。是现在说，他说天下哪有免费的午餐，不劳而获，要想住得舒服一点，最终还是要靠自己勤劳。周说现在挣钱多难啊，何况是小两口。知心人说我就是没有靠父母，然后自己勤劳去买的房。哇，非常棒啊，知心人。坦途说什么，姜老师一个合伙企业还没有开张就开始谋划分家啦。应该就是会有这一部分的，有小部分的人可能会有这样的想法吧，我不知道会不会啊。比如说像刚才有一些朋友就在说了，就是哦，这个婚前可能要签一份说明，对吧？就以后不能以租金为由让年轻人背债。所以大家觉得呢？大萌子在说，他说姜老师，我觉得你今天说到这个父母的做法，我觉得是挺合理的。从孩子的角度来看，一个来讲，孩子没有房贷的压力，现在赚的本来就不多，要背个房贷，过几天再生个娃，这钱根本就不够用了。第二个来讲，现在一般都是独生子女啊，只要好好的过日子，将来反正这些房子都是你们的。那么从父母的角度来讲，一个来讲是不用担心啊，自己半辈子的积蓄最后成了别人的嫁妆。另外还是那句话，父母其实都是想孩子过得好好的，好好的过日子。这才是父母最想看到的。他说他自己是一个儿媳妇儿，未来也是要当婆婆的人。所以大家也同意现在的父母这样的一些做法吗？如果你们以后要给孩子买婚房，你会写孩子的名字还是写自己的名字呢？浅笑而过再说，他说姜老师，我是女孩，我觉得是挺合理的，因为钱是男方全出的嘛，所以他觉得写父母的名字是挺合适的，自己也不会有其他过多的要求。知心人说他一直在深圳打工十多年，为了生活有时候过年都没有时间回老家，其实自己也特别想回我们内江过年的。那一定要找个机会找个时间好好的回内江看一下我们的父老乡亲，感受一下我们内江这些年的变化，好不好？欢迎我们的圈圈，欢迎你好。金河在说，他说说实话，我真的买房这件事情是不是为了算计谁，只是自己有儿子，所以提前做了准备，儿子上高中的时候就买了房，有了房贷，然后用这个自己的名字按揭的，等算着等儿子结婚的时候差不多也就还完了。所以这个贷款是写了多少年啊？儿子上高中的时候，等着儿子结婚的时候，所以只用了10年的房贷是吗？欢迎晴天。事半功倍，他在说，他说如果是我女儿的话，我可能不会同意他们俩结婚。他说我可以给我女儿买房，买房写女儿的名字，或者是说两个人出资写两个人的名字。我是不可能同意他去住别人的房子的，免得万一不小心就被人喊滚出去，或者是被交房租，寄人篱下，咱又不是没有房子住。所以其实就是，我觉得其实说的也是有道理的，就是都作为我们很多女孩子来讲，或者是男孩子来讲，都是这样的嘛，就是住在一个不属于自己的房子里，真的就是害怕吵架的时候，对不对？就特别害怕吵架的时候，一到吵架的时候，人家喊你滚出去，我都没有理由留下来。所以不管
怎么样，虽然说现在我们很多的父母是愿意支持我们的小两口，为了我们小两口未来的生活帮助他们减轻一部分的压力，但是我觉得作为小两口也好，最好的还是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这样的话我们才会更加有归属感了，对吧？所以呢，最终啊，你的未来都决定在你自己的手中，我们一定要小两口一起牵手走好你们未来的路，让你们未来的路更加的光明坦途。好的，来到北京时间上午的10:55了呢，今天我们听见你的声音的节目直播到这里就跟大家说再见了哟。我们这个是周末了啊，星期五了，我们要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最后再次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哦，因为现在天气真的是越来越热了，周末大家要出行的话也要做好相应的一些防晒工作。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拜拜。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内江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三栋一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866 21566699。

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
1: 新生代。
0: 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
2: 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
0: 是的，在六月份呢，各家的车企啊都相继的公布了自己的一个销量的数据，个别的车企的销量呢表现是非常的突出的哈。那绝大多数的车企表现呢相对平淡。那对照起年初定下的销量目标呢，不少的车企上半年实际销量是没有达到预期的。根据到乘联会的数据显示，到六月份呢，国内的狭义乘用车市场的零售销量同比下降了23.2%，上半年的销量呢同比下降了20.2%。去年的购车政策叠加起车企的优惠形成双重的利好，那今年的政策和优惠的力度呢双双收窄，同时呢叠加到这个油价波动等等的一些外部因素的影响，国内汽车市场的需求呢是有所回落。那基于到国内市场的变化呢，中国车企持续的加速出海，今年一到五月份的中国汽车的出口是达到了424万辆，同比增长了49%，很夸张的一个数据哈。
2: 嗯，
0: 那海外市场的良好表现呢，也是保证了车企整体的销量的一个稳定。
2: 是的，那么我们来关注一下六月份的这个车辆的销售哈。新势力及新品牌的一个销量呢，首先来关注到排在第一位的就是领跑汽车，六月份的销量是93376辆，它是一个全球销量，
0: 对，
2: 同比呢是增长了95%。
0: 嗯，没错，其实呢，头部新势力品牌呢加速分化的一个趋势，领跑呢在六月份是再创了新高，继续的扩大到了它的优势。那伴随着领跑产品阵线呢进一步的扩大 ，A 系列、D 系列的一个加入，然后呢 C 系列全面的迭代嘛，我们也在此前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过。410、411、416哈是集中的进行了换代，而在这个月呢，领跑的 B 系列也开始换代了哈。那六月份呢，以9万多台的一个销量成绩呢，是成为了领头羊。而在5届产品都已经上市之后呢，鸿蒙智行也是有着不错的销量表现，小鹏新车型。

0: GX 呢，六月份交付了6739台，助力六月份的销量呢，也是同步的迈上到了新的一个台阶。
1: 除了这些头部的品牌之外啊，多数的新势力品牌整体呢表现平稳，销量小幅波动或者是基本持平，整体变化幅度较小。多个品牌月销量突破了3万台，涵盖有长安起源、方程豹极客、埃安浩博、深蓝理想、小米等主流的品牌。
0: 没错啊，虽然说整体的六月份的销量成绩呢还算是蛮不错的哈，但是呢各大车企上半年的一个年度的销售目标，也就是说 KPI 有没有达成呢？
1: 给自己定的目标到底有没有完成一半呢？因为今年都已经过半了，所以的话呢不知道是如何啊，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这样的一些相关的数据吧。
0: 没错，那从已经公布的年度销量目标的新势力品牌来看的话，2026年的上半年收官呢，多数的车企销量是没有完成阶段性的目标，受到行业大环境的影响呢，上半年的整体销量表现呢其实是没有达到预期的。其中呢极客的销量达成率呢表现是比较优异，达到了59.5%，依托到 GX 8X 等等全新车型的助力呢，销量是持续的刷新记录，获得了高端市场的认可。
1: 那么来关注一下未来上半年的销量达成率呢，表现还是比较良好的，行业普遍存在下半年销量高于上半年的规律，未来全年目标仍有完成的一些希望了。那它旗下的乐道、萤火虫等全新子品牌表现突出，叠加全新蔚来 ES8 车型的一个加持，整体销量表现显著是优于去年同期的。其余新势力的品牌同样存在冲刺的一些相关的空间啊，多重的一些重磅车型将会在下半年上市，有望带动销量的上涨。领跑呢已经是在六月份率先的刷新了品牌的销量记录了。
0: 没错哈，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六月份的传统品牌的一个销量的榜单，排在第一名的毫无疑问比亚迪 BYD 哈，王朝加上海洋网的系列一共是卖了34万0863辆啊，同比变化肯定是没有公布的哈，虽然说是30多万辆，但是我们也知道一般来说比亚迪的销量成绩都是在50万上下左右，
1: 对，
0: 这个进行徘徊的哈。然后呢第二名吉利的中国星加上银河一共是卖了18万6564辆，差距还是非常明显的，同比变化也没有公布。第三名啊不一样的就是广汽丰田60359辆啊，差距是非常的明显，比起第一名和第二名是差了将近10到20万的一个差距啊。
1: 差不多，因为你看嘛，吉利都是18，然后丰田直接是到了6万，
0: 连一半都没有嘛。
1: 对，一半都没有达到。
0: 一半的话应该也要9万多台啊，这个一个销量成绩的话，就是相差幅度是蛮大的。然后呢，第四名是哈佛，卖了60288辆，紧随其后的是捷途48305辆，上汽大通29605辆哈，这个是同比有上涨变化的，上涨了50%。悦达起亚25791辆，上涨了11%。往后的东风本田、领克、北京越野、北京现代、坦克和魏牌，其中呢排在最后的魏牌仅仅只有7191辆的一个成绩啊。
1: 对，除了的话，我们刚刚看到的上汽大通以及悦达起亚，他们公布了相关的一些
0: 上涨的数据。
1: 对，其他的均未公布。
0: 也就是说明了一个问题哈。就他俩有进步啊。
1: 对，其他的可能真的没有什么进步哈。
0: 对，没错。
1: 那么看一下目前公布六月单月销量的传统车企品牌数量是比较少的，已披露数据的品牌整体走势比较平稳，销量无明显的波动。比亚迪六月销量较五月呢是基本持平的一个状态，较年初大幅增长，销量水平恢复至往年的同期水准。
0: 差不多啊，因为往年到越到后面的话，它的一个销量成绩是
1: 后劲还是比较强的，
0: 持续走高的。一般来说，到了这个金九银十的时候，差不多月销量就稳定在50万左右，
1: 加油，
0: 或者说40多万左右哈。然后呢，吉利的整体的销量还是保持平稳，走势呢受到整体市场环境的影响比较明显。年初呢，新能源购置税补贴的一个推波带动到了燃油车销量的上涨，后续呢受到油价波动的一些影响，新能源车的一个销量是开始回暖。整体来看的话，吉利上半年的燃油车与新能源车的销量体量呢是基本持平的。其余主打燃油车市场的传统品牌呢，在行业整体承压的背景之下，依靠着特色产品稳住到了用户的群体，维持了稳定的销量表现。
1: 是的。

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十一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0: 位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哇哦！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1: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到在六月份呢，就是各大车企的一个销量的榜单了哈。刚才是跟大家聊到了新能源的新势力品牌以及传统品牌的一些销量榜单。
2: 嗯，
1: 接下来关注到六月份的车企销量哈。首先呢，第一名依旧是比亚迪，403,472辆，同比变化没有公布啊。这个就是整个车企的一个销量榜单了啊。比亚迪里边肯定就包含了风神豹。对吧？
2: 对，
1: 有腾势啊，也有仰望品牌，就是整体合起来卖了40万啊，
2: 还是不错的，
1: 还是可以了，我觉得蛮不错
2: 的，蛮不错了、
1: 对，而且你要知道，就是它的其他几个子品牌的话，几乎都是这个20万往上走的车型，
2: 对，
1: 所以、能够有一个几万辆的一个销量还是可以了哈。再来关注到第二名的是上汽集团，395,000辆，同比上涨了8.1%，上汽集团的势头还不错哈。第三名呢是奇瑞集团256,612辆，同比上涨了9.8%啊，这个呢可能整体受到了海外市场的一些影响啊，因为海外市场确实奇瑞卖得很不错哈、再往下走呢是吉利汽车240,799辆，吉利汽车的下降幅度呢还是比较明显的，
2: 对的，
1: 以及再往后走的北汽集团卖了145,000辆，还有长城汽车是10万8,080辆啊，就这个成绩对于长城汽车来说的话，其实是不太满意的。
2: 是的，那我们看一下哈，六月主流车企集团销量呢，整体来说是比较平稳的嘛。那比亚迪呢，六月的销量同比呢实现了正增长，海外市场的销量翻倍，旗下的风神豹、腾势两大品牌销量呢表现是比较突出的。
1: 对，
2: 上汽集团六月的销量体量呢与比亚迪是比较相近哦，同比增长了8.1%，增速领先，销量以自主品牌为主，海外市场销量占比达到了1/3。那么再来关注到奇瑞、吉利、长城等车企集团，单月销量还是保持着平稳运行的。
1: 没错。说了六月份的单月份的一个车企的销量，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上半年整体的一个车企销量的榜单。排在第一的有变化了
2: 啊，
1: 上汽集团排在了第一位。
2: 它是哪几款车卖的那么好啊？
1: 咱也不知道啊，因为上汽集团车蛮多的，上汽集团里边涵盖的品类也蛮多的。
2: 是它车企嘛，对吧？它肯定涵盖的就是它所有的一些旗下的车型。
1: 上汽名爵听过吧？
2: 那肯定卖的好。
1: 上汽大通有吧？
2: 有听说。
1: 上汽大众有吧？上汽奥迪有吧？
2: 哦，那太多了。它这个上汽集团
1: 对涵盖的品种比较多哈，
2: 太多了，
1: 种类太多了，就是品牌很多哈。
2: 确实，
1: 它整个上汽集团呢，在整个上半年的销量成绩是204,500辆，突破了200万辆的一个成绩哈。当然，同比变化还是没有公布的。第二名是比亚迪1,808,511辆，第三名是吉利汽车1,422,9,558辆，第四名是奇瑞集团1,357,533辆，同比上涨了7.7%，

0: 紧随其后的是长安汽车，一共是买了1195600辆，北汽集团795000辆，广汽集团呢是773100辆，以及长城汽车的583895辆。
1: 嗯，
0: 最后的广汽集团和长城汽车呢是总体来说是有一个同比上涨的一个趋势，
1: 奇瑞也是有上涨。达到了77%，7.7%嘛。
0: 对，77%有点夸张，
1: 七点七
0: 哈。
1: 对，
0: 其实从上半年整体的一个累计销量变化来看的话，上汽集团是国内唯一上半年销量突破200万台的一个车企，自主品牌的销量占比呢是超过了70%啊，也就是说合资车企其实卖的并没有那么好哈。
1: 嗯。
0: 海外市场的格局呢发生了变化，上汽一家独大的局面呢被打破，比亚迪上半年海外累计销量是达到了789367台啊，超越了上汽集团的73.5万台，这个变化呢，其实还是蛮明显的哈。
1: 嗯。
0: 再有呢，就是吉利、奇瑞、长安呢，上半年的销量的体量呢是比较相近的，北汽、广汽、长城呢是位列行业的第三梯队当中。
1: 是的，那年度目标到底有没有完成呢？这个的话，肯定也是很多朋友关注的哈。我们来关注一下的是，车企集团销量达成率，海外市场快速增长呢助力的销量目标达成。那么首先来看到的是上半年的这个销量以及他们这个车企的年度销量目标是多少哈。首先是奇瑞汽车嘛，它的年度销量目标是320万台。
0: 嗯，
1: 那么上半年呢完成了1357533台。
0: 对，完成率呢是达到42.4%，
1: 没有达到一半。
0: 对，没有达到一半，四成有了就行了啊。其实这个上半年整体来说大家都卖的不咋地哈。然后呢是吉利汽车哈，整体的一个年度销量目标呢是345万辆，然后呢上半年完成了142万2958台，完成率呢是41.2%，还需要再加努力一些哈。
1: 是的。
0: 上汽集团呢是500万辆的年度销售目标啊，虽然说204万5000辆的一个上半年的销量成绩是
1: 单拎出来是一个好成绩，
0: 是稳居榜首的。但是呢整体的一个达成率将将过了40%，40.9%啊，41%都没有啊。
1: 是的，再来关注到比亚迪啊，他们的年度目标的销量呢是500万到550万。
0: 对，
1: 那上半年的话，销量完成了180万零8511台嘛。
0: 嗯，
1: 那么完成率是达到了36.2%。
0: 嗯，没错哈。以及长安汽车330万辆的一个目标，完成了119万辆啊，36.2%的一个完成度。还有长城汽车180万辆的一个年度销售目标，然后呢，上半年是卖了58万多辆啊。
1: 嗯，
0: 只完成了32.4%，其实整体的一个完成度都不是特别特别的高。
1: 是的。
0: 然后呢上半年各大车企集团的销量达成率呢整体差距啊，你要说的大呢也不是特别大，因为最高也才40多，最低也就30多哈。
1: 对。
0: 奇瑞、吉利、上汽的销量达成率呢相对较高一些，今年更有希望完成年度的销售目标啊。然后呢奇瑞是持续的领跑到咱们的中国汽车出口的市场，上半年的累计出口是达到了943817辆。你都可以这样说了，因为它整体的一个销、整体的一个销量才多少嘛。
1: 嗯。
0: 整体的奇瑞集团的话整体的销量才135万辆，对吧。
1: 嗯。
0: 接近136万辆的一个成绩。
1: 对。
0: 其中有90多万辆、是出口的一个数据。占了总销量的70%，也就是说它现在的
1: 出口成绩还蛮不错嘛。
0: 它现在的整体市场都已经不在国内了。
1: 对，海外的市场。
0: 没错哈，是。
1: 优秀还是算是比较优秀了。
0: 哎，没错，也是咱们国内为数不多海外销量要优于国内销量的一个车企，就是很难得一见的一个现象哈。然后呢吉利的海外出口的增速呢也是非常显著的，上半年出口了474228辆，销量呢已经是超过了去年的全年的一个出口的总量。大家发现没有，在今年哈整体的一个海外的出口的这个销量来说的话，很多车企比去年整年的一个销量都已经要高了，
1: 是、
0: 才刚刚过了半年的一个时间。然后呢比亚迪、长安、长城的达成率呢也表现还可以，下半年仍旧是有达成销量目标的一个机会。
1: 是的、所以呢我们从6月的销量数据来看，头部车企品牌优势呢持续扩大，中小品牌销量维持原有水平，没有明显的波动。那么618车企的促销力度呢相关来说是比较有限的，没有能够有效的去提振到市场的销量。
0: 对，
1: 上半年呢国内车企的一些市场啊整体走势还是比较的平稳。

0: 的销量未出现大幅的一些增长，整体表现呢低于各车企年初的预期。车企如果说要完成年度的销量目标，还是需要依托下半年的促销政策呀等等的一些落地，以及全新车型上市进行赋能了。
1: 嗯，没错哈，就是我们虽然说这个各家车企都有一定的一个。

0: 为什么要单拎出来说这个价值多少元，我们是直接送您的，算在我们的权益优惠里边，大家实诚一点，对吧？我交3000，你给我抵1万，中间这个我赚了7000块钱，这个才是实打实的优惠。
1: 对的。
0: 然后呢，也是要说到近期的一个油价呢，是连续的3次大幅下调。92号的汽油呢，累计每升下调了1.56元。50升容量的油将加满1箱，92号的汽油呢，可以节省到78块钱，降幅呢是不小，将会利好到燃油车以及混动车型市场的回暖。然后展望到整个7月份呢，高温天气以及持续性的强降水。或降低消费者购车的意愿，预计车市整体的走势呢将会延续到6月份的一个平稳的态势。同时的话，暑期也是到来了，旅游旺季开启，或将会释放多孩家庭对于多座车型的一些购车需求，小幅度的拉动到市场的一些销量表现。好了，接下来来关注到这个7月9号呢，未来的 ES8 的5座版是正式的迎来了上市哈。这个新车一共是推出到了2款车型，售价区间38万2千8到42万2千8啊。当然，大家不要说这个价格太过高了，因为这些都是虚价。为什么说是虚价呢？因为大家都知道，未来品牌它这个指导价是指导价，你实际拿到手的价格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因为你有一个租电方案，租电方案的售价是27万4千8到31万4千8，
1: 就看自己选择哪一个方案，对吧？
0: 对，没错哈。但现在来说的话，就选择到比如说什么乐道啊，以及我们说的这个未来的品牌，或者说萤火虫品牌的，都只会选择一种方案，租电方案。
1: 都只会选择一种方案，
0: 租电方案。为什么呢？租电方案拿到手的价格低呀。
1: 那每个月交出去的钱高啊。
0: 不是，交出去也还好，大家也还能够接受，因为可能你再贵也就是1-2千块钱，对他们来说是完全能够覆盖到的成本的，知道吧？然后再有一个租电方案，我无非就是不要电池嘛，就是这么简单。我都是换电的，我要电池来有啥用啊？所以呢，大家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租电方案要比你全款去购买套它有电池的方案要划算的多，而且这个入门的这个门槛的售价确实拉低的也非常多。你看我们刚才说到的售价区间38万2千8，对吧？租电方案27万4千8，便宜了10万都还要更多一些。所以呢，这个方案会被很多人接受。新车的后排呢也将会配备双舒躺的座椅，同时的话，后备箱的标准容积是高达1334升，后排座椅放了之后呢，最大可以拓展至3084升。
1: 是的，那么首先来看一下哈，它的这个指导售价，还有它分的一些车型，未来 ES8 5座版分有行政豪华版，它的售价呢是38.28万元，租电方案的售价呢就是27.48万元了。那么还有行政签名版，售价是42.28万元，租电方案呢是31.48万元。
0: 对，就是整体差不多便宜了，10万08千块钱左右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售价啊。其实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够接受，就我觉得还好。就是这个售价的话，整体来说可能会比较让很多的朋友去心动，尤其是这个在一二线城市的朋友，因为他们更能够接受到租电的这样一种方案。
1: 对
0: 啊，对吧？你比如说像我们这个城市，可能说你要跟他说我们这是租电的，每个月相当于你还要还1.0那个月供。怎么说呢？如果说还月供的话，你这样换个说法来说的话，我就能够接受了。但是你如果说这个，我们这个还月供的，电池是不属于你了哈。然后呢，可能会说像比如说像我爸爸那种，就是年纪稍微要大一点，
1: 偏长一点的长辈，
0: 他就会说，不得行，我花了20-30万，你是我这钱整体带不上我了。对吧？就是会有这样的一些想法，
1: 会有这种想法，
0: 对，会有这样的一些想法在里边。但其实呢，这个大五座的版本呢上市之后呢，还是引起了很多网友朋友们的一些讨论的哈。具体这款车有什么样的一些表现以及配置呢？我们在一段广告之后再来为大家分享。
2: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102.7，内江交。

0: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三栋一单元四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2: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3: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

0: 避险，会自救。您、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解灾，造福人民。
1: 内江人保财险驾乘综合 A 款重磅来袭，一车投保阖家安心，40万元高额驾乘保障，每日150元住院津贴，自费药加财险账户盗刷车模行李损失通通覆盖，出行居家双重防护，周全抵御多重风险。

0: 位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哇哦！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1: Hello，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新生代。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
2: 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
1: 刚才跟大家聊到了这个未来的 ES8 的五座版本呢是正式的上市啊，售价呢是给大家说了一下哈。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聊到的是另外一款车了
2: 啊，
1: 奇瑞的风云 A9 开启了预售啊。有的朋友说，哎，这风云 A9L 此前不是已经上市了吗？
2: 为什么 A9 还要晚一点呢？
1: 你都说了。是 L 嘛，就是现在的车企哈，命名啊，怎么说呢？不是以前这样，
2: 想了，
1: 就是怎么说呢？以前是先有 A9，再有 A9L，是这样的一个命名的逻辑。
2: 是的呀。
1: 啊，现在是谁先上，就是这名字就先归谁。
2: 行吧，就看这个到底是谁先上嘛，就是谁先出来，就这样吧。反正
1: 就这样吧，就是我跟是根据这个我上市的时间前后，然后呢，根据我的这个车型大小来命名的，你就不你甭管了，说不定两个都不是一个车。

0: 都吸引了这
1: 没事儿。今天的话呢，我们来关注一下 A9 的这一款车吧。
0: 对，没错。但在7月9号呢，咱们也是从官方获悉，奇瑞的风云 A9 正式的开启了预售，一共是推出了三款车型，预售价11.5万到135,000。车辆将会提供到增程以及纯电的双动力系统。不过呢，此次开启预售的是纯电车型，其搭载的是单电机，配备70.11千瓦时的磷酸铁锂电池 COTC 的纯电。续航里程是655公里，也就是说增程版本的车型呢现在是没有进行预售的啊。但是呢，增程版本一般情况下来说会比这个纯电的要稍微的便宜一些。
1: 是的，哎，看到它的官图的话好粉呐，这款车
0: 就是颜色很粉嫩哈，
1: 非常就是玫红色的这种感觉吧。那么看一下外观方面啊，奇瑞风云 A9 延续的是家族的设计语言，整体采用简约凌厉的年轻化造型，车头为新能源车型，封闭式前脸布局，配备分体式灯组。那么灯组内部呢搭载矩阵光源，同时车辆的顶部还将会配备激光雷达，前包围提供主动的进气格栅。
0: 没错，就是这款车的话，其实大家可以在脑海当中想一想，因为我们都已经见过了风云的 A9L 哈，这款车整体来说的话，它的造型是非常低趴非常运动的。那这款车呢，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就是后面的那个超级大掀背的那个部分把它给缩短了，整体来说要更短一些，因为我们都是 L， 其实在
1: 应该就是要加长，
0: 对，就是在加长的这个版本哈，所以呢整体的一个车型来说的话几乎是长得一模一样的，只不过在这个运动感的营造上面以及车身的尺寸上面要稍微的短一点点哈。
1: 是的，
0: 再来关注到这辆车的车身的侧面，车辆配备的是半隐藏式的门把手，你看现在每家车企都学乖了哈，这今年新规出来之后，
1: 所有的基本上我感觉90%多吧都是半隐藏式门把手了。
0: 半隐藏式啊，我也不说要回到以前那种就是要凸出来一块的那种手拉式的那种门把手，我半隐藏式也合规啊。支持触摸机械双开启的一个结构，同时的话新车还将会搭配到18英寸的低风阻的多幅轮圈，车辆配备了双层的贯穿的 LED 的一个灯带，然后呢高配车型呢搭载了两段式的电动尾翼。车身尺寸方面，新车长宽高它是有两个版本哈，分别是4.83米、4.89米的一个车长，以及1.89米以及1.91米的一个车宽，还有1.48米、1.49米的一个车高，然后呢轴距是2.9米的一个轴距，定位呢是中大型的轿车。
1: 中大型轿车，那接下来再来关注到这一款中大型轿车，它的内饰方面是怎样的？车辆呢采用的是环抱式的座舱布局，车内大面积软性包覆，搭配木纹装饰件。那么奇瑞风云 A9 搭载的是8.88英寸液晶仪表，再加上15.6英寸中控屏，配备灵犀智舱2.0，采用的是8155车规级芯片。高配车型呢则采用3纳米高算力8678芯片。其他配置方面，根据配置的不同呢，新车将会提供8扬声器以及23扬声器、1080瓦博雅之音音响系统，支持 AI 无麦 K 歌的功能。那么智能驾驶方面，我们来看到的是风云 A9 搭载猎鹰辅助驾驶系统，配备激光雷达，算力达到了128TOPS， 那么实现这个可以去实现到城市的 NOA 和高速的 NOA 功能。
0: 没错，其实整体来说的话，这款车就是和 A9L 最明显的区别就是尺寸方面了，因为其他方面感觉都搭载的差不多哈。
1: 是的。
0: 然后在动力方面的话，此次开启预售的是纯电车型，最大的功率呢是178千瓦，最大扭矩275牛米，电池方面70.11千瓦时的磷酸铁锂电池 ，COTC 的纯电续航里程是655公里啊。纯电续航里程方面稍微的低了一些，因为你毕竟是 COTC， 打个折扣的话可能就是400来公里啊。此外的话，车辆的增程版已经是在此前在工信部进行了申报，搭载1.5升的发动机，加上电机组成的增程的动力系统，发动机最大功率82千瓦 ，WLTC 之下的纯电续航呢是116公里和175公里。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6: 咨询电话2198315。
7: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4: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全

0: 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1: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2: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0: 歌厢 KTV 快乐开唱，汽车歌曲大联欢等你来嗨。好了，欢迎继续回到马路新生代的节目当中。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聊到的，哎，是这个领跑品牌旗下的 B 系列车型
1: B10。
0: 哎，对，还有这个 B01 这两款车哈，在7月9号呢，咱们也是从领跑的官方了解到啊，旗下的紧凑型 SUV 和紧凑型的这个轿车，新款的领跑 B10 和新款的领跑 B01，将会在7月16号正式的上市啊。此前呢，这个 A 系列和 D 系列，还有包括说 C 系列都已经全面的进行了更新，整体呢这个领跑的一个产品线布局是做得非常的满。那现在呢 B 系列也是紧随其后，哎，我还是要把自己的产品力跟上啊，为我们接下来的这个销量目标而努力啊。
1: 是的，
0: 两款车型呢目前已经是开启了盲订，下定支付到99块钱的一个意向金呢，可以享受到10000元的一个专属能量积分盲订权益，还有全新的外观色免费进行赠送。
1: 那么我来看到跟根据此前消息，新款的 B01 整体延续现款车型的一个设计风格，并且呢增加了云带紫和液态银两款全新配色，同时呢座舱将会搭载50英寸 ARHUD 的抬头显示，17.3英寸 3K 中控屏，14扬声器音响，主驾专属音乐头枕，前排双零重力座椅，以及1.83平米的星空全景天幕等等的一些配置。
0: 现在感觉每出一款新车，你要是没有一个紫色的话，都不好意思推出来了。
1: 紫色好流行啊，现在。
0: 现在大家终于明白了那句歌词。
1: 紫色很有韵味。
0: 对，紫色超级有韵味。
1: 真的很好看。
0: 确实好看。因为你的
1: 不管是深紫还是浅紫。
0: 深紫、浅紫有些还是偏粉紫啊，就反正紫色可以搭配的挺多的。
1: 都看着很舒服。
0: 对，尤其是小姐姐们很喜欢。
1: 对，这是谁刮起的这一阵潮流风呢？我在想。
0: 咱也不知道，就反正现在感觉好像每一个新车上市之后，总会有这个什么粉紫啊，或者说这些什么就是星河紫啊、云带紫啊，各种各样的紫色，就是紧随其后哈。
1: 因为像之前的话，我记得在外面有停过一辆这个小米的苏七，
0: 对，
1: 然后呢，它停在外面就是一辆那种有一点带紫色的，
0: 对
1: 吧？
0: 对，
1: 印象就很深刻。不会是他们带来，好像也不是，在之前好像就也是已经有了，
0: 此前也有，但是呢，这股风刮起来，应该好像就是这1-2年的事情，
1: 就差不多就是我们的这些就国产的新能源
0: 对，没错，
1: 带起来的这一股潮流风。
0: 颜色嘛，其实大家都比较喜欢那种相对来说艳丽的颜色啊。首先来说，开出去就比较拉风，看起来就赏心悦目，
1: 对
0: 不对？对
1: 的，很舒服。
0: 然后来关注到这些车的这两款车的动力方面哈，现款在售的领跑 B01 呢，定位是紧凑型车啊，然后呢搭载的是单电机，最大功率分别是100千瓦、132千瓦以及160千瓦，都是配备的磷酸铁锂电池 COTC 的一个续航里程呢，分别是430公里、550公里以及650公里。即将上市的新款的 B01 呢，将会新增到一款高功率版本的车型，最大的功率是达到了180千瓦。
1: 是的。
0: 然后来关注到领跑的全新的 B10 啊，这款车的话就是 SUV 的车型了，就是大家比较感兴趣的哈，
1: 还是蛮好看的。
0: 然后呢，新款的这个领跑的 B10 呢，同样也是延续到现款车型的一个主题的设计，并且呢配备到了55英寸的 AR 的 HUD 和17.3英寸的 3K 的高清中控屏。座椅方面的话，拥有双零重力的座椅，支持10点按摩、4项腿托。
1: 是的，腰托。
0: 对，腰托，我觉得不得不说
1: 啊，
0: 领跑有一点真的是做得非常到位。
1: 什么？
0: 你不要管我是什么价位，就是别人有的你都得有。
1: 哦，我不允许别人有的你没有。
0: 当然，你看看，你看现在这个 HUD 的抬头显示，各位朋友们，大家要想一想，在我们的新势力发展起来之前 ，HUD 的抬头显示，你们从哪些车辆上面听到过？
1: 还是蛮多的。
0: B 级车上面有吗？
1: 嗯，
0: 你好好的想一想，迈腾你有听到过吗？抬头显示
1: 好像没有
0: 对吧？
1: 对。
0: 然后呢，雅阁你有听到过吗？
1: 没有。
0: 天籁有听到过吗？
1: 确实没有
0: 对吧？这些 B 级车几乎都是不配备的。
1: 嗯，
0: 什么样的 B 级车配备呢？ 雷克萨斯。
1: 嗯，
0: 什么样的 B 级配备呢？啊，凯迪拉克。啊，就是你必须要到豪华级别，也就是说20万，最起码是20万，甚至是30万以上的车型才会搭载到 HUD 的抬头显示功能。
1: 对的，所以呢，领跑的 B10 哈，这款车它
0: 现款车型也就几万、十万块钱。
1: 对啊，它才10万来块钱，我看了一下哈，是11到14还是多少？
0: 对啊，99万9千8到
1: 九万九千八
0: 到14万9千8。
1: 哇塞，它都还带了这个。
0: 对，而且这是指导价，大家都知道现在的车型一般都是不听指导的哈。
1: 嗯，
0: 所以的话就是
1: 非常有竞争力的一款车型。
0: 对，就是这些舒适性配置方面，我们现在国产的新能源做的真的是非常好。HUD 的抬头显示给到你了，
1: 嗯
0: 啊，座椅的按摩我给到你了，你敢想象这是10万级别的车？
1: 是的，
0: 双零重力座椅我也有，我还有4项的腰托。同时的话，我的价格还不贵，
1: 嗯
0: 啊，你看看，这就是领跑为什么人家现在能够单月卖9万多辆的成绩，就是在这些点上面，人家做的就是好，性价比就是高，
1: 找到原因了哈。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动力方面吧。该车呢已是在此前完成工信部的申报了，采用单电机提供2种动力，最大功率分别为180和185千瓦，采用磷酸铁锂电池，最高车速呢是每小时180公里。那么关于这款车的更多消息呢，我们在后续的节目当中也会持续的跟进。
0: 嗯，没错哈。接下来要跟大家聊到的这款车呢是理想的 i9。 哎，这个我们都知道，现在理想汽车它是分了纯电和增程的2个动力的版本。
1: 嗯，
0: 纯电的版本呢叫做 i 系列啊，这个增程的版本呢是 l 系列。此前的 l 系列呢是大获成功哈，比如说这个理想的 l6、
1: 嗯、
0: 啊，对吧，这个在去年的同期差不多是这个时间段，整体它的一个销量是非常棒、非常可观的，上市之后就是直接成为爆款，曾经的这个周榜就是他们创造出来的。
1: 对，我就是听到的还有一个理想的 L9、
0: 哎，对 L9、L8、L7、L6 哈，就是这几款车、
1: 哎、都还蛮不错，
0: 对，都还蛮不错的。然后呢，它真正迈向于它的纯电动化的一些车型的话，最先开始呢是开始在那个理想的 Mega。
1: 哦、
0: 啊，对吧，理想 Mega 那个 MPV，
1: 对，
0: 而且也卖的还蛮不错的。然后呢他就开始转向到 SUV， 纯电的 SUV 的第一款车呢是理想的 i8。 当然呢理想 i8 上市的时候呢成绩不是特别的理想、
1: 嗯、
0: 为什么？因为自己的营销稍微的有点过头了，因为在去年的同期这个时候，差不多是这个时候，可能再往后走一点点啊，就是他整个上市的时候不是有一个事件吗？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1: 哎，
0: 就是成龙重卡对撞的那个事件。
1: 对，这个事情、
0: 对他影响其实蛮大的，
1: 有影响。
0: 嗯，没错哈。然后呢后续哈、整体呢这个就导致了它理想的全部车系呢、销量就开始持续的走跌了，
1: 有这个下滑的趋势了。
0: 再到10月份往后走，哎，又有一款纯电的车型上市了，叫做理想的 i6、哎、啊，那一款
1: 车，这款车一出来，
0: 对，就把理想从这个要崩溃的边缘给它又拉了回来。所以呢理想的整个纯电系列现在就只有几款车，
1: 哦、
0: Mega、i8 以及 i6 啊。接下来
1: 口碑也在慢慢的回暖，
0: 对，口碑也在慢慢的回暖当中哈、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是理想 i9 系列哈，那理想汽车9系列的一个旗舰 SUV 家族的新成员理想 i9 的官图呢发布了，新车呢将会是第二个推出 Homey 版本的一个车型，新车也将会在9月份呢正式的进行发布，
1: 还有2个月、
0: 没错，正式的消息显示呢，理想 i 系列包含了3款车型，车型定位分别面向于不同的用车场景，产品的售价覆盖20万到50万的全价格带，那作为参考，目前 i8 的售价是33万9千8起，大家可以大胆的去猜测一下，
1: 大胆猜测怎么
0: ？i9 的价格大概是多少起？
1: 那在这个 i8， 它可。

0: 肯定是比 i9 要便宜一些呀，
1: 38.98万，交个朋友
0: 可以。
1: 怎么说啊？但是呢，你这转念一想，我的理想 L9 的 Lewis 版本，我的要卖500,000+呢。
0: 嗯，
1: 你38.98万会不会有点太过分了？
0: 你先猜，
1: 就是大家都是
0: 预判一下，
1: 因为大家都知道一个东西叫做这个，我们的纯电要比增程和插混系列的车型稍微的要更贵一些些的。
0: 是的。
1: 啊，那你这样说的话，我的纯电卖的比我的增程系列还要更便宜，会不会有点不太好？
0: 嗯，
1: 所以有可能价格会和L9 是持平，甚至会略高，
0: 是的，
1: 也不一定哈。
0: 哎，有可能哦。
1: 嗯，
0: 那我们来关注一下，理想 i9 呢，将会是一款比 i8 的空间更大的纯电 SUV。
1: 嗯，
0: 那么理想 i9 的车长为5.22米，比 i8 呢增加了140毫米，轴距是3.16米，比 i8 多了118毫米。理想的官方表示啊，理想 i9 呢是注入了 mega 级别的大空间和舒适性。
1: 嗯，
0: 该车的二排与三排的空间表现将会更加的令人期待哦。
1: 哎，没错，尤其是它 i 系列的整体造型，它比起自己的 L 系列，因为 L 系列的话虽然说也是整体偏向流线型，但是呢它会看起来更高一些。
0: 嗯，
1: 然后 i 系列它会看起来更加低趴一些哈，就有点类似于那种融合型 SUV 的感觉哈。
0: 对的。
1: 那从这一次发布的车侧的一个官图来看的话，理想 i9 是延续了 i 系列家族化的一个外观，相比起 i8 呢， i9 的车身姿态会更加的修长啊，比例呢会更加匀称一些。新车预计将会引入到4G雷达，采用全新的半隐藏式的门把手。
0: 嗯，
1: 在2026年呢，理想将会实现全系产品升级800伏的一个高压平台，以及5C 的超充电池，提高到它的一个效率，降低能耗啊。通过深化供应链的国产化呢，实现规模的一些效应。
0: 嗯，
1: 就是不知道正式上市之后啊，主要就是它的一个价格
0: 对
1: 怎么样去定，而且呢，还有就是你的配置怎么样去定。
0: 嗯，
1: 因为从i8 的失败以及 i6 的成功方面啊，
0: 嗯，
1: 我相信他应该已经摸到了大概的一个规律了，
0: 应该是总结了很多的经验吧。
1: 对，你不能够说在纯电车型上面把这个配置分得太细，我加2万块钱我才有冰箱，再加2万块钱我才有彩电，
0: 那这个就有很多的一些消费
1: 者，人家都说2万块钱我都应该在家里面买多大的彩电冰箱。
0: 对，想要买车的车主朋友，
1: 嗯，
0: 就觉得好像不太公平了，对吧？
1: 哎，对，所以呢就是这个定价方面显得尤为重要，版本不要太多。
0: 嗯
1: 啊，2到3个就足够了。
0: 是的，
1: 售价区间也不要拉得太高，
0: 嗯，
1: 3到4万左右的一个差价就完全足够了。
0: 对的。
1: 好了，我们看时间呢，今天的马路新生代到这里呢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在下期同时间再不听不散喽，拜拜。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1。
4: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将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3栋1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866、21566699。
4: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1: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冯发贵主持召开八届市委巡查工作领导小组第13次会议，强调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聚焦重点精准发力，以高质量巡查助力内江高质量发展。
1: 紧盯节点抢工期，聚力攻坚促投产，薛学深深入一线督导全市重大产业项目建设情况。
0: 第15届省运会火炬在内江接力传递，
1: 停车有专区，休憩有港湾，内江全力打造暖心骑手友好型小区。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0: 内江融媒记者徐艳梅、刘晓林报道。7月7日，八届市委巡查工作领导小组召开第13次会议，市委书记、市委巡查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冯发贵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党中央和省委有关巡视巡查工作会议、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加强对村社区巡查工作的实施意见精神，听取八届市委第八、第九轮巡查整改和成果运用情况，以及2026年上半年巡查工作情况汇报。冯发贵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准确把握党中央和省委对巡视巡查工作的部署要求，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聚焦重点，精准发力，以高质量巡查助力内江高质量发展。
1: 内江融媒记者蓝平报道。7月8号，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深主持召开市政府第110次常务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全面领会党百余年奋斗取得的成就和经验，从党的优秀特质中汲取奋进力量，落实5个必须重要要求，统筹推进产业体制、项目攻坚、营商环境优化、民生保障、安全生产等重点工作。要实干争先，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从严抓好政府系统党风廉政建设，以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效检验学习贯彻结果。会议还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部署我市贯彻落实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内江融媒记者蓝平报道，7月8日，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申深入多个重大项目施工现场，实地查看工程建设进度，现场梳理问题，压实责任。在汇源集团四川果蔬加工智慧冷链产业园，薛学申叮嘱建设单位立足川南果蔬资源优势，高标准建好智慧冷链体系，拉长农产品价值链，推动农业全链条融合发展。在安迈特科技新型高安全复合集流体项目现场，他要求企业科学排布施工计划，职能部门主动靠前对接，全力保障项目建设需求。随后，薛学申走进金岛微电子功率半导体基地、明泰微电子封装测试基地和长川科技封测设备研发制造基地三个集成电路链主项目现场。当前，内江正聚力打造芯片设计、晶圆制造、封装测试、专用设备配套的完整产业链。他鼓励企业深耕主业，加大科创投入，依托成渝产业优势，不断做大产能。在成渝枢纽智算中心及人工智能配套产业项目高性能建设靶材生产基地项目现场，薛学申强调，要抢抓数字经济发展机遇，高标准建好智算平台，补齐半导体材料短板，培育壮大人工智能特色产业。薛学申指出，重大产业项目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稳住经济大盘的核心抓手。各地各部门要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理念，强化主动服务意识，以严实作风抓好全周期服务保障。施工企业要合理调配力量，错峰组织高温施工，严把安全关、质量关，全力以赴推动项目早建成、早投产、早见效。
1: 内江融媒记者江小凤、潘浩报道。7月8号，内江市田城质量险签约仪式举行，副市长张勇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严把企业准入关，把质量过硬、信誉可靠的优质企业纳入试点。入选企业要把质量当作生命线，培育更多优质产品和品牌，以技术标准质量为核心，打造竞争新优势。同时要健全质量治理体系，做好统筹调度和日常监管，推动特色产业整体质量升级，引导更多经营主体主动参与质量提升行动。要加强全周期动态管理，建立试点企业名录库动态进出机制，提升质量认证公信力，为内江加快建设成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注入质量动能。
0: 内江融媒记者张小丽报道。星火耀曙，三江同辉。7月8号上午，第15届运动会火种采集仪式在广安邓小平故居陈列馆广场举行。采集的火种一分为三：广安传承思源奋进的红色基因，内江激荡田城赋能的发展活力，宜宾涌动长江守城的时代浪潮。这簇火种在三地同燃，共耀曙光。火炬传递活动于7月9号上午8:30在广安、内江、宜宾三市同步举行。内江在张大千纪念馆外举行火炬传递启动仪式。启动仪式后，首棒火炬手从大千园出发，开展火炬接力传递，途经内江国际会展中心、花萼湿地公园、合湖掌主题广场等地，最终在内江市体育中心完成收火仪式。全程约9.5公里，共传递18棒。收火完成后，由火种护卫队将内江火种灯护送至广安市奥体中心，与广安、宜宾两地火种融合。第15届省运会不仅是全省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综合性体育盛会，更承载着三重首次。这是155开局之年，四川省举办的首个大型综合性体育赛事，已是四川省首次采取广安、内江、宜宾三地联合承办模式，并将首次邀请重庆市北碚区代表团参加部分比赛。第15届省运会开幕式将于7月17号在广安市奥体。

0: 中心举行，闭幕式于7月28号在内江市体育中心举行。
1: 本台消息，内江全力打造暖心骑手友好型小区，让城市奔跑者感受满满温情。如今越来越多小区解锁暖心服务新模式，为外卖骑手等新业态从业者解决停车难、休息难、补水充电难等实际问题。隆昌市龙城官邸小区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该小区日均进出外卖骑手超200人次，此前车辆乱停占道、骑手无处休整等问题突出。小区物业联合党支部红色先锋队走访骑手80余人次，收集意见建议32条，因地制宜推进整改，利用闲置空地打造25平方米骑手专属停车区，可同时容纳30辆配送车辆规范停放，建成20平方米暖心骑手休息驿站，配备空调、充电插座、应急医药箱等设施，全天候对外开放，还在主大门和驿站设置2处免费便民饮水点，切实解决骑手高温作业饮水难题。龙城官邸的暖心改造是内江推进骑手友好型小区建设的缩影。截至目前，全市已有238个小区划定骑手专属停车区，176个小区建成标准化骑手休息驿站。市住建局表示，将持续深化物业服务提质增效行动，用心用情关爱新就业群体，擦亮田城文明暖心底色。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园，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内江市第二人民医院获评四川省癌症区域医疗中心，标志着该院癌症医疗救治水平跻身全省先进行列。该院致力于以优质的管理服务、精湛的人才技术、先进的医疗设备，为区域患者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诊疗服务。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啦！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1: 帮您就业，
0: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2: 活力调频，精彩内江。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0: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3: 来关注到四川省爱民灭鼠除虫卫生防病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十名防治司机，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电话18782482172，18782482172。
0: 再来关注攀枝花顺生电梯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维修工，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2200至28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宋老师，联系电话15928361736，15928361736。
3: 再来关注到四川富乐华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0名普工，年龄要求22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9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钟老师，电话15283526336，15283526336。
0: 再来关注四川奥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工程师助理，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000元。
3: 他们还要招聘3名质检员，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500元。
0: 还要招聘2名质量体系管理工程师，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5000元。
3: 还要招聘3名行政内勤，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500元。
0: 还要招聘2名改性料工程师，年龄要求30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2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陶老师，联系电话19961739506，19961739506。
3: 来关注到四川金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电工，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500到6500元。
0: 还要招聘1名 PVC 胶带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15000至25000元。
3: 还要招聘1名 PVC 胶带生产经理，1名 PVC 胶带技术经理，年龄要求25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18000到2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到黄老师，电话18808324994，18808324994。
0: 再来关注四川内江蓝阳玻璃制品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会计，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4000元。
3: 还要招聘1名销售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2万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吕老师，电话18081786783，18081786783。
0: 再来关注内江盛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普工，年龄要求35至50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9000元。如果您对

0: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1: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
0: 就业难，
1: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

0: 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廖老师林倩桦，18989112161，18989112161。
1: 再来关注中国联合通信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他们要招聘15名政企客户经理，年龄要求20到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80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营业员，年龄要求20至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8000元。
1: 还要招聘30名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8000元。
0: 还要招聘5名销售主管，5名销售团队长，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1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林倩桦，18683262389，魏老师18603234817。
1: 再来关注内江汉江食品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工序普工，年龄要求20到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200到4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邓老师，电话18048423877，18048423877。
0: 再来关注四川梁祝电器工程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电梯安装学徒，年龄要求18至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8000元。
1: 还要招聘20名维护保养学徒，年龄要求18到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6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财务主管，年龄要求3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电梯安装维保熟手，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詹老师，电话13540001719，13540001719。
0: 再来关注四川深雪川企业服务有限公司申通快递内江客服中心，他们要招聘100名工单客服，年龄要求18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10名培训师，年龄要求20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50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组长，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人事管理岗，年龄要求27岁以上，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50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客服管理，年龄要求25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曾老师连线话17775599122，宋老师18848271033。
1: 再来关注到创宇成名四川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人事主管，年龄要求26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4500到6000元。
0: 还要招聘3名人事助理，年龄要求22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项目经理助理，年龄要求22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到6000元。
0: 还要招聘100名数据标注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曹老师联系电话13880851254，13880851254。这个时候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1: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0: 就业难，
1: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助您创业。
0: 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再来关注宾蝉人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 AI 视频导演，30名 AI 视频剪辑师，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0: 还要招聘30名 AI 视频生成师，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团队负责人，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12000元。
0: 还要招聘30名 AI 视频高级动画导演，30名 AI 视频高级 TVC 广告导演，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12000元。
1: 还要招聘3名文案策划，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人事行政，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
1: 还要招聘5名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7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孙老师，电话183-6173-7961，183-6173-7961。
0: 再来关注内江红联95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抖音官方接听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3032859257，13032859257。
1: 内江华泛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5000元。
0: 还要招聘20名标注员，年龄要求22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全日制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联系电话18683246296，18683246296。
1: 再来关注四川奇博法律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资产管理员，年龄要求18到4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7000到10000元。
0: 还要招聘15名储备干部，25届、26届毕业生，年龄要求21至28岁，文化程度要求全日制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邓老师，联系电话15901469697，19150369109。
1: 再来关注四川尤朵拉玩具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80名车缝工，年龄要求18到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8000元。
0: 还要招聘40名手缝工，年龄要求18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充棉工，年龄要求18到48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9000元。
0: 还要招聘20名质检，年龄要求18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80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包装工，年龄要求18到4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200到3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8881403247，18881403247。
0: 再来关注四川恒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生产工人，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2200至45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张老师，联系电话173-9538-8892，173-9538-8892。
1: 四川汇源汇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招商经理，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10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周老师，电话191-6112-2582，191-6112-2582。
0: 再关注四川恒通动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风场水电工，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5名设备维修员，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风场厨师，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养殖屠宰会计，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34-0806-0586，134-0806-0586。
0: 再来关注四川中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保洁，年龄要求50至5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4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财务经理，制造业，年龄要求36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4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储备干部，年龄要求26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业务跟单员，年龄要求26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1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电话152-8327-2021，152-8327-2021。
0: 再来关注四川紫泉饮料工业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备件餐馆员，年龄要求25至38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品控员，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电话139-8079-2877，139-8079-2877。
3: 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是四川省重点公办技工院校，学费全免，由内江市人民政府主办，这里设有数控加工、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电子商务、无人机应用技术等11个专业。这里的师资力量雄厚，实训设备齐全，校园环境优美。这里的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在技能领域绽放光彩。这就是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掌握一门实用技能，开启精彩职业人生。欢迎广大学子报考我校。
4: 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0-136，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
3: 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0: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以及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

备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交广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后一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3栋1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866215-6699。
1: 你听说了没？
2: 110在那栋楼啊，抓到几个小伙子啊，抽那个扎了替什么名的电子烟，
3: 替来他名。
2: 对。
4: 哦，我想起来了，生物老师说替来他明是一种麻醉药。
2: 我跟你们讲哈，这个替来他明啊，在我们老家是在兽医站给猪啊羊啊接生的时候用的。
5: 给猪接生的药，人拿来抽？
2: 可不是嘛！哎，这种东西啊，打在猪身上，猪都站不稳，那人要是吸了，脑子能好？
4: 妈呀，那他们岂不是被人吓套了？
6: 我听说啊。被抓的那两个呀，是去年刚刚考上大学的学生，去夜场参加什么聚会，有人啊递过来一根电子烟，结果啊，里头扎的呀就是这些东西。
5: 我丢，这就是明摆着害人嘛！
2: 这些小孩啊又没有辨别能力，还不是人家喊喝就喝，喊抽就抽啦。
6: 最吓人的还在后面，这两个学生啊吸完这个扎药的电子烟，结果啊发疯了。
4: 怎么个发疯法？
6: 在马路上啊，喊打喊杀的，双眼通红，对着空气啊又踢又踹的。其中一个学生啊，对着一棵树砍了18刀，一边砍一边吼：“
7: 我要砍死你！”
2: 天哪，这也太恐怖了！
8: 这个就是典型的替来他明的中毒幻觉。受用麻醉药进入人脑，会看见根本不存在的东西，觉得自己被追杀或者要去追杀别人。
5: 还好砍的是树，要是看到人灵，天菩萨不得了喽！
9: 天，这么吓人啊！
10: 嗯，我回家给跟王生讲哈。
5: 咦，小阿姨，你咋对这些东西这么清楚？小阿姨，你是警察呀？
8: 我是缉毒警察。说正经的，自打依托米纸被国家正式列管之后，那些不法分子为了逃避打击继续赚钱，就盯上了兽用药替来他明。本来是给动物麻醉用的，现在被加进电子烟里卖，吸了之后轻则走路不稳，胡言乱语，重则暴力攻击，呼吸抑制，甚至直接死亡。
11: 不光是毒电子烟，你们看，止咳水喝多了上瘾，安眠药越吃越多不管用，镇痛片不吃就浑身难受，连减肥药乱吃也会吃出依赖。非法销售含有替来他明的电子烟啊是犯罪。
6: 补充一句啊，要是看见有人大量的购买止咳药水、镇痛药等等，或者说看见谁家孩子啊老躲着抽电子烟的，赶紧上报社区啊。收回没有？
12: 收回了。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0: 红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3栋1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2: 他们总说人生是单选题，选错就完了。但我告诉你，人生从来都不是单选题。你以为药片只是治病的小天使，小心，有些伪装者正在悄悄靠近。
3: 在上哪？哎呀，不要！哎呀，又输了！
4: 好，兄弟们，今天给你们带来好东西，新道德超神药丸，保证你们游戏把把超神。
5: 大兵哥，这不会真的是农药吧？不要把我们坑了啊！哎，
4: 放心，这个是游戏外挂，吃了绝对能把你们带飞。
6: 一镁片成分又镁沙酚，攻击目标中枢神经，后果幻觉、认知错乱、器官衰竭。
3: 看，要我就是这种东西，好，回家。来，
6: 警告警告，一镁片乘以 M 等于掉分加速器。恭喜宿主成功启动健康生活防疫系统，持续生效中。注意注意，你的身体正在被病毒攻击，连续服用5天，你将获得王者归西大礼包。
5: 我这个受不了了，大兵哥。

0: 02-290-816。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1: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请务必牢记，别被时髦、解压并聪明这类谎言蒙蔽双眼。月美片、止咳水等看似寻常的药物绝非消遣之物，一旦滥用，后果不堪设想。人生路上每一次选择都至关重要，面对诱惑我们要懂得拒绝，面对困境我们要勇敢前行，让我们携手奔赴更加光明美好的明天。

0: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关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三栋一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866，21566699。

0: 然还是考虑一下会计。
1: 成长从不是一帆风顺，压力、迷茫、失落，我们总想在困顿中寻找短暂的慰藉与虚妄的解脱。
2: 试一口，一秒放松。
3: 别怕，大家都抽了。
2: 来一口吧，一口不发愁。
3: 它呀，能帮你找到灵感。
1: 汕头电子烟中非法添加了依托米酯、合成大麻素等成分，长期吸食会造成不可逆的神经损伤，甚至死亡。一时上头，一生低头，你会如何选择？
2: 不用，我靠篮球证明自己，我靠麻醉逃避。我要考大学，我的未来不能被一口烟毁掉。

0: 幻觉。
1: 不麻醉，不逃避，以自律对抗压力，靠自己走出低谷，迎难而上是少年本色，拒绝新型毒品，直面人生挑战，清醒的青春更滚烫。
2: 好爽，
3: 没错，眼睛瘦，
4: 哇，好好爽，起来嗨了，
5: 芒种，夏至，芒收芒种，白昼至长。
4: 来，今天呢，我们能跟大家开摆哈，叫笑话可以当饭吃。以前呢，小刚出了一本书，曾几何时还上过畅销榜，应该这个牛市在很多场合吹过无数次了。但是大家真的去找的话，这本书还不好买了，绝版了，朋友们，没有再版过了。但当年在全国各，但现在网上你搜这本书，有些书店还残存有，都标记的评价相当之高，嘎。总之，借着当年那本书的一个名字，来开启我们一个新的一个板块，笑话可以当饭吃。其实呢，就是讲点笑话，然后在讲笑话的过程当中呢，有点体会点人生啊，聊点自己的感想啊，这个也是以前我们节目很典型的一个段子。来，笑话可以当饭吃。打个报告来，关于人和人的交情深浅，其实人的深浅呢，嘎，有时候见面呢多客气了，哎呀你好，哪个领导，哎呦你又长帅了，女的就哎呀你又减肥了，哦你又瘦了，是吧？反正总之话说的多好听，但真正的你倒要找他借点钱呢、真的要办个事啊，要动人的时候，其实人的这个交情一下就显出来了，嘎。真正的你开口说借钱，甚至还没有开口，你光是发一个你好，你在吗？不在。因为你平常时说话都是，哎，张二狗，哎，罗小刚，哎，吃饭啥子，直接喊。只要那一天你说话是怯生生的，在吗？哇，你听这个话都蕴含着无限的杀机，不是借钱也是借钱，是吧？所以不要问了，哪怕是借钱，都要说的若无其事，举重若轻的，嘎。哎，最近忙不忙啊？哎，事情怎么样啊？借用有2万块钱，趁他不注意，把这借钱的话说了。一旦你越是怯怯生生，就越显得你埋伏的一个大招。一旦你怯怯生生，就听得出来你要还不出钱，知道吗？你没底气的，嘎。说人和人的交情的深浅，某种程度上也是你的底气在那儿体现。越有底气的人，你看，比如说马云要挣钱，哎，我花个5亿、10亿来，人家都是花个5亿、10亿先花过来。就是马云如果真的说要喊哪个给钱，就是这个啰嗦，绝对不是在吗？你先要不然打500块钱，这用着是吧？听你那个说法，你就是还不起钱的人。所以人和人的这个交情的深浅，如果没有深到那种程度，你又生活窘迫了，哎，这个有段子，你就说最近生活太窘迫了，哎呀，啷个去借钱，可能你开不了的口，也不见得拿到的钱。但他最后又很聪明，他做了一个假的婚礼邀请。首先婚礼是假的，第二呢，专门挑那种不太熟的同学，幼儿园的同学啊，幼儿大班的张二胖啊，罗二狗啊，哎，本来就不当熟，他也不晓得你结婚没有结婚，或者这个婚礼是真是假，然后就把这个婚礼请柬呜就给他发过去，然后呢，这种二熟二不熟的，基本上也就哎呀好烦了，咋了？30多年没见了，老太把我想起了，而且大多数没得空了，发过去之后，基本上呢就都是不想来，但是碍于面子，总有人觉得点儿都不表示也不合适，于是收了6000多元的礼金，然后纷纷都回复说：“哎呀，太忙了，赶不过去啊！哦，下次我们一定好好的聚一下。哦，是下次结婚不是？就是，哎，你这次结婚，干我来不成了。哦，这个二天有机会再聚哦。你说不定还激活了一些人脉，问出来一些幼儿园的同学，现在开了一个上市公司啊！哦，可以噶，他一高兴，8万多块钱，哈，给你转过来，也是有可能的。你看，笑话可以当饭吃吧？”来，笑话可以当饭吃。关于现在的爱情观，都有娃娃的影响。就是呢，你看小的时候，我们当年做过家家，就是说，我在幼儿园叫什么，你来当爸爸，我来当妈妈，哦，什么我来当演儿子，是吧？ 慢慢的就有小朋友说的是，那我来演小三儿，就是成人世界里头大人有啥子现象，有啥子观念，嘎，包括穿衣打扮呐、啊，小娃娃也要学，啥子的一些感觉也要学，其中就包括了说。现在的婚姻观念呢，这些也会在小娃娃的谈吐当中有体现。要说这一天坐车，听到两个初中生在这儿聊天，其中也说了：“哎呀，我二舅喜欢我大舅妈，就跟我二舅离婚了。大舅妈一感动，就跟我大舅离了婚，然后跟二舅结了婚。我天哪，我捋捋这个逻辑哈。”然后二舅妈一气之下就跟大舅爷了结了婚，于是现在两个舅妈都还是我的舅妈，但又不是原来的舅妈。哇，这个故事有点复杂了。来哈，笑话可以当饭吃，可以当饭吃。关于各行各业的实习生，现在的工作你说好找不好找，可能都不用特别细的说了，人有自己的感受，好不好？但实习生都不见得那么好找。之前我是播过新闻，有那种去大厂，腾讯呐、阿里巴巴想要去实习，有上了当的，也有真的，花个一二十万、二三十万去实习。当然你还读个经嘛，出来再第二份工作一找你就说，哎，我在某某大厂上个班，我学到的经验，我的人脉，我认到的什么 Jack、Lucy、Michael， 那些大厂要取英文名字啊 ，Tommy 啊，我跟 Tommy 很熟啊，我跟 Michael 也，哦，一个办公室对着，是吧？这听起就比较拽一点。所以还有就是医院里头的实习生，医院里头呢，本身实习的时间比较长，好像一个护士都要实习几年，那个说到转正的是，有些医生哈可能实习更多年，嘎，这个就扯复杂了。反正呢，关于这个实习生，一个是有没有机会去实习，实习的时候辛不辛苦，嘎，还有一个呢，就是本身这个也是市场的一个悖论，就是都要要求工作经验，你不给我实习的机会，我哪来这个工作经验？但是你没得工作经验，我又啷个让你来实习啷个弄啊？其实大家都不想去承担学生娃儿些从学校进入社会那段实习的一个过程，他手艺而吃玩不熟的，而且呢个个心气儿还高，嘎，啊，出来就说哈，再啷个么头十年挣个一两百万要挣噻，你等十年之后你再跟我聊。我们当年刚毕业的这些，再啷个么一两百万要挣噻，你到时候一两百块能不能挣你的？但总之实习生现在也有更多好的口碑，啊，就是说首先实习生开始也越来越懂事了，人情世故上端茶递水麻辣粉要嚼，然后实习生本身，新脑子是更好用，啊，你比如做新媒体，包括前段时间那些什么说00后啊出来都是来整顿职场，据说那些段子都是由00后想出来进行拍了之后歪歪的，其实他们也不敢整顿职场，都已经也被企业和老板整顿了一轮了啊。然后呢，确实这个过程当中呢，也还是企业嘛，担点责任也好，而一个呢，其实也不是担责任，都是用免费劳动力啊，便宜劳动力啊，实习生真的要便宜得多。然后呢，学实习生学生呢也找到了一些经验，包括现在好多学校自己也会有公司性质的啊，实习单位啊，或者自己在教学课程当中就模拟在办公室或者自己将来就业的单位的一些东西干。但他总体来讲，干一年班的一个实习生和真的干了三五年、十年、老几年、二十年老专家还是有区别。来跟大家说到出去旅游，各个地方有自己不一样的一些旅游土特产。像咱们四川来，可能我们应该，因为我们自己四川人不在四川旅游，啊，四川各个市之间传，你比如到西昌去，到那个季节了，哦，就是嫩头儿，然后到汶川，那就是每一个人车头都有车厘子。到冬天，假如说要下了雪，到龙泉山耍了，哦，每一个脑壳上顶了一个蹦根儿那么大的雪娃娃，啊，有雪的娃娃，啊，花钱做的。然后像龙泉山上面该吃枇杷了呀，往这个眉山这边什么文公那儿的枇杷，嘎，其实旅游到那儿都要带点土特产。然后外省人到四川来旅游呢，一般是熊猫，嘎，人手一个熊猫，顶在脑壳上的，抱在这个捆在腰杆上的，啊，抱成枕头的，做成娃娃的，你看着巷子那儿一条街。还熊猫爷爷，嘎，全是卖熊猫的，所以各个地方呢都他引以为傲的一个符号。旅游的人呢，都不见得真的这个买来有用或者好喜欢，是你不买一个这东西，人生就是个缺憾了，这趟旅程就是不完整的呀。你包括到青岛去旅游是吧？ 前两天他们有朋友去青岛旅游，然后在外面吃晚饭的时候就跟朋友在讲说，青岛啊，哎呦，不愧是大城市。咋个说呢，也有土特产的一个现象吧，青岛的市民那素质都很高。咋个说呢，就是素质高到什么程度，因为公共厕所太少了，路上每个人都提个袋子，路上尿完了之后都提回家里边去。这个对于几个青岛旅游的朋友应该是能够大致猜测到这个段子的故事吧。青岛的市民首先厕所不会少到要在路边解决，第二素质也没有高到路边尿了用塑料口袋提回去。每个人提一袋，那个是青岛啤酒啊，这是青岛人民自己的一个饮食习惯，拿塑料口袋打起皮袋啤酒回家喝起走。笑话可以当饭吃。
0: 新闻好好爽，新闻好好爽。

迎各位收听小港方言来新闻，好好耍世界，好好耍。海洋科普一下，因为这儿七月上旬呢，有我们的中国航海日，关于航海方面的一些宣传呢，海洋的科普啊，我们找了一些科普知识，跟大家讲讲海洋里边有一些，哇塞，你不知道。啊，狗还是换一个音效。这个是 OK 的，来，海洋科普你不知道，我们每呼吸两次就有一次氧气来自于海洋。哇塞，这个还真的是有点出乎意料，一般想到就是原始森林啊，什么热带雨林啊，什么各种森林植被什么的氧气的主要来源植物嘛，但其实海洋里头当中有所谓的浮游植物，就是很微小的一个藻类啊，什么蓝细菌呢、它们通过光合作用每年产生地球当中大概50%的氧气，就每气隔你的两个鼻孔，左鼻孔是由地球陆地的植物产生的，右鼻孔是海里头冒出来的盆，对吧？哦，这个氧气的来源大量的是依赖于海洋当中的这些浮游植物。按照美国的什么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他们一个 NOAA 这么一个机构大概说的是，肉眼不可见的生物提供的氧气的总量超过了地球上面所有热带雨林的总和，所以说我们呼吸紧急的氧气是来自于海洋，我们要好好的珍惜。这珍惜这口音真乖了，好好的珍惜。来一起海洋的知识科普一下，把整座珠穆朗玛峰放入海洋的最深处，你猜怎么着？离海面还有2公里，就是太平洋里头有一个叫马里亚纳海沟，这个应该是喜欢看科普的人都有晓得，号称这是挑战者的深渊，也有一些潜水的，但这个不敢往哪个地下潜了，所以我们现在有很多一些深海探测的一些设备啊和技术的一些突破，还是相当有成就的。像这种深海深到11000米，11000米就是11公里哦，这个我数学，真的感觉想成11公里，好像就。也就那个样嘎，但是它是一个垂直的嘛，你从地面往天空走11公里吧，你说什么万米高空，想哈是飞机到达的，你再想往海里头走，嘎，11000米，这是世界上很多人说海洋最深的一个点，也是一些权威的数据说，这个地方的水压可以达到1100个大气压，相当于啥子概念呢？就在你的一个大指拇上头，放那么大的一个面积，承受一辆小轿车的重量。你可以理解为把一个小轿车用个锯锯顶起，然后放在你的脚趾门尖尖上，是吧？遭不住了吧？痛吧？啊，不管痛，这个就是压力和极之大，水和极之深。因为它10000多米了，所以你真的把刚才说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海拔也就8848米，也就从海平面往上面垒，整个地球上尖尖垒到顶，也就是珠穆朗玛峰顶上，也就是8848米。但是从海平面往底下挖沟沟一路挖。可以挖出来，不是挖出来，它本来就有11000米。珠穆朗玛峰整个顶顶雪了之后，给它栽进去，到海里水面上有2000米的这个差距。哇塞，海洋的知识大家要学一下。地球上最大的生物结构不是森林，是珊瑚礁。哎，这个就是澳大利亚的大堡礁，去澳大利亚旅游嘎，好像这也是一个标准要去的地方，其实也不是一条线，应该是无数地方都去得到，它因为总长有2300公里。这个呢也是这次讲这个科普知识我炫翻的炫炸的。我原来总觉得去大堡礁是指的澳大利亚哪一个地方有个景点，结果是2300公里绵绵延延，应该就都是一个大堡礁，都是一群什么数亿多少亿多少亿的珊瑚虫，每天在那儿就跟那个桑蚕在那儿吃桑叶，然后吐丝儿一样的，这个就是人多力量大哟，嘎，虫多力量大，珊瑚虫那个东西是好小一个玩意儿，最终它能够搞出来一个庞然大物，数量够大，时间够久，数万年的沉积，这些珊瑚虫的这个叫碳酸钙的骨骼，最终形成这2300公里绵绵延延、巍巍壮观。这个据说是从太空当中肉眼唯一可见的地球上面的生物构造嘛，就人搞出来的嘛，不是山自己垮在那儿的，嘎，不是地质运动造成的，是人搞出来，人搞不出来，人高都高不到这么大，啊，人高这么大。以前不是说在地球上看得到我们的长城吗？后来说那个也还是就是大家深化一下爱国热情，长城是一条一条溜溜的嘛，太细了，就它长是很拽的，
但是太细了，这东西也不能好看。你像50米外有一根线，有一根100米长的线，是吧？长够长，但粗不够粗，这个不说。反正就是讲，总之各种生命在地球上搞，真的靠人要搞出一个地球上跟月球上平，肉眼上看到还真的是很难很难。而另外一种小细小的生物，那就是珊瑚礁，最终搞出来了个澳大利亚的大堡礁，绵延2300公里，由此成为了地球上面唯一活体生物建造的最大的一个结构，嘎，这个还是很厉害。来，和海洋的知识科普一下，人类对于月球表面的测绘都比对自家海底更全面。关于这个月球上面的了解呢，其实也还不见得就那么深刻吧，它只是为了打一个比喻和对比。因为月球的北面不说，也是我们中国的这个探测啊那些才过去了，全世界以前对月球北面了解都不晓得，原来他们美国才以为变形金刚在后头的是吧，好像说后头有外星人的基地嘞，是吧？还不如我们先去把它探了，月球北面我们挖一坨月壤回来，是吧？一个人给一克的敲锣打鼓半个月的。所以对于月球的了解，我觉得我们也

不是很深，不过呢他这个对比说的是月球表面的测绘光说表面然后对比海底的基本的了解，好像也使这个说法超过80%的全球海洋至今未被观测探索或者制成精细的地图。我你体会一下这个意思，就真的是面上，你要不要说海底下挖的出啥子，就光是表面是个包包还是个坑坑都没有摸明白了，80%都没有摸明白了这个概念吗？我总觉得我们人类已经好科技发达，已经上天入地了不得了，80%的全球海洋至今就没有被观测过探索，更不谈不上说是不是刚才我说包包还是勾勾地图画出来。我们已经拥有了高分辨率，现在像月球火星啊这些我们都已经高分辨率很了解了，而覆盖地球表面约71%的海洋，就绝大多数都是海洋这儿覆盖起来，它详细的地形呢是大量的空白，然后呢无数的海底的山类啊生物的群落啦都是尚未知晓，这个时候等我们去好好的发现。来，海洋的知识科普一下，海洋底部有真正的水下湖泊和河流，哇这个还是有点出乎我想象的，不过想起来它也还在一个人能够接受的逻辑当中。在墨西哥湾等等一些深海的区域，首先要足够深的一个地方，高浓度的盐水从海床渗出，因为它的密度极大而形成了独立的那个卤水池，大概的意思就是你像海洋肯定就是海洋啊，海洋就是水啊是吧，就全部都是水，但水又分这个盐巴多盐巴少的，然后那个地方呢你可以理解为就是在海洋的底部比较深到一定程度了，因为土基本是全是盐化在那儿的高浓度的那个卤水，这个卤水池就变成海洋里边还有海洋海水下还有单独的一个小的区域一个湖泊啊，形成小的独立的河流啊那些，甚至它会有它自己的这个波浪啊自己的海岸线呢、啊、然后各种啊那些水下的一些生物像什么贝壳啦这些就会沿岸聚集，因为都晓得不往前头穿，前头太寒了。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内江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3栋1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4: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5: 咱们吃完饭去唱会儿歌 ，KTV 我有熟人，咱们去那儿吧。
6: 好、
5: 行。
6: 来试试这个，提神醒脑。
7: 这不是毒品吧？
6: 这怎么能算毒品呢、你上网看看，老外年轻人都用这个，我们圈子都这样放松，你不要这么不合群。

0: 看你了。
1: 好吧，我试试。
2: 在某些圈子中，吸食笑气，一颗米纸被包装成时尚放松方式。贩子利用从众心理，诱使年轻人为融入圈子而尝试，实则对身体，特别是神经系统，造成不可逆损伤。真正的潮流是健康的生活，任何需要牺牲健康去迎合的圈子，都不值得加入。
3: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

0: 投保内江人保财险安全生产责任险，隐患排查不收费，风险前置早防范，理赔赔付足额快，损失兜底减负担，压实企业安全责，守护全员长平安。安责险全方位筑牢防护屏障，护航企业稳健经营发展。
1: 欢迎来我们的小刚刚刚啊！
2: 芒种夏至，芒收芒种，白昼至长。
1: 欢迎各位所有的小港方言，那我们的新闻书上今天讲一讲茉莉奶白有多白，不是白球奇迹啊的老板有多厉害。原来加个银行讲这个茉莉奶白奶茶品牌，因为呢最近茉莉奶白应该是跟那个奢侈品牌什么 LV 啊，它的什么花儿那个什么图案啊之类，新闻上了好多。一个呢，两个牌子，不管是 LV 还是茉莉奶白，都是自己的营销团队呀、公关团队很厉害的。结果这一次毕竟是个新闻事件，官司打在那儿了，要哪一方都不愿意吃这个亏。LV 呢现在定了一个，就说的是他把我们中国老祖宗的好多纹样啊，全部都拿来弄到他的了，感觉哇，对我们啊老祖宗的玩意儿，感觉抢夺我们的这种审美了一样的。那茉莉奶白这边。要是这个事情真正的从道，要不要从生意上面输了是几百万还是多少钱要赔，光是从这个道义上面干，你说是抄袭啊那个的什么审美啊什么之类的也都不是很好受。所以双方搞各自有各自的难站队，各自有各自的粉丝，我们就不陷入这个具体的案子当中去。法院会法院的判决，要申诉的继续申诉，最后会有终审的一个判决，最终以那个为准。但由此带出来说的茉莉奶白这个品牌，平常周呢我至少关注到不是很多，这儿一查了，哎，那老板起家，包括回来我们看自己在自己的生意好不好做，做垮了又咋个办，这些做垮了的生意在人生当中又有没的价值，我觉得是有价值的。干以前说的是自己所谓所有走错了的路啊，吃的苦啊，都将是自己的宝贵的财富，这家在茉莉奶白的老板这儿来说就是特别的有说法的。来跟大家讲一讲茉莉奶白的老板白又白手起家。茉莉奶白的创始人叫张伯承，然后呢他是标准80后，当年是留守儿童，后来在腾讯就 QQ 这个公司上过班，然后自己也创过业，来来回回跟老妞儿一起把茉莉奶白做到现在这么辉煌。你听他这几个关键词你听得出来还是特别多说头的。80后算是尾巴上，89年，1989年张伯承出生在湖北省随州一个乡村，首先是资格的白手起家，妈老汉应该是没啥子资源的，从教育方面没跟娃儿提供的，可能也是简单的农村的那种嘎，弄娃儿要上大学嘎，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尽量多的读嘎。然后呢马老汉在张伯承很小的时候是去深圳打工，那么我们说留守儿童话题由此开始。张伯承是跟着爷爷奶奶长大的，他呢算是个典型的留守儿童嘛，马老汉都是去深圳打工南下打工，这都是那一代人成长典型的一个例子。然后呢你看人生成长的经历里只有一生的一些事业啊，说30岁看到老，有一些东西你叫茉莉奶白这个老板人家就说的是，哎，我还是小娃儿的时候我爷爷就叫茉莉。你看这个基因，你看这个赛道，你说你在茉莉花有好久，我当孙孙的时候呀，他爷爷在院子里头种了不少的茉莉花，说夏天傍晚时分，当人家这些茉莉花泡在这个粗茶当中，满园清香。然后呢，由此不管是一个画面感，还是家的味道，还是茉莉花对于他独特的一些情愫感，那种感情层面的东西，真的还是一般人的理解可能没得那么深刻的。那么到2008年，张伯承就考上了武汉理工大学，读的呢是这个物流工程专业。这个呢又牵扯到另外一个爱掰的一些话题，就是所谓的专业对不对口啊，嘎，学以致用啊，中国的读书无用论啊。我跟你讲还是有用的，就是你比如读的是物流专业，后来就变成了物流大亨啊，开物流公司，顺丰你们家有股份，那么顺利确实很少见，是吧？可能放在全世界，因为读的那本书就马上成，就真的是这方面创业了。反正，在身边看到不多，但最终你学的这些知识啊，在你后来成就的另外某一个赛道当中，成为了差异化的优势。反正他在武汉理工大学读这个物流工程专业，读到大二那年呢，他就看到学校附近的奶茶店生意很火爆。2008年进武汉理工大学，2009年嘛。 大学第二年那时候奶茶就已经开始有起步了，学校周围奶茶店一起来之后呢，这就感觉哎，这个生意有的干。你看他做到大二的时候，他就已经有做生意的想法，知道吗？张伯承呢，关于味道是有些记忆，然后呢，钱呢，生活费能够省得到一点嘛，学费里头把学费跟生活费就是挪用了公款了啊，挪用了自己。就妈老汉儿给来用作其他的，拉到同学些入伙，开了一家小小的奶茶店。你想，你学生娃儿在生活费和学费里头抠出来的东西，几个学生娃儿斗出来的钱，算是很不减白的。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奶茶店，也就是三个月，嘣咚亏得一分不剩，对吧？那个东西生意多开了之后，你卖不卖得出去原材料准备，卖不卖得出去房租都要给，是吧？几个娃娃是根本不懂运营，也根本不懂什么控制成本，被本钱亏那个是分儿钱不剩，这就是他的第一次老本梦啊！第一次老本梦如此草草收场，而且后来欠起钱，是一边做兼职，一边来把这个窟窿最终来补上。当然，你看，最终他成就也成就在奶茶店上。2013年，你又说他有价值没得价值了？你说学生娃儿出来创业，你就都要批评说：“哎呀，出去找个好好的工作做，不要好高骛远，不要好大喜功，你好好读书，读完没在那那个做生意创业？你看人家创业是吧？虽然奶茶店三个月就关了个张，但后来人家对于这个赛道的理解。”嘎，成长，最终他事业现在要说重新让人们认得到这个张伯伦，他也是当年大学生时期就开的这么一个奶茶店的生意做起来的。到2012年就大学毕业了，张伯伦是通过校招进入到深圳腾讯。2012年的腾讯，我想想看，都还是多大的一个公司了哟，嘎。然后人家应该还是。学物流工程专业进腾讯要运输啥子嘛？你看这个也是莫名其妙的一个岗位，反正应该是哦，当的是产品经理。你看他学的是物流工程专业，后来在腾讯公司做产品经理，包括后头大家有没有印象？当年有一个叫应用宝的一个 APP， 包括 QQ 游戏，他经常这些产品的运营，他还参与了这些工作的。反正总之，人家还是当年腾讯都看得起那个人嘛，在腾讯公司，人家也是人生有收获，第一进了大厂，对于大厂互联网啊，可能融资，包括到深圳上班了这些，应该还是他人生很宝贵的一些价值。第二来说呢，人家人生还有个价值，遇到了自己老娘儿，哦，后来成了他老娘儿的高颖同学，是跟他同期进入到这个腾讯，他不是同学啊，算同事。他们各自负责的岗位不一样。这个张伯承呢，刚才说是产品经理嘛，他老娘儿高颖呢是腾讯。的市场品牌岗的员工，原来就是金口口的银麻将，是吧？两个人的项目是经常有一些合作，有一些交集啊。会议厅里头，嘎，争论这个要叫应用宝啊，不叫叫什么宝，叫招财宝，那个叫支付宝，啥子名字想完了，嘎。反正总之，在项目该有争论的时候，大家为了方案面红耳赤，争得不可开交。但争完了之后，哎。工作是工作，分歧是分歧，但感情是感情，友谊是友谊。要下了班一起在什么科学园楼底下吃一碗牛腩面粉儿，让两个人能战友的友谊。商量工作的时候，哎，大家说的感觉你还是谈得了话的。下来之后，生活当中也还是有的那个交流的，感情一升华。

友情变成爱情，两个人就在深圳住了一间小小的公寓，成了大厂里头普通又甜蜜的一对恋人。你看到没有？这几个，也就是说，最终你人生沉淀出来的那个，要么就像我们一辈子莫搞不出来啥事。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看生意干有点大的，人家吃的每一个亏，开垮的每一个生意，都由此而积淀和总结出来那些东西了。包括你看，才招待到他在腾讯上班，张宝成跟现在开摩的奶头这么大的一个生意，他源头的一斤地奶茶店是他还在读大二的时候就开了一个摊摊。第二，要这些融资大厂互联网深圳某些思维，你看第二个毕业之后真正找的工作就去腾讯公司当那个经理，而且他老妞儿也在这儿认识，而且他老妞儿对于这个后来奶茶店生意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角色。那么到2014年前后，移动互联网 O2O 的这个浪潮，各种汹涌澎湃，就是一个是在互联网大厂拿到的工资是很体面的，但是看到那种 O2O， 嘎，就是现在后来从外卖啊这些这么玩意儿，其实就已经开始大量的其实，他两个尤其是这个张伯承那种创业的那种冲动啊，男的嘛，总还是搞点事情。就要创业，你想啊，在腾讯那么高的公司，好的福利，上下班还要出来创业，说实话，一般人比如张伯承的妈老汉儿，包括双方的妈老汉儿，高于妈的双方父母强烈反对，说实话干啥子，那么好的一个工作你不干，自己出来开设摊摊儿，要不得，老人家去看到这，对，要不得，要亏钱是吧？但是，呀，这个女的是坚决支持，高音选择了支持，最后是兼双方各种父母反对，人家两个人是手拉手跳出大厂的舒适区出来创业。O2O 嘛，那时候就开始就是各种各样的啥子洗脑。

了吗？吃了吗？喂了吗？那时候他搞了个洗了吗？叫小马洗衣哦，这个就是洗衣服那种嘛。我们成都应该有好多老板，好像在这方面是摘了钱的。这个先预告哈，张伯承在这方面也是摘了钱的，哈，那个是第一个互联网创业上门驱送的互联网干洗平台。张伯承呢就负责所谓的产品跟驱送流程，哎啥产品驱送流程，其实两口子就是董事长、总经理、会计、保安、洗衣服的啥都是直接两口子。哦，先要跑一个通路，哦，打通这个流程了。哦 ，A 轮融资、B 轮融资，相当于这种两口子就算是个夫妻店。男的就负责的所谓的产品嘛，就是洗衣服嘛，送就那种的。我是学物流专业的，来我来送衣服。上门，你的啥子衣裳要干洗，嘎，骑个电瓶车来收的衣服回去就洗。然后呢，女的高颖就负责这个品牌和推广，因为她在腾讯公司就是做这种推广的。当时说为了省钱。所谓的推广个圈圈呢，高姐还不是经常一个人拖起物料，就整个易拉宝那些就在小区门口摆摊儿，扯几个嗓子在那儿喊：“洗衣裳啊，洗衣裳啊，100块钱洗33件呐、啊，洗衣裳啊！”张伯承就骑个电瓶车，穿梭在深圳的大街小巷，到处去收衣服、洗衣服。说起来，自己两口子是 O2O 移动互联网创业小马洗，感觉真的多高级。其实就是一个穿村是吧？打了一个 O2O 啊，什么 APP 啊、小程序之类的那个逻辑，男的去到处各个小区收衣服，女的在这儿摆个摊摊的写生意啊，你充值好多钱，我们就可以洗好多衣服。所谓的品牌推广嘛，其实就是在小区门口拉个易拉宝摆个摊摊，在这儿办卡呀，是吧？拉生意嘛。就这样子，最终各种两口子吃苦。你像本身南方夏天天气又热，深圳那边暴雨说来就来，说张伯承好几次淋那个透心湿，全身打在礁石里，车子半路都熄火了，电瓶车的电都打不燃了吗？说坏坏里头都把这个顾客的衣服包在帮你的，你比如人家要是拿个就夏天讲，你们拿洗羽绒服的吧，有可能啊。但总之有些衣服沾个水牌子多了火的那种嘛，嘎。人家又贵得很，一般好衣服、贵衣服才会拿给你去干洗啊！你那路上淋个雨，跟人家是整瘪了、圆了呀、圆了呀，你这个摊摊赔不起人家几件衣服的是吧？然后就这样子，两口子，嘎，董事长、总经理、保安送衣服的、洗衣服的、摆易拉宝的、拉客的，啥子都干完了。哎，一度把那个还跑出点基本的样子都拿到天使投资了。但最终呢，这个项目你看，包括成都的好几个老板干这事业都没干起来，因为他就不是你两口子努不努力的问题，是这个赛道本身就不成立。为啥子呢？干洗的频次比较低，说起来办那个卡了，一般人是吧，能够自己洗的多有钱的人，想着洗个衣服就花几十块钱，是吧？除非是自己真的洗不了，哦，要来洗都还是不是那么舍得花那个钱。反正这个模式，各方面，模式比较过于重了。干洗的频次又比较低，嘎，盈利困难。到2016年，他2014年开始创立，2016年两年时间宣告关停，第一次共同创业以失败而结尾。两个人最终真的就是反正，哎，真创业的人嘛，就是稍微存点钱，要把它祸害掉，存点钱祸害掉。读书的时候可能就是学费呀，伙食费省吃俭用，有个点钱了就想要开奶茶店。出来两口子在腾讯上班，工资存了点了，哦，又要创业，哦，一创业又洗白，几乎掏光所有积蓄，安逸了，没得了就老实了。而且就这样子，两口子愈战愈勇。2016年到2017年初，刚才不是2016年刚把这个洗衣服这个干垮了吗？2017年初，两口子也把这个目光留了，当时还在风口上没有外卖市场，哦，人家这一条就干着了的，他就不去干 O2O 了，他相当于来干一个比较接地气的，他来你 O2O 就开始已经有什么外卖这些东西了嘛，那么你们大公司干大平台，又是补贴啊，又是培养用户的，那我就纯粹来炒点菜来卖。他干一个湘菜便当，一个湖北人，他干湖南菜。湘菜便当其实就是现在外卖市场都有很多那种嘛，人家2006年就晓得干这个，就是这个餐馆门面不好，专门拿那个卖的东西只在网上卖，
不靠这个房租口岸啊那些，全靠便宜，专门做便当往写字楼头送啊这些，还是两口子还是就是说不沉迷于互联网那种光鲜亮丽当中，一说下沉就下沉，一说接地气，那就真的变成餐馆老板，真的就做那种最物美价廉，当然也可能不物美，光价廉，主打价格战。然后呢，啷个这个里头就存在着成本的控制了，嘎、也可能是张伯承当年开奶茶店对于成本控制，可能有点晓得，嘎、这个里面是个很重要的事情。这一会儿一开了这个湘菜便当，就是哎盒饭呢这一类东西嘛，张伯承每天早上3-4点跑到菜场去采购，要的就是可能第一时间抢到哪些菜呀，品质也好，时间也好，可能价格呀，怎么拿到一个优势嘛。然后白天就在后头顶斗出餐管配送，张英呢老妞就在这个前端做用户的运营设计的包装，可能就是哎啷个把这个什么饭盒啊整个盒盒啊袋袋啊啷个整得漂亮点嘛，用户体验感啊这些嘛。最辛苦的时候，张伯承每天说只睡4个钟头，累得人原地站起都睡着那种。然后这样子攒下来了不少的一些经验，包括了早些年各种亏的一些经验，在这儿一发挥了作用之后，哦，说外卖最高峰的时候日订单量达到7000单，哦，一个餐馆7000单，你就算10块钱一盒的盒饭，深圳肯定不止噻，是吧？就算10块钱一盒，10×1，这个1000万也是10000000呢、啊。那7000单呢，就几万块钱营业额。你想哈，成都你要开起多大的一个餐厅，房租这些钱你干不到几万块钱一天的营业额。他那个房租低低的，还干到这个几万块钱的营业额的话，那毛利率是相当高的哦。团队因此也是亏到了几十个人，两口子也真的赚到了真正意义上的人生的第一桶金。当然呢，随着这种外卖平台是吧，各种补贴啊、扣点、什么抽成、水涨船高、红利，其慢慢的一个消退，他们这个生意觉得是站到天花板的嘛。所以干了2006，干到2019，干了3年左右的时间，外卖整个项目就增长陷入了一个停滞。两口子再一次站到了一个人生啊事业的十字路口。就是说实话哦，这个时候你说哎，等一等，会不会生意就好一点？我们或者在复制在那个弄，反正各有各的想法嘛。这个时候这两口子想到的是又把自己当年开奶茶，包括想起啥子爷爷在院坝里头种茉莉花泡的茶好好喝，反正口子又重新梳理自己，干就是这个时候原来那个生意好像干不出啥子花来了。复个盘呢，还有啥子可以干的不？哦，我原来开个这个，我原来卖个奶茶，哎，奶茶里头没得茉莉花的。反正两口子其实真的人家在大厂待过，思维不一样，就讲究一个，比如说奶茶这个赛道究竟红海到啥子程度了，值不值得干？第二，现有的赛道就挤满了，哎，啥子没有定位的，哎，茉莉花这种味道的定位的，认知度高的，或者第一品牌的有足够，啊，这种破圈的，哎，没得的，人家就干这个了。但其实这个时机说起来是有点尴尬的，要到2019年，他的外卖生意干得2垮2垮，到2020年就开始有疫情了的嘛，是吧？各种疫情冲击都什么冲击线下实体店呐、哪个老板这时候还迎难而上开生意？两口子当时好决绝的哦，把房子卖了，抵上全部身家。2020年疫情期间的时候，打理煮一煮茉莉奶白，煮奶茶。大力主义那时候扩张做生意换赛道，嘎、还是说实话有点赌徒心理才敢干得出来了。两口子把房子把身价哈压上去，然后跑到广西横县那些是吧，那些采茉莉花的地方嘛，产地里头嘛，就所谓的这后头来都是有些企业宣传里头啊，哼，喊你加盟他的时候摆的老板成长故事了，嘎、哦，这老板啷个把最好的茉莉花，啷个印制工艺又调整了上千次，比例又茶要好多，奶要好多，茉莉花要好多，哦，啷个要整出一杯80%的茉莉花，巴适得很，哎，反正等等的有一些品牌故事在里头了。总之，在2021年2月份，应该疫情还没结束才是吧？茉莉奶白首店在深圳这个宝安海雅缤纷城悄悄开业，没得敲锣打鼓，没得复杂的个宣传，号称自带宣传，我觉得也买不起。是那种排队了，奶茶店都有人的话，不能排队，至少成都我晓得奶茶店是吧？两个出品慢慢的，一杯摇半天摇不出来，年轻人也好奇，是原来我们春秋的嘛，还有亲人去排酒队买边边的。排队找十六嘛，嘎，别打广告，你不要花10000块打广告是一个效果。你花10000块钱，请好多个人在那儿排好多天队，有人排队，人多的地方就有人旺啊，旺的就来了。反正你不管他是真的这个奶茶有这么好喝啊，有这么优势啊，还是咋个嘛，反正人家就干起来了的嘛。第一个月，
一年内年度突破了50万，知道吗？哦哟，这个生意由此就进入了快速降了。也就是人家一开始都是依然买衣服的时候都玩了个天使投资的，认得到投资人做到哪一种程度，资方能够看得起，资本进来之后的扩张空空空空，薄薄的买卖迅速以深圳为中心，整个华南市场就雨后春笋了，上海、杭州、华东各个城市雨后春笋蹭蹭蹭的起来，到二零。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290-816。
1: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0: 凌晨的下午3:06，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您现在锁定到的频率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体坛风云。各位好，我是然哥。
1: 各位好，我是非凡。
0: 首先还是来关注一下世界杯方面的消息啊。今天凌晨呢，又开打了一场非常重要的比赛啊。世界杯已经推进到了1/4决赛了，也就是说，今天早上那场比赛啊，已经是诞生了第一个4强的球队呀。
1: 是，那就是一路稳扎稳打的法国队哈、是提前进入到4强当中。今天早间的比赛，他们是对阵摩洛哥，在上半场姆巴佩造点，但是失了点球啊。而布努呢是屡次救险，下半场姆巴佩传射获个人世界杯的第20球，登贝莱贴地斩啊，最终法国是2-0战胜摩洛哥，晋级到了世界杯的4强。
0: 那么截止到目前，这届世界杯啊，在我印象当中已经有3个这个上半场这个造点之后失点的这个情况发生了啊。
1: 姆巴佩、梅西还有谁来着？
0: 梅西。

0: 哦，对，俩哈，
1: 俩梅西，一个姆巴佩啊。
0: 对，
1: 本届晋级四强之后呢，法国队已经是连续三届实现了晋级四强。此前两届法国队是一冠一亚呀。我感觉这个世界杯啊，有点想要感觉延续到那种很多传统这个项目的那种感觉了。
0: 嗯，
1: 之前的世界杯这个冠军不是轮流转吗？
0: 对，
1: 不光是冠军轮流转了，甚至是前三名啊都是一个轮流转的一个状态啊。但是这三届法国队如此之稳定啊，有点想感觉想要一直垄断到这个至少前三名这个感觉啊。
0: 确实这届世界杯从小组赛到现在真的每一场比赛都非常的稳。
1: 嗯，
0: 一旦你觉得他可能会爆冷的时候，人家用实力打你的脸。像昨天其实有很多的一些球迷可能在想，哎，摩洛哥近期的表现非常的好，很强势，
1: 又逼平了巴西，又淘汰了荷兰，你跟法国队过过招是吧，你不是把他淘汰吧，你给他一点颜色看看，
0: 踢平那之类的呀。结果
1: 有可能啊，结果呢一个球没进，
0: 而且好像看不到任何的进球的机会。
1: 看似这个比分啊，好像波兰不惊2-0是吧？但实际上法国队进球的机会远远不止这两个球啊。
0: 嗯，
1: 你说上半场这个点球如果进了，那就3-0了。
0: 对，
1: 还有好几次机会啊。我觉得这场比赛如果法国队把握机会的这种态度稍微再认真一点的话，可能3-0、4-0是完全有可能的啊。
0: 是，我觉得这场比赛的强度就看上去好像每一个队的，就两支球队的队员就是感觉跑动的好像没有那么的积极。
1: 嗯，而且这个比赛呢已经到了四分之一决赛了，按理说不应该是这样一个局面，看上去很像是一场友谊赛或者说是小组赛。
0: 确实节奏踢得非常的奇怪。
1: 嗯，
0: 那其实本届从开赛前法国就是赛事的最大热门嘛，他们从小组赛到现在一直延续强势的表现。小组赛呢连克、塞内加尔、伊拉克还有挪威以3连胜晋级，32强是完胜淘汰瑞典，16强是拿下巴拉圭，如今呢又击败了实力强劲的摩洛哥。那法国队是以强者之姿踏入到四强阶段，目前是要静候西班牙和比利时他们俩之间的胜者了。
1: 嗯，姆巴佩此役传射建功，不过在上半场呢姆巴佩罚丢了一粒点球啊，姆巴佩首次在世界杯罚丢点球，另外呢这也是姆巴佩最近16次在国家队主罚点球的首次罚丢，此前呢15次他全部都罚进。不过这次罚丢啊倒是
0: 情有可原，
1: 情有可原。因为确实啊这个身体状态都已经凉掉了才去罚。
0: 对，因为这粒点球的判罚过程有些不寻常哈，在姆巴佩主罚之前VR 陷入长时间的思考，那复核点球的时间非常的长，等待主罚的过程中姆巴佩的表情已经有些不耐烦了。之后呢姆巴佩主罚的点球是被摩洛哥的门将布努扑住，那观看这场比赛直播的挪威前锋哈兰德也忍不住吐槽哈，他在社交媒体账号上晒出观赛的照片，配上文字说要等5分钟才能罚点球，这等得也太久了。
1: 嗯，那么在赛后谈起这粒点球，姆巴佩也表示啊，当时的情况太复杂了，一开始裁判告诉我这是一个点球，我问他 VAR 是不是已经结束检查了，他说是，然后登贝莱呢就把球给了我了，我正准备去罚的时候裁判又走过来说，哎，等一会儿，有可能不是点球，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把球拿起来又放下去，裁判说呀有一个之前的情况啊需要再检查一下。
0: 嗯，他说我因此就分心了哈，为了在主罚点球的时候保持专注，我设想过很多情况，但是的确没想到会有这种事情。那之后呢我会对这种情况做好心理建设，因为裁判在判罚点球之后可能又会更改判罚。
1: 嗯，一个是影响了心态吧，影响了专注度啊，一个是确实身体状态，你说长久的5分钟在那站着不动，可能
0: 有点僵硬了，
1: 对，你不再热下身什么的，或者说是打几脚门是吧，没有这样的机会啊，所以这个球罚不进呢也是情有可原。
0: 嗯，
1: 那么谈起第66分钟的进球呢，登贝莱在赛后表示啊，姆巴佩告诉我呀让我留在中路啊，他说只要获得机会我们就可以在反击当中破门啊，情况哎还真就是这样。然后呢他又进行了一次出色的跑动，给我制造了空间，我一看哎有射门的空间，我就把它射进去了。
0: 嗯，那双足技术都十分精湛的登贝莱的确会给对手门将造成不小的困难，摩洛哥门将布努就表示哎呀，防住登贝莱的难点不在于扑救，而在于他到底会用哪只脚，是左脚还是右脚来射门。当时他左脚带球，姆巴佩再给他拉出空间，我以为他会用左脚射门，但是他立刻就切换到右脚，我就没有扑到了。

0: 祖爱德梅莱还在赛后提起了 C 罗啊，他说克里斯蒂亚诺的经历啊是激励了我，他都41岁了还在世界杯上取得了进球啊，我希望我也能够有这么长的职业生涯呀。
1: 那赛后接受采访，法国队的主帅德尚表示，哎呀，我认为连续3届世界杯进到4强是一个非常不错的结果，但是这看起来又很符合逻辑，我们的球队拥有非常出众的球员，今天的比赛我们踢得很艰难，有一粒点球罚丢，还有很多的机会被浪费，哎，这让比赛更加艰难。不过姆巴佩在罚丢点球之后做出了及时的回应，取得了进球，接下来我们会好好的恢复，看一看我们的对手是谁。那法国队的对手刚刚也提到了嘛，半决赛的对手将会在西班牙还有比利时之间来产生哈，
0: 大概率应该是西班牙吧，这个国际足联方面呢也发布了一则消息啊，他说国际足联首席的裁判官啊科里纳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评价了世界杯到目前为止啊整体的裁判工作怎么样，并且呢特别谈到了阿根廷3-2埃及的这场比赛有2个争议的判罚。科里纳是这么说的啊，首先呢我们在比赛的场次啊已经比2022年的卡塔尔世界杯多出了 50%， 而且呢有8场非常重要的比赛要打，总体而言呢我们是满意的，不过在相较短的时间内进行如此高密度的比赛呢，出现一些不尽如人意的情况也是正常的，当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呢，他们会更加努力的工作，确保下一场比赛会做好充分的准备。
1: 但是都发生这样的情况，而且你们可能也意识到会发生这样的情况，虽然对你来说可能是判罚工作当中的一些小小的误差吧，也许是你们觉得不尽如人意，但是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哈，你这个就完全扼杀
0: 有没有
1: 前进的脚步，
0: 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啊，就是在未来的某一天啊，这个世界杯的裁判工作由 AI 来取代，
1: 完全由 AI 来取代哈，就所有的细节 AI 全部来裁定，然后来做出决定，然后让大众投票吧，
0: 啊，投票
1: 现场投票做出这个，就找一些中立的球员来投票，
0: 哪里有所谓的中立球员

0: 好花好公益，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十一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2: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3: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欢迎收听《体坛风云》。第一时间，速览24小时赛事新闻，《体坛快讯》。
1: 欢迎继续回到体坛风云体坛快讯啊！继续来聊到世界杯方面的消息。英格兰的后卫宽萨呀，现在已经是被确定要禁赛2场，而且要在世界杯期间来执行。
2: 国际足联发布了公告说，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已对英格兰国家队的球员宽萨做出以下处罚。该球员在2026年7月5日于墨西哥城体育场举行的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墨西哥对阵英格兰的比赛当中，因为直接红牌被罚出场，因违反国际足联纪律准则第14条，处以禁赛2场的处罚。该禁赛处罚将在英格兰代表队的下一场2026年世界杯的比赛当中来执行，并依照国际足联纪律准则第69条的规定来执行。那世界杯1/8决赛，英格兰对阵墨西哥，宽萨是在第53分钟哈、亮鞋底儿飞铲加利亚多的小腿哈，当时是被直红罚下。那如果是按照这样的执行的话，那英格兰在对阵到挪威的这场比赛，还有包括对阵如果是对方晋级的是阿根廷的话，下一场对阿根廷的这个比赛，宽萨都是不能够上场的。
1: 接下来呢，再关注到足球方面的其他消息。阿森纳免签法国门将梅利耶，将身披30号球衣啊，这是一个官方的公告。他说，我们非常高兴的确认，经验丰富的守门员梅利耶正式加盟了俱乐部。现年26岁的伊兰，在效力利兹联7个赛季之后加入了我们。在此期间呢，他代表利兹联在各项赛事当中出场了215次，并且实现了70场零封。伊兰将身披30号球衣，当球员们返回训练中心进行季前训练的时候，他将与他的新队友们会合。阿森纳俱乐部的全体成员欢迎伊兰和他的家人加入俱乐部。此次转会呢，也会完成相关的监督程序。
2: 足球方面再来关注到韩国媒体独家的消息，前葡萄牙主帅马丁内斯对执教韩国国家队感兴趣哈。那据悉呢，继率领韩国队闯入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16强的葡萄牙籍主教练本托之后，曾执教葡萄牙国家队的西班牙籍主教练马丁内斯也对韩国国家队主教练一职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1: 怎么这些葡萄牙、西班牙的教练都那么想执教韩国呢？
2: 不知道为什么。
1: 近日，几位熟悉国家队情况的消息人士告诉媒体说，前葡萄牙国家队的教练马丁内斯已经表示有兴趣担任韩国国家队的下一任主教练。那么根据媒体的一份综合报道，包括本托教练在内的多位外籍教练对韩国国家队主教练一职都表现出了兴趣。尽管韩国足协目前还没有正式启动主教练的招聘流程，但是根据报道，外国教练对此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此外，根据报道，曾经执教过希腊桑德兰和波尔多等这个著名俱乐部的乌拉圭人波耶特啊，也对这个韩国国家队的教练席位表示出了浓厚的兴趣，并且计划要正式的提出申请。
2: 再来关注一下 NBA 方面的消息。7月10日，根据查拉涅的报道，快艇与猛龙有关莱昂纳德的交易暂停，将在 NBA 对快艇的调查结束后才会完成。那本次调查的焦点在于快艇是否通过莱昂纳德从绿色金融企业获得的2800万美元代言合同，间接向他输送资金，从而规避了 NBA 的工资帽。
1: 除非猛龙愿意承担调查结束之后可能出现的后果，否则交易呢就不会继续进行了。查拉涅表示，该调查何时能够结束，现在没有具体的时间表。虽然说肖华在1个月前就说过啊，可能很快就能结束。
2: 那 NBA 方面表示呢，我们没有调查结束的具体时间表，但预计会在未来几周内完成工作。根据此前的报道，快艇和猛龙达成的交易协议为莱昂纳德去猛龙啊，快艇呢会得到英格拉姆、迪克2个的首轮签，1个首轮签互换权，还有2个次轮签。
1: 猛龙的官方声明也表示啊，NBA 联盟办公室通知我们，由于涉及快艇的
2: 这样一个事件呢正在进行调查，我们将承担调查的任何潜在结果对莱昂纳德产生的影响的风险，鉴于此呢我们将等待联盟的调查完成。猛龙队呢仍然渴望将莱昂纳德带回多伦多，并期待为我们的球员、我们的组织和我们的球迷迅速解决问题。

0: 题。再来关注到，根据另一位 NBA 的记者西格尔的报道，奇才球星安东尼·戴维斯预计将向奇才寻求一份4年2.75亿美元的顶薪续约合同。下赛季呢，戴维斯的薪资是5850万美元。戴维斯在上赛季当中中期哈是被独行侠交易到奇才，而他因为手部的伤势还有腹股沟的伤势，在上赛季没有为奇才征战比赛。过去一个半赛季呢，浓眉哥总共只打了22场比赛。
1: 值得一提的是呢，浓眉哥如今在跟随奇才夏季联赛训练，当然呢他不会上场比赛，身体已经完全康复的他呀，在积极的为下个赛季做准备。
0: 再来关注一下网球方面，2026温网女双1/4决赛，中国组合蒋欣瑜、徐一凡和尼尔·奥尔莫斯激战3盘，最终是6-1、2-6、6-4取胜，成功的挺进女双的4强。半决赛将会迎战郭涵玉、穆拉德诺维奇的组合。那首盘中国组合攻防节奏完美，发球还有往前衔接都很流畅，迅速的6-1拿下第一盘。第二盘对手加强突击，中国组合失误增多，2-6失利。而到决胜盘双方拉锯僵持，后半段呢蒋欣瑜、徐一凡把握住机会完成关键分，以6-4锁定胜局。
1: 那么这样一来呢，蒋欣瑜、徐一凡是成功的闯入到了温网的4强，其中老将徐一凡是斩获了职业生涯的第5个大满贯的女双四强了，也是时隔6年重返大满贯4强。年轻的蒋欣瑜则是职业生涯首次晋级大满贯的女双4强。接下来的半决赛呢，他们将会对阵郭涵玉和穆拉德诺维奇，也就是说呀，至少会有一个中国选手会跻身到本届温网的女双的决赛当中啊。如果是这个徐凡他们进入决赛呢，那么我们就是2个中国选手，是吧？
0: 哎，是。
1: 如果是郭涵玉进入决赛呢，就是1个中国选手，
0: 反正都会有哈，也祝福他们吧。再来关注一下温网女单方面的表现哈，两位捷克选手穆霍娃和诺斯科娃是各自击败自己的对手，成功会师到今年温网女单的决赛。两位从未在大满贯赛场拿过冠军的选手将在今年的温布尔登争夺首冠，那今年温网也会产生新的大满贯草地赛的冠军。
1: 穆霍娃在对阵高夫的这场比赛呢，双方是前2盘各自赢下了1盘，比赛被拖入到了决胜盘。决胜盘前12局呢，两个人是互不相让，比赛进入到了残酷的决胜盘抢食大战。穆霍娃在抢食的比赛当中化解了赛点，并且在自己的第2个赛点兑现，所以最终是12-10艰难地赢下了这场胜利。
0: 获胜的穆霍娃将自己和高夫的交战记录改写为2胜6负，取得一波草地赛季的10连胜，这也是他职业生涯首次在温网闯入决赛，同时也是继2023年法网之后职业生涯第二次在大满贯跻身决赛。其实这场比赛打得真的很激烈，然后本来高夫是有终结比赛的这一拍的哈，就是在抢食的时候高夫是拿到一个赛点，而且那个时候穆霍娃回球还出浅，就是在往前一个半高球，然后按照一般的确来说往前可能就一拍就拍死了，
1: 对呀，
0: 那就直接终结比赛了。但是高夫可能犹豫了一下，诶，突然想放个短，结果一放放到往下，然后这个球之后高夫就直接输掉了比赛。
1: 而诺斯科娃与科斯丘克的比赛呢，双方是在前9局各自保下发球局，而诺斯科娃在第10局完成了关键的破发，6-4赢下了第一盘比赛的胜利。第二盘呢是诺斯科娃在第4局实现的破发，第5局科斯丘克完成了回破，第10局比赛呢诺斯科娃在盘末对对手非保不可的这样一个发球局啊是再次的破发，6-4赢下了第二盘比赛。那么获胜的诺斯科娃呢就要成为今年马德里站1/4决赛的，就要为这样一个失利啊当时的这个失利复仇了，继续在今年的草地赛实现突破，这也是他个人职业生涯首次在大满贯的赛场闯入到决赛当中。
0: 这场比赛我虽然没有看，但是看了一下很多看过的球迷还有一些博主的评价，非常沉闷的一场比赛
1: 啊，
0: 就是破来破去保来保去然后就赢了。再来关注一下排球方面吧，2026世界女排联赛中国香港站，中国女排是对阵乌克兰女排，中国女排是3-0战胜对手，收获中国香港站的首胜，也终结了自己3连败的

0: 同时送给对手八连败。世界积分增长3.08分，三局比分是25-18、25-22、25-20。
1: 在数据统计方面呢，双方扣球是48-42，拦网是16-8，发球是0-3，对方失误送分是11-10。最终呢。

凌晨的下午3:28，接下来时间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半点回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体坛热搜词，再来聊一聊世界杯美加墨的1/4决赛，摩洛哥0-2不敌法国的这场比赛的详细情况。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0: 欢迎收听体坛风云，
1: 聚焦热点，畅聊社会话题，透过体育纵览人

0: 今天的这一场四分之一决赛，摩洛哥0-2不敌法国啊，连续两届世界杯倒在同一个对手手下，而且比分依然是0-2啊。
1: 对，依旧是一个球都进不了啊。
0: 嗯，你看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的半决赛就是0-2输给了法国，比分相同，对手也相同，结局也相同。摩洛哥依然是那一支让欧洲豪门头疼的球队，但是法国依然是他们那道迈不去的坎儿啊。这就相当于什么呢？就是徒弟打不过师傅嘛，对吧？
1: 对，
0: 就跟日本打不过巴西是一样的道理，有点血脉克制的这种感觉啊。
1: 真的有这种感觉，因为摩洛哥之前的比赛其实踢的进攻性、攻击力感觉还是挺强的，但昨天那场比赛就感觉是被那个什么化骨绵掌给用了这一招之后，然后整个场上状态虽然说争抢还有包括控球都很积极，但是看不到任何破门的机会。
0: 作为下一届世界杯的东道主之一啊，摩洛哥在这一次的美加的表现可以说是可圈可点，但是再次面对强大的法国，摩洛哥依然是选择放低姿态，把比赛的控制权交给了对手。你说他是心甘情愿交的吗？这样的战术呢，一度是取得了成效的，因为布努呢扑出了姆巴佩的这个点球之后啊，让这个0-0的比分一直持续到60分钟。我觉得这届世界杯啊，就让人非常讨厌心态的一点，就是很多时候都是在60分钟以后啊，才会让你感觉风云突。
1: 甚至是最后的10分钟，甚至到最后的加时的那么几分钟啊，
0: 特别是那场比赛70分钟之前0-0，70分钟之后进5个球，你说谁能想得到？
1: 完全想不到啊！但是这个双方的实力差距哈，最终还是让比赛失去悬念，因为姆巴佩作为超级巨星哈，他的个人能力是在比赛当中，尤其是在这样焦灼的比赛当中啊，在末期就凸显出来了。他的一传一射也帮助法国迅速的锁定胜局。
0: 全场比赛双方的数据对比方面来看的话，射门次数呢，法国是22-5啊，这是占据着绝对的优势。8脚射正，如果不是布努保持了超高水平的扑救，可能摩洛哥这边早就崩盘了。而摩洛哥的唯一一次射正呢，还是最后时刻法国队松懈的时候露出了一个机会。作为摩洛哥的头号球星阿什拉夫啊，这场比赛有15次丢失球权，3次被过，而他的俱乐部的队友呢，也没有让他占到太多的便宜。
1: 而且我突然联想一下，就我自己的一个剧本哈，因为姆巴佩和阿什拉夫是很好的朋友嘛，
0: 对啊，
1: 所以说给了姆巴佩那个点球之后，是姆巴佩也想着要给自己好朋友一个面子，算了，就犹豫一下吧，就不要踢进去算了。
0: 所以纵观这届世界杯呢，非洲足联是创纪录的派出了10支球队参赛啊，其中9支球队都从小组赛突围，创下了非洲球队征战世界杯的历史新高。埃及、南非、科特迪瓦、民主刚果，甚至首次参赛的佛得角都晋级到了淘汰赛，但是呢他们没有能够走得更远。
1: 哎呀，只有摩洛哥是走得最远的了。
0: 最远也就是8强了，还没有追平这个上一届的4强的记录啊。
1: 哎呀，但是对于他们来说已经做到了非洲球队能做到的一切了。在上一届嘛，他们闯入到4强，追平非洲球队的记录。在2026年，他们小组赛险些先翻巴西哈，淘汰赛击败了荷兰和加拿大，再次闯入8强，也成为本届世界杯唯一的非洲独苗。然而在强大的老对手法国面前，摩洛哥依然是没能够带来奇迹，他们没有输给自己，可能只是输给了更高的山哈。
0: 是的，所以非洲球队呢，怎么说呢，他们的球员的能力啊应该是非常强的啊，但是他们可能在个别的位置上啊确实有一些弱啊。所以说你像在欧洲的球队当中呢，也有很多的这个非洲出身的球员，可能他们最好的球员啊真的就是输送到了欧洲了，而欧洲也可以用他们来加强自己的这个薄弱的地方啊，然后呢他们自己本身很强的地方呢，就可以用自己的纯正的本土球员来使用啊。所以欧洲的强队像法国队这样的球队来说的话，他们可能还是要更均衡一些。
1: 哎呀，就是在自己本来已经很强的阵容当中再补齐那么一两个个人能力很突出的，融合到队伍当中，那这样的队伍真的能不强吗？
0: 就无解啊。
1: 对，确实。赛后摩洛哥的主帅瓦赫比表示，球队可以昂首离开世界杯了，摩洛哥足球的未来充满希望。确实，因为如果上届还说摩洛哥是那个黑马的话，那现在你就不能够小看他了，他应该可以算到比较强劲的队伍里边去了。他世界排名本来也很高哈，
0: 是，毕竟那里的足球很纯粹嘛。这是8强赛。

0: 当中啊，双方世界排名最高的一场对决，前场大部分时间呢，摩洛哥是处于守势，下半场呢是被法国队连入两球。尽管无缘四强，但是连续两届世界杯都晋级到了八强，摩洛哥呢是创造了非洲球队的新纪录，而瓦赫比对麾下的众将啊，自然也是赞赏有加。
1: 哎，他说道：“虽然输掉了比赛，我还是要祝贺球员们，他们在这届世界杯上表现非常出色，能走到八强，说明他们很有实力，可以昂首离开。整个国家和人民都为他们感到骄傲。摩洛哥有很多有天赋的球员，未来一定前途光明。”
0: 与此同时呢，这个瓦赫比啊也是坦诚，法国队确实技高一筹啊，我们接受失败。法国队是夺冠的大热门，拥有大量的天赋非凡的球员。比赛当中呢，他们在两翼和禁区的弧顶轮番的尝试进攻，给了我们很大的压力。进球的机会呢，比我们是多很多的。其实他们可以早早的获得进球。
1: 但是承认差距不代表我们今天不想赢球，我们拼尽全力，但对手确实太难击败了。我知道我们不仅代表了摩洛哥，我们还代表了非洲，我们的球迷遍布全世界，很多人都在关心我们。瓦赫比说哈，摩洛哥未来一定会赢得更多大赛的冠军，潜台词应该是那个冠军奖杯不还给我们的球队你代表不了非洲是吧？
0: 我感觉也有这方面的意味在里面啊。这场比赛呢，法国队队长姆巴佩在上半场罚丢了自己制造的点球，在下半场呢则远射破江，之后呢他被替换下场，疑似有受伤的情况。当姆巴佩坐在替补席的时候呢，转播镜头拍到他的脚踝上裹着冰袋。但是赛后呢，法国队的主教练德尚透露说呀，姆巴佩的身体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啊，当然也不会影响到即将到来的半决赛。他说呢，他的脚踝有点疼啊，这应该是个硬伤啊，不严重。在展望半决赛的对手的时候呢，德尚表示，我们来看看哪支球队会晋级呢？
1: 哪支球队会成为我们的垫脚石啊？这个话太大了。那本场比赛法国队在首发阵容上只调整了一个位置，那就是用杜埃替换掉了上一场登场的巴尔克拉，说明德尚在进攻端还是比较仰仗姆巴佩、登贝莱还有奥利塞组成的三叉戟，而比赛的进程哈，其实也印证了这一点。
0: 姆巴佩的发挥呢，自然不用多说了，失点之后传射进攻不仅完成了救赎，更是帮法国队确立了胜势。而登贝莱呢，则是法国队进攻组合当中的润滑剂，将每一个人都衔接了起来，用自己的穿插跑位、左右脚无逆足的射术与脚法，让法国队的进攻啊更加的立体化了。
1: 而且本场呢，登贝莱是打满全场哈，贡献了四次射门，其中一次射正打进一球，送出多达四次的关键传球，创造两次绝佳得分机会，预期进球0.23，预期助攻0.7，触球51次，传球准确率达到76%，对方半场传球32中23啊，那长传球3中3等等一系列数据都表明在这场比赛当中，登贝莱发挥的也相当不错，而且赛后评分高达8.9分，也是法国队得分最高的球员，比传射进攻的姆巴佩还要高1.1分哈。如此看来，登贝莱确实是法国队最不可或缺之人了。
0: 这场比赛的这粒进球呢，也是登贝莱世界杯个人的第5粒进球，追平了法国足坛传奇普拉蒂尼、齐达内和吉鲁。而这5粒进球呢，也全部都是本届世界杯打进的，历史上只有3位法国球员在单届世界杯啊能够打入5球以上，分别是方丹的13球、姆巴佩的8球和登贝莱的5球。
1: 而且值得一提的是，登贝莱打进的这粒进球还是法国队在重大的赛事淘汰赛阶段的第100粒进球哈。欧洲杯的29球，还有世界杯的71球，加起来100个进球。此外呢，他们在本届比赛当中出战6场，7次直接参与进球，5球2个助攻。目前呢，仅有姆巴佩还有梅西直接参与进球数多于他。
0: 15号，法国队将迎来半决赛更加严峻的考验啊，那么是要么比利时，要么西班牙。面对实力更强劲的对手啊，高卢雄鸡的冲冠之路啊，容不得半点松懈。登贝莱呢，近来的状态非常的火热，也是德尚冲击决赛席位的重要的倚仗。其实啊，这个不管是比利时还是西班牙，对于法国队来说呢，从目前展现出的状态来看的话，还是法国队要更强一些。
1: 无解。
0: 但是实话实说啊，就是在之前走到现在的这个所谓的八强的这个球队当中啊，基本上

0: 每支球队的实力呢，我们都能够摸一个七七八八，都能够有一个相对的一个对比，大概是谁比谁强一点，谁比谁弱一点。但是西班牙这个状态真的是有点迷，
1: 说不清啊。
0: 你说他到底是强呢，还是弱呢？说弱他一点都不弱，说强的话呢，他也没展现出自己有绝对的像法国队这样的一个绝对的统治力。
1: 对，
0: 就是每场比赛几乎都是用自己可以控制的最低消耗来拿到这场比赛他们想要的一个结果。
1: 是，你说他强吧，他和外界感觉很弱的云南队他能够踢得五五开，你说他弱吧，他又能够给那些看似有很多机会的球队哈，完全又不在最后一刻不给他们机会，所以说就真的无法理解他们这些世界杯到底是在用什么样的战术。
0: 看来还真就只有下一轮的这个半决赛啊，
1: 法国
0: 对，
1: 检验一下，
0: 跟这个西班牙碰到的话啊，这个西班牙如果能够越过比利时这一关之后啊，只有法国队能够检验一下西班牙队的成色啊。
1: 啊，比利时会不会也能检验到啊？
0: 比利时我估计够呛了，估计。有点难啊，因为比利时呢，说实话，他能来到这个八强都已经是他们的一个天花板了。
1: 因为他们的阵容确实可能，也好像也是他们算是末代的这种球员了，可能踢完这
0: 个
1: 大部分球员都不会再踢了，
0: 就跟葡萄牙一样嘛，葡萄牙都没有越过西班牙，你比利时还不如葡萄牙呢，你能越过西班牙吗？我觉得这个难度是很高的啊。就看西班牙的这个真实实力到底跟法国队是几几开的一个状态，到底是五五开呢，还是略弱呢，还是略强呢，还是根本就不如法国队呢？因为西班牙在赛前可是这个怎么说呢，夺冠概率最高的一支球队啊，
1: 对，
0: 比法国队还要再高一
1: 点，真的
0: 高一点啊。
1: 而现在的状态打下来，应该是法国队的概率要比他们更高一些哈。
0: 现在当然是更高了，现在法国队夺冠的这个赔率已经来到二点几了啊。所以说
2: 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十一大专业任选，红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3: 内江人保财险驾乘综合 A 款重磅来袭，一车投保合家安心，40万元高额驾乘保障，每日150元住院津贴，自费药加财险账户盗刷车模行李损失通通覆盖，出行居家双重防护，周全抵御多重风险。

0: 迎继续回到体坛热搜词的节目当中啊。首先关注到匡萨这样一个名字啊，因为我们都知道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如果你累计了两张黄，就是连续两场比赛啊，累计两张黄牌的话要停赛一场，如果在其中一场比赛当中得到了一张红牌也是停赛一场。当然也有特殊的情况，比如说美国队的前锋是吧，
1: 巴洛贡，
0: 这个巴洛贡啊，这个拿到这个停赛的这个
1: 红牌之后啊，结果
0: 他这个停赛可以延期啊。但是呢也有更特殊的情况，比如说匡萨啊，他是拿到红牌之后呢不仅要停赛一场还要停赛两场。
1: 对，真的很
0: 感觉有点被针对了啊。
1: 是那在当地时间的7月9号，就是昨天啊，国际足联宣布英格兰的后卫匡萨八分之一决赛对阵墨西哥一役当中呢是被直接红牌罚下，将停赛两

0: 广场。 FIFA 呢还特别的强调，停赛将在世界杯期间来执行，也就是说啊， FIFA 排除了像美国前锋巴贡那样的缓刑的情况，不仅没有给缓刑，还让人家停赛两场。在和墨西哥这一战当中呢，匡萨飞铲加利亚多抬起的这个脚哈，是踢中了对方的脚踝，经过 VAR 复核是被红牌罚下。如今呢，这份罚单意味着匡萨不仅无法参加对阵挪威的四分之一决赛，那如果英格兰进级，他还将会错过一场半决赛，将会对阵瑞士或者是对阿根廷的比赛。
1: 国际足联在声明当中是这么写的，说国际足联的纪律委员会啊，已经对英格兰队员匡萨做出如下的处罚。他在2026年7月5号对墨西哥的这场比赛呢，是被直红罚下场，因为违反了国际足联的纪律准则第14条，处以两场停赛的处罚。停赛呢，将在英格兰参加2026年世界杯的后续比赛当中执行，并且依照国际足联的纪律准则的第69条的规定来执行。
0: 那国际足联的纪律准则第14条哈，它规定了3种至少停赛两场的情形。第一种就是严重犯规，第二是挑衅观众，第三是故意误导裁判，使其做出错误判罚。那匡萨的情况显然不属于2和3这种情况了，那么就只有是严重犯规这一条可以来解释了。事实上呢，执法这场比赛的澳大利亚籍的主裁判法加尼现场宣布判罚时，也的确使用了严重犯规这个表述。
1: 说实话，这个匡萨的犯规情形啊，确实是比这个巴勒贡的这个犯规情形要严重一些，甚至可以说是严重的多啊。之前我在节目当中也说过啊，虽然说大家对于巴勒贡的这样一个特殊的判例啊，非常的觉得有争议啊，但是从这个本身的犯规的这个程度上来讲的话，巴勒贡的这个犯规啊，确实是相对来说在红牌里面算比较轻的，属于是可给红牌也可以不给红牌的这样一个
0: 情形
1: 在内啊。所以你说严格的按照这个客观的角度来去判断的话，这两个判罚其实也都说得过去。
0: 是，那如果是确属严重犯规的话，那么肯定国际足联这边可能对匡萨就是依规办事了哈，就确实应该停赛两场。但是问题在于哈，因为前有美国总统特朗普干预国际足联判罚在先，出现巴勒贡这个特例之后，那人们都在讨论世界杯余下赛场当中的红牌啊，是否也能够去缓刑，也该像巴勒贡那样去缓刑呢？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匡萨不仅没能够获得缓刑，而且和多数人认为的停赛一场不同，刑期直接翻倍，所以呢，这无疑就超出了很多人的想象力和接受程度了。
1: 在对阵墨西哥的赛后发布会上呢，曾经有记者跟三狮主帅图赫尔调侃啊，建议让被特朗普公开赞扬过的凯恩啊，去请求一下特朗普，让特朗普再次出手干预一下国际足联的判罚，撤销对匡萨的停赛。图赫尔呢也开玩笑的附和了这种说法，没想到呢这个事情啊完全是背道而驰的。
0: 对，而且还有人认为哈，英国首相斯塔默应该效仿特朗普去找国际足联的主席英凡蒂诺来谈一谈。但是目前呢，斯塔默强调说，我数不清收到了多少要求撤销红牌的消息，但我要澄清，我没有尝试过去这么做。
1: 他意思是说，我没有特朗普那么不要脸，
0: 对，我拉不下这个脸去这么做。
1: 本届世界杯啊，FIFA没有设置对于红牌的上诉机制啊。那么前几天呢，有消息说，英足总啊在考虑采取措施，尝试做出一些努力，以减免这个对匡萨的处罚。最近几天呢，就没有这方面的跟进报道了，不清楚英足总啊是否在幕后做过所谓的努力。是没有努力，还是努力失败反而适得其反？
0: 就英格兰对现实情况来说，匡萨的停赛将加剧防线的人员难题。和墨西哥这一战呢，本职为中卫的匡萨司职右后卫，那目前呢主力的右闸里斯詹姆斯仍然是受到伤病的困扰，斯彭斯呢身体状态也有些问题，而曾经带袍右闸的中场赖斯那最近呢也有腿筋还有腰部疼痛的烦恼。如果这些右后卫选项都因为伤停或者战术安排因素被排除，那么普遍预计哈，中卫孔萨将会移阵到右路，斯通斯呢可能会进入到首发的阵容当中来司职中卫的角色。
1: 确实这个英格兰队的这个右后卫的这个角度的这个捉襟见肘的情况啊，已经困扰了他们好几场比赛了啊。那么在比赛当中呢，也确实啊，这个在右路的防线当中也出现过了一定的问题，所以这个问题啊，确实是英格兰接下来要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啊。但是

0: 觉得把中卫孔萨移阵右路倒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因为在现代的这个足球当中啊，这个右后卫呢更多的是承担起了进攻的责任啊，他要可上可下，进攻的时候要攻得出去，防守的时候还要守回来。但是如果是中卫来移阵右路的话呢，那他在进攻当中的这个表现可能不会那么的多啊，反倒会让右路的防线啊显得让人放心一些。
1: 嗯，就更加的稳定一下嘛，然后让其他的为其他的一些点位哈，能够制造出更多的一些机会嘛。
0: 是的。凌晨的下午3:53，接下来的体坛热搜词呢，我们来展望一下剩下的世界杯的比赛吧。先来看一看西班牙对阵比利时的这一场啊，比赛呢是在洛杉矶进行，西班牙是本届唯一零失球的球队，而且门将西蒙啊已经是连续600多分钟不失球了。佩德里和这个罗德里啊，他的中场组合的控制力也是非常的强，亚马尔在右路的突破也是他们进攻的主要发起点。西班牙预计啊还是会排出4-3-3的阵型，他们的整体防守是相当的严密的。
1: 而他们的对手比利时呢是遭遇了严重的打击，主力后腰奥纳纳因为十字韧带撕裂已经告别了本届赛事，他的拦截和覆盖范围无人能替哈。那替补瓦纳肯还有包括维特塞尔年龄都偏大，移动速度跟不上西班牙的中场传导，德布劳内还有包括多库虽然状态不错，但缺少中场保护后，他们必须要回撤接球，可能也会削弱比利时反击的威胁。
0: 黄牌方面呢，两队其实都没有核心球员累计两张黄牌停赛的情况，但是比利时的防守动作呀还是要偏大一些，如果过早的吃牌的话呢，可能会显得比较的被动。综合来看呢，西班牙的防守非常稳固，而且中场占优，比利时难以通过中场的组织有效的这样一个进攻，而西班牙晋级的希望啊肯定是更大的。
1: 确实，
0: 不过不得不说呀，西班牙到目前为止啊，600多分钟不失球，是不是意味着他们的丢球马上就要来了？
1: 对，你总不可能一直保持这样的状况吧？
0: 所以我还是看好这个比利时在这场比赛
1: 至少要进一个球，
0: 能够进一个球。但是你说比赛能被他们拖进加时赛，或者是点球，或者说是甚至能掀翻西班牙，这个我觉得
1: 有点困难。
0: 希望不大。
1: 是
0: 第二场比赛呢，说一说挪威跟英格兰啊，这场比赛的变数应该说是最大的，因为我确实我之前没有想到挪威能够走到现在这样一个地步啊。可能在我心里面，他可能在上一场，甚至是上一场的上一场
1: 要被淘汰，
0: 就应该被淘汰了。但是他们走到现在了，我就反而对他们抱有更大的希望了啊，甚至于这个被哈兰德圈粉了啊。这个英格兰的右后卫的位置我们前面的节目也说了，几乎现在是无人可用的一个状态，而里斯詹姆斯的腿筋拉伤啊已经是2周没有参加合练了，斯彭斯呢也是有伤在身，上一场客串的宽萨也因为红牌停赛无法出战，而这个索斯盖特啊有可能是被迫让沃克啊甚至是其他的球员去这个代打右后卫的位置。尽管呢没有参与比赛，但是亨德森却因为庆祝的时候的骨折也告别了世界杯，这对于更衣室的士气啊也许会有一定的影响。另外呢，英格兰的后腰赖斯啊身体状况也不佳，单独训练没有参加合练，如果赖斯也无法首发的话，那英格兰的中场硬度也会大幅的下降。更要命的是什么呢，英格兰已经有4名主力身背黄牌，像贝林厄姆、赖斯还有格伊以及奥赖利，如果在这场比赛再吃到黄牌的话，即便是晋级到了半决赛，那么这些主力球员也可能会面临停赛的处罚，这就会导致他们在防守的时候啊有可能会缩手缩脚。所以这场比赛英格兰的这个防守啊看上去已经是漏洞百出了。
1: 确实，那挪威的话阵容相对齐整啊，哈兰德已经打入了7粒进球了，而且身体状态火热，挪威也是首次闯入8强，他们是没有任何心理负担的。队内虽然有病毒侵袭哈，因为说他们所有的队员好像都有一些感冒呀，或者其他一些症状，但是主力基本都是可以出战的。挪威也会利用英格兰右路漏洞还有哈兰德的高空优势，英格兰纸面身价更高，但是伤病还有黄牌双重的枷锁下，也许会很难发挥出自己的水平哈。所以这场很有可能会打满加时，甚至有可能点球。那挪威其实在常规时间爆冷也并非不可能。
0: 其实我觉得如果是挪威爆冷的话，应该就是90分钟之内就爆冷。
1: 对，
0: 而如果挪威没有能够爆冷的话啊，
1: 就很难了，
0: 才可能会被拖入加时啊。
1: 拖到加时或者点球的话，其实对挪威不是
0: 就不利了，
1: 不是很有利，因为英格兰肯定是更有经验。

0: 的那一方哈。
1: 是，最后呢来说一说英格兰是有经验的，英格兰大多是点球失败的经验啊。
0: 好吧，
1: 最后阿根廷对瑞士的这场比赛，阿根廷的前几场晋级的过程其实不轻松啊，后防线呢也是每场都有丢球，对梅西的依赖啊应该是越来越凸显了，而梅西呢已经打进了8个球，其他的攻击手的贡献却很有限，预计阿根廷呢会继续使用4-1-3-2的这样一个阵型，迪玛利亚和老塔罗需要提供更多的支援，有迪玛利亚吗？这是 AI 写的稿子吧？
0: 嗯啊，对。
1: 好消息是，阿根廷全队啊只有一张黄牌，没有任何的球员面临停赛的风险，可以全员拼尽全力。
0: 这些之前的球员哈，他把他编进去了。
1: 嗯、
0: 而瑞士这边哈，防守哈算是挺不错的了哈，而且还有近期表现不错的曼赞比，但是曼赞比他的这个膝伤可能也会成疑。
1: 嗯，但是曼赞比的膝伤，说实话已经说了好几场比赛，
0: 对，但是好像都没有太大问题，
1: 都上场了，我觉得这应该不能存在，不能算是一个问题了啊。
0: 是，那阿根廷可能需要除了梅西之外的球员来打破平衡，比如说像小蜘蛛的跑动。
1: 嗯
0: 啊、如果阿根廷久攻不下的话，瑞士的反击可能会制造威胁，而且瑞士的反击如果制造了威胁，他们的防守应该不会像埃及那样了，像埃及那样在最后的时刻丢球。
1: 瑞士队的防守还是相对来说比较的稳的啊，这几场比赛呢应该说是感觉跟西班牙差不多了，他们虽然说有丢球，但是丢球并不多啊，而且瑞士队的防守硬度看上去好像比西班牙还要更强一些，
0: 所以这场比赛应该就是谁先进球谁就占据优势了哈。
1: 是的，好的，以上就是今天体坛风云的体坛热搜词，接下来我们来进行一下赛事的预告。
2: 赛事预告
3: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
4: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02-3292-9086。
1: 内江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三栋一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2: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3: 投保内江人保财险安全生产责任险，隐患排查不收费，风险前置早防范，理赔赔付足额快，损失兜底减负担，压实企业安全责，守护全员长平安。安责险全方位筑牢防护屏障，护航企业稳健经营发展。

生活的波澜中，我们每个人都曾被情感的浪潮拍打着，有甜蜜的爱，真挚的友情，温暖的亲情，也有困惑、矛盾与迷茫。你是否在爱情中徘徊不定，不知该如何抉择？你是否在友情里遭遇误解，渴望找到和解之法？又或者在亲情的牵绊中陷入深深的思索？别担心，内江交通广播小倩的下午茶，您的情感避风港。

0: 这时段继续锁定收听由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小健的下午茶。各位下午好，我是钟玲。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健。
0: 星期五的下午哈，在节目当中呢，依旧来和大家聊一聊。说到了这个周末呀，可能有的朋友呢会安排自己出游，
1: 必须的，辛苦五天了，要放松一下。
0: 是的，但是呢，经常出游的朋友呢，应该都有这样的一个概率哈，就是
1: 什么呢？
0: 酒店呢，这个12点钟就退房了。
1: 哎，是的，
0: 是的。有的时候呢，会觉得说，比如说我今天晚上去到一个地方，可能都已经很晚了，但是我得在明天中午的12点钟之前退房，我才住几个小时啊？
1: 对呀，
0: 是。那么多躺，如果说你多躺一两个小时，酒店又说，哦，我可能会需要加收这个房费，好像有点不太合理呢，感觉
1: 非常不合理。
0: 是的。然后说最近呢，在一些城市的酒店开始试水，说24小时退房的新模式。
1: 哇哦，
0: 哎，这个我就觉得挺好的，
1: 确实很好啊。
0: 是我几点钟入住，我就几点钟退房，我就要住满整整24个小时才算一天。
1: 那必须的呀，你一天是24小时，你这个酒店的房间它卖给我的价格也是按一天来卖的。
0: 是，
1: 如果像刚刚提到的，比如说我过了12点或者是什么时候入住之后，就那么几个小时，那我不用整个钟点房啊。
0: 是，
1: 那其实。

0: 就应该给我提，
1: 但是晚上又没有钟点房。
0: 对呀、啊，
1: 是哈、啊，这个新规出来呢，也是受到了很多人的好评哈。
0: 嗯，
1: 就是对于游客的住宿体验来说呢，是直接拉满了。这个，但是呢，看似这个非常完美的这样一个新规，在行业内部呢，却是争议不断。
0: 哦，
1: 很多酒店的老板啊，包括从业者也是说到说，24小时退房啊，看着对客人非常的友好。
0: 嗯，
1: 但是呢。会大幅增加我们的运营成本、
0: 啊、
1: 降低客房的流转速度，
0: 嗯，
1: 在旅游旺季的时候呢还会造成房源的紧张，那就很难够大面积的推广了，
0: 嗯，
1: 哎，
0: 但是对我们友好
1: 啊
0: 我作为客人，我作为这个消费者来说，
1: 是
0: 对我友好就行了、
1: 啊、就行了，
0: 至于对你们的运营成本什么什么这些东西的之后、
1: 啊、
0: 我知道如果
1: 不管我们的事是不是，
0: 我知道如果一定要强制实施或怎么样的时候、
1: 嗯、
0: 他肯定会羊毛出在羊身上，
1: 是
0: 他肯定会比如说增加这个房费，
1: 嗯，
0: 或者是怎么样？
1: 是，
0: 但是我花了这个钱，我就应该享受
1: 到这一个24小时，咱就是这个就是要住满，就算不住满24小时，能够在里边多待一会儿哈，尤其是像这样的夏天的话，也是。比较凉爽一点的，
0: 是的，
1: 哎是，但是很多人就有一些疑虑哈，就会说为什么全国的酒店都统一中午12点钟就退房了？
0: 为什么
1: 啊？为什么呢？因为在早些年，国内出台了《中国旅游饭店行业规范》啊，就明确了酒店客房按一晚来计费，一晚呢是统一以第二天中午12点为结算的一个节点，是，所以呢就。不管是你头一天晚上你几点钟这个入住，
0: 嗯，
1: 都统一这个12点钟结算，
0: 是的。
1: 但是现在也其实有很多的这些酒店，如果说它不是在这种旺季的时候，
0: 嗯，
1: 然后你和这个前台沟通，你说你可能需要延迟退房，他有的哈，有的会给你延迟到下午的2点钟退房，
0: 有，
1: 对对对对，
0: 嗯，跟大家讲好，他会这样，就是给你预留一下下，
1: 嗯，
0: 因为大部分的客人他的这个入住的时间也是在下午2点之后，
1: 对，2点钟之后，
0: 他们提醒就是说为什么要12点之前，他可能比如说你的房退了之后，他给下一位预定
1: 打扫了，
0: 他有打扫预留的时间，
1: 是的，
0: 如果刚好那个房间。足够房源比较充足，
1: 嗯，是，
0: 或者是暂时你的那个房间没有被订出去的话呢，
1: 嗯，
0: 它是可以就是口头协商到下午的2点钟的。
1: 是的哈，说到刚刚的这个统一的12点钟退房，下午的2点入住呢，就是像刚刚提到的，会有固定的这个集中打扫的一个时间。
0: 嗯，
1: 哎，这个也算是一个。这么多年来酒店的一个标准化的一个流程吧，就是你得去登记，
0: 嗯，
1: 然后呢给你排房，然后再结算啥的，这个呢也是优先方便了酒店，但是呢可能就没有考虑到有的客人的体验和感受，
0: 是的，
1: 比如说我去到一个很远的地方，我今天早我头一天晚上我可能玩累了，
0: 哦，
1: 我第二天早上我稍微的睡一个懒觉，
0: 是的，
1: 那我起来之后比如说10点钟了，我还得收拾一下，嗯，我就紧赶慢赶，我得在2个小时之内完成我的这个洗漱啊，这个收拾啊，就在这个12点钟那么之前，我就得就忙着这个退房。
0: 是的，
1: 对于客人来说的这个体验感确实不太好，
0: 不太好。
1: 哎，对，那如果就是说很多的这个酒店能够就是在不是在旺季的时候，能够通过口头的一些协商哈，能够就是把我们的这个退房的时间延迟的话，哎，我觉得体验感。稍微要好那么一点点，
0: 好很多，
1: 哎，是的哈。现在说到的这一个12点退房的一个老旧规则呢，和现在人的出行的需求呢，确实是有一点点脱节了，
0: 嗯，
1: 哎，比如说可能有的人会想说我花了钱的，哎，是不是有点不公平啊，我付全款了，
0: 是
1: 但是我住不满，
0: 嗯，
1: 哎，短短的休息几个小时，这个也同样是按全天收费，还有就是有一个不合理的一个现象哈，
0: 比如呢，
1: 嗯，客人提前到点不能够提前入住，
0: 哦，
1: 那你深夜比如说你超过了12点钟你再到店的话，嗯，他这个酒店的房费也不会降价的，
0: 哎呀，
1: 是不是嘛？
0: 不合理，
1: 是，所以呢，这个就是不管你是什么时候入住的，这个房费的这个收取都是一样的，
0: 嗯，是的，
1: 但是只要你有的哈，就是如果说他有这种硬性的强制性的一个规定，就是说你只要超时了，他就会立刻的加收这一个房费，
0: 嗯，
1: 就是感觉好像这些规则都偏向在这个酒店了，
0: 对。 你就完全对于我们这种入住的客人来说就非常非常的不合理。
1: 嗯，
0: 那我花这个钱说实在话就没有那么心甘情愿，
1: 是啊，
0: 甚至有一点点内心的那种抗议，可能会让我在这个入住的过程当中对于服务的人也好，
1: 嗯，
0: 会对这个酒店
1: 产生不满。
0: 对对对，平时本

0: 就客客气气的，就因为这个事儿，
1: 是
0: 我可能就说话的语气啊，各方面
1: 对，
0: 都带一点小情绪。
1: 是，那如果说就是因为这个而产生情绪，或者是产生一些矛盾的话，
0: 嗯，
1: 也会给整趟的这个行程哈，就是产生一些不太愉悦的这种体验感。
0: 对，
1: 嗯，是的。还有呢，就是这个行程呢，也容易被死板的规则所绑架。很多人呢，可能就觉得说，第二天白天可以轻松的逛一些景点，但是呢，他要因为赶在12点钟退房，
0: 嗯，
1: 所以呢就得早起收拾这个行李，匆忙的退房。
0: 是的，
1: 是，就像我们刚刚说到的，头一天晚上玩的特别的累，
0: 对，
1: 第二天早上想睡一个懒觉，
0: 睡不了，因为你要赶着12点起床。
1: 嗯，
0: 一般年轻人一个懒觉能睡到下午2点，你让我12点之前起床之后吧，所有东西收拾好，还得搬离。
1: 对，
0: 但是有的人他不想匆忙赶路，可能他退房之后呢，可以把那个行李寄存在酒店。
1: 哎，对的，
0: 因为如果你把这个行李背在身上，或拖着那个什么行李箱，
1: 可太累了，
0: 你那个真的没有办法出去。有些是爬山呐、或者是那种徒步啊，
1: 是的，
0: 真的是没有办法享受这样的一个完美旅程哈。
1: 嗯，对。
0: 还有就是我们那种，比如说你可能上班族的那种深夜出差的，
1: 出差的
0: 朋友，他本来就需要足够的这种时间来休息，调整一下状态，以便更好的就是投入到工作环境里头嘛。
1: 是的，
0: 那也被这样的刚提到的短住宿的时长影响休息质量。
1: 嗯，
0: 出差的我知道他们会坐那个红眼的航班。
1: 是的，
0: 然后凌晨可能
1: 对很晚了，
0: 很晚，3-4点到那个酒店都很有可能。进去之后早上你说我眯到9点钟，我马上收拾好，可能会见怎么样。
1: 嗯，
0: 但你没办法，
1: 是
0: 你必须得那个时候起来。
1: 对，因为这个退房时间可能马上就要到了哈。
0: 是的。
2: 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红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3: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4: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好的，一首好听的音乐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小倩的下午茶。各位下午好，我是钟玲。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倩。
0: 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和大家聊到的是这个酒店的24小时退房制，能不能够真的全面普及呢？
1: 到底能不能呢？
0: 能不能呢？来和大家
1: 蛮期待的
0: 分析分析哈、啊。是因为现在大部分市场上的规定都是12点钟退房，
1: 确实。
0: 对，如果说你有这个延时退房的一个需求的话，一般情况下你可以去和前台沟通一下、如果说不是在旺季的话，有可能是可以的，然后是不收，对，不收费，
1: 是大概就最多3个小时、
0: 对，最多到2点钟，是的、哈。我们在上一时段呢也和大家说到了关于这个全国酒店统一中午12点钟退房啊，其实是一个老旧的一个算是行规了吧，
1: 对，很久以前啦，
0: 是的。但是呢现在出行也是大变样了，这个老规矩呢就是跟不上这个时代的话也是。

0: 有点不合时宜了。
1: 嗯，
0: 是上一时段呢和大家分享到这个花钱不公平，付全款却住不满，还有呢就是行程被死板的规则所绑架了，在玩的体验感上面来说的话不是特别的好。还有一点呢就是消费纠纷不断哈，常年呢是高居这个投诉的榜单。
1: 嗯，
0: 关于这个各大的投诉平台包括消费者协会呢，每年都会收到一些关于酒店退房乱收费的一些投诉。
1: 是的，
0: 目前来说哈，根据数据显示到全国酒店啊包括民宿是总量超过了37万家，客房总量呢是接近了1900万间，住宿行业呢是已经比较饱和了。但是呢在这种背景下呢，价格差不多装修差不多的酒店，服务细节和入住体验呢就成为了抢客的关键。
1: 是的，如果此时的话呢你还要死守老旧的规则不顾客人的感受，就已经不太符合当下的市场竞争逻辑了。
0: 是的，
1: 行业的服务升级呢也是迫在眉睫，刚提到类似于这样的一些投诉，包括一些案例呢，其实根源就在于12点退房的一个制度太僵化了，造成很多人的一个这种就是不满意，
0: 是，
1: 然后导致出现的一些纠纷案例和投诉的一些情况，
0: 也是不少的，对对，是的哈。但是纵观现在一些新开的这种酒店哈，其实他们在这个装修方面呢，也是更加简约一些，比较符合现代人对于这个酒店的一些这个比如说一些需求吧，对，包括他们的这些服务呢，也是越来越好了。像现在比如说你去一个城市去看这个演唱会，那么在演唱会附近的这些酒店啊，其实他们的服务做的是非常的好的。
1: 对，
0: 比如说你一进酒店，比如说你这周哈要看一个明星的这个演唱会，然后呢他会在这个酒店里边会有一些服务，比如说会在前台登记入住的时候给你送一些小周边，然后呢这个酒店有 LED 屏的，上面呢还会
1: 有你的偶像的一些视频，
0: 是的，
1: 海报，
0: 对，然后全酒店呢都在播放这些歌曲，
1: 单曲循环。
0: 是我们上次去的那一个酒店呢，它还提供到免费的编发服务。
1: 哦哟，
0: 是
1: 让你们以最漂亮的这种样子去看到你偶像的演唱会。
0: 是，
1: 我觉得现在
0: 特别卷啊。
1: 对对，你想这么卷的一些情况之下，你还刚我们提到的固守着必须12点之前退房这个理念，我觉得哪怕你的服务做的就是好的不了。变着花样来，
0: 对，
1: 你始终没有达到我的根源上这个东西，可能我们还是不太会买账了。
0: 是的哈，但是为了解决这些消费痛点哈，国内有多个城市的酒店就开始试水24小时对点退房的制度。就是你不管几点钟入住，往后推24个小时之后再退房，这个时候呢你就不用赶12点了，而且呢也不用多花钱。
1: 好，
0: 记者呢也是走访了武汉、广州、重庆3地的试点的酒店，也是总结出了一些比较成熟的落地模式。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全年全天稳定推行的，这种呢一般都是一些高端的商务酒店，比如说有很多的这种连锁酒店啊、五星级酒店这些，它就是主打的针对的客户就是一些商务的这种差旅客，是不是？
1: 哦，对
0: 对，所以它一年四季对于他们来说好像也没有什么淡旺季可以分了。是，就是他们的全部的房型呢都是行24小时退房，
1: 就几点入住你几点退房就可以。
0: 是的，而且呢它也是不用加价了。这种比较直观的一个变化就是你会发现回头率暴增。
1: 肯定的呀，我真的如果我深夜抵达，我深夜在返程，尤其这种商务出差的人，
0: 是
1: 你刚刚提到这种传统的12点退房非常的不友好，特别的不合理。
0: 是，
1: 如果我长期是在各大城市奔波，我肯定就会更倾向于入住那种品牌的连锁酒店。
0: 对，
1: 如果你还保持这种固化的12点退房，那可能对我不友好，出来我会选择其他的酒店，对吧？
0: 是的。
1: 那你推出这个24小时退房之后，那我本来就常年在这种各大城市之间穿梭，那我肯定认准你们家。
0: 是，
1: 因为这种连锁的这种品牌酒店，它基本上每座城市都会有开展，那我肯定就认定了就住你们家。
0: 是，
1: 所以这种回头客的话，比你那种说我宰一单是一单，来的更实在一些。
0: 那肯定的，是的哈。还有呢，就是有一种方式，就是限时的一个活动的推行。就我们刚刚提到的，有一些这种酒店，它会采用一些比较灵活的阶段性的试点模式。比如说遇到演唱会啊、大型的赛事啊，这些还推出了专门的主题的房型。这个主题房型呢，它就是实行的下午的6点钟入住， 次日的18点退房的24小时的规则，也是非常非常适配我们年轻人，比如说要熬夜观

0: 然后我们白天要休息的这样一个节奏。
1: 对
0: 对，那你回到这个，就是在活动结束之后啊，你回到这个房间里头呢，就是你还可以在这个里头好好的休息一下，
1: 嗯、
0: 比如说吃点这个宵夜啥的，哎，这些也是非常可以的哈。
1: 这种就是比较临时的活动嘛，
0: 嗯，
1: 有这样的一些演唱会呀、啊。

0: 的一些
1: 常规的一些，比如说在12点就要退房，
0: 是。
1: 但这种方式的话呢，它其实也还是可以，
0: 嗯，
1: 最起码它能抓住这一波流量嘛，
0: 是，
1: 能够达到一个生意火爆的目的，
0: 对。
1: 另外可能会赚一些些口碑，
0: 嗯，
1: 也不会像最开始有一些酒店的运营者提到的，增加它的运营压力，
0: 嗯，
1: 非常适合高端酒店做一些短期的销售哈。
0: 哎，是的哈，还有一种就是针对淡旺季动态进行调整，
1: 嗯，
0: 这个呢它就是比较弹性的一种模式
1: 哦。
0: 如果说是淡季的时候呢，一半以上的房型可以开放24小时退房，嗯，但是遇到一些大型的节假日，比如说五一啊、暑假或者国庆这种旺季，房源紧张呢，
1: 嗯，
0: 就缩减试点的房型，
1: 嗯，
0: 就是有少量的房间可以提供到24小时退房的一个服务。
1: 哎，我觉得这种方式可能是目前来说，
0: 嗯，
1: 性价比最最最好的一种方式了。
0: 是，
1: 因为你说房源倒腾，比如像刚提到的，
0: 嗯，
1: 你平时都24小时来，
0: 是
1: 可能不太有利于这种房源的一个投入以及使用，
0: 嗯，
1: 因为大家紧缺的时候就可能就是有意味着有一部分人住不进去嘛。
0: 是的。
1: 那如果你就是高峰期的时候，我们能理解像这种大型的假期可以，
0: 嗯，
1: 但你平时的话你就应该实行24小时的这种退房制度。
0: 是，
1: 那我觉得这种可能是目前最为合适的一种方式吧。
2: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界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5: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6: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7: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在生活的波澜中，我们每个人都曾被情感的浪潮拍打着，有甜蜜的爱，真挚的友情，温暖的亲情，也有困惑、矛盾与迷茫。你是否在爱情中徘徊不定，不知该如何抉择？你是否在友情里遭遇误解，渴望找到和解之法？又或者在亲情的牵绊中陷入深深的思索？别担心，内江交通广播小倩的下午茶，您的情感避风港。

0: 欢迎在这一时段继续锁定收听由 FM 一零二点七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小倩的下午茶。各位下午好，我是钟玲。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倩。
0: 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聊到的现在有很多城市哈、新试点的一个酒店的规则，就是要住满24小时退房。这个呢，其实对于消费者和酒店来说都是双赢了。
1: 是的，
0: 很多人会觉得说，

0: 咱们的这个消费就回归公平了，
1: 真的就回归公平了，
0: 吃亏入住了，是的。
1: 对，因为你想这个住宿服务最基本的逻辑就是等价交换，对吧？
0: 嗯，
1: 我花一天的钱，那可不就该我享受一天的服务吗？
0: 确实的。
1: 那24小时退房制度也是从根源解决了我晚到吃亏，
0: 嗯，
1: 然后有一些商家超时乱收费的问题，
0: 是，
1: 但也会大幅的减少消费的一些纠纷，
0: 嗯，
1: 尤其是我们在节目的开始提到的，有一些商务人士啊，
0: 对，
1: 坐红眼航班的这种旅客，对吧？嗯，人家夜间中转啊，或者是有一些自驾的，我的妈呀，我开到那个城市，可能晚上12点1点，
0: 对，挺晚了。
1: 我第二天我好好休息一下吧，嗯，不会再为这种所谓的死板的退房的时间委屈自己，
0: 嗯，
1: 或者是怒气无处发泄，
0: 是。
1: 但是这个住宿的体验呢，也实现了质的提升。
0: 嗯，是的哈。还有呢，就是不靠降价内卷，靠服务差异化来抢客。因为现在的一些新装修的这个酒店哈，包括它的装修啊、设施价格，几乎来说呢是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些差别。那这种情况下，可能只能打价格战。你越降价，利润越低，服务呢可能就越缩水了。而24小时退房呢，可能不需要花钱去装修，也不需要投入大额的一些成本，可能只需要优化到服务的规则，就能够打造一些独家的亮点，包括一些同等价位、同等地段的酒店。对于消费者来说呢，肯定是优先选择退房更加灵活、更人性化的门店，来帮酒店跳出一些低价的内卷。因为就是刚刚说到的，不管是装修还是设施还是价格是差不多的，那这种时候呢，可能就是谁的体验感更好，
1: 对，
0: 嗯，更灵活一些，我就选择那一家酒店。
1: 对，因为钱我说了算，我愿意给到哪家，就看哪一家能够打到我的消费点上，对吧？
0: 嗯。
1: 另外呢，精准留住这个高频的客群，你提升口碑和复购率呢，也是对于这种酒店从业者来说，他们会更有利一些。商务的一些差旅啊、夜间中转以及赛事出行的客人，对于灵活退房的要求是非常非常高的。
0: 嗯。
1: 当然，这一部分人也是这种回头率最高的客群。
0: 是的。
1: 你像我们这种可能偶尔出去旅行一下的，
0: 嗯，
1: 不一定非得住你家，
0: 是，
1: 可能我也不会再就是反复的来到这儿进行一个旅游啥的，
0: 是
1: 只有这种比如说常年可能一些出差，
0: 是
1: 包括这个地方它
0: 开演唱会
1: 开的比较多的城市，
0: 开赛事，
1: 像北上广那些城市出来的，他可能这个我下一次我的偶像或下一次我想要的地方又来，然后我又会入住你们家，
0: 是。
1: 但是一些试点的酒店数据也显示到了，享受24小时退房服务的客人回头消费的频次是普通客人的2倍多，
0: 哎，
1: 就你做到了我想要的，那我肯定就把钱愿意花在你这儿。
0: 是
1: 带灵活退房权益的一些房型呢，当然好评率肯定也会比那种所谓的普通房型高出近20%哈。
0: 是
1: 很多客人会主动推荐亲友入住，免费帮酒店带来自然客流。
0: 是
1: 我也会推荐，
0: 我也会推荐，
1: 我就会告诉你，哎，我哪个酒店它是可以实行一个24小时，这种。这个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0: 是
1: 只要我觉得可以，我推荐给身边的朋友，然后身边的朋友再进行推荐，
0: 对，
1: 慢慢的，尤其现在我们的社交平台非常的一些火爆以及发达，那我发一个什么某书啊，
0: 是
1: 发个某音呐，
0: 对，
1: 甚至我发个朋友圈，你想潜在的客户有多少？
0: 是的，
1: 慢慢的就帮你推销出去。
0: 对对对，包括现在就是大家出行都会去做到一些攻略，可能会在这些网络平台上然后去找，然后就看到比如说很多人推荐这一个的话，然后也会去不停的去考究这一家酒店，哎，会觉得说好像是适合自己，然后也是在自己能够接受的这个价位里边
1: 啊，
0: 然后我可能就会入住这一个酒店。
1: 对对 对,
0: 对, 对, 对，
1: 而就算你就上某团，或者是一些团购的平台，你弄就是放上去之后，你的首页只要有24小时退房服务，我相信你的入住率
0: 都能多看两眼，
1: 绝对会比其他没有这个标签的会高出很多很多。
0: 嗯，是的哈，但是我们也说到。既然大家都喜欢，口碑也特别的好，
1: 对，
0: 为什么全国酒店都不推行呢？
1: 为什么呢？
0: 哎呀，其实实地调研之后有发现，24小时退房其实看着简单，但是落地呢有很多的一个现实的难题。
1: 哦，
0: 比如说成本上涨啊，周转变慢，管理复杂，业态不适配等等等等，这些呢可能就困住了绝大多数的一些酒店。对于这个。24小时退房啊，其实呢首先是一个人力成本的一个暴涨。
1: 是的，
0: 以前呢可能12点钟统一退房，那保洁呢只需要在中午集中2个小时打扫就可以了。这种呢他可能就是一个单班的员工，比如说我今天从几点上到几点，但是如果说你实行了24小时退房之后，这个

0: 客人呢，有可能全天任意时间退房，比如说凌晨或者深夜，这种可能都有一些这个房间需要打扫，都有这个需求。那这个时候对于保洁来说，你就不能够只上单班了啊，对，也有可能需要增设一些中班或者是夜班。这个人手成本呢，哎呦，这个开支可能就相对来说有点增加了，这个酒店可能就哎呀不乐意了，
1: 无力承担嘛。
0: 是，
1: 但除了人工方面的话呢，大家也能想象到这个物料损耗也可能会增加。房间周转时间比较灵活之后，就比如说可能全天不同的时段都有人要退房或入住，
0: 是
1: 变多样啊，频次这个洗漱用品、一次性耗材以及清洁用品的消耗可能也会上涨。
0: 是的哈，对于这种大型酒店来说呢，还能够靠客流去分担一些成本，
1: 是的。
0: 但是对于一些小型的单体酒店来说，可能它的利润相对来说比较薄一些，它扛不住这种额外的人力和物料的开支，如果说强行推行的话就会亏本，所以就是有很多这种中小酒店就不会推行这种24小时退房的这样一个制度了。
1: 是的，这个是在目前的酒店价格没有根据它的人力成本以及物品的耗损的增加的情况之下哈，但如果后期强制性的话呢，可能我们的入住的房费就会增加了。
2: 内墙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3: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好的，最后一时段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哈，关于这个24小时退房制呢，其实也有很多这个原因没有办法全国普及。我们在上一时段呢分享到了成本的这个上涨呢，有很多的中小酒店会扛不住，
1: 无力承担。
0: 哎，对对对，还有一个呢就是客房的周转会变慢了。如果说你是在旺季的这种时间的话，就会很容易亏钱。
1: 是的，
0: 对，还有一个呢就是设备系统的一个落后，因为如果说24小时退房的话，是不是就意味着它的这个系统需要精准的记录每一位客人的入住的时间啊，包括自动去计算到退房的一个时间，
1: 对，
0: 实时的更新房间的状态和自动分配保洁的任务。这一听好像和现在的这个系统好像确实相对来说要复杂一些哈。
1: 对
0: 对，那如果说这样子的话，就是没有办法通过这种自动化来做这个工作的话，只能通过前台的人工手动登记。这个时候的话，对于他们来说好像工作量有点暴增了。
1: 对，
0: 是，如果说这种情况下好像还容易出现一些比如说错单啊、漏单或者是一些超时的纠纷，在管理上呢可能还会有很多的漏洞。
1: 是的，
0: 哎，还有一个就是酒店的类型不同，因为这个24小时退房不是所有的酒店都适合的，这个呢也是比较适合一些长期推行的酒店，比如说城市的核心商务酒店，机场高铁站周边的酒店，
1: 对，
0: 淡季空置率比较高的一些度假酒店。
1: 是的，
0: 和这种智能化的完善的连锁品牌。
1: 那相对应的不适合推行的酒店呢，就包括热门景区的一些小型的民宿啊，
0: 是的，
1: 商圈小体量的这个酒店，包括节假日爆满的那种文旅酒店以及平价快捷酒店，可能不太推行适合，因为他们的成本上涨之后呢，就无力承担运营，
0: 是的，
1: 可能会导致这个闭店的一些后果啊。
0: 是的，所以呢，最好的一个方式啊，就是分层试点，就是有条件的酒店呢，可以优先的这个推行，而且呢也是要明确的公示一个退房的规则，
1: 对，
0: 就是一目了然嘛，避免一些消费者误解或

0: 就是产生一些纠纷。还有呢，就是可以梯度服务，推出多档位的这种延迟的退房来满足到不同的一个需求。
1: 嗯，
0: 可能对于一些普通的旅客来说呢，如果说全程24小时退房好像也是不太需要的。
1: 是的，
0: 我觉得可以一些基础性的普惠吧，就是在这种不管是淡季旺季的话，好像做这个需求好像有点太为难了。就是
1: 确实
0: 淡季吧，所有的客人可以免费延迟到下午的2点钟退房。
1: 嗯，
0: 这个的话，我觉得对于普通人来说，哎，这个体验感还是可以哈。
1: 最起码比老旧的12点退房这个铁律会稍微让人能够接受高
0: 一点
1: 点。
0: 对对对，
1: 这种普惠的基础上呢，你可以搞一些什么会员制？
0: 嗯，
1: 包括现在有很多连锁品牌酒店，它就有一些这个会员制哈，
0: 是
1: 可以延迟到下午的4点退房。
0: 嗯。
1: 少量的收费补贴一些酒店的成本，或者是你就不收费。
0: 嗯，
1: 那你的会员你一年入住多少次之后有这么一个优惠政策也是 OK 的。
0: 对，
1: 还有一些短时的房型，你比如说我可以推出4小时、6小时钟点房，因为现在钟点房的话比较少，
0: 嗯，很少，
1: 而且它的时间也很短暂。
0: 对，
1: 那对于一些需要这个夜间过渡，或者是有一些凌晨需要中转短时休息的旅客来说呢，你推出这样的一些房源之后，
0: 嗯，
1: 它就不会占用全天房源。也不会影响你的房间的一个周转。
0: 是，
1: 对于这种酒店的从业者、运营者来说呢，我觉得相对可能也容易接受一些些。
0: 嗯，是哈，这种长短结合的一个模式呢，可以算是比较稳妥的一个过渡的方案了吧？
1: 嗯
0: 嗯，可以这样说哈。当然呢，对于行业来说也是需要细分一些标准嘛，避免一些乱象哈。
1: 是的，
0: 是。关于这个24小时退房哈，虽然说没有办法做到全网统一普及，但是呢，它也是代表着住宿行业的一个巨大的转变啊。
1: 是的，
0: 是的。那在如此严重内卷的行业以及价格战失效的当下，细节服务和人文体验呢，才是酒店突破竞争的一个核心的底牌了。
1: 嗯，对。
0: 是。那如果说这个24小时退房制在以后这个推行的话，哎，对于大众来说是更加的公平的消费以及人性化服务的一个需求了吧。
1: 嗯，
0: 对，酒店行业的一个终极的竞争呢，从来都不是谁的房价更低，而是谁的服务更加贴心、更人性化、更懂用户的需求。
1: 是的，
0: 这个时候呢，可能才会有这个竞争力哈。
1: 对，而且对于这种12点退房的老规矩，是真的太落后了。
0: 嗯，
1: 根本就跟不上现代人出行的一些节奏。
0: 嗯，
1: 那如果你固守成规呢，肯定会被淘汰。
0: 哎，
1: 所以这个拒绝，也就是说我们作为客人入住来说，我们拒绝或者是后期有这样的一些行业规定，说12点退房的老规矩有所改变的话呢，也是这个行业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
0: 是的，
1: 它才能走得更加的长远。
0: 嗯，是更加的规范一些哈。好的，我们今天的小倩的下午茶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在下期的同一时间不听不散了，各位拜拜
1: 拜拜。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2: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1: 内江人保财险驾乘综合 A 款重磅来袭，一车投保合家安心，40万元高额驾乘保障，每日150元住院津贴，自费药加财险账户盗刷车模行李损失通通覆盖，出行居家双重防护，周全抵御多重风险。

0: 大家继续持续锁定收听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娱乐新引力。各位下午好，我是卫星。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可乐。
0: 来关注到周星驰自编自导的最新力作《功夫女足》将会在7月11号全国公映啊，
1: 也就是周六的时候了。
0: 对啊，就是明天了。这部经典电影《少林足球》的延续片，自筹备以来就备受到大家的关注，备受瞩目。
1: 影片呢集结了张小斐、迪丽热巴、张艺兴等等，还有什么刘嘉玲啊、蔡思贝等都在加盟其中。更令人的惊喜的是呢，曾经在少林足球当中饰演大师兄的黄亦飞也是正式的回归了这个团队当中，两人呢可以说是时隔23年再度合作，一举打破了坊间流传已久的不和传闻。
0: 哎，那看来的话应该没有什么矛盾吧。那么再来关注到的是，接下来再来继续关注到的是，近日啊网上流传出的一段视频当中呢，周星驰和黄亦飞并肩而坐，气氛呢相当的融洽。黄亦飞呢身穿红色的中式服装，戴着珠链，弹的呀是兴起的时候他都会手舞足

导啊。而戴着帽子和口罩的周星驰呢，则在一旁专注地倾听着，视频配上了大师兄回来了，我感觉到全部都回来了的这个经典对白，瞬间勾起无数影迷的回忆了。

0: 那么事实上呢，两个人自少林足球后便盛传因拍摄这个相关的一些戏份而不和哈、啊。黄一飞更是曾公开指责周星驰走红之后呢态度大变，然而呢近年来黄一飞态度明显的是软化下来了，更是在采访当中改口大赞周星驰是奇才，坦言如果说没有当年的苛刻考验，就没有他后来的成功。如今呢两个人破冰合作，无疑是为电影增添了浓厚的话题性。
1: 是的，除了黄一飞的惊喜回归呢，官方发出的这个预告片及海报呢也揭示了庞大的演员阵容。根据这个片尾的名单，电影呢由张小斐、迪丽热巴、张艺兴领衔主演，更有这个刘嘉玲以及日本影星佐藤健特别演出，蔡斯贝、张继聪、欧阳靖吉、欧阳万成均在友情出演之列啊，可以说是阵容非常之强大了。
0: 对的，从这宣传图片可以看到啊，张小斐饰演的双孙，迪丽热巴则饰演玉龙，两个人身穿运动服在海边带领一众女足球员，展现出电影的热血氛围。据悉迪丽热巴为角色是增肥了20磅，形象变化是比较大的哟、
1: 一磅可不止一斤哦
0: 啊，这么那可以期待一下了。
1: 对，这个电影《功夫女足》的内容呢也是相当神秘哈，几乎在网上没有刷到这个电影的有关情节的一些片段哈，
0: 没有。
1: 对，影片呢完美继承了周星驰作品当中功夫与喜剧结合的一个精髓。预告片呢以强劲的节奏展开，足球呢化作一团火球直冲云霄，画面呢就转到了海边，由张小斐和迪丽热巴率领的一众女队员目瞪口呆地望向天空异象。
0: 是的，那么当张小斐惊呼把球踢回去时，一名身穿白衬衫黑裤的女子一跃而起，准备将火球踢回，整个过程呢都是充满了这种夸张而幽默的漫画感觉，再配上张艺兴啊极具喜感的表情，瞬间就让人联想到了少林足球的经典场面。
1: 是的，时隔多年，功夫女足呢无疑是暑期档最受期待的华语电影之一，将功夫喜剧和热血体育等等元素呢融合在了一起，到底能否再现少林足球的辉煌呢哈，明天就可以逐步的揭晓答案了。
0: 是的，明天
1: 上映了吗？
0: 明天我们见分晓。接下来继续关注到电影方面的相关消息哈，从《西游记之大圣归来》到《哪吒之魔童闹海》，这两年啊，国漫宇宙是逐渐成型。其中依托于中国传统神话故事改编的爆款作品呢，也是越来越多了。那在最近呢，又一部新的国漫来袭，那就是电影《八仙》。
1: 是八仙过海的故事呢，想必大家都耳熟能详了。
0: 对，
1: 而这部影片呢，就将镜头聚焦在八仙成仙之前的凡人时期，还加入了颠覆性的一些设计，不免让人有一种新意感。因为我们听到八仙过海，都是他们成了之后的故事，
0: 对，
1: 没有关注到他们之前到底还有怎么样的一些传说故事在其中哈。
0: 是的，而且呢，他的这个改编感觉，我看预告片还变得蛮多的，就跟我以前看到过的，就比如说。八仙过海呀，还有东游记呀，就类似的这种电视剧有比较大的一些出入哈。那么导演呢也是曾经参与过深海的创作，配音导演陈浩更是老熟人了，哪吒系列的配音工作就是由他所负责完成的。
1: 对的，有这样的顶配的国创班底护航，也就意味着电影呢绝对不是出自烂账的流水线动画了哈。八仙点映开启之后呢，在八城特别放映场均人次达到了214.3人，上座率达到了55.2%，热度呢可以说是相当火爆了。
0: 哎，那看来的话是一个极具有这个爆笑的影片哈、啊。但目前的话这样说其实还是有点言之过早了，就看它的口碑是如何的。不仅如此，说到口碑啊，首播的口碑呢也是新鲜的出炉了，清一色的5星好评。有网友表示啊，在心目中是

0: 豆瓣八分加的一个水准了，这个评分是相当的高啊。
1: 嗯，
0: 还有人感慨呢，太新了，太突破，太勇敢了。更有观众看完后直呼成熟的不像话，人物塑造和故事编排都堪称完美。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些内容能够收获如此高的一些评价呢？
1: 是的，这两年哈，这个国漫最吸引人的地方是啥呢？
0: 嗯，
1: 就是和我们看到题材很熟悉，
0: 嗯，
1: 但是故事的发展又和我们印象当中的有所不一样，这就是里边有这种反精英叙事。
0: 人的成见是一座大山，是不是？嗯、
1: 你从哪吒，
0: 嗯，
1: 再到这个浪浪山哈，这几年就是动画片嘛哈。
0: 对，
1: 你看，比如说《哪吒二》里边的申公豹，就打破了观众的刻板印象，
0: 是
1: 拥有英雄的能力与目标，又具备了普通人的人性弱点、性格缺陷或是道德的模糊性等等。
0: 对，这个人物的塑造是非常之成功的。在这样的角色身上呢，其实有很多的朋友可能不觉得就会联想到自己，而电影《八仙》同样延续的就是这种叙事的风格。导演呢将八仙变成八个出身极其卑微的普通人，甚至呢他们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好人。
1: 嗯，
0: 具体是怎么一回事儿呢？我们在广告之后再来继续关注到这一部电影《八仙》。
2: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投保内江人保财险安全生产责任险，隐患排查不收费，风险前置早防范，理赔赔付足额快，损失兜底减负担，压实企业安全责，守护全员长平安。安责险全方位筑牢防护屏障，护航企业稳健经营发展。

0: 欢迎回来，继续回到娱乐新引力。在节目之前啊，跟大家播放了一首歌手2026的胡彦斌和李玖哲所演唱的《偏爱》，但是改编的话确实相对来说我感觉有一点点不习惯。
1: 你给我改好了。
0: 对，就跟原唱的话，我觉得原唱可能是太经典了，还是目前没有超越到我原唱的那种地位啊，在心目当中。
2: 因为今晚上歌手也会开启新一轮的直播嘛。
0: 对，
2: 因为改编尤其是越经典的歌曲，它改编起来啊，能得到大家认可度它就越难。
0: 不要让大家期望越大失望越大，好吧。那也是期待嘛，在这个今天晚上的歌手节目当中有更多的一些好听的音乐的诞生。那在之前跟大家说到电影《八仙》这个叙事风格呢是有改变的，那他这个将八仙变成了八个出身极其卑微的普通人，甚至呢他们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好人。
2: 哎，为啥这么说呢？
0: 啊，
2: 首先比较来关注到我们比较熟悉的这个啊钟离权和铁拐李。
0: 对，
1: 平时人就喜欢干点小偷小摸的事儿。
0: 哎呀，确实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好人啊。
2: 嗯，什么还有这个气质跟魔童比较相似的蓝采和，喜欢碰瓷儿的张国老，画廊韩湘子，胖嘟嘟的还有点阴柔的曹国舅，一言不合就动手的何仙姑。
0: 哦，女汉子。
2: 道德层面来说，确实没有那么的满分和及格了。
0: 哎，这样一说的话，这些角色跟印象当中的八仙真的是完全不同啊。能够凑到一起的原因也是因为盯上了福禄寿三仙的宝物。
2: 嗯，
0: 只不过呢阴差阳错下他们进入到了隔壁的道观当中啊，成了名义之上有求必应的神仙。
2: 是的，一开始呢只是为了隐藏身份，最后呢想着天下苍生的人也只有他们。那么由于天庭角色的设定呢也充满了颠覆性啊，高高在上的福禄寿跟大 boss 通话的时候呢也是极致的谄媚，像极了职场里边的老油条。
0: 这虽然讲的是神仙故事，怎么感觉好像又在讲职场的一些法则呢？
2: 对，他就聚焦到了普通人身上嘛。都能看到自己的影子。
0: 确实啊，所以的话呢这一部影片也是让大家的话可以走进影院去看一看了，也正值是这个暑期的时间哈，已经有很多的一些就比如说小学生放暑假了，那包括的话初高中生啊在最近也是放假的时间了，都可以带上自己的家人哈，一起去看一看这一部八仙这部动画片了。接下来再来继续关注到音乐综艺相关的消息哈。我们说的音乐综艺呢不是歌手2026，而是浙江卫视的天赐的声音。
2: 嗯，
0: 来关注到在最新一期的天赐的声音期当中呢，罗云熙看完杀破狼的舞台之后，他就讲出了他当年为什么去考上戏的原因。他说呀，他当年考上戏就是因为看了仙剑奇侠传，喜欢上了胡歌，为了他去考的上海戏剧学院。
2: 是的，他想着去上戏读书说不定就能在校园里边偶遇偶像，结果等他入学才发现呢，胡歌刚好在那一年人家毕业了。
0: 哦，
2: 用网友的话说就是完美错过。
0: 哎，这个错过真的是错过了还是挺久的啊。那么2005年的时候呢，对于中国电视剧史来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在那年呀，2005年的时候哦，《仙剑奇侠传》就横空出世了，创造了11.3%的平均收视率，在两个月内呢，于同一黄金时间段重复播放了3次。胡歌饰演的李逍遥呢就成了无数80后90后心中的白月光，他本人也凭借着这部剧一举成名，成为那个年代名副其实的内地男偶像代名词。而那个时候的罗云熙呢也正好17岁，正在准备高考呢。
2: 嗯，当年呢这个罗云熙同时被上海戏剧学院和北京舞蹈学院的录取，论舞蹈专业呢其实北舞更顶尖嘛，但是他心里边只有一个念头，他的偶像在上戏，所以他也要去上戏哈，果断放弃了北舞。一个17岁的少年，为了能够离自己的偶像近一点，把人生的方向盘打向了完全不同的方向。
0: 是的，他选择北京舞蹈学院的话可能现在就是一个舞者哈。
2: 嗯，
0: 那他选择了上戏的话确实现在也是走上了演员的路子。但是呢命运跟他开了一个玩笑，在2005年7月的时候呢，胡歌正式从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本科毕业了，而罗云熙呢刚好在那一年9月入学上戏舞蹈学院的啊，他也还是选择的是舞蹈芭蕾舞专业。两个人呢就差了那么几个月的时间。 节。
2: 对，他在节目里边说出这段往事的时候呢，语气很轻松，但是呢，隔着屏幕能感受到当时那个少年的小小的遗憾哈，没有在校园里边见到自己的偶像，却在不知不觉中沿着偶像的足迹走出了属于自己的一条路。
0: 是的，因为在最近几年他还是蛮高产的，而且出了好几部就是人气非常高的电视剧哈，从《何以笙箫默》当中的小何以琛，再到《香蜜沉沉烬如霜》当中惊艳世四座的润玉啊，再到《长月烬明》当中的澹台烬，他一步步把自己从追光者变成了发光体。
2: 对，追偶像到最后呢，把自己变成了偶像。
0: 是，这也算是一种成功了。那现在的话，建虎哥应该更加的不难了吧？接下来再来继续关注到，在7月9号呢，时尚中国之夜活动红毯之上，古力娜扎一袭黑色西装亮相，气场全开啊！但是呢，她右眼上贴着白色的纱布，却格外的扎眼。那这一位这个新疆大美人在聚光灯下呢，依然是准时的登台领奖。只是面对镜头的时候，她坦言自己没有办法以最好的状态跟大家见面。
2: 是的，这个她在发言当中揭开了眼部纱布背后的真相。他透露呢，这段时间由于工作强度过大，身体的免疫力急剧下降，就引发了严重的过敏反应，眼睛里边长了东西。
0: 那事实上呢，并非也是他第一次因工作强度过大而身体亮红灯了。此前有媒体就报道，身高172的他，体重呢最低的时候一度跌到了80多斤。天哪，我感觉是皮包骨了吧这样。那对于这个身高的女性来说，80多斤已经是远远低于健康体重的标准。受到脱相的背后呢，就是长期高强度的一些工作啊，作息比较紊乱，饮食不规律的真实写照。从进组拍戏到综艺录制，再到品牌活动连轴转，艺人的身体呢，往往啊在光鲜亮丽的表现之下呢，表面之下承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一些透支。
2: 这次他眼睛过敏呢，不过是这句被工作掏空的身体发出的又一次警报嘛。他呢在解释的时候呢，语气也很

0: 怎么说呢，我觉得中西结合嘛，对吧？那个小吃的花样，对于土豆来讲的话，它的样式也比较多，比如说炸薯条，对吧？空气炸锅自制的那个炸薯条，自己配点那个番茄酱，还操点籽之类的，从所谓的那些酱汁儿。前段时间不是高阳出去探店的时候嘛，就发现说自制的那个番茄酱怎么做呢？加白糖，加醋，加番茄酱，加整粒番茄拿来炒，把它炒翻沙，炒翻沙了之后拿来再蘸一下，你会发现它去掉了那个番茄酱原本的那种酸涩感，你吃起来就很醇厚啊，就是真的来高半夜的四川人真的也很会享受生活。Here I go.其实前段时间我跟家人一起出去玩的时候呢，还发现有一个地方的做法我觉得很通泰，就是吃起来的话会让人觉得很有意思。是在那个凉山州这边，冕宁县，他们有一道当地的特色菜，也是用土豆来做的。做的什么呢？就是土豆饼，把那个土豆啊切丝儿之后呢，油炸，炸完了之后放点牛泡，还叫面，你晓得那个牛泡还叫面的灵魂，就是麻辣鲜香。最主要的是，它做到什么呢？炸了过后，它的那个土豆饼外酥里软，它也不是里嫩了啊，它里头有吃到那种高山小土豆那种滑炸的感觉。当然如果你来内江的话，我还要推荐一家那个土豆给大家吃，就是有一家叫什么圆圆的酱爆烤肉。哎，我前段时间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推荐过哈，他们家也就是主打一个云贵川的那种结合嘛，我觉得口味也结合四川的口味，但是煮法啊它也有一些那个贵州的煮法，然后重庆人的这个麻辣感哈，也在他们的那个，就比如说他那个烤串里边去体现。他们家最经典的一个菜就是我们原本看起来不起眼的土豆饼，那个土豆饼真的你不知道他怎么做的，就里边他每一口咬下去里边都非常的软，软到每一口咬下去你会觉得就是那种幸福感是从脚底一直穿到你的脑门心的那种感觉哈。好的时候你再夹点他那个海椒面，外头他那一层就属于那种也不知道是炸酥了的呢还是说烤酥了的，但是它里边的每一口进去之后你会发现，哇天哪，怎么如此之绵软。但是但凡有外地的朋友来到四川做客，比如讲那哈子，对待宾客最高的一种礼仪方式就是宴请，在屋头做家宴，宴请他。所以去到家里的话，就是我想一定是土豆烧排骨这道菜哈，作为大菜它一定要出现在桌子上的。我也不知道就是一个土豆在你们家会玩出什么样的花样，至少在我看来的话，这个土豆烧排骨它必定是一道大菜。曾经我觉得说但凡有一个人会做土豆烧排骨的话，他一定是大厨级别的，后面自己手回来之后发现也还好，但是那你如果要把它整理好吃的话，就真的要把它那个土豆要整翻沙了之后，它要吃那种腐腐吃黏坨坨的那种就很要爽。
1: 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2: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3: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
4: 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0: 02902908116。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内江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这一时段城区内各大路段通行状况良好，桥梁车辆有序通过。接下来是田城资讯。7月8日，笔者从内江市农业科学院蔬菜所获悉，今年是田籽7号紫薯正式通过国家品种登记，从试验田走向普通农田，实现大面积推广种植的开局之年。目前该品种已在农业科学院史家基地、田家镇精品蔬菜示范基地、资中县太平镇等地开展示范种植工作。从试验田走向广阔农田，田籽7号正式开启规模化发展新征程。内江市农业科学院将持续做好技术指导与示范推广，带动更多农户参与特色紫薯种植，以两种赋能乡村产业振兴，拓宽群众增收致富路。以上是这一时段路况信息。
0: 你不争我不争，交通事故不发生。1027吉祥路提醒您，你谦我让，路宽人畅。

0: 等等，
1: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2: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3: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1: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号之嘴儿

好了，明天下午的5:54了，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就是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好车好三类天层好车，早上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今天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聊到一件事情啊，关于咱们四川人特别会享受生活，特别热爱生活。为什么今天突然聊到这个事儿呢？是因为这个爱讲三国故事的易中天老师来到四川了啊。他今天呢发了一个那个视频，说的是他在吃一碗凉粉，他说这个凉粉看似平平无奇啊，很简单的一道美食，但是呢四川就是爱把各种各样的这个调料放置在里边，让它变起来有香有色有味啊，就觉得四川就是喜欢享受安逸生活嘞。确实跟很多外地的朋友对于四川的第一印象都是一样的，无非八个字，爱吃麻辣，悠闲摆烂。在大家的刻板印象当中呢，我们四川人天天喝茶打麻将，吃饭就是重油重辣，日子随性又粗放啊，就跟那个井脂两个字是完全不搭边的。但是呢今天我要在节目当中为所有四川人证明，真正的四川井脂可能从来不是啥子高端奢华铺张浪费，而是藏在我们一日三餐的讲究里边的哈。还有就是很多朋友讲的，那其实也不仅仅我们四川讲究啊，可能有鸡毛蒜皮的一些日常生活当中也藏到这种细节感，藏在我们川菜看似粗犷实则极致的这种细节当中。你还不要不信，就是你一提到我们的川菜哈，就像回锅肉嘎好粗犷嘛，哎，还有啥子麻婆豆腐，哎，听起来也还多，都不得了，哎，但是实际上呢，我跟你讲哈，你要知道。

0: 那做好一道川菜呢很不容易，外地人精致是靠什么？就是在我们四川人看来哈，精致靠穿搭，靠仪式感。但是我们四川人的精致呢，靠的是一口热茶，一碗热饭，还有一碟小菜，一辈子呢就把这种普通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今天不聊高端大餐，只说一说我们四川人刻在骨子里、藏在烟火气里的那种丁级的精致。其实大家没有发现哈，就是我们平常在开玩笑的时候总会说一句话，四川人表面最佛系，细节很偏执。很多外人看我们的生活就是，哎呀，晒晒太阳嘛，嗑嗑瓜子嘛，摆摆八卦嘛，哈，哎，还在喝哈茶，打哈牌嘛，主打一个松弛跟随性，好像对什么东西，对啥子都是，哎呀，我随便嘛，哎呀，我都可以，无所谓。确实，我们生活当中肯定会这样子的人，就是也包括你我他哈，都肯定在比如说某一次聚餐的时候问你，哎，今天你想吃啊？这样我们出去吃啥？我看是吃谁吃串串，哎，随便嘛。但吃了之后噻，哎呀，这个串串我觉得还没得那家烧烤好吃，会不会有这种情况出现？确实，在我们四川哈，只有四川人自己晓得，我们的随便是对人情世故的随便，对于生活的啥子口感呐、生活的状态呀，其实半分都不随便。你比如说哈，就从我们的日常起居来讲，就是全网工人最会过日子的，在全国来讲哈，肯定是我们四川人。你比如说我们夏天家屋头再热，屋头的那个啊，在餐桌上必须要有汤。你比如说前段时间我不是在讲嘛，四川人一辈子都在做两件事情，清火去湿。下火去热哈，冬瓜汤、丝瓜汤、绿豆汤，反正在夏天肯定是换着来的哈。不是我们说还是很矫情，是我们懂养生啊，懂润燥啊，对不对？本来我们这个体内的湿气就很重啊，是不是嘛？那外地人夏天疯狂炫冰饮，我们四川主打一个以热制热，一碗热汤出于身内的一个汗，比啥子冰镇饮料困来的都舒服。哎，除了啥子？你跟我讲啥子？哎，没有啊，你们四川人还是很喜欢吃冰的呀，冰啤酒啊，这是爱。但是在我们的日常的一日三餐当中，好像汤是必不可少的吧？可能很多人觉得，纵观全国来讲，哎，喜欢喝汤的可能是广东人，其实我们四川人真的一点儿都不得俗哈。就是，夏天再热，我们的那个餐桌上有汤嘛，对不对？很多人就会嘲笑我们，就想说，哎呀，好小人哦，嘎，小人在哪里？大热天喝热汤纯属是自讨苦吃，你们明明就很热了，为什么还要喝热的呢？不好意思哈，这就是我们四川的精致，不跟风网红养生，只守着老祖宗传下来的烟火智慧，俗粉食培苍旧，这就是最好的一个生活状态。另外，其实我们四川人的细节当中呢，还体现着一件事儿，就是强迫症，真的是自带幽默的 buff 哈。啥子？比如说洗衣服，我们要分颜色、分色系；晾衣服要把切平整；屋头的那个啥子桌子上面不能堆杂物，这些都是基本操作哈。最高效的就是啥子？做饭，哪怕是只有自己一个人吃饭，都绝对不会敷衍。就是啥子？我不会像贵州人那样子一锅乱炖哈，是不是这样的？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
2: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内江江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在这一时段新坝大桥严重拥堵，其余桥梁正常通行。我们再来关注到城区路况，河坝街严重拥堵，北街正常通行，中央路天津街车多缓行，街心花园正常通行，环城路车多缓行，南环路严重拥堵，秋山总一交小转盘处车多缓行。再来继续关注到东新区西陵大道严重拥堵，太白路大千路东头路兰桂大道正常通行，万达十字路口七霞路十字路口严重拥堵，临江路新江路正常通行，和平广场红牌路路段正常通行，平安路路段车多缓行，新市路路段严重拥堵。最后再来关注到321国道万盛城路口畅通。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交通法规记心间，安全行车每一天。1027吉祥路提醒您，人人守法规，方便你我他。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0: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1: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2: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3栋1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3: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4: Love this。
5: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6: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7: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8: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
9: 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号之嘴儿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就是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好酒好撒雷天曾好吃的，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要说到我们四川人的这个精致呢，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哈，不光是在美食当中。刚刚我们说到，其实四川人的细节呢，又体现在有一些强迫症上边，比如说啊，东西衣服要分颜色啊，晾衣服要把扯平啊，家头的这个桌面不能杂乱呐，干，这是基本的操作。而且还有一些精致呢，可能也有点伪精致哈。

比如说哎，平常一到啊子周一的时候，刚刚把屋头的卫生打整完了，该保持到半天，可能最多两天，然后到第三天的时候就哎随便乱丢哦。突然有一天你朋友给你打电话说，哎，今天晚上我们有个饭嘛，你就那天有你屋头好，然后中午慌忙火气的回去开始收拾，刚开始打扫卫生，然后等到朋友一来的时候，哇，家里好整洁啊，嗯，是，嗯，还好还好，还是有点乱，其实乱不乱只有自己心里知道，就是你朋友没有来之前的话，乱得无法无天。但是我们该精致的时候也会很精致啊，就是最搞笑的一件事情就是做饭这个上边哈，哪怕只有自己一个人吃饭，但是我们绝对不会很敷衍自己。你比如说就拿吃面这件事情来讲，可能比如说很多外地的朋友啊，独居的情况下哈，真的啊在泡面呐、点点外卖呀、对付一下就撒锅了。但是哪怕我们是在点外卖，哪怕是我们在蒸泡面的时候，我们也要睁眼半夜出来。比如说我身边有一个可爱的同事，他每一次吃饭我觉得很香，关键是他不仅吃饭吃得香，他在那个整花样上边，我觉得他应该也是不亚于就是身边那些所谓的大厨的哈。你最夸张的是啥？在家吃泡面，他要给自己在楼底下去买两根豌豆丁儿，然后呢还要去买两个番茄上来炒一下，把它炒翻沙，然后再放到那个面里面。那个面呢，它要分成两次泡，第一次泡完是裹碎，第二次泡完就是把这个水倒完了之后，再把它的粉粉啊、调料包放到里头，然后再轻轻的，就是经过十秒的那个大火的烹煮哈。那对了，开始锅了。他说我的餐开始了。然后他每次发个朋友圈出来，就是很多同事就会吐槽他，就说哇天哪，你这个哪里是在吃泡面，你简直是在吃大餐吧。确实啊，我们大多数的四川人独居的话，就是哪怕他去到外地，在外地工作的很多朋友，他也是哪怕是一碗素面。但是呢我们四川就是要讲究啊，比如说在油盐酱醋样样齐全嘎，还有的时候比如说屋头没得啥子素油海椒了，马上你哪怕外卖这个海椒面回来，都要把这个啥子素油海椒煎去了之后，我再来蒸这碗面。还有一种执拗就是什么呢，就是家里没有葱花怎么办呢，想尽一切办法，比如说在楼下的这个花盆里切两根，在邻居的去舀两根，反正这碗面里头必须要有葱花儿。总之一句话就是，我们仪式感要给它拉满哈。我不知道大家以前记不记得以前有很火的段子，说的是四川的精致是低配的生活，高配的心态，极简的日子，极致的讲究。确确实实啊，我们不爱铺张浪费噶，也不追求虚头巴脑的那种排场，但是呢，我们绝对不将就生活。为什么呢？日子可以普通，但是呢，滋味绝对不普通；生活可以平淡，但是三餐呢，绝对是要有烟火气的。其实还有就是我们四川人专属的一些语言方面的精致，就是真的是有猛有讲究。有没有发现我们四川话里边有的时候说话哈，比如讲的是你在讨人的时候哈，你不来点四川话的话，感觉气势骚了。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在描述日常生活的时候，你不说点四川话哈，你这种自然的那种自带温柔的 buff 就体现不出来。不爱硬碰硬，这所有尖锐的情绪都能够用软糯的这种方言来化解，不说软也不说冷，要说哎呀啪啪的，不说水当不说那个在小水坑坑，要说水当当。而且我们吃饭不说吃饭，要吃啊在吃茫茫。而且你想一想啊，你回想一下，连生气可能都会自带幽默感，就是遇到很要烦的事情的时候，嘴都就吐槽一句哎呀简直龟火毛干，就是把这个脾气来得快，其实我们去的也快，不记仇也不累好，这就是我们四川人最通透的生活精致。所以为什么很多这个什么的文豪也好啊，什么艺术家也好呀，等到退休了哈，想想安享晚年的时候，好，我要去四川，我要去四川安享晚年。好，另外的话，聊完生活，我觉得有一个重点来了，就是很多外地人对我们四川最大的误区，所以啥子，川菜就是辣，就是重口，就是重油重盐，没得啥子技术含量。我跟你讲吧，你错了。今天我们就必须要来严肃辟谣一下啊，就是川菜呀是全国最会伪装的精致菜系，看似啊是大大咧咧的，但是实则呢就是步步讲究。因为有一句话叫做一菜一格，百菜百味，根本就不是所只有辣。首先呢，纠正的最大的误区就是川菜的灵魂是香，它不是辣，辣。

0: 只是点缀细节才是精髓。就像今天易中天老师讲的那个哈、啊，他昨天吃一碗那个简单的凉粉儿，哎，但是我就能够感受得到四川人对于生活的一种热爱啊，就是对于他的调料啊，嘎，这个盐要放好多啊，花椒面要放好多啊，酥油海椒要啷子放啊，酥油海椒要啷子煎，他都很有讲究。首先第一点就是食材的极致新鲜，是我们四川人刻在骨子里的精致。不是有一段时间那个网上在讲说什么预制菜吗？好，从那一刻开始，四川的大部分馆子还马上立刻啊，瞬间给自己这个门头上打赏，现炒现卖，不要预制菜，拒绝预制菜进餐厅，就生态盘我的食客跑了。四川人做菜确实是绝对不糊弄这个食材哈，就是有的时候你会听到，有的时候啊，比如说我们下馆子啊，嘎吃到一家别个所谓嘴巴的所谓那种哈，这很好吃的啊，网红店子啊，讲他们家的菜巨好吃，棒好吃，好吃要跳脚的那种，结果你一吃了之后说，哎呀，他这个哎简直是暴殄天物，浪子做去了，你还会吐槽人家，然后你回去就会自己去摸索着啊，去尝试着做一些你印象当中或者是你的理解当中一定要配得上这道菜的那种工序跟食材。你比如说说个简单点的嘛哈，在这个青菜呀要现摘现炒，猪肉呀要那种新鲜宰杀的，就哪怕嘎作为年轻人你不认不到那个猪肉的哪个部位，你走起就说是不是今天查的新鲜猪肉好，然后这个老板就会觉得说，哎，至少他这样问了吗，我也不敢就是太过分的去糊弄他。还有一个就是四川人不是喜欢川渝云贵川嘛，都还喜欢多喜欢吃啊这动物的内脏啊，内脏要反复的清洗，调料要按时令来更换。比如说春天啥子这个调料嘎比较通透，哎，夏天加哪个又比较形象啊，全部跟到季节来。春天嘛吃春笋，夏天要吃丝瓜腾腾菜，秋天要吃莲藕棱角，还有那个什么冬天要吃萝卜青菜，这些我们从来都不是说有啥子吃啥子，是季节给啥子我们吃啥子，顺应时节尊重食材，这就是我们川菜最为高级的一个精致哈。你比如说我们家我妈最喜欢说的一句话，哎呀，我跟你讲，我今天专门在菜市场去买到农民种的菜了。你听农民种的菜，第一它肯定不翻季节，还有第二农药肯定是不会那么抛洒到来整的哈。还有一点的话就是绿色健康原生态，总而言之一句话背后藏着的就一个词儿，健康。还有一个就是外地人做菜呀，一般哈，在我们四川人肯定也会有一些误解，但是反正大多数不会有好大个偏差嘛，噶，这个调料放够，味道就够。四川人做菜不一样哈，食材不新鲜，再多的调料都救不回来。你比如说我们去吃，比如说我们那一家人喜欢吃什么？吃鲫鱼，噶，重村鲫鱼。前两天我们也是跟一群朋友出去聚餐，吃到有一家那个鲫鱼，原本以为还不错，结果呢一吃它那个肉质，就觉得哎呀，这个鱼肯定不新鲜。绝对是属于那种啥子，要面得好紧那种，要不是冻了冰箱那种肉，就吃起来绵切绵切的。哎，它不像猪肉嘛，就是它会更费牙齿，但是它那个的话，就是没有它那个鲜活感，你懂吗？肯定知道我要讲什么哈。还有一个就是属于如果说这个肉不新鲜了哈，直接不足的要点，我不吃的要点哈，绝对不吃不新鲜的肉或菜，这就是我们的饮食底线哈。今天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四川人的精致体现在生活的哪些方面。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1: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2: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1: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2: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2: 咨询电话2198315。
4: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5: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6: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7: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内江市第二人民医院获评四川省癌症区域医疗中心，标志着该院癌症医疗救治水平跻身全省先进行列。该院致力于以优质的管理服务、精湛的人才技术、先进的医疗设备，为区域患者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诊疗服务。
8: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7: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9: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10: 投保内江人保财险安全生产责任险，隐患排查不收费，风险前置早防范，理赔赔付足额快，损失兜底减负担，压实企业安全责，守护全员长平安。安责险全方位筑牢防护屏障，护航企业稳健经营发展。

0: 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内江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在这一时段西泠大桥车多缓行，新坝大桥严重拥堵，其余桥梁正常通行。我们再来关注到城区路况，河坝街严重拥堵，北街以及天津街路段、民族路路段车多缓行，街心花园正常通行，上南街交通路、环城路正常通行，新华路内江市下路段车多缓行，南环路严重拥堵，车家嘴立交桥转盘处车多缓行。再来继续关注到东新区西泠大道太白路、大千路严重拥堵，东同路正常通行，兰桂大道车多缓行，新龙路童子坝小学路段严重拥堵，万达十字路口、栖霞路十字路口严重拥堵，肇庆中心十字路口车多缓行，临江路车多缓行，新江路正常通行，中心路正常通行，东兴老街、农校街路段车多缓行，和平广场、红牌路、平安路正常通行，新生路路段严重拥堵。最后再来关注到321国道万盛城路口严重拥堵。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带一份小心上路，骑一团温馨回家。1027吉祥路，祝您畅行一路。
2: Love this。
3: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4: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5: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6: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 甜橙号之嘴儿，

0: 和阿里巴巴。
1: 好的，明天下午的6:21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就是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好酒好撒类天赐好吃，当然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说到我们四川人的精致呢，会有一些反差哈，就是川菜呢，就是最绝的一个反差精致，可盐可甜可大可。

雅也可以俗，这个高端的宴席上哈，川菜有开水白菜，看似是一碗清水，实则是吊足了高汤，极致的素雅可以算得上是国级，这种算是国宴级别的一个顶级的清淡了。为什么这样讲呢？其实你要仔细的去搜寻一下的话，你会发现这个所谓的开水白菜哈，它呈现出来就是这种汤色清凉，像水一样，但是实际上你喝起来的话，就是鲜味非常的浓郁，而且它是用什么呢？看似是一碗以中汁汤哈，它用的老母鸡、老鸭还有排骨等多层原料，长时间的吊汤，再用哈这样我们讲的鸡胸肉啊，嘎这种蓉汁儿，反复的来烧汤去除杂质，体现了直接、直简、直饭的那种烹饪的哲学哈。这个我觉得还是体现在生活当中吧，算是。当然在寻常百姓家呢，回锅肉、麻婆豆腐、鱼香肉丝几块钱的食材哈，能做出下饭的那种神仙味道。还有比如说街头巷尾的啥子钵钵鸡啊、冷蘸汁啊、串串香啊，简单的食材搭配千变万化的味道哈，真正的百菜百味不是说靠堆料，其实就是靠着匠心。很多菜系是贵的才好吃，但是我们川菜不一样哦，普通的食材也能做出顶级的滋味，这就是我们四川人最为朴实还有最为高级的一个精致啊。另外还有说一个，就是生活当中看到一种现象嘛哈，就是全网公认最真实的四川幽默的名场面，就是啥子？四川人跟你说的随便吃点儿，这绝对算得上是全国最大的谎言，也是最为真挚的、真诚的、精致哈。你比如说哈，像外地的朋友来我们四川，最怕听到主人家说：“哎呀，没啥菜，随便吃点哈。”哎，如果说你真的信了，那你真的觉得太天真了。我记得有一年那个春节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他是湖南人嘛，我之前也在节目当中说过，他有一次来了之后，他说：“你不要整得很隆重哈。”我说：“哎呀，我不会不会，随便吃点。”结果他一来，他就马上拍朋友圈，发那个朋友圈，然后给他的家里人发说：“这个就是四川人的随便吃点，把人都要给你整神。”是有多神，就是必须要，你觉得对于你宴请到的外地朋友的话，人家好不容易来一次，心里在想说，哎，我肯定要把最好吃的大四川本土的一些特色菜拿给他吃噻。好，而且还有一点就是你必须要自己煮。私人请客，嘴上谦虚，随便将就啊，身上的动作根本就是停不下来的。你会发现，真正的你要宴请你所谓那种很好的朋友在家头来吃的话，厨房里边锅碗瓢盆叮当响哈，凉菜、热菜、汤菜、小吃、咸菜，满满的要摆上一个大圆桌。你喊他少，比如说你朋友跟你讲，哎，你少弄点哈，不要整太多，好，你绝对就是说，哎，你不管你不管，哎，不多不多，随便吃两口。最后的话就是菜品多到桌子都摆不下，还要零食要加桌子。所以说这个就是四川的这个待客的精致哈，不善言辞，不爱客套，所有的真诚都藏在我们一桌子的这种宽带的饭菜里头。当然我们就是四川人的话，你说你要讲排面吗？不讲排面，就是我们讲的那种你要高端的宴请，不是说我一定要山珍海味哦，就是真的不高虚的排场，不说空的那种客套话，用满满的一桌子的家常菜招待最珍贵的客人。你会发现哈，就是基本上是全川统一嘛，就是有一个超讲究的一个细节，就是四川请客一定是荤素搭配，冷热均衡，干湿配套，绝对不会很单调，嘎有啥子麻辣开胃的硬菜，也有这种清淡解腻的素菜，还有解辣的鲜汤，有爽口的小吃，哪怕是家常便饭，摆盘也非常的整齐，荤素均衡，口感层次直接给你拉满。就是你会发现哈，如果你作为一个外地人，可能去四川人家头做客的话，你会发现，虽然说看似这个菜品很随性，但实际上就是代代相传的一个餐食礼仪。最大的区别，我们跟其他省份不太一样的就是什么呢？外地的朋友可能精致的待客就是高端的餐厅，精致要摆盘，还有一个标准的话，这种礼仪感哈。但是我们四川人就是精致待客，主要亲自下厨，烟火满满，真诚满满，吃好吃饱就是最高的礼仪了。
当然还有一个就是怎么说呢，很搞笑的一个点哈，就是四川人懒也是假的，要给大家证明一下，会偷懒动生活其实变相来讲它也是一种精致。很多人说四川人爱吃火锅串串冒菜是因为懒，不想一个一个的去炒，但是我想说这才是顶级的生活智慧嘛。你想那个四川人不是说一口火锅嘎荤素兼容百味齐聚，不用翻所有的烹饪，但是呢我们就能吃出那种团圆和热闹，看似偷懒的吃法，但是却藏着省时省心又治愈生活的精致智慧。其实你要说这个四川的精致感，还有四川的这种热爱生活的体现，太多太多方方面面了，肯定在一个小时当中说不完。但是呢一个小时当中我们这个两瓶酒肯定是要送出去的，大家赶紧关注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哎，底部菜单栏有一个1027直播互动，点击进来跟我们一起来聊聊四川人的这个生活节奏哈，就可以领走这两瓶酒哈，大家自行发挥吧。6:30之前我都会在里边随机挑选一位送给他哈。好，另外的话我们要送这个好礼吃食，还要送这个安全健康和清风给大家。清风之家本地人本地品牌，在内江10多年了，他们有自己的专利技术，即喷即入住，许多家庭还有企业的共同选择，冠军代言，冠军品质。电话记清楚了，0832-1983-15 2198-315

确实啊，这个时间在这个不知不觉当中流失的也很快。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如果说你也热爱烟火美食，喜欢四川的烟火生活呢，也可以来到我们的甜城内江，感受一下内江的烟火滋味，品尝地道的川味美食。哎，马上哎就要放假了哈，放假之前还放这个小周末的这个长小假，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啊！我们下周一同一时间不听不散，拜拜。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2902908116。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十一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3栋1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2: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3: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即将进入的是然哥脱口秀时间。
4: 太好了，
3: 让我们掌声有请主持人马然。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然哥。内江医保在手，健康保障长久。本栏目由内江市医疗保障局冠名播出。
6: 说。说的是江山风雨岁月山河，讲讲的是古今中外历史真相。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然哥书场现在开讲。
7: 要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来，我是然哥，继续为您分享历史的棋局这部书。今天我们要聊到的话题是消失的吕氏家族，被修改的刘邦创业史。说起刘邦的创业史啊，大家习惯性的都认为是出汉三杰张良、萧何和韩信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这主要是因为刘邦自己定了调子，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无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济困饷，不绝粮道，无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无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那除了这三杰，曹参、周勃、樊哙以及很多一线的将领，在历史上也十分的出彩，给后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是司马迁给后人留下的礼物。史记啊，原本是52万字左右，但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史记不是司马迁的原著，而是一个几经删改的版本。史记的历次删改具体删改了什么，我们不得而知。可以确定的是，汉高祖刘邦发妻吕后家族在汉朝的创业史当中所发挥的作用，尤其是吕后的长兄吕泽一系的巨大功绩，对于吕氏家族覆灭的最大受益者汉文帝往后的皇族来说，那是如芒刺背一般的存在，肯定是历次删改的重点对象。那么汉武帝是汉文帝的孙子，汉文帝是以旁系上位，他的两个异母兄长继承的优先权明显是高于他的。刘邦的嫡长子，也就是吕后的孩子汉惠帝刘盈，以及刘邦的庶长子齐王刘肥，以及齐王一系后代对皇位的觊觎，在七国之乱之后宣告终结。汉惠帝一系则要惨得多呀，周勃等人在发起政变诛灭了吕氏家族之后，汉文帝进京之前宣称汉惠帝的几个小孩不是他亲生的，以此为由把这一系完全灭绝。周勃等人之所以把事情做得这么绝，是因为汉惠帝是吕后的血脉。 汉文帝这一系在遏制了以周勃为首的功臣集团，稳固了地位之后，却继承了他们灭绝汉惠帝后代时汉惠帝诸子非亲生的说法，以强化自己继位的正统性。而这一过程当中，官方认定的汉朝创业史口径也随之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在以周勃为首的功臣集团灭绝了吕氏之子汉惠帝一系，汉文帝以及其后人受惠于此坐稳皇位之后，吕氏家族在汉朝创业当中所做的贡献遭到了刻意的遗忘。譬如汉初封赏时，以十亿数7800户排名第五，仅比排名第四的萧何少200户的丁富，在功臣表上排在第十位，可谓是劳苦功高。但史书明确记载，丁富属吕周侯，也就是吕泽，他长期是吕后长兄吕泽的部下。丁富只是其中一个例子，仔细看功臣表会发现，上面许多人和吕氏家族，尤其是和吕后的长兄吕泽有相当深厚的渊源。后来吕氏家族被彻底打倒，但吕泽的存在始终绕不过去，他死得早又没有污点，所以只能是淡化处理。另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汉初很多的十亿数极大的侯在史记当中并没有列传，毫无疑问，这肯定是政治问题啊！十亿众多并不列传的功臣，基本和吕家都有很密切的关系，给他们立传就绕不开吕泽一系的军功。如实的记载吕泽一系的军功呢，又会影响荡平诸吕的合法性，对汉文帝及后代的正统性构成挑战，因此吕家的功劳只能被全部抹杀。作为中国最伟大的史学家之一，司马迁采取了非常高水平的处理办法，尽可能的全景式的还原汉朝的创业史。一方面，在一系列本纪和当事人传记中，司马迁按照汉武帝时代官方的结论为基调进行写作，但是另一方面，他也把许多宝贵的原始资料摘抄在了史记之中。譬如史记卷18当中就保留了珍贵的原始资料高祖功臣侯者年表，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包含了汉高祖封侯时汉朝官方对所有封侯者功勋的排名，堪称是研究汉朝创业史时最有价值的文献之一。因此，虽然说史记几经删改，我们仍然能够从现版的史记当中找到吕泽功勋的蛛丝马迹。这就要从刘邦和吕雉的联姻说起了。司马迁为我们绘声绘色地描述了吕公初到沛县的接风宴上，刘邦是如何好为大言，看似不靠谱的行为却显示出了极高的人格魅力。因此吕公决意把女儿吕雉嫁给他，而刘邦在沛县是标准的地头蛇呀，他早年和赵魏之地超级豪强继承了信陵君衣钵的和部分门客的张耳交游密切，后来呢，又成为了秦朝的基层公务员，在沛县的黑白两道上地位都很高。他弟弟刘交在秦朝初期师从荀子的高徒顶级大儒伏丘伯，学术水平颇高啊。因此砀县的豪强吕公来到沛县之后，选择当地的豪强刘邦作为联姻的对象。后来刘邦在押送刑徒去骊山服役的路上，看到逃亡者甚众，于是干脆把剩下的人遣散，自己跑到芒砀山里落草为寇了。刘邦之所以选择芒砀山，一大原因就是这里靠近吕氏家族的地盘砀县。这一时期刘邦在芒砀山的具体活动我们知之甚少，但从现存的若干记载来看，刘邦这个时候肯定是得到了吕氏家族的大力支持。其中吕后还常常去芒砀山看望刘邦，并且呢编造出了刘邦头上有紫气这样的神话。更让人惊讶的是，后来位居汉初18公侯之一汉朝的开国名将崇达，早在战国末年就已经是天下知名的顶级剑客，活动范围在东莱，也就是现在的烟台附近，竟然带了37名颇有武艺的人千里迢迢投奔流亡在芒砀山中只有若干行徒相随的刘邦，这又是为何呢？
3: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即将进入的是然哥脱口秀时间。
4: 太好了，
3: 让我们掌声有请主持人马然。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然哥。 内江医保在手，健康保障长久。本栏目由内江市医疗保障局冠名播出。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即将进入的是然哥脱口秀时间。
1: 太好了，
0: 让我们掌声有请主持人马然。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然哥。内江医保在手，健康保障长久。本栏目由内江市医疗保障局冠名播出。
3: 说说的是江山风雨，岁月山河。讲讲的是古今中外历史真相。 FM 102.7 内江交通广播，然哥书场现在开讲。
4: 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2: 欢迎回来，我是然哥，接着为您分享《历史的棋局》这部书。为您分享到的话题是消失的吕氏家族，被修改的刘邦创业史。前面的节目我们抛出了一个问题，汉朝开国名将崇达为什么要带着37名颇有武艺的人千里迢迢地投奔流亡在芒砀山的刘邦呢？只有两个可能，刘邦在和张耳交游时认识了他，或者战国时代旧齐国，也就是吕氏齐国的侠客认的是吕家。根据崇达后来作战时长期隶属于吕泽来看，后者的可能性明显更大。除了丁父、崇达这两个功臣表前列的汉将被明确记载长期属悼武王或属吕州侯，这吕州侯就是吕

则的封号啊，悼武王呢是死后追封的。汉军中曾经隶属于吕泽的将领可谓是数不胜数，而刘邦本部在关中封王之后采用的是秦制，吕泽部呢却仍然沿用楚制，因此很长一段时间内，在关于汉军的记载当中，秦制和楚制的官衔啊是并行的，采用楚制的头衔往往就是吕泽所部。譬如垓下之战当中指挥汉军左翼和右翼的将军孔惧和陈赫，也是在芒砀山时代跟随刘邦的老人了。史记记载，他们在刘邦入川之后才正式加入，加入刘邦军时他们的称号是左司马，这是标准的楚制官职啊。而这两位芒砀山时代就加入刘邦的老兄弟，在秦朝灭亡期间功劳不小，得到左司马之职，为何没有直辖于刘邦呢？只有一种可能，他们最早投奔刘邦是吕氏家族受益的，因此后来加入了自成体系的吕泽所部，直到刘邦入川整编部队的时候被调配到了刘邦本部。也就是说，刘邦流亡芒砀山的时候，吕后就开始为他做头上有紫气之类的舆论宣传了，而吕氏家族呢，也受益和自己有较多往来的豪侠崇达、孔惧、陈赫等人前去投奔刘邦，这些人长期在吕泽麾下作战，也有部分后来被调配到了刘邦本部，最终都因为功勋卓著得以封侯。有人对刘邦的功臣表进行过系统的分析，其中郭蒙、丁富、崇达、孔惧、陈赫、朱枕、冯无泽、周信、吕英、郭廷、张平、袁清、傅宽、冯熙、高义、刘昭、画技、周造、丁仪、庄不识、丁礼、陈仓、毛泽、张悦等等等等，都和吕泽有较多的渊源。王陵、雍齿等和刘邦私交不睦，但也加入了他阵营的汉将，也归吕泽节制。除此之外，还有大名鼎鼎的陈豨，可以说汉朝开国功臣的一小半都跟吕泽有过直接的隶属关系。那么吕泽在汉朝建国过程当中究竟有多少功勋呢？按照司马迁的评论，吕泽的功勋是桓定三秦，将兵先入大，汉王之解彭城往从之，复发兵左高祖定天下，公侯。刘邦在彭城被项羽打得一败涂地，狼狈逃亡，往从之，前去投奔了吕泽，吕泽复发兵，也就是给了刘邦短期内东山再起的兵力援助。从这几个词足以见得吕泽是自成体系而且势力不小的。此外，这个左高祖定天下在司马迁笔下可以说是极高的评价，除了吕泽之外，得到这个评价的就只有萧何、张良和陈平这三个人了。也就是说，在经历了多次删改之后的史记当中，虽然对于吕泽的事迹细节已经无法确定，但是对于他的评价仍然和汉初三杰是一个档次。当然，论实际影响力，吕泽恐怕只会更大。而撇开早期吕家对流亡芒砀山间的刘邦的资助不说，在统一天下的战争当中，吕泽部可以确定的贡献主要有三个：第一，协助刘邦平定三秦；第二，在灭齐之战，尤其是歼灭楚国援军的系列战役当中，做出了主要贡献。第三，在灭亡楚国击败项羽的最后战事当中也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吕氏家族，尤其是吕泽，在汉朝建立的过程当中贡献太大，实力也很强，这将对汉朝建立初年的局势产生很大的影响。刘邦成为汉王之后，除了将吕泽封侯之外，第一时间还把岳父吕公和吕泽之弟叫做吕氏之一起封了侯，目的呢，就是答谢吕氏家族跟随自己征战的功劳。但是在刘邦击败项羽成为天下之主的时候，关于吕泽的记载却开始变少了，这略显诡异啊。当时吕太公已经死了，吕泽和吕氏之则被再次封侯，但是这次的食邑数却没有记载。合理推测，吕泽的食邑数肯定是太高了，甚至可能超过萧何，因此后世删改史记的时候刻意删除了具体的食邑数。考虑到吕泽嫡系丁富的7800户封邑已经和萧何的8000户封邑几乎持平，吕泽的食邑数必然更多呀。当时吕氏被普遍认为功至大，有亲戚太后之重，如果说在打天下的时候吕氏是刘邦最可靠的盟友，那么现在刘邦心里已经动了废掉吕后之子刘盈改立契机所生的刘如意。

为太子的念头，是吕氏家族的实力让他投鼠忌器。这个时候汉朝的北境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乱，汉王信原来的封地距离关中过近，而刘邦把他改到了太原附近，但是这里是汉朝和新兴势力匈奴人接壤的前线，夹在长安的中央政权和匈奴人之间。韩王信反叛了汉朝，刘邦则是亲自击败了韩王信，随后又多次击破匈奴人，但是轻敌的他最终在白登之围当中受挫。此后韩王信在匈奴人的支持之下继续骚扰汉朝北方的边境，成为了一大外患。身为皇帝的刘邦当然不可能长期坐镇边境，因此需要一位资历和能力都足以统帅北境汉军的大将来坐镇，吕泽毫无疑问是合适的人选。但让人意外的是，吕泽在出任北境统帅之后不久，竟然莫名其妙地战死了。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0832-2290-816。咱们吃完饭去唱会歌 ，KTV 我有熟人，咱们去那儿吧。
1: 好、
0: 行。来，试试这个，提神醒脑。
1: 这不是毒品吧？
0: 这怎么能算毒品呢、你上我看看，老外年轻人都用这个，我们圈子都这样放松。你不要这么不合群，下次不带你了。
1: 好吧，我试试。
2: 在某些圈子中，吸食笑气、一口米纸被包装成时尚放松方式。贩子利用从众心理，诱使年轻人为融入圈子而尝试，实则对身体，特别是神经系统，造成不可逆损伤。真正的潮流是健康的生活，任何需要牺牲健康去迎合的圈子都不值得加入。
3: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4: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5: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6: 我是卫西。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冯发贵主持召开八届市委巡查工作领导小组第13次会议，强调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聚焦重点，精准发力，以高质量巡查助力内江高质量发展。
6: 紧盯节点，抢工期，聚力攻坚促投产，薛雪深深入一线督导全市重大产业项目建设情况。
5: 第15届省运会火炬在内江接力传递，
6: 停车有专区，休憩有港湾，内江全力打造暖心骑手友好型小区。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5: 内江融媒记者徐艳梅、刘晓玲报道。7月7日，八届市委巡查工作领导小组召开第13次会议，市委书记、市委巡查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冯发贵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党中央和省委有关巡视巡查工作会议、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加强对村社区巡查工作的实施意见精神，听取八届市委第8、第9轮巡查整改和成果运用情况，以及2026年上半年巡查工作情况汇报。冯发贵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准确把握党中央和省委对巡视巡查工作的部署要求，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聚焦重点，精准发力，以高质量巡查助力内江高质量发展。
6: 内江融媒记者蓝平报道。7月8号，市委副书记、市长薛雪深主持召开市政府第110次常务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全面领会党百余年奋斗取得的成就和经验，从党的优秀特质中汲取奋进力量，落实5个必须重要要求， 统筹推进产业体制、项目攻坚、营商环境优化、民生保障、安全生产等重点工作。要实干争先，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从严抓好政府系统党风廉政建设，以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效检验学习贯彻结果。会议还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部署我市贯彻落实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5: 内江融媒记者蓝平报道，七月八日，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深深入多个重大项目施工现场，实地查看工程建设进度，现场梳理问题，压实责任。在汇源集团四川果蔬加工智慧冷链产业园，薛学深叮嘱建设单位立足川南果蔬资源优势，高标准建好智慧冷链体系。

0: 长农产品价值链，推动农业全链条融合发展。在安迈特科技新型高安全复合集流体项目现场，他要求企业科学排布施工计划，职农部门主动靠前对接，全力保障项目建设需求。随后，薛学生走进金岛微电子功率半导体基地、明泰微电子封装测试基地和长川科技封测设备研发制造基地三个集成电路链主项目现场。当前，内江正聚力打造芯片设计、晶圆制造、封装测试、专用设备配套的完整产业链。他鼓励企业深耕主业，加大科创投入，依托成渝产业优势，不断做大产能。在成渝枢纽智算中心及人工智能配套产业项目高性能建设靶材生产基地项目现场，薛学生强调，要抢抓数字经济发展机遇，高标准建好智算平台，补齐半导体材料短板，培育壮大人工智能特色产业。薛学生指出，重大产业项目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稳住经济大盘的核心抓手。各地各部门要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理念，强化主动服务意识，以严实作风抓好全周期服务保障。施工企业要合理调配力量，错峰组织高温施工，严把安全关、质量关，全力以赴推动项目早建成、早投产、早见效。
1: 内江融媒记者江小凤、潘浩报道。7月8号，内江市田城质量险签约仪式举行，副市长张勇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严把企业准入关，把质量过硬、信誉可靠的优质企业纳入试点。入选企业要把质量当作生命线，培育更多优质产品和品牌，以技术标准质量为核心，打造竞争新优势。同时要健全质量治理体系，做好统筹调度和日常监管，推动特色产业整体质量升级，引导更多经营主体主动参与质量提升行动。要加强全周期动态管理，建立试点企业名录库动态进出机制，提升质量认证公信力，为内江加快建设成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注入质量动能。
0: 内江融媒记者张小丽报道。星火耀曙，三江同辉。7月8号上午，第15届运动会火种采集仪式在广安邓小平故居陈列馆广场举行。采集的火种一分为三：广安传承思源奋进的红色基因，内江激荡田城赋能的发展活力，宜宾涌动长江守城的时代浪潮。这簇火种在三地同燃，共耀曙光。火炬传递活动于7月9号上午8:30在广安、内江、宜宾三市同步举行。内江在张大千纪念馆外举行火炬传递启动仪式。启动仪式后，首棒火炬手从大千园出发，开展火炬接力传递，途经内江国际会展中心、花萼湿地公园、合湖长主题广场等地，最终在内江市体育中心完成收火仪式。全程约9.5公里，共传递18棒。收火完成后，由火种护卫队将内江火种灯护送至广安市奥体中心，与广安、宜宾两地火种融合。第15届省运会不仅是全省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综合性体育盛会，更承载着三重首次。这是155开局之年，四川省举办的首个大型综合性体育赛事，已是四川省首次采取广安、内江、宜宾三地联合承办模式，并将首次邀请重庆市北碚区代表团参加部分比赛。第15届省运会开幕式将于7月17号在广安市奥体中心举行，闭幕式于7月28号在内江市体育中心举行。
1: 本台消息，内江全力打造暖心骑手友好型小区，让城市奔跑者感受满满温情。如今，越来越多小区解锁暖心服务新模式，为外卖骑手等新业态从业者解决停车难、休息难、补水充电难等实际问题。隆昌市隆城官邸小区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该小区日均进出外卖骑手超200人次，此前车辆乱停占道、骑手无处休整等问题突出。小区物业联合党支部红色先锋队走访骑手80余人次，收集意见建议32条，因地制宜推进整改，利用闲置空地打造25平方米骑手专属停车区，可同时容纳30辆配送车辆规范停放，建成20平方米暖心骑手休息驿站，配备空调、充电插座、应急医药箱等设施，全天候对外开放，还在主大门和驿站设置2处免费便民饮水点，切实解决骑手高温作业饮水难题。龙城官邸的暖心改造是内江推进骑手友好型小区建设的缩影。截至目前，全市已有238个小区划定骑手专属停车区，176个小区建成标准化骑手休息驿站。市住建局表示，将持续深化物业服务提质增效行动，用心用情关爱新就业群体，擦亮田城文明暖心底色。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然，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1。
4: 小蜥蜴，这次被捕了。

0: 时候，你会觉得喘不过气。
1: 走，不带了，不带了。

还是考虑一下会计。

0: 寻找短暂的慰藉与虚妄的解脱。
1: 试一口，一秒放松。
2: 别怕，大家都抽了。
1: 来一口吧，一口不发愁。
2: 他呀，能帮你找到灵感。
0: 汕头电子烟中非法添加了依托米酯、合成大麻素等成分，长期吸食会造成不可逆的神经损伤，甚至死亡。一时上头，一生低头，你会如何选择？
1: 不用，我靠篮球证明自己，我靠麻醉逃避。我要考大学，我的未来不能被一口烟毁掉。

0: 来自坚持，不是幻觉。
1: 不麻醉，不逃避，以自律对抗压力，靠自己走出低谷。迎难而上是少年本色，拒绝新型毒品，直面人生挑战，清醒的青春更滚烫。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3: 哈哈哈哈哈
4: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5: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4: 来，今天我们能跟大家开摆哈，叫笑话可以当饭吃。以前呢，小刚出了一本书，曾几何时还上过畅销榜，应该这个牛是在很多场合吹过无数次了。但是大家真的去找的话，这本书还不好买了，绝版了，朋友们，没有再版过了。但当年在全国，反正现在网上你搜这本书，有些书店还残存有，都标记的评价相当之高，嘎。总之，借着当年那本书的一个名字，来开启我们一个新的一个板块，笑话可以当饭吃。其实呢，就是讲点笑话，然后在讲笑话的过程当中呢，有点体会点人生呐、聊点自己的感想啊，这个也是以前我们节目很典型的一个段子。来，笑话可以当饭吃。大个宝哥儿，来，关于人和人的交情深浅，其实人的深浅呢，嘎，有时候见面呢多客气了，哎呀，你好，哪个领导？哎呦，你又长帅了。女的就，哎呀，你又减肥了，哦，你又瘦了，是吧？反正总之话说的多好听，但真正的你倒要不要要找他借点钱呐、真的要办个事啊，要动人的时候，其实人的这个交情一下就显出来了，嘎。真正的你开口说借钱，甚至还没有开口，你光是发一个，你好，你在吗？不在。因为你平常时候说话都是，哎，张二狗，哎，罗小刚，哎，吃饭啥子，直接喊。只要那一天你说话是怯生生的，在吗？哇，你听这个话都蕴含了无限的杀机，不是借钱也是借钱，是吧？所以不要问了，哪怕是借钱，你要说的若无其事，举重若轻的，嘎。哎，最近忙不忙啊？哎，事情怎么样啊？嘎，借用有2万块钱，趁他不注意，把这借钱的话说了。一旦你越是怯怯生生，就越显得你埋伏的一个大招。一旦你怯怯生生，就听得出来你还不出钱，晓得吗？你没底气的，嘎。说人和人的交情的深浅，某种程度上也是你的底气在那儿体现。越有底气的人，你看，比如说马云要挣钱，哎，我花个5亿、10亿来，人家都是花个5亿、10亿先花过来。就是马云如果真的说要喊哪个给钱，就是这个逻辑，绝对不是在吗？你先要不然打500块钱，这用的是吧？听你那个说法，你就是还不起钱的人。所以人和人的这个交情的深浅，如果没有深到那种程度，你又生活窘迫了，哎，这个有段子，你就说最近生活太窘迫了，哎呀，啷个去借钱，可能你开不了的口，也不见得拿到的钱，但是他最后也很聪明，他做了一个。

假的婚礼邀请。首先婚礼是假的，第二呢专门挑那种不太熟的同学，幼儿园的同学啊，幼儿打扮的张二胖啊，罗二狗啊，哎，本来就不能熟，他也不晓得你结婚没有结婚或者这个婚礼是真是假，然后就把这个婚礼请柬呜就给他发过去，然后呢这种二熟二不熟的基本上一家，哎呀好烦了，咋了，三十多年没见了，老太帮我想起了，而且大多数没得空了，发过去之后基本上呢就都是不想来，但是碍于面子总有人觉得点儿都不表示也不合适，于是收了6000多元的礼金，然后纷纷都回复说，哎呀太忙了赶不过去啊，哦下次我们一定好好的聚一下，哦是下次结婚不是，就是哎你这次结婚干我们我、哦、来不成了，哦这个二天有机会再聚哦，啊这说不定还激活了一些人脉，问出来一些幼儿园的同学现在开了一个上市公司啊，哦可以个他也高兴，8万多块钱哈给你转过来也是有可能的，你看笑话可以当饭吃吧。来，笑话可以当饭吃。关于现在的爱情观，都有娃娃的影响。就是那年小的时候，我们当年做过家家，就是说，我在幼儿，哎，叫什么？你来当爸爸，我来当妈妈，哦，什么？我来当演儿子，是吧？慢慢的，就有小朋友说的是，那我来演小三儿，都就是成人世界里头，大人有啥子现象，有啥子观念，嘎，包括穿衣打扮呐、啊，小娃娃要学啥子的一些感觉要学，其中就包括了说。现在的婚姻观念啦，这些也会在小娃娃的谈吐当中有体现。要说这一天坐车，听到两个初中生在这儿聊天，其中一个说了：“哎呀，我二舅喜欢我大舅妈，就跟我二舅离婚了。大舅妈一感动，就跟我大舅离了婚，然后跟二舅结了婚。我天，我捋捋这个逻辑哈。”然后二舅妈一气之下就跟大舅爷了结了婚，于是现在两个舅妈都还是我的舅妈，但又不是原来的舅妈。哇，这个故事有点复杂了。来哈，笑话可以当饭吃，可以当饭吃。关于各行各业的实习生，现在的工作你说好找不好找，可能都不用特别细的说了，人有自己的感受，好不找。但实习生都不见得那么好找。之前我是播过新闻，有那种去大厂，腾讯呐、阿里巴巴想要去实习，有上了当的，也有真的，花个10-20万、20-30万去实习。啊，当然你还读个经嘛，出来再第二份工作一找你就说，哎，我在某某大厂上个班，我学到的经验，我的人脉，我认得的什么 Jack、Lucy 噶、Michael， 那些大厂要取英文名字啊 ，Tommy 啊，我跟 Tommy 很熟啊，我跟 Michael 也哦一个办公室对着是，就这听起就比较拽一点。所以还有就是医院里头的实习生，医院里头呢本身实习的时间比较长，好像一个货物死掉实习几年，那个说到专职的时候，有些医生可能实习更多年，是吧？这个就扯复杂了。反正呢，关于这个实习生，一个是有没有机会去实习，实习的时候辛不辛苦，是吧？还有一个呢就是本身这个也是市场的一个悖论，就是都要要求工作经验，你不给我实习的机会，我哪来这个工作经验？但是你没得工作经验，我有哪个让你来实习两年喽，啊？其实大家都不想去承担学生娃儿些从学校进入社会那段实习的一个过程，他手艺而熟而不熟的，而且呢个个心气儿还高，啊，出来就说哈，再让我们头10年挣个1-2百万要挣噻，你等10年之后你再跟我聊。我们当年刚毕业的这些，再让我们1-2百万要挣噻，你到时候1-2百块能不能挣？你这个。总之实习生现在也有更多好的口碑，啊，就是说首先实习生开始也越来越懂事了，人情世故上端茶递水麻辣粉要嚼，然后实习生本身，新脑子是更好用，啊，你比如做新媒体，包括前段时间那些什么说00后啊出来都是来整顿职场，据说那些段子都是由00后想出来进行拍了之后歪歪的，其实他们也不敢整顿职场，都已经也被企业和老板整顿了一轮了啊。然后呢确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还是企业嘛，担点责任也好，而一个呢其实也不是担责任，都是用免费劳动力啊，便宜劳动力啊，实习生真的要便宜得多。然后呢学实习生学生呢也找到了一些经验，包括现在好多学校自己也会有公司性质的啊，实习单位啊。

雪娃娃，有雪的娃娃，要花钱做的。然后像龙泉乡下面该吃枇杷了呀，往这个眉山这边什么文工那儿的枇杷，嘎，其实旅游到哪儿都要带点土特产。然后外省人到四川来旅游呢，一般是熊猫，嘎，人手一个熊猫，顶在脑壳上的，抱在这个捆在腰杆上的，啊，抱成枕头的，做成娃娃的，你看宽着巷子那儿一条街。还熊猫爷爷嘎，全是卖熊猫的，所以各个地方呢都他引以为傲的一个符号。旅游的人呢，都不见得真的这个买来有用或者好喜欢，是你不买一个这东西，人生就是个缺憾呐、啊，这趟旅程就是不完整的呀。你包括到青岛去旅游是吧？前两天他们有朋友去青岛旅游，然后在外面吃晚饭的时候，就跟朋友在讲说青岛啊，哎呦，不愧是大城市。咋个说呢？也有土特产的一个现象吧。青岛的市民那素质都很高，咋个说呢？就是素质高到什么程度？因为公共厕所太少了，路上每个人都提个袋子，路上尿完了之后都提回家里边去。这个对于几个青岛旅游的朋友，应该是能够大致猜测到这个段子的故事吧。青岛的市民，首先厕所不会少到要在路边解决，第二素质也没有高到路边尿了用塑料口袋提回去。每个人提一袋，那个是青岛啤酒啊，这是青岛人民自己的一个饮食习惯。拿塑料口袋打起皮袋啤酒回家喝起走。笑话可以当饭吃。

迎各位收听小港方言来新闻，好好耍世界，好好耍。海洋科普一下，因为这儿七月上旬呢，有我们的中国航海日，关于航海方面的一些宣传呢，海洋的科普啊，我们找了一些科普知识，跟大家讲讲海洋里边有一些，哇塞，你不知道。啊，狗狗狗狗狗，还是换一个音效。这个是 OK 的。来，海洋科普，你不知道，我们每呼吸两次就有一次氧气来自于海洋。哇塞，这个还真的是有点出乎意料，噶，一般想到就是原始森林呐、啊，什么热带雨林呐、啊，噶，什么各种森林植被什么的氧气的主要来源植物嘛。但其实海洋里头当中有所谓的浮游植物，就是很微小很微小的一个藻类啊，什么蓝细菌呐、啊，它们通过光合作用，每年产生地球当中大概50%的氧气，就每次。隔你的两个鼻孔，左鼻孔是由地球陆地的植物产生的，右鼻孔是海里头冒出来的盆，对吧？哦，这个氧气的来源大量的是依赖于海洋当中的这些浮游植物。按照美国的什么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他们一个 NOAA 这么一个机构大概说的是，肉眼不可见的生物提供的氧气的总量超过了地球上面所有热带雨林的总和。所以说我们呼吸进去的氧气是来自于海洋，我们要好好的珍惜。这珍惜，这口音也真乖了，好好的珍惜。来一些海洋的知识科普一下，把整座珠穆朗玛峰放入海洋的最深处，你猜怎么着？离海面还有2公里。就是太平洋里头有一个叫马里亚纳海沟，这个应该是喜欢看科普的人都有晓得，号称这是挑战者的深渊，也有一些潜水的，但这个又不敢往哪个地下潜了，所以我们现在有很多一些深海探测的一些设备啊和技术的一些突破，还是相当有成就的。像这种深海深到11000米，11000米就是11公里哦，这个我数学，真的感觉想成11公里好像就。也就那个样，但是它是一个垂直的嘛，你从地面往

天空走11公里了，你说什么万米高空，想哈是飞机到达的，你再想往海里头走，嘎，11000米，这是世界上很多人说海洋最深的一个点，也是一些权威的数据说，这个地方的水压可以达到1100个大气压，相当于啥子概念呢？就在你的一个大指拇上头，放那么大的一个面积，承受一辆小轿车的重量。你可以理解为把一个小轿车用个锯锯顶起，然后放在你的脚趾拇尖尖上，是吧？遭不住了吧？痛吧？啊，哦，不管痛，这个就是压力何其之大，水何其之深。因为它1万多米了，说你真的把刚才说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海拔也就8848米，也就从海平面往上面垒，整个地球上尖尖垒到顶，也就是珠穆朗玛峰顶顶上，也就是8848米。但是从海平面往底下挖沟沟一路挖。可以挖出来，不是挖出来，它本来就有11000米。珠穆朗玛峰整个顶顶雪了之后，给它栽进去，到海里水面上有2000米的这个差距。哇塞，海洋的知识大家要学一下。地球上最大的生物结构不是森林，是珊瑚礁。哎，这个就是澳大利亚的大堡礁。去澳大利亚旅游嘎，好像这也是一个标准要去的地方。其实也不是一批，应该是无数地方都去得到。它们总长有2300公里。这个呢，也是这次讲这个科普知识，我炫翻的炫炸的。我原来总觉得去大堡礁是指的澳大利亚哪一个地方有个景点儿，结果是2300公里绵绵延延，应该就都是一个大堡礁，都是一群什么数亿多少亿多少亿的珊瑚虫，每天在那儿就跟那个桑蚕在那儿吃桑叶，然后吐丝儿一样的，这个就是人多力量大哟，嘎，虫多力量大，珊瑚虫那个东西是好小一个玩意儿，最终它能够搞出来一个庞然大物，数量够大，时间够久，数万年的沉积，这些珊瑚虫的这个叫碳酸钙的骨骼，最终形成这2300公里绵绵延延，蔚为壮观。这个据说是从太空当中肉眼唯一可见的地球上面的生物构造，生物构造嘛，就人搞出来的嘛，不是山自己垮在那儿的，嘎，不是地质运动造成的，是人搞出来，人搞不出来，人搞。高不到这么大，啊，人高这么，以前不是说在地球上看得到我们的长城吗？后来说那个也还是就是大家神话一下，爱国热情，长城是一条一条溜溜的嘛，太细了，就它长是很拽的，但是太细了，这东西也不能好看。你像50米外有一根线，有一根100米长的线。是吧？长够长，但粗不够粗，这个不说。反正就是讲，总之各种生命在地球上搞，真的靠人要搞出一个地球上、月球上凭肉眼上看到，还真的是很难很难。而另外一种小细小的生物，那就是珊瑚礁，最终搞出来那个澳大利亚的大堡礁，绵延2300公里，由此成为了地球上面唯一活体生物建造的最大的一个结构，嘎，这个还是很厉害。来。和海洋的知识科普一下，人类对于月球表面的测绘都比对自家海底更全面。关于这个月球上面的了解呢，其实也还不见得就那么深刻吧，它只是为了打一个比喻和对比。因为月球的北面不说，也是我们中国的这个探测啊那些才过去了，全世界以前对月球北面了解都不晓得，原来他们美国才以为变形金刚在后头的，是吧？好像说后头有外星人的基地嘞，是吧？还不是我们先去把它探了，月球背面我们挖一坨月壤回来，是吧？一个人给一克的敲锣打鼓半个月的。所以对于月球的了解，我觉得我们也不是很深。不过呢，它这个对比说的是月球表面的测绘啊、光说表面，然后对比海底的基本的了解，好像也是这个说法。超过80%的全球海洋至今未被观测、探索或者制成精细的地图。我你体会一下这个意思哦，就真的是面上，你要不要说海底下挖得出啥子，就光是表面是个包包还是个坑坑。都没有摸明白了，80%都没有摸明白了，这个概念嘛，我总觉得我们人类已经好科技发达，已经上天入地了不得了，80%的全球海洋至今就没有被观测过，探索更不谈不上说，是不是？刚才我说包包还是勾勾地图画出来，我们已经拥有了高分辨率，现在像月球、火星，嘎，这些我们都已经高分辨率很了解了。
而覆盖地球表面约71%的海洋，就绝大多数都是海洋在覆盖起来，它详细的地形呢是大量的空白，然后呢无数的海底的山脉啊

生物的群落那都是尚未知晓，这个时候等我们去好好的发现发现。来，海洋的知识科普一下，海洋底部有真正的水下湖泊和河流。哇，这个还是有点出乎我想象的，不过想起来它也还在一个人能够接受的理逻辑当中。在墨西哥湾等等一些深海的区域，首先要足够深，那个地方高浓度的盐水从海床渗出，因为它的密度极大而形成了独立那个卤水池。大概的意思就是你想海洋肯定就是海洋啊，海洋就是水啊，是吧，就全部都是水，但水又分这个盐巴多盐巴少的。然后那个地方呢，你可以理解为就是在海洋的底部比较深到一定程度了，因为坨基本是全是盐化在那儿的高浓度的那个卤水，这个卤水池就变成海洋里边还有海洋，海水下还有单独的一个小的区域，一个湖泊啊，形成小的独立的河流啊，那些甚至它会有它自己的这个波浪啊，自己的海岸线呢、啊，然后各种啊那些水下的一些生物，像什么贝壳啦这些，就会沿岸聚集，因为都晓得不往前头穿，前头在前头太寒了。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1。
4: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十一大专业任选，红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5: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6: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7: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

0: 让您的钱袋子锁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内江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3栋1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1: 他们总说人生是单选题，选错就完了。但我告诉你，人生从来都不是单选题。你以为药片只是治病的小天使，小心，有些伪装者正在悄悄靠近。
2: 带伤了，哎呀，不要，哎呀，又输了。
3: 兄弟们，今天给你们带来好东西，新到的超神药丸，保证你们游戏把把超神。
4: 大兵哥，这不会真的是农药吧？不要把我们坑了啊！

0: 枢神经，后果幻觉、认知错乱、器官衰竭。
1: 好，快点！哎，来！
0: 警告警告，一美片程以 M 等于掉分加速器。空袭宿主成功启动健康生活防御系统，持续生效中。注意注意，你的身体正在被病毒攻击，连续服用五天，你将获得王者归西大礼包。
1: 我这个受不了了，快点哥！

0: 请务必牢记，别被时髦、解压并聪明这类谎言蒙蔽双眼。月美片、止咳水等看似寻常的药物绝非消遣之物，一旦滥用，后果不堪设想。人生路上每一次选择都至关重要，面对诱惑我们要懂得拒绝，面对困境我们要勇敢前行，让我们携手奔赴更加光明美好的明天。
1: 欢迎来我们的小刚刚刚哈，
2: 芒种夏至，芒收芒种，白昼至长。
1: 欢迎各位收听小刚方言南美新闻说唱，今天讲一讲茉莉来白有多白，不是白墙起家的老板有多厉害。我来压个银哈，讲这个茉莉来白奶茶品牌，因为它最近茉莉来白应该是跟那个奢侈品牌什么 LV 啊，它的什么花儿那个什么图案那之类新闻上了好多。一个呢，两个牌子，不管是 LV 还是茉莉来白，都是自己的营销团队呀、公关团队很厉害的。结果这一次毕竟是个新闻事件，官司打在那儿了，要哪一方都不愿意吃这个亏。LV 呢，现在定的一个就说的是，他把我们中国老祖宗的好多纹样啊，全部都拿来弄在他的了，感觉把都我们把老祖宗的玩意儿感觉抢走我们的这种审美了一样的。那茉莉来白这边要是这个事情真正的从道，要不要从生意上面输了是几百万还是多少钱要赔，光是从这个道义上面感觉说是抄袭啊，那个的什么审美啊什么之类的，也都不是很好受。所以双方啊，各自有各自的难站队，各自有各自的粉丝，我们就不陷入这个具体的案子当中去。法院会法院的判决，要申诉的继续申诉，最后会有终审的一个判决，最终以那个为准。但由此带出来说到茉莉来白这个品牌，平常周呢我至少关注到不是很多，这一查了，哎，人家老板起家，包括回来我们看自己在自己的生意好不好做，做垮了又咋个办？这些做垮了的生意在人生当中有没得价值？哎，我觉得是有价值的。干以前说的是，自己所为所有走错了。

路啊，吃的苦啊，都将是自己的宝贵的财富啊，这家在茉莉奶白的老板这儿来说，就是特别的有说服力。来跟大家讲讲茉莉奶白的老板白又白手起家。茉莉奶白的创始人叫张伯承，然后呢他是标准80后，当年是留守儿童，后来在腾讯就 QQ 这个公司上过班，然后自己也创过业，来来回回跟老妞儿一起把茉莉奶白做到现在这么辉煌。你听他这几个关键词，你听得出来他是扯有点说头的。80后算是尾巴上，89年，1989年张伯承出生在湖北省随州一个乡村，首先是资格的白手起家，妈老汉应该是没啥子资源的，从教育方面的跟娃儿提供的，可能也是简单的农村的那种，嘎，农娃儿要上大学，嘎，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尽量多的读，嘎。然后呢，马老汉儿在张伯承很小的时候是去深圳打工。那么我们说留守儿童话题由此开始。张伯承是跟着爷爷奶奶长大的，他呢算是个典型的留守儿童嘛。马老汉儿都是去深圳打工、南下打工，这都是那一代人成长典型的一个例子。然后呢，你看人生成长的经历里，只有一生的一些事业啊，说30岁看到老。有一些东西，你叫茉莉奶白这个老板儿，你就说的是，哎，我还是小娃儿的时候，我爷爷就叫茉莉。你看这个基因，你看这个赛道，你说你在茉莉花有好久？我要当孙孙的时候呀，我反正他爷爷在院子里头种了不少的茉莉花，说夏天傍晚时分，当人家摘下茉莉花泡在这个粗茶当中，满园清香。然后呢，由此不管是一个画面感，还是家的味道，还是茉莉花对于他独特的一些情愫感，那种感情层面的东西，真的还是一般人的理解可能没得那么深刻的。那么到2008年，张伯承就考上了武汉理工大学，读的呢是这个物流工程专业。这个呢又牵扯到另外一个爱掰的一些话题，就是所谓的专业对不对口啊，嘎，学以致用啊，中国的读书无用论啊。我跟你讲还是有用的，就是你比如读的是物流专业，后来就变成了物流大亨啊，开物流公司，顺丰你们家有股份，那么顺利确实很少见，嘎，可能放在全世界，因为读的那本书就马上成，就真的是这方面创业了。反正，在身边看的不多，但最终你学的这些知识啊，在你后来成就的另外某一个赛道当中，成为了差异化的优势。反正他在武汉理工大学读这个物流工程专业，读到大二那年呢，他就看到学校附近的奶茶店生意很火爆。2008年进武汉理工大学，2009年嘛。大学第二年那时候奶茶就已经开始有点起步了，学校周围奶茶店一起来之后呢，就感觉哎，这个生意有点干。你看他做到大二的时候，他就已经有做生意的想法，知道吗？张伯承呢，关于味道是有些记忆，然后呢，钱呢，生活费能够省得到一点嘛，学费里头把学费跟生活费就是挪用了公款了啊，挪用了自己，就马老汉儿给来用作其他的，拉到同学些入伙，开了一家小小的奶茶店。你想，你学生娃儿在生活费和学费里头抠出来的东西，几个学生娃儿斗出来的钱是吧，是很不经白的。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奶茶店，也就是3个月甭动，亏得一分不成，对吧？那个东西生意躲开了之后，你卖不卖得出去原材料准备，卖不卖得出去房租都要给，是吧？几个娃娃是根本不懂运营，也根本不懂什么控制成本，被本钱亏那个是分儿钱不剩。这就是他的第一次老本梦啊，第一次老本梦如此草草收场，而且后来欠起钱，是一边做兼职一边的把这个窟窿最终的补上。当然你看最终他成就也成就在奶茶店上13年，你又说他有价值没得价值了？你说学生娃儿出来创业，你都要批评说，哎呀，出去找个好好的工作做，不要好高骛远，不要好大喜功，你好好的读书读外卖在那个做生意创业，你看人家创业是吧，虽然奶茶店3个月就关了个张，但后来人家对于这个赛道的理解，嘎，成长，最终他事业现在要说重新让人们认得到这个张伯承，他也是当年大学生时期就开的这么一个奶茶店的生意做起来了。到2012年就大学毕业了，张伯承是通过校招进入到深圳腾讯。2012年的腾讯，我想想看，都还是多大的一个公司了哟，嘎。然后人家应该还是学物流工程专业进腾讯，腾讯要运输啥子嘛？你看这个也是莫名其妙的一个岗位，反正应该是哦，当年是产品经理。你看他学的是物流工程专业，后来在腾讯公司做产品经理，

包括后头大家有没有印象，当年有一个叫应用宝的一个 APP， 包括 QQ 游戏大厅的这些产品的运营，他还参与了这些工作的。反正总之人家还是当年腾讯都看得起那个人嘛，在腾讯公司，人家也是人生有收获，第一进了大厂，对于大厂互联网啊可能融资包括到深圳上班了，这些应该还是他人生很宝贵的一些价值。第二来说呢，人家人生还有个价值，遇到了自己老娘儿，哦，后来成了他老娘儿的高音同学，是跟他同期进入到这个腾讯，他不是同学啊，算同事。他们各自负责的岗位不一样，这个张伯承呢刚才说是产品经理嘛，他老娘儿高音呢是腾讯的市场品牌岗的员工，年龄是金口口的银麻将，是吧？两个人的项目是经常有一些合作，有一些交集啊。会议厅里头，嘎，争论这个要叫应用宝啊，不叫叫什么宝，叫招财宝，那个叫支付宝，啥子名字想完了，嘎。反正总之，在项目该有争论的时候，大家为了方案面红耳赤，争得不可开交。但争完了之后，哎。工作是工作，分歧是分歧，但感情是感情，友谊是友谊。要下了班一起在什么科学园楼底下吃一碗牛腩面粉儿，那两个人能占有的友谊，商量工作的时候，哎，大家说的感觉你还是谈得来话的。下来这个生活当中，也还是有的那个交流的感情一升华，爱友情变成爱情，两个人就在深圳住了一间小小的公寓，成了大厂里头普通又甜蜜的一对恋人。你看到没有？这几个，也就是说，最终你人生沉淀出来的那个，要么就像我嘛，一辈子莫搞不出来啥事。

0: 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 起火啦！救命啊！
2: 着火了！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4: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6: 啊，这么严重啊！
7: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8: 刘强科普时间到，
5: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9: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9: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8: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看看生意该得大的，人家吃的每一个亏，开发的每一个生意，都由此而积淀和总结出来那些东西了。包括你看才招摆到他在腾讯上班，张宝胜现在开摩的老头这么大的一个生意，他源头的已经第一奶茶店是他还在读大二的时候就开了一个摊摊。第二要这些融资大厂互联网深圳某些思维，你看第二个毕业之后真正找的工作就去腾讯公司当那个经理，而且他老妞也在这儿认识，而且他老妞对于这个后来奶茶店生意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角色。那么到2014年前后，移动互联网 O2O 的这个浪潮各种汹涌澎湃，就是一个是在互联网大厂拿到的工资是很体面的，但是看到那种 O2O 嘎，就是现在后来从外卖啊这些这么玩意儿，其实就已经开始大量的，其实他两个尤其是这个张伯承那种创业的那种冲动啊，男的嘛总还是搞点事情就要创业。你想啊，在腾讯那么高的公司，好的福利，上起班还要出来创业，说实话一般人比如张伯承的妈老汉儿，包括双方的妈老汉儿，高于妈的双方父母强烈反对，就是来看啥。

子，美好的一个工作你没干，自己出来考试，他那说要不得，老人家去看到金，对，呀呀，要不得，要亏钱是吧？但是，呀，这个女的是坚决支持，高音选择了支持，最后是见双方各种父母反对，两个人是手拉手跳出大厂的舒适区，出来创业。欧特欧嘛，那时候就开始就是各种搞那啥子，洗了吗？吃了吗？喂了吗？那时候他搞了个洗了吗？叫小马洗衣哦，这个就是洗衣服那种嘛。我们成都应该有好多老板，好像在这方面是摘了钱的。这个先预告哈，张伯承在这面也是摘了钱的，哈，两个字。第一个互联网创业上门驱送的互联网干洗平台，张宝成呢就负责所谓的产品跟驱送流程。哎啥产品驱送流程，其实两口子就是董事长、总经理、会计、保安、洗衣服的啥都是自己两口子。先要跑一个通路，打通这个流程了。A 轮融资、B 轮融资、C 轮融资这种，两口子就算是个夫妻店。男的就负责的所谓的产品嘛，就是洗衣服嘛，送就你觉得我是学物流专业的，来我来送衣服。上门，你的啥子衣裳要干洗，啊，骑个电瓶子来收到衣服回去就洗。然后呢，女的高颖就负责这个品牌和推广，因为她在腾讯公司就是做这种推广的。当时说为了省钱。所谓的推广了，传呢，高颖还不是经常一个人偷起物料，就整个易拉宝那些就在小区门口摆摊儿，扯几个嗓子在那喊：“洗衣裳啊，洗衣裳啊，100块钱洗33件呐，洗衣裳啊。”张伯承就骑个电瓶车，穿梭在深圳的大街小巷，到处去收衣服、洗衣服。说起来，自己两口子是 O2O 移动互联网创业，小马洗衣，感觉真的多高级。其实就是一个串村是吧？打了一个 O2O 啊，什么 APP 啊、小程序之类的那个逻辑。男的去到处各个小区收衣服，女的在这儿摆个摊摊的写生意，嘎，你充值好多钱，我们就可以洗好多衣服。所谓的品牌推广嘛，其实就是在小区门口拉个易拉宝摆个摊摊，在这儿办卡呀，是吧？拉生意嘛，就这样子，最终各种两口子吃苦。你像本身南方夏天天气又热，深圳那边暴雨说来就来，说张伯承好几次淋那个头星湿，全身打的焦湿的，车子半路都熄火了，电瓶车的电都打不燃了吗？说坏坏里头都把这个顾客的衣服包在帮你的，你比如人家要是拿个就夏天讲，人家买来洗羽绒服的，有可能啊。但总之有些衣服沾个水牌子多了火的那种嘛，嘎。人家又贵得很，一般好衣服、贵衣服才会拿给你去干洗啊。你那路上淋个雨，跟人家是真瘪了、圆了呀、圆了呀。你这个摊摊赔不起人家几件衣服的是吧？然后就这样子，两口子，嘎，董事长、总经理、保安送衣服的、洗衣服的、摆易拉宝的、拉客的，啥子都干完了。哎，一度把那个还跑出点基本的样子都拿到天使投资了。但最终呢，这个项目你看，包括成都的好几个老板干这事业都没干起来，因为他就不是你两口子努不努力的问题，是这个赛道本身就不成立。为啥子呢？干洗的频次比较低，说起来把那个卡了，一般人是吧，能够自己洗的多有钱的人，想着洗个衣服就花几十块钱，是吧？除非是自己真的洗不了，哦，要来洗都还是不是那么舍得花那个钱。反正这个模式，各方面，模式比较过于重了。干洗的品质又比较低，嘎，盈利困难。到2016年，他2014年开始创业，2016年两年时间宣告关停，第一次共同创业以失败而结尾。两个人最终真的有，就是反正，哎，这种创业的人嘛，就是稍微存点钱，要把它祸害掉，存点钱祸害掉。读书的时候可能就是学费呀，伙食费省吃俭用，有个点儿钱了就想要开奶茶店。出来两口子在腾讯上班，工资存了点儿了，哦，又要创业，哦，一创业又洗白，几乎掏光所有积蓄，安逸了，没得了就老实了。而且就这样子，两口子愈战愈勇。2016年到2017年初，刚才不是2016年刚把这个洗衣服这个干垮了吗？2017年初，两口子也把这个目光留了，当时还在风口上没有外卖市场，然后人家这一条就干着了的，他就不去干 O2O 了，他相当于来干一个比较接地气的，他来你 O2O 就开始已经有什么外卖这些东西了嘛，那么你们大公司干大平台，又是补贴啊，又是培养用户的，那我就纯粹来炒点菜来卖。他干一个湘菜便当，那个湖北人，他干湖南菜。湘菜便当其实就是现在外卖市场都有很多那种嘛，人家2006年就晓得干这个，就是这个餐馆门面不好，专门拿来都卖的东西。

全靠便宜，专门做便当往写字楼头送啊，这些还是两口子还是就是说不沉迷于互联网那种光鲜亮丽当中，一说下沉就下沉，一说接地气，人家就真的变成餐馆老板，真的就做那种最物美价廉，当然也可能不物美，光价廉，主打价格战。然后呢，两个这个里头就存在着成本的控制了，嘎，也可能是张伯承当年开奶茶店对于成本控制，可能有的晓得，嘎，这个里面是个很重要的事情。这一会儿一开了这个湘菜便当，就是哎盒饭呢这个东西嘛，张伯承每天早上3-4点钟跑到菜场去采购，要的就是可能第一时间抢到哪些菜呀，品质也好，时间也好，可能价格呀，怎么拿到一个优势嘛。然后白天就在后头顶斗出餐管配送，张英的老妞就在这个前端做用户的运营，设计的包装，可能就是哎啷个把这个什么饭盒啊，整个盒盒啊，袋袋啊，啷个整得漂亮点嘛，用户体验感啊这些嘛。最辛苦的时候，张伯承每天说只睡4个钟头，累得人原地站起来睡车那种。然后这样子攒下来了不少的一些经验，包括了早些年各种亏的一些经验，在这儿一发挥的作用之后，哦，说外卖最高峰的时候日订单量达到几千单，哦，一个餐馆几千单，你就算10块钱一盒的盒饭，深圳肯定不止噻，是吧？就算10块钱一盒，十乘以这个1000万也是10000000呢，那几千单呢就几万块钱营业额。你想哈，成都你要开起多大的一个餐厅，房租这些钱你干不到几万块钱一天的营业额，他那个房租低低的，还干到这个几万块钱的营业额的话，那毛利率是相当高的哦。团队因此也是亏到了几十个人，两口子也真的赚到了真正意义上的人生的第一桶金。当然呢，随着这种外卖平台是吧，各种补贴啊、扣点、什么抽成、水涨船高、红利，其慢慢的一个消退，他们这个生意觉得是挣到天花板的嘛。所以干了2006，干到2019，干了3年左右的时间，外卖整个项目就增长陷入了一个停滞。两口子再一次站到了一个人生啊事业的十字路口。就是说实话哦，这个时候你说哎，等一等，会不会生意就好一点？我们会再复制，再弄弄，反正各有各的想法嘛。这个时候，这两口子想到的是，又把自己当年开奶茶，包括想起啥子爷爷在院坝里头种茉莉花泡的茶好好喝，但两口子又重新梳理自己，啊，就是这个时候，原来那个生意好像干不出啥子花来了。复个盘呢，还有啥子可以干的不？哦，我原来开个这个，我原来卖个奶茶，哎，奶茶里头没得茉莉花的。反正两口子其实真的，人家在大厂待过，思维不一样。就讲究一个，比如说奶茶这个赛道究竟红海到啥子程度了，值不值得干？第二，现有的赛道就挤满了，哎，啥子没有定位的，哎，茉莉花这种味道的定位的，认知度高的，或者第一品牌的有这个啊这种破圈的，哎，没得的，人家就干这个了。但其实这个时机说起来是有点尴尬的，要到2019年，他的外卖生意干得二垮，到2020年就开始有疫情了的嘛，是吧？各种疫情冲击都什么冲击线下实体店呐，哪个老板这时候还迎难而上开生意？两口子当时好决绝的哦，把房子卖了，抵上全部身家。2020年疫情期间的时候，大力煮一煮茉莉奶白，煮奶茶，大力煮一那时候扩张做生意，换赛道，嘎，还是说实话有点赌徒心理才敢干得出来了。两口子把房子把身价哈压上去，然后跑到广西横县那些是吧，那些产茉莉花的地方嘛，产地里头嘛，就所谓的这后头来都是有些企业宣传里头啊，喊你加盟他的时候摆的老板成长故事了，对吧？哦，这老板啷个把最好的茉莉花啷个印制工艺又调整了上千次，比例要茶要好多，奶要好多，茉莉花要好多，哦，啷个要蒸出180的茉莉花，巴适得很，哎，反正等等的有一些品牌故事在里头了。总之在2021年2月份，应该疫情还没结束才算啊，茉莉奶白首店在深圳这个宝安海雅缤纷城悄悄开业，没得敲锣打鼓，没得复杂的个宣传，号称自带宣传，我觉得也没有，其实那种排队了，奶茶店都有这种话，雇人排队，至少成都我晓得奶茶店是吧，两个出品慢慢的一杯摇半天摇不出来，年轻人也好奇，是原来我们春秋的嘛，还有亲人去排队买边边的。排队找十六嘛，嘎，别打广告，你不要花10000块钱打广告是一个效果，你花10000块钱请好多个人在那儿排好多天队，有人排队人多的地方就有人旺啊旺的就来了。反正你不管他是真的这个奶茶有这么好喝啊，有这么优势啊，还是咋个嘛，反正人家就干起来了的嘛，第一个月。

一年就突破了50万，知道吗？哦哟，这个生意由此就进入了快速降了。也就是人家一开始都是依然买衣服的时候都玩那个天使投资的，人家的投资人做到哪一种程度，资方能够看得起，资本进来之后的扩张，空空空空，我摩的买卖迅速以深圳为中心，整个华南市场就雨后春笋了，上海、杭州、华东各个城市雨后春笋，蹭蹭蹭的起来，到二零。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红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0: 02290816。
1: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2: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3: 你听说了没？
4: 110在那栋楼啊，抓到几个小伙子啊，抽那个扎了替什么名的电子烟，
5: 替来他名。
4: 对，
6: 我想起来了，生物老师说替来他名是一种麻醉药。
4: 我给你们讲哈，这个替来他名啊，在我们老家是在兽医站给猪啊羊啊接生的时候用的。
7: 给猪接生的药，人拿来抽？
4: 可不是嘛，哎，这种东西啊，打在猪身上，猪。

0: 站不稳，那人要是歇了，脑子能好？
1: 妈呀，那他们岂不是被人吓跑了？
2: 我听说啊，被抓的那两个呀，是去年刚刚考上大学的学生，去夜场参加什么聚会，有人啊递过来一根电子烟，结果啊，里头夹的呀就是这些东西。
0: 我丢，这就是明摆着害人嘛！
3: 这些小孩啊又没有辨别能力，还不是人家喊喝就喝，喊抽就抽啦。
2: 最吓人的还在后面，这两个学生啊吸完这个加药的电子烟，结果啊发疯了。
1: 怎么个发疯法？
2: 在马路上啊喊打喊杀的，双眼通红，对着空气啊又踢又踹的。其中一个学生啊对着一棵树砍了18刀，一边砍一边吼：
4: 我要砍死你。
1: 天哪，这也太恐怖了。
3: 这个就是典型的替来他名的中毒幻觉，受用麻醉药进入人脑，会看见根本不存在的东西，觉得自己被追杀或者要去追杀别人。
1: 还好砍的是树，要是看到人灵，天菩萨不得了喽。
5: 天，这么吓人啊。
6: 我回家给跟王生讲哈。
1: 咦，小阿姨，你咋对这些东西这么清楚？小阿姨，你是警察呀？
7: 我是缉毒警察。说正经的，自打依托米纸被国家正式列管之后，那些不法分子为了逃避打击继续赚钱，就盯上了受用药。替来他名本来是给动物麻醉用的，现在被加进电子烟里卖，吸了之后轻则走路不稳，胡言乱语，重则暴力攻击，呼吸抑制，甚至直接死亡。
3: 不光是毒电子烟，你们看，止咳水喝多了上瘾，安眠药越吃越多不管用，镇痛片不吃就浑身难受，连减肥药乱吃也会吃出依赖。非法销售含有替来他名的电子烟啊是犯罪。
7: 补充一句啊，要是看见有人大量的购买止咳药水、镇痛药等等，或者说看见谁家孩子啊老躲着抽电子烟的，赶紧上报社区啊，守护命。
8: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9: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8: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

飞行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声音是有温度的，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今天要给大家分享到的第一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查查的文字。人生无需感慨，想开便是晴天。周末跟朋友闲聊，问起他最近的生意进展，困难颇多，听得我都忍不住皱起了眉头。他却笑笑说，生活不就是这样吗？若能事事如意，那就不叫生活了。像有束光照进来，我赞他豁达。他又摊摊手，反正都已经这样了，问题总得解决，那笑着解决总比哭着解决好看些吧。是啊，生下来活下去就像一场未知的游戏，每个人都有自己必须要吃的苦，无人能替。那些只能一个人走的路，无人能帮你掌灯。这一程打怪升级通关胜利，没有磨难也就没了乐趣。但如果太执着于输赢，反而也失了最开始的初心。生活总是会有起起伏伏，你我可能终究不过是凡尘俗世里的一个普通人，但我想告诉你，悲喜一念间，人生无需感慨，接纳每一个当下的自己，想开便是晴天。看过这样一个短故事，讲给你听。师父问小沙弥，若有一日你前进一步是死，退后一步也是亡，当何如？小沙弥摸了摸脑袋说，那我便往旁边去。乍一看像句孩子傻话，但你品，你细品，他一个人卑微到骨子里，对方云淡风轻，自己遍体鳞伤，往前一步是无能为力，退后一步还是爱而不得，何必呢？有些人注定不属于你，但自尊和底线不能丢，你不妨做更好的你自己，总有人会寻光而来。在一份工作里郁结，不敢往前一步跳槽或创业，也不愿退后一步默默忍受，可这一生短暂，何必在畏手畏脚里消耗呢？工作是为了生活，生活却不全只是工作。你的可能性远比你想象的更宽广，去做了永远比不行动更靠近成功。一句顶一万句中有这样一句台词，过日子过的是以后，不是以前。没有人可以把所有想要的都抓在手里，有舍有得，任何一种选择其实都是最好的选择。这一辈子我们会遇到的人，会经历的事太多太多了，当下是大事，多年后也成了小事。如今是难忘人，多年后爱恨可能也不过酒一杯。一夜值得欣赏，可别忘了一夜也能障目。永远有些东西是钱换不来的，比如妈妈煮的一锅清粥，比如踏实安稳的一场睡眠，比如转角偶遇的风景，比如真心相待的一个爱人。这些细碎的经历就像生活中的快乐开关，当你没那么开心的时候，割下你还没得到的，想想你已经拥有的。生活的摆锤永远不会停下，我们也总会在不经意的时候猝不及防挨了锤，但我希望你不要再为难自己。好事也好，坏事也罢，去选择一种更能够让你开心的生活方式，总比沉浸在沮丧中无法自拔要好得多。你不必去爱世间万物，你首先去爱你自己就足够。我知道生活总在催着我们长大，我们匆匆忙忙地做了很多选择，偶尔回头望望，总有遗憾难释怀。我们都是矛盾的，
希望事事顺心，但又不愿平波无澜，盼着进取勃发，又对未知本能的恐惧和担忧。每一种情绪都在说话，此消彼长，最终让我们活成了现在的模样，也许并不是那么让自己喜欢的样子。但这一生你我都只买到了单程票，过去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无法重来。比起遗憾和懊恼，更重要的是学会舍弃和沉淀，因为我们一直都在出发。你要记得，没有别人可以给你快乐，也没有别人可以给你难过。这道选择题的答案不在别人手里，只在你自己的心里。漫漫前路，大好光阴，无需感慨，学会包容自己的情绪，在经历中成长，在安静时治愈，在苛责里原谅，在悲喜中前行。与君共勉，想开些，天晴着呢。

0: 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
1: サラヘヨ一点愛してろ I watch it It's live this Dance cutting I love you
2: 我爱你。
0: 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

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查查的文字。小孩子才互删微信，成年人只是不再联系。有天在路上遇到一个人，乍面擦肩很像一位故人，回头再看又像又不像，名字在唇齿间打几个转，最后还是没叫出口。是也好，不是也罢，我们都已经很久没有联系了。然后我开始想，我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慢慢没有了联络呢？最后失望地发现，完全不记得了。不再联络，也早已成了一件心照不宣的事情。这几年忙于工作，微信里一直在满人状态，有时候想要新添加一个，就得翻一翻，先删掉一个。一般都是找那种看名字头像都不熟悉的，点进去朋友圈一看，果然是一条横线。是什么时候，因为什么加的微信，不记得了。这应该是当代社交关系的一种缩影吧。可能是转了好几层才能挂上钩的关系，不是朋友，在微信里却是好友。翻很多页都不到头的列表里，新旧叠加，没有备注的那些早已分不出谁是谁。不得不承认，成年人之间的关系其实都很脆弱。小时候赌气说，我再也不要和你玩了，下一秒可能就拿着好吃的屁颠屁颠一起分享。而很多成年以后的关系，最后的默契就是谁也没问过为什么，但谁也没再联系谁。小孩子才互删微信，成年人只是不再讲话。

我有很多个微信，很多个微信里有很多个人，有熟人，更多的是素未谋面的陌生人。这些陌生人大多是听我节目、看我文字的老朋友。这些老朋友中有小朋友，也有大朋友，他们会向我倾诉一些开心的、不开心的，日常生活中发生的琐碎的或者重大意义的事。我发现了一个很可爱的规律，向我倾诉爱恨情仇的往往都是小朋友。他们会跟我说，查查，我闺蜜把我拉黑了怎么办？查查，我跟我男朋友吵架了，他把我微信拉黑了，但是他没来找我。查查，你可不可以出一期文章，就是让大人可以尊重一下孩子的意见，或者大人不听孩子的话，最后造成了什么样的后果那种的吗？一般我都会先问一句，你多大呀？收到的回复往往是15岁、19岁，甚至还有6年级、2年级。谢天谢地没有幼儿园，不然我码字时更要慎之又慎了，尤其是热点时异类的文章，苦口婆心，总谨慎地以尽力辅正下一代的三观为己任。小朋友们很天真，但也真的很可爱，他们身上还有那种不易事事所以可以打破砂锅问到底的执着，有时间去任性、去纠缠，甚至去胡闹。成年人已经没有了。昨天我高中同桌结婚了，别说伴娘了，我连请柬都没收到。不过也正常，这么多年了，各自早都有了新的圈子。前任来加我的微信，我没通过，但是对着这条申请发了很久的呆。碎了的镜子，再怎么也回不到当初了吧。我儿子说拿手机上网课，但是偷偷打游戏、看直播，花了好几万出去。他爸一年到头不着家，这些话也不知道能跟谁说一说了。如果小孩子的世界是沙滩垫，那成年人的现实就是钢筋混凝土，做工不精，凹凸不平，膝盖跪下去都要蹭个头破血流的那种。不是不屑于去做什么，而是不愿去做了。明白相遇分离皆有时，拥有是幸运，得不到才是人生常态。你说怂吗？也怂。惨吗？也惨。但这就是碌碌众生相，没人逃得脱。小孩子是柔软也是犀利，成年人是佛系也是圆滑，那些柔软都小心地藏在肚皮里，那些犀利都死死地卡在喉咙里。因为绝大多数的成年人都不是，也没办法，只为了自己活着。我有个朋友几年前孤身北上，从最开始住在 B 纵的小隔间，到后来工作有了起色，谈了一个老家在一个地方的男朋友，一起搬进了一个整租房，不大，但至少可以照进阳光了。他跟我说，城市很大，但是身边有他，我觉得自己挺幸福的。但是后来，他们还是分开了。男生厌烦了飘萍一样的生活，他选择了回家，选择了一种相对安逸的生活方式。他不止一次问，你要不要跟我走？咱们回三线城市买一个150平的房子，也许还可以带院子的，找一份工资不高但没有那么累的工作好吗？他每次都不说话，他不知道怎么说。到最后男生收拾东西买好了北归的车票，他也只是默默地买好了一份早餐，然后去挤早班地铁，晚上加班结束时打开门，一试冷清。再见面已经是大半年后了，过年回家偶然碰面，相逢一笑，各自擦肩。他说，以前是舍不得删掉微信，现在发现其实已经是没必要删了。没删除，不拉黑，不联系，没有大张旗鼓地说要走，只是悄无声息地从此退出了彼此的生活。你说好吗？也不好。经年以后回想，难免有遗憾，但是也好，全了最后一丝体面。我想起《如懿传》里最后如懿对乾隆说，皇上，你知道兰因絮果这句话吗？我少时读的时候只觉得惋惜，如今却明白了，花开花落自有时。他说

是我，不是臣妾。他对他最后一句说的是一路保重啊。年少时的青樱和红丽终究成为了过去式。看这部剧的时候也懊恼过如意沉默隐忍却保护不了身边的人，可到最后也不得不叹服，能够守一生本心是一件多么难得的事情。如意这一生的确失去了很多，但至少她从来没有失去过自己。花开花落终有时，人间关系有时候真得跳出来看，才能多几分清静和自在。爱情也好，友情也罢，工作关系也好，血缘至亲也罢，繁琐辛苦即是强求，很多人很多事看清了就不必说透了，这也未尝不是一种好。天地江湖日月，不留不念不说话，不如就到这里吧。

0: 想到你。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
2: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好花好公益，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我诞生了，我是幼美沙芬，现代医学的结晶。我的使命是找到 NMDA 受体，精准抑制咳嗽反射，

0: 来者何人？
1: 我是镇咳善灵，是来帮助身体阻断咳嗽信号的。
2: 使用右美沙芬，正常剂量15到30毫克，局部作用于眼髓，咳嗽停止。
1: 看，我是治病的善灵。
3: 兄弟，有没有兴趣？这药吃多了能飞，比喝酒还爽。
4: 真的吗？
3: 那当然了，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试试就知道了。
2: 剂量滥用，药物会突破血脑屏障，全面影响中枢神经系统。
5: 等等，这是10倍剂量，我会变成魔灵。

0: 好多余。
1: 到底是药还是毒？我的本质变了吗？
2: 身份本身没有变，变的是使用方式。就像火，取暖是工具，纵火是犯罪。
0: 那瓶药没有变，变的是我对它的认知。
1: 请记住我的双面人生，但请只让我为善良。
3: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4: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3: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夜里的声音。

行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声音是有温度的，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

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查查的文字。别打扰，别纠缠，别念旧。我有个朋友喜欢了一个男孩子6年，最好的青春岁月都耗在对方身上了。6年里，他见证了对方的好几段恋情。他追女孩子的时候，他帮忙出谋划策；他失恋的时候，他陪他喝酒通宵。后来他鼓起勇气告白，要不咱俩试试。男生倾倒了他一拳，我把你当兄弟。他看着对方的眼睛，我是认真的。男生挠了挠头，转身走了。走了一会儿又折回来，真的，真的，试试。好。他特别开心，因为他们已经认识了这么久，也相处了这么多年，他觉得他们一定可以在一起很久很久。可是这段爱情关系只维持了不到2个月。男生特别尴尬地说，你对我真的很好，可我真的没办法把你当女朋友，要不我们还是算了吧。从那之后，他的消息对方回复得越来越晚，越来越慢，也不再约他一起出去喝酒打游戏。他发现原来有些窗户纸捅破了之后就真的回不去了。但是比这更让人沮丧的是，他发现原来在对方眼里，自己从来也并不是一个多么重要的存在，有也可以，没有也行。6年的坚持到最后，原来只感动了自己。比分手更难过的事是什么？你无数次压下想联系对方的冲动，控制自己不去看他的动态，不听到与他有关的事情。你以为分开之后他也会像你一样想念，像你一样纠结。可是呢，他其实过得很好，比你自在，比你快乐，似乎分开这件事完全没有对他造成什么影响。对他而言，失去你好像并不是一件多么不得了的事情。原来他早已经转身走了很远，而你却还在原地徘徊，以为你们还有可能从头来过。他心里早没有你的影子了，你却还会因为对方的一句话、一张照片、一条动态就瞬间情绪爆炸。

太难了。就像海明威在《太阳照常升起》里写的，在白天对什么都不动感情是极为容易的，但在夜晚就是另一回事。习惯这种东西，养成容易，割舍难。你知道它不是良人，可你心里就是五味杂陈，有赌气，有不甘心，有失落，甚至还有对自己的一点怀疑和否定。但是何必呢？去看看大好的阳光，去看看繁盛的绿荫，去尝一下蛋糕最上面的一颗草莓，去喝碗香气浓郁的汤。这世界上的美好明明那么多，何必为了一个不值得的人掉泪伤身，虚度光阴呢？就算暂时放不下他，也应该学会放过自己啊。人生中总是会有很多不如人意的事情，会有很多突如其来的失去，越长大越会对这种现象习以为常。有些人，你以为你们能做一辈子的朋友，或者牵着手一直爱到白头，但也说不清是确切的哪天联系就戛然而止了。有些事，你以为会念念不忘一辈子，可是就在念念不忘的日子里慢慢被淡忘了，细节记不清，甚至连起因结局都不记得了。但是分别就一定是悲伤的、负面的事情吗？我觉得并不是这样的。人生的出场顺序很重要，只有你先告别了错的，才能更接近对的。爱而不得也好，爱过再见也罢，这都说明你是一个期待爱、相信爱的人，那就足够了呀。善良温柔的人和努力奔跑的人都会被岁月温柔以待的。越早离开一个不爱你的人，就越是难得的运气。他没有福气拥有你，不代表不会有人来珍惜你。总会有一个人的出现，让你发现原来好的感情真的不需要把南墙撞粉碎，因为它会从一开始就是温暖明亮的。所以坦然接受相遇和别离，别强求，别卑微，别将就。时间也许没有给你现在你想要的人，但他一定会把最合适你的人在最合适的时间送到你面前。在这之前，你只需要做好一件事，那就是照顾好自己，日益成长，

0: 同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
1: サラヘヨ一点愛したろ I watch it is lipdish down skirting I love you
2: 我爱你。
0: 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

是不是每个人的通讯录里都有这么一个人，你们安安静静不曾联系，看到对方的动态只是停留一秒便一笑而过，想起曾经和他的过往，遗憾是有，只是再也不想去争取了。历尽千帆后才明白，有些感情只适合珍藏，有些人最终只会成为最熟悉的陌生人。删除积压了很多次，最终还是舍不得。书上说，人都是在不知不觉中走散的。成年人结束一段关系的方式，并不是争吵和崩溃，而是一种默不作声的疏离。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曾经互道晚安的人已经好久没再说话，曾经以为还有很长的路可以携手，其实从某天道别后就真的再也不见。感情里受伤最深的永远是那个爱的最深、付出最多也最难放手的。曾经想把心里的人丢掉，删除微信和电话，就好像可以再也找不到他，殊不知舍不得按下删除的是自己，毫不在意的是对方。看到有人说，我们就这样不知不觉走散了，可是一开始明明想的是挽留，可到底是什么时候有一天你们的关系就变成这般陌生，后来才知道

来渐行渐远，就是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的。曾经所有的记忆都埋藏在心底，就像一叶扁舟在汪洋中驶向远方，那是我们都不必再提起的故事。不强留，不纠缠，在告别与放下中，不欠深情，不负此生。所有的拉黑都是试探，真正的离开悄无声息。曾在某部电影中看到这样一个情节，男女主说要分手，女主拉着行李箱来来回回在客厅走了三次，故意弄出巨大的声音，想引起男主的注意。每一次徘徊都是在暗示对方，只要你挽留，我就不会走。遗憾的是，他最后也没等来对方的一句留下来。感情中最怕的就是一个不曾挽留，于是另一个也不再回头。记得在网上看到这么一句话，真正的离开是没有告别的，真正想要离开的人，挑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裹上自己最常穿的那件风衣，轻轻地关上门，就再也没有回来。所有大张旗鼓的离开都是试探，真正的告别总是悄无声息。无数次的想要拉黑对方，期待着看看对方联系不到自己的着急的样子，总想着是不是这样就可以让他多在乎自己一点。拉黑这件事儿就像是为自己下的一个赌局，无非是为了拿离开做个赌注，去赌一个真心。但事实上，他在不在乎，你放不放得下，心里早就已经很清楚。我对你仍有爱意，却对自己无能为力。不再打扰，各自安好。《橘生淮南》里说，喜不喜欢，爱不爱，合不合适，在不在一起，处不住一块儿，有没有名分，过不过得下去，是七件事。这世间多的是爱而不得的故事，爱情这条路这么难走，哪怕一步走错，结局就是错过。真正放下一个人是什么样子，大概就是不再关注他的动态，不再期待他的消息，联系人的列表中依然有他的位置，只是想起来的时候再也不会有任何激动。忘记一个人并非不再想起，而是偶尔想起，心中已经没有波澜。真正的忘记是不需要用力的，它总有一天会随着时间流逝，只剩下一个模糊的影子。每个人的电话本里都会有那么一个你永远也不会打，也永远不会删除的号码。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那么一个你永远不会提，也永远不会忘的人。最终，没有删除，没有拉黑，没有打扰，也没有结局。就这样把它归还于人海吧，即使不再互相依靠，也还是祝福那个人一切安好。以后的日子好好过，慢慢走。余生还长，总会有人把你放在心尖上。今天的文章就分享到这里，我是蒙月，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晚安。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别回头望。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息，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00。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从来闻音律作一叩首，长虹花臂围成如家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1.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
1: 好音乐，
0: 一路陪你听世界，
1: 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水源及五环桥，世界的梦想，最新的注脚，奇迹由我们共同创造。你身如飞燕，我好似游龙，我们与并而行，飞越巅峰，每一个人都热切相拥。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松动。我们这个截面跟这个缝隙相当它是有一个卡牢的，卡住了，就是如果这个风从南边吹过来，这样的话我这个杆件就对这个树木能够起到一个抵御的作用。
1: 自7月6日起，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开始对辖区内的树木进行防台排查加固工作，沿湖临湖区域的树木都进行了全面加固。
0: 啊，如果在十级大风的影响下，有可能会发生树木倒伏，所以对树木的加固支撑是在防台期间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
1: 目前西湖景区累计排查树木17414株，已完成树木支撑加固7379株。受台风八威影响，华东、华中、华北、东北等地将先后出现强降水，为防范台风八威可能带来的灾害，江苏、北京等地发布通知，暂停线下教育教学活动，铁路、公路、城市交通将根据台风情况动态调整班次，危险路段、临水临崖道路及时封闭管控，各地城管、住建部门全面排查加固户外广告牌、灯杆、塔吊、脚手架、高空构筑物，电力、通信、供水企业前置抢修队伍、应急装备，全力保障城市生命线稳定运行。
2: 国家防洪办公室呢，也是提醒相关的地区要做好这个城市防洪排涝的工作，特别是对这些低洼溢涝以及这些地下空间还有立交桥要做好排水防涝的这个准备，同时呢还要做好这个重要基础设施的这个安全的防护。
1: 后续国家防总将根据台风发展形势，提升和调整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
3: 利用台风登陆前的这个有限的时间窗口，一个是加强了这个力量的预知布防，调集了这个工程抢险救援力量，还有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有10000多人进行前置的布防。第二个呢，就是加强物资的调拨支援。第三个呢，就是加强了三段极端情形的应对准备。三段呢，就是断电、断路、断网，提前预置这个通信的保底装备，同时也前置调拨这个大中型的应急通信的无人机。我们后续啊，国家防总会根据台风的登陆和影响的这个形势啊，及时的提升和调整应急响应。
4: 台风八威风雨潮叠加，风险突出，各地需要紧盯台风路径，动态调整防御举措。从近海渔船、海上养殖的一线避险，到水库堤防、地质隐患的源头管控，再到城市乡村农业生产的全域备战，各地区各部门都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构建起全方位立体化多层次的

台风防御屏障。作为个人，也要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提前做好各项准备，主动配合各类避险转移安排，合力守住防汛防台安全底线。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今天的节目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的消息。巴威预计将于明天晚上在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国家防总昨天下午5点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面对登陆强度大、影响范围广、致灾性强的台风巴威，大家在积极应对的同时，也请收好我们准备的法律小贴士。
1: 针对台风这类自然灾害，我国建立了突发事件预警制度，按照紧急程度、发展态势和可能造成的危害程度，将预警级别分为1级至4级。预警信息发布后，有关部门可以依法采取关闭或限制使用有关场所、暂停人员密集活动、停课、停业、停工、停运以及人员转移等防范性、保护性措施。为了应对台风巴威，从浙江到福建到上海到江苏，多地相继启动防台风应急响应，采取停航、停课、人员转移等措施。有人可能觉得这些不过是温馨提示，但这些措施在法律上是强制性的行政命令。当政府发布台风预警时，你面对的就不仅仅是一条天气提醒，而是意味着从常规秩序切换到了应急状态。
2: 预警发布以后，就意味着法律秩序已经变了，已经从常规的这个法律秩序啊到一种应急的状态啊。那么预警的发布那么是由政府或者他授权的部门来发布，发布了之后呢，它不是仅仅是一个提醒啊，而是有法律效力的，意味着它有相应的响应措施。有些情况如果比较严重啊，比如说已经是1、2级预警了，那比如说急迫了，它要采取一些避险措施啊，转移啊、撤离啊、疏散呢 啊关闭或者限制使用一些场所啊，控制或者限制一些活动。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第73条规定，自然灾害发生后，政府可以采取禁止或者限制使用有关场所、终止人员密集的活动或者可能导致危害扩大的生产经营活动等措施。这些措施有法律效力，拒不执行可能要承担法律后果。2025年9月，台风华加沙来袭，广东台山市全市实施停业等措施。当地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向斗山镇一家杂货店经营者黄某明确告知停业要求，黄某表示知晓并承诺关门，但第二天巡查发现这家店仍在营业，经营者拒不执行，最终公安机关依法对黄某给予警告和批评教育，责令立即执行停业指令。
2: 治安管理处罚法确实规定了，在紧急状态下不服从政府依法发布的应急的决定措施命令的，可以给予治安处罚。但是呢，他要求就是要在这种比较重大的突发事件的应对当中，一般情景下，不太严重的还不能够适用。那这个也是比较审慎的，但是呢，是可以的，有这样的依据。
1: 专家也强调，之所以要严格执行相关的规定，为的就是避免造成更大的损失。
2: 以前呢，也有一些教训，响应的措施啊不到位。很多公众就比较的淡漠啊，没有这个足够的警惕啊，不配合啊，抗拒转移到了别的地方，自己还要回来。对于公众来说呢，就是宁可这个想得多一点，

0: 宁可这个私房九空，不要有侥幸心理。
1: 停工停课转移疏散，现实中的防线正在筑起，而有时在手机里水库决堤的消息刷屏，房屋倒塌的图疯传，灾情面前这些消息真假难辨，而随手的一次转发也可能越过法律的红线。
2: 对于编造或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在行政处罚法和刑法中规定是不一样的。治安管理处罚法主要针对的是情节和后果呢都比较轻微的，没有造成社会秩序的严重混乱，也没有干扰到比如说当地的抢险救灾这些活动，它的主要效果呢是警示教育和惩戒。一旦虚假信息的传播力度变大了，它的范围变广，造成了大规模的恐慌严重扰乱了救灾秩序，或者是呢造成了严重的这种人员和财产的损害，这个时候呢行为人呢就要按照刑事法律规定承担刑事责任了。
1: 法律划出的这道线还面临着新技术的挑战。2025年9月台风期间，吴某恩用 AI 生成多张房屋倒塌的虚假图片传播，被依法处罚，造谣的门槛更低了，也更逼真了。而一些网络博主借助气象大模型在社交平台自行发布台风路径预测，甚至推出付费预测，这些行为是否合法，关键看突发事件信息的统一发布规则。
2: 我国对公众气象预报包括灾害性的天气预警实施的呢是统一发布制度，只有呢各级的气象主管部门所属的气象台才有权利去发布相关的信息。按照突发事件应对法的相关规定啊，这些事件的发布主体呢都是有专门的法律规定的啊，只有这样的政府部门发布的信息呢才是权威信源。所以呢社会公众呢在看待此类信息的时候呢，一定要看一看发布主体是谁，如果是权威媒体引用的这些法定的发布机构，那么这些呢可以认定是一个权威信源，进行传播是没有问题的。
1: 灾情之下，看见信息先看谁说的，转发之前多想是不是真的，守住指尖的理性就是守护真实的救灾秩序。台风过后留下的损失又该怎么办？当下正值暑期旅游旺季，受台风巴威登陆影响，不少人的出行计划被打乱，机票、车票、酒店、演出门票该怎么办？
3: 旅游啊、演出啊、包括交通啊，这都是合同关系。如果是合同关系，那就要从合同订立的当时这个台风是否是不可预见，主要从这个是判断。那如果订立合同当时刚说不能预见，当时确实没有这方面的警报，后来这个你比如消费者他不能够这个按照合同约定他去履行合同，这种情况下就收取消费者的款项应该退还。
1: 那么所有受到极端天气影响的车票门票都能因此退款吗？
3: 民法典规定的不可抗力是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且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那这里边我们要求这三个不能，它是同时满足，缺一不可，并不是说发生了台风暴雨啊，这就都是不可抗力。这里边特别重要的情况下，你比如说气象部门提前发布了预警，这种情况它就不构成不可预见，那就不符合不可抗力的构成要件了。这种情况那它就不一定是不可抗力的，这是要说清楚的问题啊，所以要看具体的场景。
1: 也就是说，台风来了不等于自动免责，如果预警之后才订的票，就不能简单用不可抗力要求退款。除了出行受阻，台风过后另一种常见的损失是高空坠物。受极端天气影响，高层建筑可能掉落外墙、窗户、花盆等物品，导致财产损失甚至人身伤害。这种情况下责任如何划分？
3: 对于专业的机构，对于专业的企业来说，应该负有比一般人更高的注意义务。你比如说你在沿海地区的高层建筑，在台风季节这个雷雨季节的时候，那作为物业管理企业呢，它就应该有更高的注意义务，物业你就应该提前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如果你没有尽到这样的注意义务，那这个时候你就不能够援引说台风不可抗力来免责了。最后如果发生事故，那就是要承担责任的。因为民法典对于高空坠物啊、高空抛物啊，民法典规定的是一个我们讲过错推定原则，这就是说所有人、管理人、使用人，他如果不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他就都应该要承担侵权责任的。
1: 高空坠物、车库被淹、树木折断，这些案例不在少数。如果真的发生，该如何维权？
3: 保证自己人身安全的情况下，他这个 固定证据，然后及时的跟相关部门进行反馈，跟相关的责任单位进行联系。如果比如说属于物业的，赶紧要联系物业；属于市政部门的，跟市政部门要及时联系。另外，这个必要的情况，可能还需要报警。事后如果这个不能跟相关的部门通过协商解决纠纷，那这个时候当然他是可以向人民法院进行起诉的。
4: 在这里我们再次给大家提个醒，不管是台风还是暴雨，极端灾害天气面前，大家要以官方发布的预警避险通知为准，不要听信网络小道信息，不随意转发未经核实的灾情信息，做到不信谣不传谣。如果自家财产因灾害受到损失，要留存好相关证据，通过正规渠道依法维权。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4: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遭遇强风暴雨，部分路段居民小区和村庄出现了严重的积水内涝，群众生产生活受到影响。面对汛情险情，公安、海警等救援力量迅速行动，全力开展抢险救灾和群众转移安置工作，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针对台风衍生的各类安全风险，防城港边境管理支队东兴边境派出所实行全天候巡逻值守，重点对低洼居民区、老旧房屋、桥下易涝点位等开展拉网式巡查，全面排查隐患问题，劝导群众紧急避险，高效转移安置被困群众。7月4号晚，东兴口岸桥底积水暴涨，一辆途经车辆不慎涉水熄火，多名群众被困车内，积水持续上涨，险情危急，该所联合消防救援人员迅速处置，很快将群众转移安置。7月5号下午，东兴边境派出所再次接到警情，辖区内一处民房进水严重，围墙坍塌，一名独居老人受困屋内，民警迅速到场，将老人背至安全区域，并联合社区妥善解决老人食宿。针对口岸沿街商户受灾受损情况，民警主动上门靠前帮扶，协助商户抢运货品物资，最大程度降低群众财产损失。与此同时，民警积极开展道路清障、积水疏通等工作，快速清理倒伏树木，助力恢复辖区主干道、便民通道正常通行秩序。
5: 截止目前，我们累计处置群众求助19起，转移被困群众30余人，协助群众转移各类物资200余件，清理道路倒伏树木、路障40余处，排查并整改社区安全隐患30余项。
1: 受极端天气影响，广西贵港港北区出现大范围城市内涝，多处路段居民小区积水严重。7月6号早上7时许，辖区一个小区1楼被齐腰深的洪水围困，5名群众被困，其中包括老人和小孩，情况十分危急。险情发生后，贵港市公安局港北分局合成派出所民辅警迅速赶赴现场，不惧水下未知风险，趟入浑浊积水中入湖救援。民警采用接力背扶的方式，稳步转移被困人员，在湍急浑浊的洪水中架起生命通道，成功将5名被困群众全部安全转移，全力守护了群众生命安全。7月6号，受台风美沙克后续影响，广西钦州市钦南区部分街道、社区及村庄出现严重内涝，低洼地段积水漫溢。危险时刻，钦州海警局迅速启动应急救援预案，组织执法员携带救生衣、救生圈、救援绳索等专业器材，前往下老虎村和桥坪村开展抢险救援。在下老虎村，强降雨导致进村道路已被水流阻断，现场部分地段水深约3米，被困群众只能退至居民楼2楼避险，等待救援。面对水流湍急、路况复杂、水下障碍物多的危险环境，海警执法员趟过深水，逐户摸排，采用泡沫筏优先将妇女、儿童、老人及行动不便的群众分批护送撤离。对于被困在更高楼层的群众，执法员爬上房檐，协助群众穿戴好救生衣，通过绳索保护，将群众从楼顶运送到1楼水面的泡沫筏上。
6: 好，妈妈好。
1: 在桥坪村，被困群众中有3名80岁以上高龄老人，其中1名老人因身体不适需要持续吸氧，考虑到转移路途遥远且颠簸， 执法员将老人转移至安全地带后，立即用执法车上的车载电源接通制氧机，为老人的生命安全提供坚实保障。7月6号晚22:20，随着最后一名被困群众撤

0: 被困的100多名群众均已安全转移。
1: 抱住！哎，对，抱住！哎，
2: 然后叫他也
3: 背着去了，兄长背着去了，哎，马内，马内，马内，马内刚。

0: 一个水中救援现场。7月7号傍晚，一通报警求助电话打到了广东茂名110。电话那头的司机李师傅称，他驾驶的车辆被积水所困。令人揪心的是，车上还坐着27个孩子。
1: 哦，你好，系我嘅张阿头，张阿之后生下咗啲桥是两头水浸咗马德哥的。
2: 你边度噶？
1: 东岸镇就系个女，系观田个女，好大嘅车，好大嘅，佢等车嚟。
2: 车入几多个人啊？
1: 有几多车啊？有20啫噃。
3: 接到110指令，有学生乘坐的车在桥上遇困，我迅速带领民警赶赴现场。
4: 茂名高州公安部门迅速派出民警，联动应急部门和镇村干部到场处置。民警了解到，当时报警人李师傅正驾车载着孩子们回家，行驶至事发路段时，前方低洼处因下雨河水暴涨，水深约25厘米。同时，后方上桥前的路也因地势低被快速淹没，贸然退回也存在风险。进退两难之际，李师傅将车辆停在桥面最高处，马上拨打110求助。
5: 哎呀，好山车到了没？
4: 眼见周围水位还在持续上涨，公安民警及相关救援人员立即制定救援方案。他们利用桥梁两端固定物拉起防护绳索，展开涉水救援。登上车辆后，救援人员安抚孩子情绪，并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有序组织转移。
2: 大家小朋友，我听院长讲我啫嘛，大家唔好下车，唔好乱走，知道吗？啊？
4: 在周边热心村民的通力协助下，车上所有学生均被安全转移，并交由家长带回。
6: 是公安的及时赶到啊，将学生的指引到对面啊安全地方。非常感谢各位光明顶东门派出所的人啊，救援人员啊，非常感谢啊。
4: 公安交警部门提醒，涉水行车风险高，尤其是行经涵洞、桥下、隧道等积水路段时，切勿盲目驶入。广大驾驶员谨记宁绕3里路，不涉一池水，如遇险情要及时报警求助。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0: 在内蒙古包头，当地公安经侦部门打造暖心护旗举措，将打击力度、服务温度融入治理深度。来看警方破获的一起合同诈骗案，42家中小微钢贸商户拿来买钢材的预付款，却被代理商私自挪用，还亏得一干二净。就当这些商户陷入破产危机之时，包头警方迅速启动涉企案件绿色通道，抓获犯罪嫌疑人，为商户挽回经济损失上千万元。
8: 包头被誉为草原钢城，钢铁贸易是这座城市的产业命脉。在包头钢铁市场，每年冬季是冬储旺季，按行业惯例，中小商户会向一级代理商预付货款，囤积来年春季所需钢材，待开春工地复工后提货。这种模式已延续20年，基于长期的信任，大家并不签订严格交货日期的合同。涉案公司是一家钢铁厂的授权一级代理商，他们以略低于市场的价格和不限时提货的优惠，吸引了大量商户预付货款。然而，巨额资金并未用于订购钢材，
9: 其他家都要从他们手里来进行采购，长时间就会积累很深厚的信任关系。基于过去20年以来，每年到了春天，价格就会快速上涨。所以说大家都有冬储的行为。
8: 案发当天，涉案公司实控人突然通知所有商户无力支付商户预定的钢材，42家商户的负责人涌到现场，整个市场瞬间陷入恐慌，有些小微商户甚至陷入破产危机。
9: 大家都非常的恐慌，买家不敢随便把货款打到卖家的账户上去，卖家又不敢在收到货款以前给装车发货，导致的买卖双方不能建立互信，企业的资金量本身就小，被骗了以后自有资金断裂。
8: 包头市公安局昆都仑分局经侦大队接到报案后迅速出警，初步调查后发现了异常，这家公司账上库存不足10万元，根本没有为履约做任何准备。
10: 42户商户集中的报警，是说他们的货款被人骗走了，然后现在

0: 哎，既不履行合约，也不给他们退货款。后当时聚集了很多的报案人，有20多号吧。刘某以及张某兄弟，然后收取了大量的受害人的这个那个预交的货款，在案发当天，他们主动给我们的报案人、受害人呢打电话，通知说货款已经没了，损失掉了，然后无法履行合同。
1: 警方立即敏锐识别出这不是普通的合同违约，于是迅速启动涉企案件绿色通道，依法立案侦查，将主要嫌疑人抓捕归案。警方在调查中揭开了诈骗手法，三名嫌疑人此前在期货市场已亏损数千万元，为填补窟窿，冬储开始前就商量好把商户预付款投入期货市场搏一把，结果却越亏越多。更狡猾的是，他们竟企图将此事包装成经济纠纷，逃避刑事责任。
0: 首先我们发现他这个有资金使用的异常，因为一个作为一个正常的这个钢贸企业来说的话，他那个收取了大量的货款的话，应该是用于大量进货囤货，用于保障合同的履行。但是我们初步调查发现呢，他这个资金没有那个去上游钢铁厂商采购，反而是投入到了这个期货市场。第二点呢，就是说根据我们到现场发现观察到的他们这个当事人这个态度，强迫用这个事实让这些商户接受这个损失。根据我们后来调查发现啊，之前呢他们就已经那个多次就是说那个研究学习这个合同诈骗和这个合同纠纷来逃避责任。
1: 同时包头警方联合行业协会深入钢材市场，尽力帮助商户规范合同管理，提升风险防范意识，一度中断的市场交易逐步恢复。
2: 诈骗案的成功侦破非常有助于当地商业环境的净化。经侦大队的干警多次的到钢材市场去和广大的商户进行座谈交流，并且开展了这个普法教育工作，建立了标准合同文本，进一步强化钢厂对于一级代理商的管理强度。
1: 警方提示，大额交易务必签订规范合同，明确交货期限和违约责任，切勿仅凭老关系、行业惯例盲目预付货款，发现对方长期拖延发货或资金异常，应及时核实并保留证据，第一时间向公安机关报案。
3: 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7月11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7月10号，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访华。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恩代特瓦会谈。7月10号，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7月10号，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进一步部署防汛抗洪救灾工作，听取数字中国建设情况汇报，听取现代流通体系建设进展情况汇报，研究新兴支柱产业培育有关工作，研究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有关工作，审议通过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7月10号，赵乐际在北京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7月10号，王沪宁在北京出席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并讲话。7月10号，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在北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3: 7月10号，李书磊在京会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世界国际研讨会外方代表。7月10号，张国清出席国家防总第9号台风巴威防范应对专题调度会并讲话。7月9号，陈文清出席2026年百名法学家百场报告会法治宣讲活动组委会会议并讲话。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
0: 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实现丰收。
5: 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夏粮产量为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0亿斤，增长0.7%。分地区看，25个夏粮产区中，22个实现增产，夏粮单产稳中有升。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为每亩378.8公斤，比上年增加3.2公斤，增长0.8%。分地区看，陕西、江苏和河南去年受旱灾影响，单产有所下降，今年恢复性增产，亩产均有所增加。此外，湖北受强降雨影响，亩产有所减少，但影响总体可控。从播种面积看，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保持基本稳定。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夏播粮食已过80%，其中黄淮海夏播粮食过90%，已出苗作物苗畦、苗云。东北春玉米进入拔节期，大豆进入复叶期，水稻迎来分叶盛期，生育进程与常年相当，一二类苗比

0: 超过95%，长势较好。
1: 西北、西南春玉米、水稻等作物长势好于上年，全国秋粮稳中略增，苗情长势总体正常。
0: 记者昨天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共3.69亿人次出入境，同比上升10.8%，创历史新高。
1: 随着对我国免签国家不断增加，中国护照含金量持续提升，中国公民走出去更加便捷。
2: 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以来，土耳其、巴西、苏丹、柬埔寨等国先后宣布对持中国普通护照公民适用单方面免签政策。上半年，内地居民出境达8802.3万人次，同比增长10.5%。同时，随着我国单方面免签、过境免签政策不断深化推广，外国人入境呈现快速增长趋势。
3: 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入境外籍旅客排名前十位的国家有韩国、俄罗斯、马来西亚、越南、泰国、新加坡、美国、日本、蒙古、澳大利亚，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62%。
2: 发布会上还介绍，针对一些外籍人员反映在旅馆以外住宿登记不便的问题，国家移民局自2026年3月20号起，在河北、辽宁、浙江、湖北、广西、重庆、四川等7省自治区直辖市试点推行外国人在旅馆以外住宿登记网上办理服务。外国人本人或者留宿人可以通过国家移民局政务服务网站、移民局12367应用程序、移民局12367微信小程序或支付宝小程序网上办理住宿登记。网上办理与到公安机关现场办理的住宿登记具有同等效力。
3: 试点以来，系统运行平稳，外国人住宿登记更加方便有序。下一步，国家移民局将坚持管理与服务并重，逐步在全国推广外国人住宿登记网上办理，为外国人在华工作、学习、生活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
0: 昨天12:15，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
1: 同时，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新的历史突破。
2: 12:15，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方式成功回收。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成为我国首型成功实施回收的重复使用运载火箭，同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
4: 我们既定的两个主要目标，一个是一子级要回收，第二一个是新研的二子级大推力的液氧甲烷模块，这个实现以后大运力高效发射也得到了充分的验证。
2: 长时已是5米直径两级串联构型大型液体运载火箭，火箭一子级沿用长征十号甲运载火箭一子级状态，采用液氧煤油推进剂，全舰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首飞舰全舰长度约63米，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后续，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研制团队将持续优化火箭性能，加快重复使用火箭技术的迭代升级，预计将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一子级火箭复用飞行。
0: 昨天，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这也是全球首次实现运载火箭海上网系回收。
1: 任务圆满完成的背后，它究竟是如何从高空飞回，精准落在海上的一张大网里的呢？来看总台央视记者的独家解读。
5: 大家看到这个，就是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它是个胖火箭，它的火箭的直径是有5米，并且它是一个两级的火箭，火箭的升高是有63.6米，相当于有20多层楼的高度。那从火箭的外形上看，有一个明显的标识啊，证明它是具备可回收的能力的。大家可以顺着我们的镜头往上看哈，那个黑色的标识叫做山格舵，那在返回的过程当中啊，它起到的是稳定火箭姿态的作用。

0: 还有一个特点啊，这个长十米的火箭一子级和此前在海上完成切诺回收的长十甲的一子级出自同一款。
1: 长十B火箭呢，主要是为了咱们这个商业的这个市场来进行服务的。这次我们要进行这个精准的回收，最终呢要把一子级的火箭呢落在这个大网上。
0: 国际上主流可回收火箭走的是垂直着陆的路线，火箭自带支腿落地展开站稳，但长征十号乙选择了一条完全不同的路，回收方式全世界独一份。
1: 我们这型火箭呢是世界首次采用这个网系回收，主要是把这个回收的火箭靠回收船的网系给它接住兜住。其实这两种回收模式呢各有各的优点，我们采用网系回收的模式呢最终提升的是入轨的能力。
2: 记者昨天从中国石化获悉，在海南成功实现网系回收的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首次规模化应用了液化天然气制备的高纯甲烷新型航天燃料，
3: 标志着我国商业航天在燃料多元化供给领域取得关键性技术突破。
4: 长征十号乙是我国专门面向商业航天市场研发的两级可重复使用运载火箭，新级直径五米，核心部件实现100%国产化。作为我国首枚采用液氧甲烷推进剂的商用可回收运载火箭，本次发射所用甲烷燃料纯度达98.7%，全部实现国内自主供应。
5: 高纯甲烷燃料可依托民用液化天然气加工制备，本次发射所用高纯甲烷燃料由千余吨液化天然气经
4: 航天高频次低成本常态化的发射需求。液氧甲烷燃料凭借性能优异、适配可重复使用技术、绿色环保、储运便捷等多重优势，成为我国新一代商用航天燃料的优选方案。
6: 此次商用航天高纯甲烷燃料的成功落地应用，构建起多渠道可替代、安全可靠的航天燃料供给体系，为商业航天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经济高效、绿色低碳的全新技术路径，全面提升了我国商业航天产业的自主可控能力与核心市场竞争力。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昏，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

0: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来关注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昨天下午，巴威正式进入24小时警戒线，预计明天凌晨可能登陆浙江温岭至福建霞浦一带沿海。它也将成为今年来登陆我国的最强台风。
1: 随着台风巴威逼近，台湾、福建、浙江等地将先后遭遇强风雨，今天将是风雨影响的最强时段。
0: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今天零点再度增强为强台风级。今早五点，巴威的中心位于距离浙闽交界东偏南方向约560公里，中心最大风力有14级。
1: 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30至3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快速移动，强度变化不大。

0: 我们继续来聚焦台风巴威的强度啊，九号台风巴威减弱为强台风级，昨天又由强台风级减弱为台风级，而在今天零点，巴威又加强为强台风级。
1: 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强弱变化？相关问题来看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的分析。
2: 台风巴威呢，在减弱为台风级之后维持了一段时间，那么我们看到它的中心内和附近的对流结构正在重组，而且正在形成一个双眼墙结构。那在这种双眼墙结构的过程中呢，离着登陆还有一天左右的时间，在这个过程中随着外眼墙的收缩，内眼墙收缩，整个的台风强度还会略有加强。同时在这个过程中，大气的低层的西南季风的汇入是给台风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能量，而海洋一个温暖的下垫面呢，又会对台风产生一个比较好的作用，所以说台风的强度还会有所增强。那值得注意的是，台风在双眼墙的结构下可能会呈现出一种强度波动的情况，就是可能会出现强度是增强，然后随着内眼墙的崩溃可能会产生内眼置换的过程。那在这过程中呢，台风有一个先增强后减弱再加强的过程。
0: 昨天18点，国家防总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由3级提升至2级。国家防总办公室已派出2个工作组，吩咐浙江、福建两省一线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
1: 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浙江、福建启动地质灾害3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指导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此外，昨天国家防总还针对河北、辽宁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0: 据浙江省气象台预报，受台风巴威影响，未来2天浙江丽水将迎来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的天气过程。丽水市昨晚8点30分将防台风和突发地质灾害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
1: 从9号开始，当地已提前启动危险区域人员转移、山洪地质灾害防范等各项准备工作。那那里的情况怎么样？来看总台记者昨晚从丽水发回的报道。
3: 据丽水气象部门预测啊，景宁呢会是此次的强降雨过程当中较为严峻的这个区域之一，所以说当地呢提前做出了一些应对和部署。全县呢70个在建的这些工程呢全部是停工和停产了。当地在建的最大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呢，叫做这个景宁抽水蓄能电站的1183名的工人呢，是陆续有序进行了一个转移，转移到了附近的5个安置点。那么我们现在呢就来到了其中一个最大的这个安置点，叫做梧桐小学。这里一共有4栋楼、20多间的教室。其实所有的安置转移工作就已经是完成了。那么在这个安置点呢，一共是安置了576位的这个我们的这些工人。当地的这个乡镇干部和党员干部就来到这儿，对整个学校进行了一个清理和清扫。那么与此同时啊，通信部门呢还做了一些这个线路的保障，尤其在每个学校的这个教室当中啊，学校的教室当中呢，非常贴心的安装上了无线的路由器，能够让我们在这儿休息的工人呢，上网通信更加的便利。而这个生活物资方面，我们看到现在正在分发这些食物哈，其实在这儿还有我们的泡面啊、矿泉水啊，以及一些饼干等等，还有一些应急的被褥也在这儿，能够给大家随时取用。同时在这儿还设置了一个医疗的应急点，24小时可以给到我们的工人来进行一个应急的健康的处置。从丽水市的防汛防台抗旱指挥部了解到，全市一共已经累计转移了6.1万余名的这些群众都转移到了安全的区域。那么同时呢，当地的这些应急抢险的物资啊，也已经是准备就位了，就为了来应对可能出现的这些险情。
0: 为应对台风影响，宁波、舟山两地在建工地全面停工、全员转移，
1: 社区提前排摸风险点位，集中安置点同步启用。
4: 在宁波市奉化区淳湖街道，辖区内天然气隧道、吴凤山隧道等重点在建项目已经停止了所有施工作业，开展设备加固、场地排查、断电避险等工作，杜绝台风期间冒险施工。
5: 我们工地有36个施工人员，现在都已经转移到安全地方了，工地已经正式都停工了。
4: 淳湖街道及时启用集中避灾安置点，统一接收各在建项目撤离工友。截至目前，安置点已安全接收。

0: 近百名施工人员。在浙江舟山东港街道的一处工地，88名工人于10号中午11点已转移至就近的一处避灾安置点五岭中学体育馆。这里配备了多台空调，还增设2台风扇。街道干部提前备好了饮用水、食物以及凉席、毯子等物资。
1: 受台风巴威影响，气象部门预计未来2天，浙江温州沿海有暴雨到大暴雨，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并伴有大风天气，防汛防台形势严峻。
2: 温州市决定于昨晚20点起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1级。而随着台风巴威的逼近，浙江台州玉环市昨天对重点防汛避险村的群众进行了转移安置。
0: 玉环市大麦雨街道共有15处风险点位，近200名群众需要紧急转移安置。昨天上午，村干部逐户劝导村民转移。在大麦雨峰山村，山上有2位老人住在一栋板房，其中一位老人因为腿脚刚做完手术，行动困难。工作人员再次上门劝导。
3: 我们村里头客门村跑通跑不了，包括水啊、牛血呀、包括空调通都准备好了。
0: 在峰山村村部的避灾安置点，工作人员搀扶老人落座，铺好床铺，整理生活用品，细致的服务让老人十分暖心。除完善食宿保障外，村里还提前储备充足应急物资，兼顾普通群众与特殊老人需求。
1: 随着台风巴威不断逼近，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于昨天16点30分将防台风应急响应从3级提升至2级。
2: 在福建宁德的周宁县，当地多山地丘陵持续性强降雨即引发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当地紧急组织危险区域群众转移避险。
0: 7月10号下午，在周宁县施城镇杨尾村，镇村干部和网格员正分片入户劝导，帮助群众转移到村里的安置点。据了解，为保障转移群众的基本生活，周宁县全县一共设置了153个避灾安置点，已提前完成清扫消杀，配齐了床铺、饮用水、食品等生活物资和基本的医疗保障。据统计，截至10号18时，周宁全县已累计安全转移路上群众962人，全部妥善安置到各村应急避灾点。
1: 随着台风巴威逐渐逼近，福建省东北部宁德市可能出现持续大风、强降雨天气，农业生产面临严峻考验。
2: 这2天，当地抓紧开展农业设施加固、成熟作物抢收等工作。
0: 在宁德市霞浦县玉潭村的早稻田里，大型收割机正在金色稻浪中来回作业。据农户介绍，这片稻田里的早稻即将成熟，及时抢收可以保住80%收成，减少台风天气可能导致的减产损耗。在霞浦县沙江镇南平村，早稻还处于抽穗生长阶段，农户们正抓紧疏通田间沟渠，清排积水，避免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天气导致稻田积水、浸泡受损，最大限度保证水稻稳产。在宁德福安市湾雾镇下塘村的葡萄种植基地，农户们正分工协作，加固棚管，并对松动薄弱的棚体部位进行逐一修缮。据介绍，福建宁德福安市葡萄种植面积达8万多亩。通过提前加固果棚，能有效抵御台风，降低棚体倾倒、棚膜破损等风险，减少葡萄种植损失。
1: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目前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台风天气往往伴随着强阵风、强降雨，具有风力大、雨势急、破坏性强的特点，是涉湿农业生产的主要灾害之一。
2: 如何最大限度降低农业生产损失？一起来看专家解读。
4: 防风维护呢，是温室台风防护的首要重点。台风预警发布后，需要逐一检查棚体的立柱、横梁、拱杆、地锚这些核心承重结构，对有松动和歪斜的构件及时要紧固矫正，对锈蚀的、破损、老化的部件立即更换补强，同时在大棚的两侧呢，要增设临时的斜撑，强化棚体的抗风承载力。那针对10级以上的强台风呢，可提前拆除表层的这个棚膜或者是遮阳网，以保全棚架的主体结构，降低整体的损毁概率。防涝排水是台风天 天气温室维护的另一个关键环节，那重点要

0: 好事前的疏通，室中的排涝，雨后的除湿，杜绝积水自害。台风暴雨来临前，需要全面清理温室周边的主干道排水沟，彻底清除沟内的淤泥啊、杂草、落叶这些堵塞物，确保温室外面的排水系统是畅通无阻的，做到雨停即排，没有积水。那针对地势低洼和易积水的温室呢，需要提前在温室的门口、通风口堆砌一些沙袋，设置挡水挡板，有效阻挡外部雨水倒灌进温室。同时呢，要全面检修排水泵、排水管线、电路设备，提前调试试运行，确保这个暴雨期间设备可正常启动和高效排水。台风过境以后呢，要及时开展灾后的修复及复产和维护，开启温室通风设备，加大通风力度，快速降低棚内的空气湿度，抑制病菌的这个滋生。同时针对性的要开展病虫害预防工作，喷施广谱保护性药剂。等温室内的湿度回落了，作物的长势稳定以后呢，科学补充水肥，适量喷施叶面肥，为作物充分提供养分，修复受损的这个长势，助力作物恢复快速生长，全方位降低台风灾害对涉事农业生产的负面影响。
1: 针对本次台风影响区，国家海洋预报台还发布海水倒灌淹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夜间浙江南部和福建北部沿岸低洼地区海水倒灌淹没风险高。
2: 目前国家海洋预报台已经启用海水倒灌淹没风险预警制作平台，根据沿岸风暴潮预报情况制作风险预警产品。
3: 今年我们首次启用了海水倒灌的预警产品制作平台，根据就是沿岸风暴潮的一个情况，我们制作这个预警产品，可以为沿海政府部门提供精细化的海水倒灌潜在危险区域。
2: 今年6月，自然资源部印发新修订的海洋灾害应急预案，首次将海水倒灌纳入国家海洋灾害预警处置体系，在原有风暴潮、海浪、海冰、海啸四类海洋灾害防御基础上，新增海水倒灌风险研判、专题预警、分级处置整套流程。沿海各地正严格对标新修订的预案标准，全面升级防御举措。
3: 沿海低洼社区应提前准备应急的挡潮设施，将一楼的物品搬运至这个高处，提前关闭电源以免触电。另外呢，提前将地库的车辆转移到室外比较高的安全地带。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玉江贵港段7号出现2001年以来最大洪水，洪峰水位达46.88米，超警戒水位5.68米。贵港城区路段发生内涝，交通阻塞。
6: 目前玉江水位正在稳步回落，汛情整体趋缓，贵港主城区路段交通也在逐步恢复中。
7: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广西贵港市港北区和平路一旁的这个小区内，大家可以通过我们航拍的画面看到啊，这个小区的一个大部分路段呢已经没有了积水的情况，而它旁边的一些小部分的路段呢可能还会有少许的一些积水。那我们刚来到这个小区，了解到一个最新的情况呢，是这里的一个地下的一个车库抽水的工作呢已经基本完成，小区大部分呢已经得到了一个基本的复电的一个情况。现在我们目前了解到的一个最新情况呢，随着天气的转好，玉江水位的持续下降也给贵港全市的抽排工作呢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6: 贵港市多部门联动，24小时不间断开展全城区排涝清淤，目前城区部分道路已经恢复通车。记者从贵港市住建部门了解到，贵港主城区共有63个生活小区地下车库被淹，截至7月10号中午，正在抽排12个地下车库积水，同步推进断电恢复、信号抢修等配套保障工作。

0: 随着豫江贵港段水位持续下降，贵港市各部门将同步推进积水抽排、道路清障、隐患排查、灾后消杀前置准备工作。
1: 广西贵港严峻的汛情造成当地多处电力设施被毁，居民生产生活受到了严重影响。
2: 灾情面前，电网抢修队伍千里驰援，用连夜奋战为受灾群众点亮期盼已久的灯火。
0: 连日暴雨侵袭，广西贵港多个小区陷入长时间停电。凯旋国际小区受灾尤为突出，停电已达四天，上千户居民生活备受困扰。对于他们来说，最期盼的就是早日复电。在千里之外的广东广州，一支577人的电力抢修队伍闻令而动，清晨集结出发，一路疾驰奔赴贵港抢险一线。
3: 他们看到我们到来，哦，你们来应该就很快有电了，对我们那个期望还是挺大的。
0: 经现场勘查，小区的地下电房积水严重，抢修人员摸黑涉水进入现场，逐一对受损设备进行故障排查。与此同时，多台电力应急发电车同步进驻小区外围，随时待命，为应急供电做好充分准备。
4: 我们要把整个电房的那个水抽干，然后对所有的设备进行一个清淤的烘干试验，最终试验成功，然后我们才能保证正常的一个送电。
0: 抽水、清淤、烘干、试验，各项工作连夜推进，抢修彻夜不停。凌晨四点，随着配电房和小区供电主线相继恢复正常供电，居民家中的灯光次第亮起，中断四天的生活用电顺利恢复。
5: 突然一下子有电了，家里人马上该洗的洗，马上开风扇、开空调，真的不一样了。
6: 挺辛苦的，想给他们喝水、检查什么的，让我们等休息一会儿再走。
1: 昨天，京津冀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北京门头沟、密云、怀柔等七个区陆续发布暴雨红色预警。
2: 截至昨天17点，北京市临时关闭旅游景区180家，转移群众近10万人。
7: 在北京市房山区佛子庄乡陈家台村，记者看到这里的其中一处高地堡垒，也就是村级防汛应急主阵地，设置在当地的村委会。在防汛期间，这里的主要作用就是安置从易受灾地区转移过来的村民。而像这样的高地堡垒，村子里还有3处，
8: 条件挺好的，有那个被子、有床的，也还有吃的，他们都安排的挺周到的，我们觉得挺踏实的。
9: 根据咱们市里边的防汛的要求，在每个村的稍微高点的位置来设置一些高地堡垒，能保证在1到2天的生活的必须的这些设备和设施。如果要是延长安置的时间啊，这个商店呢会及时的供给一些相应的生活必需品。
7: 截至目前，房山区易受灾地区的居民按照应转尽转的原则已经全部转移完毕。白天，平谷、密云等地局地出现了暴雨，最大降水量出现在平谷区大桃市场，8时至17时，降水量达164毫米。
10: 目前区水务局处于一级响应期间，全水务系统200余人在岗值守，开展应对工作。全区9座水库运行平稳，5座区管水库为应对强降雨充分发挥拦洪错峰作用，都在进行泄水作业。
1: 昨天下午，天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市气象局联合将地质灾害气象风险橙色预警升级为红色。
2: 当前至今天下午4点，受持续降雨叠加影响，天津北部山区滑坡崩塌风险极高，提醒相关部门严密防范，市民减少外出，远离山区河道，注意安全。
1: 昨天上午10点，河北省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至12号白天，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部分地区1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其中，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北部24小时累计雨量预计可达150至250毫米，个别地点超过300毫米。
2: 河北省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于昨天上午10点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2级应急响应，提醒相关部门密切关注此次暴雨天气过程，做好防范应对工作。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6点联合发布红色。

0: 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当前到今晚八点，橙色预警覆盖北京东部、天津北部、河北东北部、辽宁西部、四川中部和北部、甘肃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尤其北京东部、天津北部、河北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是红色预警。
1: 中央气象台昨天傍晚六点还发布中小河流洪水和自涝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当前到今晚八点，北京东部和南部、天津北部、河北东北部、四川中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高，是橙色预警。
0: 同时，北京东部和西南部、天津北部、河北中北部、辽宁北部、四川中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高，各地需防范降雨引发中小河流洪水，强化城市内涝、农田自害防御。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预计当前至今晚八点，四川黑水县、礼县、九寨沟县、崇州市、宝兴县、名山区等21个县市区山洪灾害达到橙色预警级别。
0: 水利部于昨晚八点，针对四川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要求四川省水利部门和相关流域管理机构加强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
2: 抓细抓实，山洪灾害防御各项工作。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金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3: 妈妈开心。
4: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0: 民族匠心品牌。朝闻天下，欢迎回来。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昨天全国用电负荷今年以来首次创历史新高，最高达到15.18亿千瓦，较历史极值增加1000万千瓦。
5: 这个数值已经远远超过美国、日本、俄罗斯3个国家最大负荷的总和。国调中心作为全国电网运行的指挥中枢，7×24小时全天候不间断运转，全力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平稳有序供应。入夏以来，南方区域电网和广东、广西、宁夏、甘肃、福建等多个省级电网用电负荷累计20多次创历史新高。 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的背后，我国用电需求呈现出新的变化。从工业用电量看，高技术制造业、高端装备制造业蓬勃发展，新能源汽车、储能、算力装备等新兴产业用电持续扩容。从服务业看，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增速均超过40%。此外，高温天气抬高用电负荷。
6: 全国空调负荷占比接近40%，部分省份超过40%。今年用电负荷一大特点是增幅大，今年夏天全国最高用电负荷我们预计将达到16亿千瓦左右，较去年增加9000万千瓦左右。同时呢，影响范围还很广。根据中国气象局的预测，今年7月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就偏高，这带来了多个省份的用电负荷的一个快速攀升，而且
0: 高峰持续的时间还可能会进一步增加。面对用电需求快速增长态势，我国电源装机、输电通道、电网调度保障能力全面升级，全方位筑牢迎峰度夏电力保供坚实底气。截至目前，我国发电装机超40亿千瓦。
6: 其中19亿多千瓦的新能源为五高峰用电提供了有力支撑。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时刻，新能源发电出力超过6亿千瓦，贡献了40%以上的高峰出力。今年以来，我们看到各类支撑保障性电源以及跨省跨区通道等重点工程都陆续建成投产。从统计来看，现在全国统调电厂的存煤保持在2亿吨以上的比较高的水平。 整个电力的供应和调配能力也都在持续增强，这为应对夏季的负荷高峰。

0: 通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 新型电网建设也为今年迎峰度夏电力保供提供了有力支撑。目前我国已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国家电网区域168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全部按期投产，有效增强了跨省跨区输电能力，提升了省间电力互济和应急支援水平。
0: 随着电网的数字化和智能化的升级改造，新型电网对于分布式新能源、储能、虚拟电厂、车网互动等这些新业态的承载能力也在进一步加强，可以实现远网合储各类资源的灵活互动，进一步来丰富我们电力保供的方式，促进波动性的新能源、新型储能、可调节负荷啊这些各类资源在电力保供当中能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1: 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下一步国家能源局将会同有关部门进一步强化监测预警，动态研判能源电力供需形势，同时强化多元协同，保障用电高峰时段供电能力，用好用足虚拟电厂等新业态资源，全力做好用电高峰期电力供应保障。
2: 记者从深圳边检总站获悉，截至7月8号，今年深圳湾口岸通关客流已经突破3000万人次，日均15.9万人次，同比增长20.7%，出入境车流量390.6万辆次，日均2.07万辆次，同比增幅37%。针对口岸大客流通行特点，深圳湾边检站提前研判客流高峰，灵活调配警力，强化重点区域防控，同时联动港方入境部门、交通客运企业协同处置，全方位优化通关效率，保障旅客顺畅出行。
3: 进入暑期，成渝双城经济圈探亲、学生、短途旅游客流叠加。7月10号至31号，国铁成都局加开4趟重庆北往返成都西特字头普速列车，全程硬座票价50.5元。列车运行于重庆北站与成都西站之间，途经合川、潼南、大英东等站点，覆盖早午出行高峰，满足旅客一日往返、周末短途出行需求。昨天，农业农村部等7部门联合召开视频会议，部署开展进一步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通过明查暗访、线下线上排查等方式深挖问题线索，依法严打禁限用农药、兽药非法生产经营使用行为，强化农药、兽药线上销售监管，端掉一批黑窝点，查办一批大案要案，从根本上斩断非法链条，有力保障农产品安全。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客山东，好品山东。
1: 熬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熬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熬汉小米专属标识。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福州看见美丽中国。
2: 朝闻天下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方已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
3: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回应称，伊朗从未提出过与美国谈判的请求，但同意调解方访问伊朗。伊朗还否认了部分外媒称伊朗与美国将于下周举行新一轮谈判的报道。
4: 特朗普十号表示，伊朗要求美方继续谈判，美方已同意这一提议，但向伊方明确表明停火已结束。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对媒体表示，现阶段没有作战方面最新动态。在被问及停火结束是否意味着重启空袭时，霍金斯说他不预判后续行动。此外，一名美国官员称，美军采取打击后暂停的策略，既是为了避免局势升级，也是为了给外交努力留出空间。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十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否认了有关伊朗与美国将于下周举行新一轮谈判的报道，称一些外国媒体消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这名知情人士强调，有关伊美谈判的任何进展，伊方都将仅通过官方渠道对外发布，部分外国媒体的报道不可信。连日来，巴基斯坦、卡塔尔和其他地区斡旋方力劝美国和伊朗降级紧张态势，并就伊朗核问题恢复谈判。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十号援引一名知情外交官的话报道说，卡塔尔谈判代表在与美国协调后已前往伊朗与伊官员会晤，旨在缓和局势并为美伊恢复谈判创造条件。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十号报道，卡塔尔代表团当天已抵达伊朗。此外，巴基斯坦总理十号分别与伊朗总统卡塔尔埃米尔通话，呼吁维护地区和平并落实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十号在接受伊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的违约已经成为一种习惯。巴加埃说，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才过去20多天，但美国却不断违反其中各项条款。八号和九号的袭击公然违反了谅解备忘录第一条和第二条。另外，美国发布取消与伊朗石油销售相关许可的声明，宣布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也都明确违反了相应条款。
3: 伊朗国家电视台当地时间十号报道，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表示，伊朗从未放松保卫国家的准备。不论何时，如果美国背弃双方达成的协议，伊朗都做好了全面防御准备，将坚决与其对抗，维护伊朗人民的权利。
2: 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十号发布数据显示，7月9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船舶数量从前一天的30艘降至22艘，这是连续2天该海峡通航量下降。科普勒公司说，这一数据包括商业和非商业船舶。美国与伊朗军事对抗再度升级，削弱了市场对外交努力能够在近期带来局势稳定的信心。
3: 美伊谅解备忘录达成后，霍尔木兹海峡主要有2条通行航道，分别为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美军在南部航道提供通航协助。科普勒公司数据显示，在阿曼附近海域近期发生袭船事件影响下，航运运营商继续倾向选择伊朗一侧航道。阿曼一侧航道9号仅有1艘船舶通过。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十号表示，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将于11号访问阿曼，双方将围绕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及相关合作举行会谈。
3: 巴加埃说，伊朗和阿曼此前已分别在两国首都举行了多轮技术会谈，此次访问是双方近期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持续磋商的延续。
2: 国际能源署十号发布的月度石油市场报告称，随着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在六月有所恢复，国际油价出现回落，全球石油需求开始复苏，但美国和伊朗近日再度交火，又给市场前景蒙上阴影。
4: 根据国际能源署的报告，全球石油消费量已经从五月的低点开始回升，显示全球石油需求正在恢复。该机构先前预计，受伊朗战事影响，今年全球石油日均需求将同比减少约110万桶，最新报告将这一预期调整为减少100万桶。报告称，随着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初步恢复，海湾地区石油产量局部回升，六月全球石油日均供应量增加410万桶，达到9880万桶，但仍比伊朗战事爆发前低940万桶左右。海湾地区六月日均石油出口量增加650万桶，升至1610万桶，但仍远低于战事爆发前日均约2400万桶的水平。国际能源署同时表示，尽管国际油价六月大幅回落，但美伊近日再度交火，给市场前景蒙上阴影。达成持久和平协议是石油市场恢复正常的必要条件。如果美伊新一轮冲突能够迅速平息，全球石

0: 美国液化天然气供应商正从伊朗战争中获利。
1: 今年三月，伊朗反击导致卡塔尔拉斯拉凡工业城严重受损，而卡塔尔液化天然气出口量约占全球总量的五分之一，市场随即出现显著供应缺口，再加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国际液化天然气价格迅速上涨。美国全球风险投资液化天然气公司是美国第二大液化天然气供应商，也是重要的液化天然气出口商。监管文件披露，这家公司第二季度的平均液化费为每百万英热单位6.45美元，较第一季度的3.82美元大幅上涨，涨价幅度高达69%。液化费是美国液化天然气工厂的核心盈利构成，这类工厂通常按长期合同收取固定费用，同时也可根据全球液化天然气市场行情调整定价。与多数以长期合同为主要销售模式的美国竞争对手不同，该公司现货市场业务占比更高，能够更快兑现全球气价暴涨带来的收益。第二季度，该公司完成销售并确认收入的液化天然气总量为466.4万亿英热单位，较上一季度的480.8万亿英热单位略有下滑。即便如此，由于液化费的大幅上涨，该公司的第二季度营收大幅增长。
2: 俄罗斯国防部10号通报称，俄军过去一天对乌克兰军工企业、燃料能源设施及乌军实施了一次密集打击和6次集群打击。俄军控制7个居民点，在红林曼方向继续排雷和搜索清除剩余乌军人员，并向西推进。俄国防部还称，10号在多个州及黑海水域上空拦截摧毁了144架乌固定翼无人机。
0: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乌军对俄罗斯境内及被俄方控制地区的多处目标实施打击。据乌军发布的消息，遭到打击的目标包括炼油厂、石油终端、油库、天然气凝析油加工企业，以及包括油轮在内的共18艘船只。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因美国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欧洲的新一代陆基中程地空导弹系统产能受限，乌克兰将打造名为弗雷亚的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
1: 泽连斯基10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乌克兰正在推动名为弗雷亚的反导系统项目尽快启动，并将很快在法国举行相关首次会议，以争取欧洲国家和企业的支持。泽连斯基称，该项目旨在研发一种能够拦截弹道导弹的反弹道系统，其目标是实现比爱国者系统更大规模的生产并降低成本。泽连斯基表示，爱国者系统仍是乌方的首要需求。此前一天，泽连斯基表示，美方一批爱国者拦截导弹的交付安排已敲定，将快速补充乌克兰防空战力。欧洲方面的供应合作已落地，但具体交付时间暂未确定。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北约峰会期间与乌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时称，将向乌克兰发放爱国者防空系统生产许可。佩斯科夫9号表示，俄罗斯完全清楚应如何应对，俄方正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利益。俄方看到美方立场存在某种双重性，在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同时，又试图促成和平进程。俄方希望美方能够维持其和平解决俄乌冲突的意愿，并做出真正努力。他还表示，北约自成立之初就是对抗工具，其本质从未改变。美国智库保卫民主基金会学者布拉德利·鲍曼认为，特朗普提出的向乌克兰授予爱国者导弹生产许可的提议需要数年时间才能落实，对解决乌克兰的当务之急帮助甚微。智库国防优先军事分析师珍妮弗·卡玛纳表示，这项许可安排看似对美国和乌克兰都是双赢，但实际上却是双输。他认为，将此类技术移交给乌克兰存在严重风险，因为这极有可能意味着俄罗斯最终将获得爱国者导弹的规格参数，这显然会使美军面临风险。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西班牙队2-1战胜比利时队，成为本届世界杯第二支4强球队。
0: 比赛第30分钟，西班牙队奥尔莫推射未果，卢伊斯

0: 补射，西班牙队率先打破僵局。第41分钟，比利时队的德凯特拉雷头球破门，将比分扳平。第88分钟，梅里诺为西班牙队再下一城。全场结束，比分锁定在2-1，西班牙队战胜比利时队，晋级本届世界杯的四强。朝闻天下，来关注国内天气方面。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汇丰。汇丰早上好。
1: 汇丰早。
2: 此刻早，一波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汇丰，巴威是越来越近了哈，最新情况来介绍一下吧。
2: 好的，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确实是在逐渐的逼近，预计呢它将于12日凌晨以强台风的级别在浙江台州至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呢将会向西北转，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它带来的风雨影响啊是不容小觑。那么今天南海东北部到黄海南部、东海大部的这一大片海域及其周边沿海一带风力可达6级以上，巴威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可达12到14级，阵风15到16级，像是浙江、福建的北部，还有就是江西的东北部以及台湾等地，将可能会有大到暴雨出现，局地将可能会出现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也是提醒大家要避免外出，确保家中门窗紧闭。同时呢，由于台风巴威的东侧和北侧与这个副热带高压之间的气压落差大，形成气流加速，引导着东南风啊，把这个太平洋的水汽向我国的内陆输送，并沿着副热带高压的边缘拐弯北上，给东北、华北带来了充沛的水汽，也会助力这一带强降雨的发展。那么今天像是京津冀到辽宁、吉林这一带将可能会有大到暴雨出现，部分地区呢还会出现大暴雨，像是北京的东北部、河北的东北部一带将可能会有特大暴雨出现，还需要防范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主持人，
0: 再介绍一下气温的情况吧。
2: 好的，气温方面，今天新疆以及河北的北部、河北的南部，还有山东的西部到广东大部这一带呢，还是会有大范围的高温天气。不过，随着浙江、福建、江苏等地风雨增强，像是这一带的高温呢，将会逐渐的消退了。但是呢，很多地方依然还是比较的闷热。来看一下城市预报。北京中雨转大暴雨，25到30摄氏度；哈尔滨小雨转多云，22到27度。沈阳大雨，24到26度；天津中雨转雷阵雨，27到32度；通辽中雨，24到29度；兰州小雨转多云，17到20度；西安小雨转中雨，24到36度；成都雷阵雨转阵雨，24到34度；惠阳多云，21到31度。昭通小雨，18到27度；曲靖阵雨转小雨，18到28度；太原小雨转中雨，21到31度；威海多云，25到30度；东营阴转多云，26到36度；郑州多云转晴，28到38度；南京阴，28到35度。泰州阴，28到34度；武汉多云转晴，28到38度；长沙晴转多云，28到37度；南昌阴转雷阵雨，27到34度；福州大雨，27到32度；南宁多云，26到34度；海口小雨转多云，26到34度。广州晴，26到36度。
3: 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
4: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3: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4: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5: 阿拉宁波，呼你。
3: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香，古二零。

0: 欢迎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2: 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7月11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7月10号，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访华。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恩代特瓦会谈。7月10号，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7月10号，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进一步部署防汛抗洪救灾工作，听取数字中国建设情况汇报，听取现代流通体系建设进展情况汇报，研究新兴支柱产业培育有关工作，研究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有关工作，审议通过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7月10号，赵乐际在北京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7月10号，王沪宁在北京出席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并讲话。7月10号，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在北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3: 7月10号，李书磊在京会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世界国际研讨会外方代表。7月10号，张国清出席国家防总第9号台风巴威防范应对专题调度会并讲话。7月9号，陈文清出席2026年百名法学家百场报告会法治宣讲活动组委会会议并讲话。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昨天下午3点进入我国24小时警戒线，这也就意味着气象部门会逐小时对台风进行监测，密切关注台风动向，并随时通报台风的实际情况。
1: 同时也代表着巴威风雨影响拉开序幕，外围螺旋鱼系率先影响我国近海海域。明天凌晨，巴威可能登陆浙江台州至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后将北上深入内陆，与多个天气系统交锋，给华东、华北、东北等地带来强风雨，其中雨的影响更为突出。强降雨持续时间长，波及范围广，并可能与前期强降水的区域有一定叠加效应，需要警惕各类次生灾害。
0: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今天0点再度增强为强台风级。今早5点，巴威的中心位于距离浙闽交界东偏南方向约560公里，中心最大风力有14级。
1: 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30

0: 至3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快速移动，强度变化不大。
1: 随着台风巴威逐渐逼近，浙江温州各地对建筑工地、危旧房、低洼地带等危险区域群众开展拉网式排查，
0: 引导辖区群众前往就近应急避灾安置点。
2: 预警发出后，浙江温州苍南县金乡镇第一时间铺开全域宣传、入户排查转移工作，各村应急广播不间断循环播放避险提示，普及避险知识。村干部及党员志愿者走访摸排，耐心劝导群众提前撤离，洞头区半平社区引导辖区群众收拾随身物品，统一乘车前往就近应急避灾安置点，全程闭环保障，转移过程安全高效。截至7月10号下午5点，温州全市已转移582722人，2801个避险安置场所已全部开放。
0: 随着台风巴威逼近，浙江台州玉环市昨天对重点防汛避险村的群众进行了转移安置。
2: 玉环市大麦雨街道共有15处风险点位，近200名群众需要紧急转移安置。昨天上午，村干部逐户劝导村民转移。在大麦雨峰山村，山上有2位老人住在一栋板房，其中一位老人因为腿脚刚做完手术，行动困难。工作人员再次上门劝导。
3: 我们村里头土农村跑通跑不了，包括水呀、牛血呀、包括空调通都准备好了。
2: 在峰山村村部的避灾安置点，工作人员搀扶老人落座，铺好床铺，整理生活用品。除完善食宿保障外，村里还提前储备充足应急物资，兼顾普通群众与特殊老人需求。
1: 记者了解到，受台风巴威影响，铁路部门计划对7月11号至13号杭深铁路、京温高铁、杭温高铁、杭台高铁、沪昆高铁、杭衢高铁等线路，7月12号京沪高铁、沪宁城际高铁、京沪铁路等线路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0: 铁路部门将根据台风路径和雨量动态调整方案，请旅客关注车站公告或致电12306查询。
1: 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下午将防台风应急响应从3级提升至2级。
0: 目前福建莆田各地提前部署，通过开展城区树木排险加固、水库隐患排查等举措，应对台风可能带来的影响。
2: 7月10号上午，在莆田市秀雨区护石街道，园林养护工人正在对道路两侧的树木进行疏枝修剪和支撑加固。经过修剪，原本繁密的树冠变得更加通透，可以有效减轻大风天气下树木的受风面积，降低倒伏风险。仙游县拥有大中小型水库120多座，针对台风巴威可能带来的持续性强降水影响，当地已经组织力量对水库蓄水水位、泄洪渠清理、大坝加固等关键点开展拉网式排查，并提前预留防洪库容。
4: 目前组建5个专项工作组前往各乡镇全覆盖开展水库、山潭、堤防、水闸、山洪灾害点等重点领域隐患排查，细化防控要点。
1: 宁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晚发布防御第9号台风巴威防汛动员令，
0: 从今天中午12点开始到防台风2级应急响应结束之前，在全市范围除防台风应急抢险救援单位、民生保障、生活服务类行业以及需连续性生产企业保基本运转外，实行停工业、停产、停课、休市等3停1休的措施，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1: 昨天18点，国家防总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由3级提升至2级。国家防总办公室已派出2个工作组，吩咐浙江、福建2省1县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
0: 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浙江、福建启动地质灾害3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指导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此外，昨天国家防总还针对河北、辽宁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为防范台风巴威可能带来的影响，福建、浙江两地国防动员部门组织民兵力量全力备战台风应对工作。

0: 为应对台风正面登陆可能带来的严峻挑战，两地民兵救援队伍组织对冲锋舟、橡皮艇、发电机、应急照明设备等防汛装备器材进行全面检查，并逐一装车，确保能够在最短时间内抵达受灾区域。10号上午，福建省东山县人民武装部集结各镇民兵应急力量，在全县各个重要点位进入24小时全天候备勤状态。为筑牢海上安全防线，东山县人武部联合消防部门组成巡逻队开展拉网式巡查，加强海岸线巡逻巡滩隐患排查，对海上鱼排人员、景区商户、游客进行劝离。
1: 我们全体民兵将时刻保持战备状态，在岗在位，严阵以待，随时做好抢险救援、应急处置和群众转移准备。
0: 在浙江温州、宁波等沿海地区，民兵应急分队配合当地政府，对低洼地带危旧房屋、地质灾害隐患点逐一排查，协助组织群众避灾转移。针对高龄、独居及行动不便老人，基层专武干部和当地民兵逐户排查，确保不落一人。在浙江台州临海，为应对台风带来强降雨可能造成的山洪内涝叠加灾害，当地组织民兵大型机械在沙石场装填储备沙袋，确保随时调配。在中国廊桥之乡温州泰顺，当地组织民兵针对木结构古廊桥防护需求，细致检查桥墩和木构件，排查周边排水设施，利用沙袋加固桥廊，确保国家级文保木拱廊桥顺利度过风灾洪灾。
2: 我们与地方应急气象水利等部门加强了沟通对接，正密切关注台风动向和灾情信息，并向重点方向预支了装备和力量，确保台风登陆后能第一时间投入抢险救援。
3: 台风巴威逐渐逼近我国，目前它的风雨影响已经显现。
4: 那最新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汇丰。汇丰，给我们介绍一下巴威情况。
5: 好的，昨天到今天凌晨呢，巴威经过了一个减弱后又加强的过程，再度来到了强台风级别。我们从云图上可以看到啊，它的环流呢依然是非常的庞大，预计呢它将向西北方向行进，逐渐的向浙闽沿海靠近，预计呢它将于12日凌晨在浙江台州至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会向西北转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那么它带来的风雨影响也是不容小觑，今天南海东北部到黄海南部、东海大部这一大片海域及其周边沿海风力将会达到6级以上。那么其中巴威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可达12到14级，阵风15到16级。像是浙江还有福建的北部、江西的东北部以及台湾的一些地方将会出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呢将可能会有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出现，也是提醒大家要备好应急物资，避免外出，确保家中门窗紧闭。主持人，
3: 谢谢汇丰的介绍。国家海洋预报台昨天下午继续发布海浪红色预警，预计当前到今天下午，东海南部将出现9到14米的狂涛到怒涛区，
4: 东海北部、台湾海峡将出现4到6米的巨浪到狂浪区，近海海域海浪预警级别为红色。
3: 国家海洋预报台昨天下午还将风暴潮预警级别升级为橙色，预计当前到今天傍晚，江苏南通到浙江宁波沿海将出现50到120厘米的风暴增水，
4: 浙江台州到温州沿海将出现100到200厘米的风暴增水，福建沿海将出现70到150厘米的风暴增水。
3: 风暴潮是影响我国的主要海洋灾害之一，最近几年在各类海洋灾害中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最严重的就是风暴潮灾害，占直接经济损失的99%。
4: 受台风巴威风雨潮叠加影响，我国近海潮位持续上涨，那么风暴潮灾害来了该如何防范和避险呢？一起来了解。
0: 风暴潮灾害主要和三个因素有关，一是天文潮，天文潮的高低对风暴潮灾害等级影响很大；二是风暴增水，就是台风引起风暴潮的强度，是灾害影响程度的决定性因素。警戒潮位是和当地堤防设施以及承灾体相关，警戒潮位分为四个等级，红、橙、黄、蓝，对应1级、2级、3级和4级。当天文潮和风暴潮叠

0: 家，达到哪个警戒潮位池，即发布相应级别的警报。风暴潮红色预警区域要停止大型集会，关闭危险区域海上旅游景点场所，禁止到海边游玩，停止海上生产作业，人员要撤离上岸，危险地带的学校和单位停课停业，组织人员尽快安全转移，加强海堤、水闸等设施巡查维护，薄弱和危险地区的海堤要及时加固除险。风暴潮橙色预警区域要停止大型集会，关闭危险区域海上旅游景点场所，禁止到海边游玩，停止海上生产作业，妥善安排作业人员留守或撤离上岸，老少妇孺要转移到安全地带，切断室外危险电源，必要时组织低洼地区人员向高处转移，加强海堤、水闸等设施巡查维护，薄弱和危险地区的海堤及时加固除险。风暴潮黄色预警区域要停止海边露天集体活动和垂钓、游泳、冲浪、潜水等涉海娱乐休闲活动，加固海上渔业养殖设施和港口、码头、海上油气平台等生产设施，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加强海堤、水闸等设施巡查维护，加固薄弱和危险地区海堤，城市、农田、鱼塘排水系统采取必要排涝措施。风暴潮蓝色预警区域同样要停止海边露天集体活动和垂钓、游泳、冲浪、潜水等涉海娱乐休闲活动，加固海上渔业养殖设施和港口、码头、海上油气平台等生产设施，妥善安置转移易被潮水淹没的室外物品，开展海堤、水闸等设施巡查维护，加固薄弱和危险地区海堤。
1: 海浪灾害是影响我国的主要海洋灾害之一，一年四季均可发生。当海浪达到一定波高后，国家海洋预报台会发布相应的海浪预警。
2: 那么海浪灾害来了，该如何防御呢？继续来了解。
0: 海浪根据受影响近海或者沿岸海域的有效波高大小，将预警等级分为四级，分别为蓝色、黄色、橙色和红色警报，影响危害程度逐级递增。海浪红色预警海域要关闭危险区域旅游景点场所，禁止人员到海边游玩，回港避浪船舶防止走锚、碰撞和搁浅，船上人员要转移至安全地带，停止海上生产作业，人员要撤离上岸，加强海堤、水闸等设施巡查维护，薄弱和危险地区海堤要及时加固除险。海浪橙色预警海域要关闭危险区域旅游景点场所，禁止人员到海边游玩，回港避浪船舶要防止走锚、碰撞和搁浅，停止海上生产作业，人员要尽快撤离上岸，加强海堤、水闸等设施巡查维护，薄弱和危险地区海堤要及时加固除险。海浪黄色预警海域要停止海边露天集体活动和垂钓、游泳、冲浪、潜水、乘船观光等涉海娱乐休闲活动，水上作业和航行船只要回港避浪或绕道航行，渔船立即停止作业，就近靠港避浪，养殖人员尽快撤离上岸，加固港口、码头、海上油气平台等易被大浪破坏的生产设施，视情况妥善安排海上作业人员留守或撤离上岸，加强海堤、水闸等设施巡查维护，加固薄弱和危险地区海堤。海浪蓝色预警海域要减少海边露天集体活动和垂钓、游泳、冲浪、潜水、乘船观光等涉海娱乐休闲活动，水上作业和航行船只要回港避浪或绕道航行，加固海上渔业养殖设施和港口、码头、海上油气平台等易被大浪破坏的生产设施，切断危险的室外电源，开展海堤、水闸等设施巡查维护，加固薄弱和危险地区海堤。
1: 台风巴威的环流非常庞大，它的影响会不会深入我国内陆地区，给更多地方带来降水呢？
2: 相关情况继续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汇丰，汇丰降水情况介绍下。 好的，虽然说巴威登陆之后啊，强度会逐渐的减弱，但其减弱后的低压或残涡依然会继续的北上制造降雨。那么其中12到13日，低压涡旋呢会给江西、安徽、江苏等地带去降雨。随后啊，台风的残余涡旋还会明显的减弱，化为切变线，让低空的水汽输送带能够保持通畅。所以呢，13到15日黄。

0: 还有华北东北一带的雨水呢，也会逐渐的增多增强，像是16日的时候，八位的影响才会彻底的结束。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主持人。
1: 要提醒相关区域的民众，要持续的注意八位带来的影响。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至明早8点，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辽宁、吉林、陕西、青海、甘肃、四川盆地、浙江、福建、江西、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
2: 其中北京、天津北部、河北中北部、辽宁北部、吉林东部、四川盆地西部、浙江东部和南部、福建北部、江西东北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北京东北部、河北东北部、浙江东部、福建东北部、台湾岛中北部有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还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1: 视线转向广西，昨晚衡州市水利局发布紧急公告，当前由于清江水闸的两侧水位落差过大，目测约9米，水闸主体出现震感，水闸安全性难以保证。
2: 为确保清江沿岸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堤顶道路禁止通行，提醒清江水闸上游沿岸村屯、居住在低洼地区周边群众及时进行疏散。
1: 受台风美沙克的影响，持续强降雨引发广西钦州大范围城市内涝，文峰街道新龙社区受灾尤为严重。
2: 社区党员干部、网格员和志愿者连续3昼夜奋战在一线，守护群众平安。
3: 7月8号，记者在新龙社区看到，积水退去后的街巷逐步恢复畅通，受灾群众正有序领取生活物资。新龙社区党委书记郑玉龙一边核对清单，一边耐心讲解申领流程。
4: 大家好，每个会员都有的，放心啊，每个人都会有的啊。里面都有八宝粥、方便面和还有矿泉水啊。
3: 7月5号晚，暴雨导致新龙社区近80%区域被淹，积水最深超过2米。汛情告急，新龙社区第一时间启动防汛应急预案。郑玉龙统筹集结社区工作人员、网格员、党员志愿者，挨家挨户排查险情，配送物资，转移群众。
5: 总共有70多个人，其中有5个是那个空巢老人，没有人送东西去的，也是我们通过送上去的。有他的门开不了，我们就要竹竿撑上去给他们。
3: 社区老人李永才和老伴儿带着年幼的孙子被困在2楼，食物短缺，老人又重感冒。当时远在外地的女儿李凤燕焦急万分。
6: 家里面只有2位老人还有孩子，我们年轻人都不在家，然后我们就立马打电话联系了社区。
7: 当时我在2楼，一望出来呢，有后黑后黑，同啲木木都模模糊糊的，吓得树木色几深。我咪望见司机行过来。喊门嘅，有人冇你头啊！嗰趟咧，同我就成狗听到我讲，有咗成狗，哎呦，我心定个世界咯，我得救咯，我讲。
3: 救援中，郑玉龙和同事们坚持趟着齐胸深的洪水，一路守护船上的群众安全。3天3夜，郑玉龙和社区工作人员几乎不眠不休，全程扎根抢险救援与民生保障一线，逐一化解群众各类困难诉求。看着积水退去后重归平静的社区，郑玉龙紧绷多日的神经终于放松下来。
5: 作为一名社区书记，一名共产党员，守好这片社区，护好这里的群众，就是我的本分。现在水退了，大家都能安心过日子，我们所有的付出都值得。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去见山，去见水，去见旷野星空，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9: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

0: 酒酿造，置汾酒而观之，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0: 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2: 朝闻天下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方已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
3: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回应称，伊朗从未提出过与美国谈判的请求，但同意调解方访问伊朗。伊朗还否认了部分外媒称伊朗与美国将于下周举行新一轮谈判的报道。
4: 特朗普10号表示，伊朗要求美方继续谈判，美方已同意这一提议，但向伊方明确表明停火已结束。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对媒体表示，现阶段没有作战方面最新动态。在被问及停火结束是否意味着重启空袭时，霍金斯说他不预判后续行动。此外，一名美国官员称，美军采取打击后暂停的策略，既是为了避免局势升级，也是为了给外交努力留出空间。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0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否认了有关伊朗与美国将于下周举行新一轮谈判的报道，称一些外国媒体消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这名知情人士强调，有关伊美谈判的任何进展，伊方都将仅通过官方渠道对外发布，部分外国媒体的报道不可信。连日来，巴基斯坦、卡塔尔和其他地区斡旋方力劝美国和伊朗降级紧张态势，并就伊朗核问题恢复谈判。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0号援引一名知情外交官的话报道说，卡塔尔谈判代表在与美国协调后已前往伊朗与伊官员会晤，旨在缓和局势并为美伊恢复谈判创造条件。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0号报道，卡塔尔代表团当天已抵达伊朗。此外，巴基斯坦总理10号分别与伊朗总统卡塔尔埃米尔通话，呼吁维护地区和平并落实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0号在接受伊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的违约已经成为一种习惯。巴加埃说，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才过去20多天，但美国却不断违反其中各项条款。8号和9号的袭击公然违反了谅解备忘录第一条和第二条。另外，美国发布取消与伊朗石油销售相关许可的声明，宣布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也都明确违反了相应条款。
3: 伊朗国家电视台当地时间10号报道，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表示，伊朗从未放松保卫国家的准备。不论何时，如果美国背弃双方达成的协议，伊朗都做好了全面防御准备，将坚决与其对抗，维护伊朗人民的权利。
2: 据伊朗媒体10号报道，由于美军发动袭击，过去两天内，伊朗南部阿巴斯港一码头内共有30艘渔船被击毁。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加德尔10号发表声明说，敌方攻击伊朗基础设施必将遭到对等回击，以色列绝逃不脱报复。
3: 对此，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天在其个人社交媒体账号转发相关报道，并发文回应称，以军时刻保持高度戒备，以做好应对任何进攻或防御局势的准备。
2: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0号援引两名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政府不希望以色列介入美国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行动，担心这会导致局势失去控制。消息人士说，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非常想加入美国的打击行动，但美国目前不希望以色列介入。以色列方面普遍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不希望全面战事重启，他最多可能愿意采取的行动是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10号报道说，以色列已向美国表示，以方愿参与美国对伊朗的进一步军事行动。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10号报道说，以色列已向美国表示，以方愿参与美国对伊朗的进一步军事行动。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1: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0: 0832-8290-816。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